0: 你仅仅是为了报仇吗？仅仅是吗？借口，你根本就是在利用我。你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夺回摇钱树，复生。
1: 闭嘴！你给我闭嘴！
2: 你现在必须马上离开他，必须。
0: 如果我不肯呢？
2: 那姓董的死定了。你难道要做寡妇吗？你把他给我抓回来，
3: 拦住他。
0: 董福宝是我的男人，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哪怕一丝一毫。他为我可以不惜一切，同样我为了他也可以不惜一切。
2: 你这个不知羞耻的东西，你会后悔的，你一定

0: 你说什么？那个女人是竹铁山的女儿？
1: 是的，是的，她不叫什么林雅兰，她叫竹国珍，是竹铁山的亲生女儿啊。她是为了给父亲报仇，故意接近阿宝的。哎呦，真是不得了了！现在阿宝被她迷得不知道东南西北了。哎呀，估计要栽在这个女人手里了。
2: 纯粹是一派胡言。如果她真是竹铁山的女儿，早就对阿宝下手了，怎么会嫁给他做恩爱夫妻呢？分明是你心存妒忌，才跑到这儿来搬弄是非、告恶状。
1: 哎呦，顾老板呐，我阿姨就是有一百个胆子，我也不敢骗你的。老天在上，我阿姨说的句句属实，如有半点虚言，我不得好死啊！我天打雷劈！哎，你死人呐你！你不说话，你说呀，快说呀你！
3: 我说的，我说的。
0: 阿六啊，
3: 在，
0: 把你知道的都讲出来，不得有半点隐瞒。
3: 顾老板，我
2: 你要是敢讲半句假话，我青帮的手段你应该清楚。
3: 我清楚的，我清楚的。顾老板，阿英刚才讲的千真万确的，那个女人确实是朱铁山的女儿。哎，我今天去给朱老板烧纸钱，我亲眼看到那个女人和孟汉彪在朱老板坟前的。
0: 他们俩在一起都讲了些什么？
3: 我离得太远，听得不是很清楚的。他好像跟那个孟汉彪大吵了一架的。顾老板，这该讲的不该讲的我都讲了啊，一定要替我们俩保密啊！
1: 是的，是的，
3: 我和阿英的命不保的。
1: 是。
2: 先生，如果情况属实，事态可就严重了。有孟汉彪在那个女人背后谋划指使，不光阿宝凶险异常，就连富生和我青帮，恐怕也是万劫不复啊！
1: 是的，顾老板。这个女的是害人精啊，要是在阿宝身边的话，真是后患无穷啊。
4: 师傅，今天您怎么这么有兴致啊？想起来让我陪您散步了。
0: 哎，阿宝啊，师傅遇到大难题了，想请你这个足智多谋的小老大来替我排忧解难啊。
4: 什么难题能把师傅给难倒了？您说吧。
0: 如果有些人对本帮虎视眈眈，严重威胁到本帮的利益，甚至威胁到我们所有人的生死存亡，你说该怎么办？
4: 这事儿很简单啊，能摆平摆平，如果摆不平的话，只有一个字儿，杀。
0: 你有所不知，师傅说的这个人与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心里清楚，此人不可留，非常不可。可是师傅下不了这个手啊。
4: 如果师傅下不了手的话，就把人交给我，我来。
0: 你能下得了手？
4: 为师傅分忧，

0: 这是弟子应该做的。
1: 尤其这个人是你我最至亲的人呢。我认为，应该以咱们本帮的大局为重。好，好极了，师傅就把这个人交给你来处理。说了半天，这个人是谁呀？把他带过来。
2: 放开我。Nancy。
1: 阿宝。
0: Nancy。
1: 阿宝。
0: 师傅，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告诉我，她是谁啊？她是我的太太 Nancy
0: 啊，她就竹国珍，是竹铁山的亲生女儿。你身为小老大，你的一切所作所为，关系到本帮的切身利益和生死存亡，你竟敢瞒天过海娶仇人之女为妻，你这是养虎为患，你考虑过严重后果吗？
1: 师傅，您说的一切，弟子全都知道。
0: 但是我实话跟你讲，我跟Nancy是真心相爱的，他已经把过去的一切都给忘了。他的所作所为不会关系到本帮的安危的。
1: 屁话！
0: 你是让这个女人迷昏了头脑，虚情假意委身于你，正是这个女人和孟汉彪设的奸计。
1: 师傅，
0: 他们就是想用温柔陷阱来迷惑你、消耗你、瓦解你，最终置你于死地，进而敲掉我整个青帮。
1: 师傅，这些弟子都想过，但是。
0: 弟子跟您讲，那些绝对不会的。
1: 留着这个女人，贻害无穷。给我灭了她！嗯，
0: 动手啊！老子就知道你出尔反尔，下不了手是吧？
1: 来啊，灭了她！是。
0: 别动！你把他给我放了！等福宝，等福宝！你这是想造反是吧？为了一个女人，你要跟师父为敌？
1: 师父，为了这个女人，我敢以全世界为敌。
0: 你放开他！
1: 师父，我敢以性命发誓，南希的所作所为不会给本帮带来一点危险的。你相信我，师父？
0: 你简直是鬼迷心窍，糊涂透顶了你！
3: 好，今天老子宁愿先灭了你，也不能让这个女人得逞。给我灭了她！
1: 谁敢动？我Nancy。
3: 董福宝，你这个蠢货，你就是上我当了。顾炳生说的没错，我嫁给你就是为了迷惑你、瓦解你、消耗你，最后灭了你，灭了你们整个青帮。为我死去的父亲报仇，我本来以为你挺聪明的，没想到你这么幼稚，这么容易上当，几句话就把你哄得团团转。 你就是一个蠢货，天下再找不出比你更蠢的蠢货来了。
1: 闭嘴，Nancy！
3: 干什么你？你杀了我！Nancy！
1: 你杀了我！
3: 董宝，你杀了我！Nancy！杀了我呀！

0: 我宁愿我失去你，也不愿意我爱的男人与全世界为敌。
1: 如果我失去你了，我就算得到全世界，又能怎么样呢？

0: 回来了。
1: 啊。
0: 你先坐。见着小老大了？
1: 见着了。我向小老大转达了先生的歉意，小老大也让我向先生转达他的歉意，说那天的确是情急失控，才做出那等莽撞之举，还希望先生原谅他的不敬。小老大还说，他很快就会回来，当面向先生谢罪。哎呀，先生身为本帮尊主，竟然能够放下身价，主动向晚辈帮众赔罪，真可谓宽宏大量，虚怀若谷，着实令人敬佩啊。
0: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啊？我是让这两个年轻人的浓情真意给感动了。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领教啦，我当真是领教喽。
2: 陈医生，谢谢您了。
3: 不客气，千万要注意你家太太，最好别出门，千万不要动了胎气。
2: 哎，您慢点。
3: 没事，一定要好好静养，要多增加一些营养。
2: 哎，好，我知道了，陈医生。
3: 那行，我走了。
2: 行。哟，先生您回来了。
4: 怎么了？太太出什么事了吗？大夫来了。
3: 恭喜董老板，尊夫人有身孕了。
4: 真的？
3: 嗯。
4: 哎呦，那谢谢您大夫啊，谢谢。
3: 不客气。
4: 吴妈，给大夫包个红包。快，
2: 好嘞，
4: 包个红包。
3: 谢谢了。
2: 陈大夫请。
4: 什么时候发现有的？啊，
5: 没发现。
4: 那医生怎么来了？
5: 我就晕倒了，医生就来了，后来就发现
4: 了。太好了，这回咱们两个终于有自己的孩子了。
5: 你喜欢男孩女孩？
4: 我喜欢男孩啊。哎，不，我喜欢女孩。
6: 你怎么那么没主见呀？
4: 我觉得呀，咱们两个最好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6: 去你的，那么贪心。
4: 哎，我跟你说实话啊，本意上我是喜欢男孩。哎，你听我说，但是如果生个女孩，我也非常高兴，我也会非常喜欢。我跟你说啊，从今天开始，那个不许随便出去了啊，少走动，注意营养啊。
6: 你行了吧？我是怀孕又不是生病，我要去逛街。
4: 哎呦呦呦！明天逛行吧？明天我陪你去。反正总之啊，咱们听医生的，好吧？

0: 算什么做账了呢？几个月过去了，一张那毛钱都没挣进来。你不是说开古董店能挣大钱吗？钱呢？我跟你说，我实在过不下去。要不这么着吧，一拍两散。我看啊，我就是回夜来香做我的舞娘，也比跟着你有了上顿没下顿的强。
1: 阿莹啊，话不是这样讲的啊，好日子嘛会来的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如果哪天我们把那青花给卖了，那就够我们花天酒地好几年的嘞。
0: 你当我傻子啊你？由得你哄骗呐？昨天几个懂行的顾客跟我说，说你这些破瓶烂罐都是假的，没几个真的，没几个值钱的。
1: 这人说话不讲究的。阿姨啊，他们是想跟你耍花枪，要想杀价才信口胡讲的。
0: 你还骗我？
1: 阿英，我的阿英，这么多年了，你晓得的，我没有胆子骗你的。
0: 你还没胆子啊？我看你胆子大得不得了，你天天哄骗我，是不是你？

0: 太太，我不敢了，我那个。
1: 鬼子，你不要跟出来。

0: 太君请。哎，小次郎，还不赶紧见过太君？太君好。这店是你开的？是，正是小的开的店。不过，小的对日本人一贯待如上宾，从来不敢开罪一个日本人。您这是什么意思？
1: 这位啊，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中村将军。中村将军特别喜欢中国的文物古董，把上海滩所有的店铺啊都转遍了。今天听说你这开了个新店，特意过来捧捧场，还不快谢谢太君？哎，
0: 多谢大太君，多谢大太君。
1: 来，太君里边请。大太君里边请。
2: 请。
0: 阿姨，别在那愣着了，见过大太君，他是来给咱们捧场的。
3: 大太君，你好。
0: 大太君，这是我的太太。
3: 哦，你好。
4: 哎呀，要不然我去给大太君泡茶，您领着大太君看看他们家东西。哎，大太君，这边请，请太君看看有什么喜欢的啊，来，请，这边请。太君，这些都是百年的老古董，可值钱了。
3: 太君，你真是好眼光啊！这可是上好的青花瓷。这个要多少钱？这个就。
4: 阿燕。啊。
3: 大太君，如果您真的喜欢这个东西，500块。500块，我是识货的。
0: 这是你们元朝幽冥的青花瓷，哎呀，不得了的，大太君果然识货，我最佩服有真才实学的。这样好了，300块作为一个见面礼。好，成交。<笑>好，谢谢大太君。很好，朋友大大的，经常来啊。<笑>
4: 我还是回来打扰的。哎呀，欢迎欢迎欢迎，荣幸之至，荣幸之至。太君再见，太君再见，<笑>一定来啊，太君。<笑>猪脑子你，好不容易等来个财大气粗的东洋人，你才收人家300块钱呢？啊！
0: 还不够几袋米钱的，我本来要收他5万大洋呢。哦，你要收人家5万大洋的？哎，那了不得了你！太太，这你就不懂了吧？卖古玩和做赌场是一个道理，一开始是必须要给顾客一点甜头，不怕他赚便宜，就怕他不回头。好太太呀！ 放长线才能钓到大肥鱼的，晓得吧？
4: 哎呦，干什么呀？
0: 干什么？我钓大肥鱼，我干什么？

0: 先生，哎，你回来了。
1: 我这是，太太没吃啊。
0: 哎，太太老是吐，没有胃口，怎么劝她都不吃。

0: 南森。
1: 也不答应一声，
2: 我一直坐在这儿，你没看见啊？
3: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5: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3: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3: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6: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3: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8: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3: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5: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3: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9: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3: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6: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3: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8: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3: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

0: 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老板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4: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0: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4: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0: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

0: 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防火，防患未然。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3: 南塞，南塞，南塞，你没听见呀？我一直喊你，也不答应一声。
4: 我一直坐在这儿，你没看见啊？
3: 走啊！哎，哎，你猜猜，我给你买什么好吃的回来了？啊，
4: 臭豆腐。
3: 你怎么知道的？
4: 带着一身臭味回来的，谁不知道？
3: 哎，怎么了？
5: 李妈说了，
3: 心情特别不好，胃口也不好。我特意跑到金伯那儿给你买的炸臭豆腐，吃一块，这是你最爱吃的。
4: 谁说我爱吃臭豆腐了？
3: 当初咱俩认识的时候，你不是经常去金伯那吃炸臭豆腐吗？
4: 那是骗你的，我就是为了接近你。
3: 那不管，如今你已经嫁我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爱吃炸臭豆腐，你也得爱吃，必须吃一口。
4: 你就不怕我吃臭豆腐，将来你儿子生出来就是臭的？
3: 臭的我也喜欢，我们爷俩呀，正好臭味相投。
4: 去你的！
3: 快点，乖，吃一口。哎，蘸不蘸点辣椒酱？
4: 要一点。
3: 正合适吧？嗯，张嘴。啊。
4: 真臭。
3: 经常吃就会喜欢了。
4: 去你的！
6: 先生，这两个架上的东西可都是好东西呀，你可要仔仔细细的看了啊。哎，先生好眼力，这可是乾隆的粉彩，官窑烧的，官窑烧的。
7: 哎，你慢点，太君请。
6: 哎呦，大太君。
7: 哎，小老板。今儿个我可给你带生意来了啊！
6: 谢谢谢谢，
8: 太君您来了。
7: 哎，还不赶紧带几位长官看看你的宝贝去？
6: 那几位太君这边请。
9: 哦，没问题吧？
6: 啊，阿姨啊，把大太君招待好啊！快请快请。
8: 太君这边请。

0: 阿英啊，今天我们大赚了一笔，看你这个样子，今天晚上这个觉都睡不好的了。哦，
1: 就你鬼点子多。
0: 那是当然，先赔后赚，谁能做得到的？也就二六零的钱。

0: 大太君，请。
1: 周末，我们那里有个舞会，不知道老板娘是否赏光。
0: 啊，我和我先生一定去。
2: 太君的意思是只请你一个人去。嗯。

0: 阿六啊，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讲。
1: 说呀。
0: 中村将军，他想周末邀请我去参加他舞会，你不同意啊？
1: 谁说我不同意了？
2: 一定要去，
1: 能得到中村先生的邀请，我们的面子大到天上去了。
0: 可他邀请我一个人去。
1: 一个人？
0: 嗯，
1: 一个人就一个人好了。哦，我们能攀上中村这样的大主顾，肯定以后少不了要多赚钞票的。这样机会难得，不要轻易丢掉的哦。
0: 我晓得的。
1: 中村邀请你去，面子大得不得了的。哦，当然了，也要注意自己安全啊。
0: 你放心吧。
1: 哦，好的呀，好的呀。大家好。陪太君，不要管我啊！啊，不要喝酒啊！不要喝酒啊！

0: 月英小姐无忌超人，今晚更是极惊四座。
1: 要是将军喜欢的话，我以后经常来陪将军跳舞就是了。
0: 我希望我们不仅仅是舞伴。

0: 系，还可以更亲密些。
1: 来，您当心台阶儿。都快生了，您脸色还这么漂亮。太太，怎么了？太太，咱们回家吧。啊！
2: 滚！让我滚！
1: 太太，太太，太太。太太，您慢点儿，
2: 给我滚！
1: 离我远点
2: 儿，离我远点儿！
1: 太太，
3: 哎呀，哎呀，你可真能玩啊！我等了你一宿耶。
4: 渴了。
3: 哎，快点，快点，快点，都弄好了。哎，这个茶早就给你泡好了，怎么样啊？玩得开不开心呢？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4: 昨晚我陪中村大将军过夜了。
3: 啊？你说什么？
4: 从今天起，我王玉英就是大日本海军陆战队中村信雄长官的女人了。
3: 而且。阿英，不行的，你是我的老婆呀！
2: 我什么时候嫁给你了？一没婚书，二没婚礼的，我凭什么是你老婆？嗯，你说呀，你说呀！
4: 我谅你也说不出什么话来。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这副憋三相。我阿英不疯不傻的，我凭什么给你这个窝囊废做老婆？你也太抬举自己了吧！
3: 阿英，话不好这么讲的。想当初董福宝把我们赶出福生，你说过的，要一辈子跟定我，这一辈子要做我的老婆的。
2: 放屁！这都是酒后醉话，你也可以当真的。笑话。
3: 醉话？阿英，是醉话。你要想想清楚啊，你跟日本人相好，如果要传到董福宝的耳朵里，他是不会放过你的。你晓得的，董福宝是最恨日本人的。
2: 我跟谁相好关他屁事啊！
1: 只许他讨个狐狸精回家，我就不会是日本人榻榻米了。
4: 实话告诉你吧，我豁出这张老脸跟着中村信雄，为的就是好好气气他。嗯。他搞搞清楚啊，我阿英离了他照样是朵花儿，有人疼有人爱的，更何况人家是日本大将军，哼，有钱有势的，他算个什么？他只是个小蚂蚁，有什么可神气的？他不让我好过，我也不会让他痛快的。等着瞧，总有一天我要让他跪在我的脚下。
5: 怎么了？又没胃口啊？我跟你说，不管怎么样啊，你现在也多吃点。现在你吃啊，不是为自己，还为咱们的宝宝。你多吃一口，宝宝呢就多一分营养，这样他生下来才会健康啊。
6: 我真的没胃口。
5: 那是哪儿不舒服吗？
6: 没有，就是不想吃饭。
5: 放这儿。
1: 哎，太太，这是特意为您炒的，尝尝啊。
5: 尝尝。嗯。趁热吃，尝尝。
2: 怎么回事，李妈？菜炒得越来越难吃了。
1: 不是。
5: 娜子，哎，娜子，娜子。

0: 炒的还可以啊。怎么了？
1: 先生，太太上午遇见了件事情，她才不开心的。
0: 什么事儿？你跟我说说。
1: 上午呢，我本来想陪太太去教堂，我们一出门吧，就看见很凶的男人呢。
0: 你认识那个男人吗？
1: 不认识啊。
0: 他做什么了？
1: 他就拿一双鞋晃来晃去的，太太很生气的。
0: 我知道了，你把这收拾一下。
1: 哎。
2: 好枪法。嘿。您的枪法不减当年呐。
3: 不行喽，老了。
0: 孟局长好枪法呀。
3: 董福宝，
0: 像你这岁数了还练这么准的枪法，有什么用啊？
3: 这靶场是警察局的禁地，你怎么进来的？
0: 哼，警局禁地，整个上海滩还没有我想进而进不去的地方，更别说警察局的一个靶场。
3: 你就不怕我一枪崩了你？
0: 孟汉彪，你还真没这胆子。如果有的话，你也不会等到今天。而且我还明告诉你，什么时候你凑足了胆子，也就是你的死期，我一定会先下手干掉你。
3: 你别以为有法国人罩着你，我就不敢动你。哎，先
2: 别冲动，别冲动。
0: 开枪啊！
3: 董福宝，你到底要干什么？
0: 这话我得问你，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听着，朱国珍现在是我的太太，你最好离她远一点。我明白，你表面上说让朱国珍替他父亲报仇，但实际上你想夺回复生是吧？
3: 复生原来就是老子的，是你跟顾炳生用下三滥的手段才得去的。
0: 可复生现在是我的，全上海滩的人都知道复生是青帮的，复生的老大是我，而且孟汉彪你记着，如果是个男人放马过来，我随时会陪着你。以后你离我太太远点，如果再敢去骚扰她，我董福宝就算放弃一切全都不要，也会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不信你就试试。

阿宝，别去找孟寒彪了好吗？他跟我父亲好歹是兄弟一场，我不希望他出事，我更不希望你出事儿。

0: 他没说什么，不会出事儿的。我就是跟他说，让他别再打扰咱们，我只想好好的过日子。我是去求他。
1: 阿宝，我不管你跟他说什么，我求求你了，别再去找他好吗？阿宝，看在我们孩子的份上，你答应我好吗？
0: 别着急了，不许哭。我答应你，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1: 什么事儿啊？
0: 你自己知道。
1: 好好吃饭。
0: 那现在应该做什么？
1: 吃饭。
0: 走，吃饭。
2: 慢点啊。太太，还有两个月就要生了，您心里怕不怕？
1: 有点怕。不都说生孩子特别疼吗？
2: 这女人生孩子哪有不遭罪的？可是啊，等那小宝宝一出来，你看着他那粉嘟嘟的小脸啊，哎呦，那什么苦啊罪呀，就全都忘了呀。
0: Nancy，
2: 先生，
0: 快点下楼，我给你看一下好东西啊。
1: 什么东西啊？
0: 慢点，慢点，
3: 慢点，
0: 慢点。
1: 什么呀？瞧你高兴。
0: 下次你就知道了。
1: 这么黑啊？
0: 太亮了，你看不清楚。
1: 说什么？什么太亮了，看不清楚啊？
0: 马上你就知道了。慢点啊，慢点。看见了吗？
1: 哎呀，电影机，哪儿来的？
0: 沙逊先生啊，回法国述职，我特意让他从巴黎给寄过来的。你看见了吗？这种小型的放映机啊，是专供家庭使用的。来，坐下。他呀，还寄过来几部爱情的片子，说呀，你肯定喜欢看。开始吧。

0: would if your hind legs were still...
1: Say, it's a moving target. He's harder to hit, ain't it?
0: Not off.
2: 哎，师兄，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找我？
3: 你坐下，我跟你说。
2: 嗯。
3: 据可靠消息啊，
2: 嗯，
3: 王月英和阿六开了一个古董店。
2: 这我早就知道了。
3: 可是，一直没什么生意。但是最近呢，开张了。光顾他们的是一个日本人。
2: 日本人？谁呀？
3: 中村幸雄。
2: 是怎么回事？
3: 而且这个中村幸雄和王月英啊，

哎，真有年轻的百合、啊！哎呦，董老板来了！哎呀，董老板来了！来来，快请坐，快请坐，快请坐！哎呀，李德兴。

0: 来来来，董老板。
1: 哟，什么风把董大老板吹来？
0: 董老板吃饭了吧？
2: 吃过了。啊，
0: 那董老板是有啥事情吗？
2: 没什么事儿，就是过来看看你们生活过得好不好。
0: 行，还行的。
2: 生意好吗？
0: 马马虎虎的。
2: 不是吧？我怎么听说生意做得不错啊？已经跟日本人做上生意了。中村幸雄来过吗？
0: 中村幸雄来过一两次的，来过的，来过的。
2: 买过你的东西吗？
0: 买过一两件呢，阿英啊。
2: 那你一定挣了不少钱吧？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挣了一点点，一点点。
2: 不会吧？中村幸雄很大方的，应该花很大的价钱来买你的东西。阿六，那我得说说你。既然挣了钱，为什么生活还这么简朴？如果总吃这些东西，会把阿英给饿坏的。饿坏了阿英，她怎么有力气陪中村幸雄跳舞啊？所以我觉得这饭不要吃了，可以换一桌更好一点的。
3: 哎呦，
2: 董老板！哎呦，阿六，你连你自己的老婆都管教不好，竟然跟日本人搞在一起，你说你还算是个男人吗？这事儿怎么说？
0: 老板，我管不得他们了。
4: 董老板，我已经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了，我的事儿你不要管。
2: 别的事儿我可以不管，但是你跟日本人在一起，我必须得管。
4: 我真没想到啊，你也会吃醋。想当初你在外面嘎姘头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日本人算什么？你恨他们跟我有什么关系？实话告诉你吧，我还后悔没有早认识中村呢，否则的话我早让你戴绿帽子了，我早让你做乌龟王八蛋了。
2: 那这么说，你真的去陪中村幸雄了是吗？
4: 是的，我老娘就愿意天天陪他睡，日日睡，夜夜睡，天天睡。你快放过你！放过我！你干什么？你，我告诉你，不是因为我，你想找我死？
3: 好了，
4: 你打我！你
3: 打你！我掐死你了！打你！你胡说八道什么？你陪日本狗就跳老虎，你是不是陪日本狗睡觉了？你被气走老板，你什么时候胡说八道？你不要脸了！董老板，我求求你，放过他吧，我以后保证管教好他，不要再让他再跟中村幸雄见面了，我们再不会做他的生意了，我们不跟日本人打交道了，放过我吧，董老板，放过我吧，我就生了一个阿姨啊，董老板，我董老板，我求求你放过他，董老板，董老板，我求求你，董老板。
2: 阿英，你是个女人，但是你千万别忘了，你也是个中国人。以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以到富城来找我，保你们两个人今后衣食无忧。但是你给我记住，不要再做出卖祖宗的事情，否则的话，我不会让你活在这个世上。

0: 好久没看过这么感人的电影了。太太，我扶您上楼去休息吧。
1: 嗯，
0: 走，来。哎，慢点儿。哎，
2: 太太，太太，有人给您送来了这个，是个穿西装的年轻人，他让我务必亲手转交给太太。
0: 谁呀？还送双旧鞋子给你？
3: 别动！

0: 你到底想干什么，阿珍？你看到了吧？这是你从小到大穿过的鞋子，你爸爸都精心的给你收藏起来了。这你可能都知道。那么今天孟伯伯就给你讲一个你不知道、也从没有听过的故事。
1: 哎呦，先生，你可回来了！
2: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1: 刚才也不知什么人给太太送了一双小红鞋，太太一看那脸色就变了，然后就急急忙忙去那霞飞路了。
2: 霞飞路28号，快点！

知道这双鞋的来历吗？这是你四岁那年，当时我跟你爸还没有眼下这么风光，这是青帮的外围弟子，在帮内地位是最低的，经常遭人白眼、受人欺负。那些正式拜过师的弟子，每个月是有养家钱的，而我跟你爸却一个子儿都拿不到。要想拿到钱，也只能每次跟洪门拼斗的时候，拿命去换赏钱。 那一年你四岁生日快到了，你爸爸心里很难受，因为当时穷啊，根本没有钱给你买这双小红鞋子。就在那天晚上，洪门偷袭青帮，你爸爸为了拿到赏钱，给你买这双小红鞋子，眼睛都红了，疯了一样去跟洪门那帮弟子们拼命，结果身上挨了七刀。

0: 差点丢了命，挨了七刀。知道你爸爸拿到多少赏钱吗？顾炳生的师父于老大是个无情无义的卑鄙小人，他见你爸伤得太重了，不死也得残废，这青帮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就派人扔给你爸两块大洋，拼了一回命啊，只拿到两块钱赏钱，就被青帮扫地出门了。拿到这两块大洋的头一件事儿，你爸爸不是去给自己买药治伤，而是托我。托我去给你买这双你最喜欢的小红鞋子。因为他答应过你，一定让你在生日那天穿上这双小红鞋。那件事之后啊，你爸我俩对青帮是彻底失去信心。后来我们哥俩改道，投到了洪门。知道你爸的伤吗？很重的，那是洪门花了好多钱才治好的。我们俩之所以能打拼到现在这个样子，也全仰仗了洪门给撑着。有了钱之后啊，你爸爸最喜欢做的事儿就是不停地给你买鞋子，买各式各样最时兴的红鞋子。因为在他的心里，只要你高兴，他就满足了。直到有一天，他的女儿去了英国，他把收藏起来的这些鞋子就变成了他对女儿无限的思念。这些鞋呀，也寄托着一个父亲对女儿深深的爱。可是没想到，现如今这些鞋子竟然被他的女儿给抛弃了。他把一切都忘了，忘记了他的父亲，忘记了仇恨，竟然投进了仇人的怀抱，还怀上了仇人的孽种。
1: 求求你，求求你别说了。
0: 阿珍，我今天叫你来就想问你一句话，你真的忘记你父亲的深仇大恨了吗？你真愿意让你爸爸含恨九泉死不瞑目吗？你爸为了你连命都不顾了，你这样做对得起他吗？
1: 不，我知道是我不好，是我不孝，但是我真的爱阿宝，我不想伤害他。
0: 那你就忍心伤害你的父亲吗？
2: 小老大，你看，莫海彪的车，这王八蛋一定在里面。
0: 好，我不为难你，你对你爸爸讲，你过来，你对他讲，你对你爸爸讲，你告诉他，你爱上了害死他的董福宝，为了他，你甘愿抛弃仇恨，也甘愿让他在九泉之下永不瞑目。
1: 求求你别说了，
0: 你讲，对你爸爸都讲出来。你告诉他，你这样做并没有觉得对不起他，你这样做心安理得。
1: 求你。阿宝，
3: 孟汉彪，我跟你说过很多次，让你离我太太远点。
2: 别动啊！
3: 你还来招惹他？到底想干什么？真想死是吗？
1: 阿宝，你别这样，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会解决。你出去好吗？
3: 南飞，以后别再理他，他根本就不是为了让你给你父亲报仇，他是想夺回复生，利用你夺回复生，你知道吗？
1: 你快出去！
3: 他居心叵测，以后别再见他，也别再看这些东西，你知道吗？孟汉彪，如果你要真是个男人的话，就别再招惹我太太，就别再招惹一个女人。咱们两个用男人的方式今天做个了断。
0: 好，你不想了结吗？

0: 我就成全你，
1: 阿宝，
0: 你听我说，阿宝，跟你在一起我很快乐，我不后悔，我一点都不后悔。 是我不孝，你九泉之下一定会瞑目的。我给你一个交代，
2: 把枪放下！你给我！你给我！把枪放下！你忘记了没有？
0: 把枪给我！
2: 枪放下！
0: 放下！
2: 收他！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免费送。
4: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需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
5: 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7: 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
9: 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需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
0: 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广东卫视
10: 4K
5: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
9: 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1: 今天我们。

0: 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
8: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

0: 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5: 爸，有我在，您放心。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是我不孝，你九泉之下一定会瞑目的，给你一个交代。
9: 放肆！放肆！
8: 你给我！
9: 放肆！
8: 你给我！

0: 局座，什么事？你说的可是真的？千真万确。哎，我们终于成功了，真是老天有眼呐！看来我孟寒彪的心血。 没有白费，不是局座，这董福宝还没死，我们还没成功呢。哼，你等什么？阿珍为了董福宝竟然背叛我，公然与我为敌，你不是想为爱情牺牲一切吗？老子就让你牺牲个干净！我要把他们的爱情彻底变成泡沫，我要让他们反目成仇，我要让他们自相残杀，这比我夺回复生。
1: 要高兴1000倍、10000倍！恭喜局座，心愿达成。他们还住在仁济医院吗？
2: 我已经调查清楚了，董福宝现在住在外科大病房，房号是001。朱小姐住在妇产科病房，房号是007。
1: 贤哥，哎，小德。
2: 太太怎么样了？董老板，尊夫人生了，是个男孩。生了，我当爸爸了。哎，我儿子怎么样？孩子的情况倒是不太好，因为是早产儿，尽量太轻，医生说能不能活下来还很难讲。
3: 太太呢？尊夫人倒是没事儿，就是精神上受了些刺激而已。
4: 放心了，放心了，我去看看。
3: 医生说了，你必须得静养，医生说你绝对不能活动。他们刚给太太打了镇静剂，这会儿恐怕还在睡着呢，千万不能去打扰。这一切啊，全是孟海彪搞出来的。
1: 要不然太太也不会误伤你，差一点还丢了性命。咱们这次绝对不能放过那个老混蛋。别着急，一切都等我好了之后，我们再从长计议。现在，任何行动都要停止。星哥，理查德，告诉你一声，无论如何想办法。哎。 要把我的儿子给救过来。
3: 好的，你放心吧。

0: 大夫，我们要对病人进行例行的检查。刚才不是已经有医生检查过房间了吗？你们是？哦，郑医生和陆护士明天要去休假了，我们是来接替他们的，所以要先了解一下病人的情况。
1: 哦，那你们看吧。
2: 病人烧得非常厉害，必须立即进行全面检查。快把车推进来，我们马上把病人送过去。

0: 不我陪你们一块去吧。
1: 不用了，等检查完了，明天一早我们就会把他送回来的。
0: 可是，
1: 放心吧，没事的。

0: 前面两位先生病人情况不好，不能探视。
1: 这董先生又怎么了？
0: 董先生？
1: 对啊，董福宝先生。
0: 啊，董先生啊，他已经换房间了。
2: 换房间？
0: 嗯。
1: 这住得好好的，为什么换房间啊？
0: 是这样的，昨天下午有一位病人突发心脏病送进医院，但是他坚持要住最好的房间，可是我们医院只有一间高级病房，院长不敢得罪，所以只好把董先生换到其他病房了，实在不好意思。
3: 什么人如此大胆？
0: 是个日本人。
3: 日本人？
1: 老子倒要看看他是何方神圣。
3: 哎，别多事儿，还是先去看小老大吧。

0: 渡边先生，醒醒，该吃药了。渡边先生，渡边先生，该吃药了。渡边先生，渡边先生，医生，医生。
1: 子君。
0: 哦，老板。
1: 太太呢？
0: 太太昨天晚上被两个新来的医生和护士接走了，说是去做什么 X 光检查。
1: 大夫，太太接哪儿去了？
2: 不知道啊。哎，这人呢？
0: 昨天晚上不是被你们两个新来的医生和护士接走的吗？
3: 什么新来的？我们怎么不晓得？你们一定搞错了。
0: 不会的。昨天晚上我亲眼看到他们把太太接走去做身体检查的。
2: 那两人长什么样？
0: 他们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我也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
2: 哎呀，不好，会不会是有人冒充医务人员
4: 把董夫人给劫走了？
5: 社長、
6: しっかり調べたか？
5: 調べました。検視を行ったところ、渡辺さんは心臓病に死亡しました。殺された形跡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6: バカ！行け。連次医院を壊すんだ。
5: はい。
7: 混账！你敢骗老子？你不说董福宝必死无疑吗？
8: 局座，

0: 阿宝，怎么样？找到没找到？
1: 该找的地方都找遍了，连太太的影子都没有发现。
0: 我儿子怎么样？
1: 你放心吧，医生照顾着呢。
0: 找你，就是把整个上海滩翻个个儿，也要把太太给找出来。
1: 你安心休息吧，走吧。
0: 派几个人把我儿子保护好，他别再出差事了。

0: 我董虎宝虽然是青帮中人，但是也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现在日本鬼子侵占我国领土，残害我们的同胞，我相信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为此事愤慨，都不会袖手旁观、置身度外的。
1: 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呢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要全力支持华北抗战。我富生首先捐出40万大洋，我不知道各位是什么意思。
2: 我捐10万元，
3: 我捐50万，
4: 我捐200万。
3: 不过这个捐钱归捐钱，董老板，这抗敌劝募会总不能群龙无首吧，我们得推举一个总负责人才是啊。
5: 对啊，
6: 是啊是啊，
1: 我是这么想的，董某不才就不再推辞了，这个会长就由我来做，各位看怎么样？
6: 那太好了。哎，这个报纸上是不是登个启事，届时开个隆重的成立大会啊？
1: 我倒觉得没这个必要，咱们这个抗敌劝募会啊，主要是做一些实事，那些虚名呢咱们就不要了。
5: 那这经费怎么解决呀？这可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要不我们大家凑凑。
6: 哎，是
5: 啊。
3: 嗯，是啊，
5: 凑凑。
1: 这事儿啊就不劳各位了，咱们这个会里边所有发生的经费全都由我一个人承担。
6: 哦，哎呀，
2: 那太好了。
7: 我们小宝画的这么漂亮是谁呀？
8: 妈妈。
7: 哦，穿着红裙子，那这是绿草地吧？
8: 对。

0: 干什么呢你？
1: 在画画。
0: 画的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我画的妈妈。我画的像不像？快点说嘛。
0: 像，画的真像。
1: 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我好想他哦。
0: 小宝，妈妈呀。

0: 去英国了，去英国读书去了。从英国回来啊，得坐轮船。过两年吧，过两年妈妈就回来了。
1: 我不要过两年，我要妈妈很快的回来。
2: 哎呀，小宝，你看这个红太阳是不是不是很红啊？我们再给它加点，好吧？
1: 好。
2: 哎，再加点。
1: 看红。
2: 哎，加哪个？啊，这个好。哎，那再加点别的吧，这个颜色可以吗？
1: 嗯。
2: 哎，好。

0: 您好，这里是董公馆，请问您找谁？
1: 俺找董福宝。哟，你是小宝吧？
0: 是大干爹，大干爹，大干爹，你不来我家，我都快想死你了。
1: 哈哈哈，哎，俺找你爸爸，你爸爸呢？
0: 爸爸，爸爸，大干爹找你有事。
2: 是大干爹吗？
0: 对呀。
2: 给我。哎，大哥，你在哪儿呢？
3: 还能在哪儿？在上海呗。
2: 哎，不是说去庐山参加军官培训团了吗？怎么又回上海了？这么快啊？
3: 还不是被小鬼子闹腾的。原定一个月的培训科目，不到俩星期就草草收场了。
2: 那是不是要回来打小鬼子了？从一二八以后啊，你这憋着呢，这回是不是能痛痛快快干一场了？
3: 干个屁！俺正为这事窝心呢。
1: 十七号那天，
3: 在庐山听了老蒋的一通训话，说啥？如果战端一开，
1: 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任何人，
3: 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1: 俺他娘听得热血沸腾，心说这回可好了，
3: 可以好好的收拾这帮龟孙子了。可是回到上海一看，根本没有一点临战前的动静，
1: 根本就不是他娘的那回事儿。
3: 兄弟，电话里说不方便，有空到大哥这儿来一趟，咱哥俩好久没见面了，喝上两盅。
2: 行，那就这样，我一会儿就过去啊，我先挂了，大哥。
1: 嗯。
2: 啊。
0: 爸爸，不要挂，不要挂，我有话要跟大干爹说。
2: 大哥，你等会儿啊。
1: 啊。
2: 你干儿子呀，有话跟你说。
3: 嗯，嘿嘿，好，嘿嘿。
0: 大干爹，
3: 大干爹听着呢，儿子。
0: 我想给你看我画的妈妈。
3: 安宝贝儿子，还是个小秀才呢，啥时候看啊？
0: 现在啊。
3: 现在咋看啊？
0: 我把画放在画筒上，你不就看见了吗？
2: 哎，小宝，别闹啊，这个话筒啊，只能听见声音，看不到画面呢。
0: 我不信，我每次跟大干爹打电话的时候，我就能看见他。
2: 那你试试。
0: 嗯。大干爹，看到了吗？
3: 哎呦，看到了，大干爹呀，我看到了。
0: 大干爹，我画的像不像妈妈？
1: 像，真像。
2: 大哥。
1: 啊。
2: 那我先挂了。
1: 好。
2: 啊，等会儿过去。
1: 哎。
2: 妈，带着他到外面玩会儿吧。
4: 好，小宝，来，
2: 去外面玩吧。
0: 嗯。

0: 日本人正在俺北平还有天津增兵，华北的局势很严峻。
1: 俺们防区前面的小鬼子近来不断增兵，这摆明了要在上海动手啊！
0: 大哥，那你打算怎么办？
1: 俺能咋办？上头让俺保持克制，按兵不动。
0: 等大部队来了，再和小鬼子开战。奶奶的，这不是错失良机吗？恐怕到那时候啊，小鬼子早就准备充足了，打响第一枪。你说大哥窝心不窝心？
2: 这事我也觉得奇怪啊。你说放着现成的小鬼子，咱们不动手，偏等他们先发制人，这到底怎么回事？
0: 有啥奇怪的？这说明军政部这帮龟孙子连阵怯战。 不敢上战场！哎，
1: 奶奶，这酒喝的咋啥滋味都没有啊？
0: 算了，不喝了。兄弟，陪大哥透透气儿去。

0: 看见了吗？男的对手除了中村外，还有这支劲旅。小鬼子的长江舰队一旦开战，船上的舰炮就会把俺们国民军的防线打得七零八落。大哥，如果那样的话，你的警备团岂不是大亏了？嗯，不是亏的法子也有。
1: 什么法子？
0: 趁小鬼子没动手，我就在港口外的航道上凿沉一大劈船，堵住这个航道。
1: 就能把小鬼子死死的封锁在里面，我集中火力狠狠地打，小鬼子就成了我的活靶子。
2: 大哥，你需要多少船呀？
3: 太小的船不行，得五百吨以上的铁船，估摸着二十条。
2: 哎，大哥，我在想啊，如果你有了这二十条船，上峰不让你动手，那不也没用吗？
3: 俺还管那么多？只要有了船，老子照打不误，大不了坐牢，掉头。
1: 豁出去了。说这些都是扯淡的话。之前俺已经跟司令部打过招呼了，屁动静没有。瞎子点灯，白费蜡。恨他奶奶！大哥，别着急，这船的事儿，我可以帮你想想办法。
4: 什么？买船？
5: 没错，买船。查德兄，明天呀，麻烦你。
4: 去一趟招商局，给我好好打听打听铁壳船的价格。
6: 可是董兄，这买船可跟我们复生的生意一点都不搭界啊！难不成你是想做船运生意？
5: 让你去办，你就去办好了。到时候我会告诉你用途的。
4: 行，那我去办了。

0: 啊。怎么样了？王里办的事情怎么样了？
1: 都打听清楚了，订购这么大一批铁壳船，至少要500万大洋。
0: 多少？
1: 500万。而且人家不设不限，需要现款交易。
0: 这样吧，你啊，先回富生，

0: 看看账上还有多少钱，我呢一会儿回办公室找你啊。
1: 嗯，好，那董老板我这就去办。
0: 快去吧。
1: 哎，
0: 走回家。
2: 嗯。

0: 董兄，把咱们富生现在所有的资产都算上，只有200万大洋。
1: 200万？怎么这么少啊？
0: 董兄，你忘了，你当时成立了法租界抗敌募捐会，咱们把大笔的款项都去支援华北抗战了。眼下咱们富生也是捉襟见肘啊。
1: 这200万，还有300万亏空的。
0: 董兄，这话说回来了，你买那么多船干什么呀？
1: 到时候你自然会知道的。哎，再仔细算算。
0: 好，我再算一遍。
2: 你要撤资？
1: 是啊，我遇到点事情，需要一些钱。我现在想把我在一边所有的投资还有红利全都给收回来，同时，我想把整个富生娱乐城给卖掉。我只需要300万大洋。老板，300万大洋你应该很清楚，你要如果买了的话是只赚不赔的。
2: 现在中日交战，董先生是在寻找退路离开上海？
1: 我没有想离开上海。
2: 那遇到什么麻烦了？
1: 可以算是一些麻烦吧，总之我需要一些钱，可以吗？
2: 看来杜大章先生确实有不愿启齿的难处，作为您的合伙人和忠实的朋友，我理应满足你的要求。但是很不幸，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1: 什么意思啊？
2: 当年医院发生那场爆炸案之后，生意一直没有太大的起色，可谓是惨淡经营。如今中日全面开战，兵荒马乱，生意更是举步维艰了。我正在发愁用什么支付你今年的红利呢。我很清楚你的富生是上海滩博彩业的金字招牌，可是非常抱歉，我没有能力接受。另外，杜大章先生，我还要十分惭愧地通知你，由于医院目前很不景气，就连你筹措的股本我也没有办法退还。
1: 好，我明白了。行了，鲍威尔，那我就先失陪了。
2: 哎，等等，你要去哪？
1: 你这没有钱，我只能想别的办法再去找一些钱。
2: 哎，等等等等，我的话还没有说完。我的确拿不出那么多现款，但我有一个好的主意。
1: 你给我把话说明白。
2: 我和美国花旗银行的大班交情很好，我可以把你引荐给他。有句话叫做峰回路转吗？你们中国人常说这句。
1: 我明白了，咱们两个现在马上去找他。
2: 我的咖啡？
3: 哎，不喝了。
2: 你就不能等我喝完这杯咖啡吗？
1: 鲍威尔，如果把事情办成了，别说咖啡了，我请你吃正宗的法国大餐。走了。
2: OK。

0: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四年之内连本金再利息还不清给你们花旗银行的话，那我的复生就会归你们所有了？
1: 没错，是这样的。
2: 真没呀？
3: 我觉得可以，就这么定。
1: OK。

0: 这事儿我太感谢你了，啊！来，抱一下。哦，光是拥抱，我的法国大餐呢？
1: 先别着急，等我回去把这事儿办完，别说一顿法国大餐，我请你吃一辈子的法国大餐。哦，
0: 好。
1: 兄弟们，告诉我，咱们是什么队伍？
2: 中国军队。
0: 放屁！再给老子说一遍。
3: 中国军队。
1: 哎，
0: 这才对了吧？ 自打1282以后，咱们八十四旅被迫改了番号，换了皮，在自己的地盘上像做贼似的灰溜溜的活着，整整憋屈了几年，真他娘的奇耻大辱！现如今，北平失守了，天津失守了，小鬼子马上就要动上海，咱们不能再他娘这么憋屈了！你们说？
4: 该咋办？
5: 杀！
4: 杀！
5: 杀！
4: 对，就他娘的一个字儿，杀！杀光他狗日的小鬼子，为北平29军战死的兄弟们报仇，为同胞父老们报仇！奶奶的，兄弟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时刻做好准备。八十四旅恢复番号的时候就要到了。 报仇雪耻的日子就要来了，宁流血，不受辱，宁战死，不屈服，
2: 宁流血。

0: 怎么样，二位对这份抵押书有什么意见吗？
1: 东兄，这可是贷款300万大洋啊，光利息就得好几十万啊。你说这如今大战在即，咱们复生的生意一落千丈，万一这战争旷日持久的话，4年之内恐怕很难还上这笔贷款。东兄，这事你可得好好考虑一下。你说万一咱们还不上这笔贷款的话，那咱们复生可就变成人家花旗银行的了。
0: 这份合同已经生效了，我们没有退路了。
1: 万一顾老板知道了怎么办呢？这复生可是咱们青帮兄弟的摇钱树啊。
0: 好了，别说了，我认为我做的事情无愧于天地，我现在想要做的就是要把东洋鬼子赶出中国去，日后就算师父知道了，我愿意接受帮规的处罚，大不了再赔上一条命。
1: 东兄，
2: 别说了，小老大的脾气你是清楚的，向来说一不二，他认准的事情啊，就是八匹大马也拉不回来啊。现在合同已经生效了，眼下最要紧的就是严守这个秘密，千万不能让老头子知道了。
0: 秦高师兄，不愧是一块出生入死的兄弟，你最懂我。
2: 闲话一句，小老大，你的事情就是我姓高的事情。
0: 行，那就这样，你们去忙吧。
2: 走吧。

0: 大哥，
1: 好了吗？
0: 好了，
1: 走。
0: 是。
2: 哎，大哥，大哥，
0: 董老板，
2: 嗨，
1: 你小子不在法租界猫着，到俺这来干啥？
2: 哎，
1: 我什么？上海一旦打起来，子弹可不长眼啊！
2: 哎，大哥，我找你有点事儿，
1: 没工夫听。我要到警备司令部开个会，你先回去，有话回头再说。
2: 就耽误你两分钟，就两句话。
1: 来来来，
2: 就两句话，
1: 快，行行行，快说，
2: 坐我这儿。

0: 人和，哎，怎么样？20艘铁壳船都是500吨位以上的，你好好看看，是不是那天你说的，我买的对不对？
1: 乖乖，你小子，大哥有了这些船，啥他娘的都不怕了。
0: 哎，你小子从哪儿鼓捣来那么？

0: 我们这儿有一大笔钱，
1: 哎，大哥，你这火药味确实重，我呀赶紧回法租界去，免得你这枪子不长眼。改天再聊啊，我先走了，
2: 兄弟，哎。

0: 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呀。哎呀，这个阿英啊，
1: 干嘛呀？吓得像个老鼠一样啊，跑哪儿去？
0: 到租界去躲躲，大家都到租界去逃命去了，那汽车人力车都被人家抢购空了，快走了快走了。
1: 回来，你傻啊你，租界这么小的地方都往租界去，能装得下全上海人吗？
0: 阿英，打起来了，枪炮不长眼的，待在这里等死呀。
1: 哼，放心，死不了。
2: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4: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7: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4: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8: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

0: 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好了好了，快走了快走了。阿姨
6: 回来。你傻啊你，租界这么小的地方都往租界去，能装得下全上海人吗？
5: 阿姨打起来了，枪炮不长眼的，待在这里等死呀。
6: 放心，死不了。
5: 死不了。
6: 我们这条弄堂是中村大将军的防区，就靠国军那几杆破枪，早晚都打不进来。
5: 阿英啊，这个国军是打不进来，可每个弄堂日本兵都把守着，市民进出要严格盘查。我们就算住进保险箱，可这吃喝用度怎么办呢？
6: 这还要你发愁吗？仔细看看吧。哎
5: 呦，良民证啊！哎，你哪搞来的？
6: 我是通过中村大将军搞到的。
5: 哎呀，这个太好了，有了这个可便当多了。哎呦，良民证。哎呀，中村那个老东西不是不理你了吗？你怎么还舍下脸去找他？
6: 生死关头，还不是为了活命，这点小忙他总是肯帮的。
5: 你不是说那个老东西是玩弄女人的禽兽吗？
6: 我管他禽兽不禽兽的，当初跟他好的时候我是心甘情愿的。要怪就怪那个董福宝，要不是因为了报复，我死活都不会和那个独眼柔好的。想来想去，

0: 还是你阿六好啊，不管我怎么对你，你总是不离不弃，日久见真心啊。阿英啊，大难临头之时，谁对你有情，谁对你无情，心里总该清楚了吧？
1: 我知道。

0: 哎，别整了，没听到外面正打仗呢。在战火没有停止之前，客人是不会回来的。去里面休息吧。
1: 抗日救国，匹夫有责，是民们、兄弟姐妹们，让我们赶快行动起来，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来支援前线的将士们。
2: 怎么搞的？吃屎的！给我顶住！敢失手，我就要你们的脑袋！

够吃了，顶不住了。

0: 团座，
1: 人丁呢？
2: 丢了。
0: 那你怎么还活着？离开阵地就是逃兵，你对得起这些军装吗？就地正法。
3: 是。
0: 团座，
1: 来人，拉住毙了。
0: 团座，饶我一命。团座。

0: 我们已经把营部的人全部调集齐了，团座。
1: 小子，你们营打了败仗，成了逃兵，你干什么还看这个？
2: 报告团座，我军阵地还在小鬼子手里。
1: 我看地图是为了找出小鬼子防御漏洞，为我军反攻做准备。
0: 你是什么职务？
2: 卑职现任营部参谋。
1: 好，那你现在就是营长了。

0: 俺命令你，带领你们全营能喘气的，不惜一切代价夺回江防要塞。韦令长，就地正法。
1: 是。

兄弟们，俺和你们一样，无时不刻不再惦记自己的父母和亲人，但是别忘了，我们是爷们儿，我们是顶天立地的男人，我们是中国军人，就是用我们的头也要填平鬼子的阵地。那口棺材就是给我王腾江守尸的，兄弟们，给我冲！

0: 大哥，
1: 你来干什么？
0: 我来看看你啊，我不放心你啊。
1: 你不要命了？
0: 大哥，你就让我在这杀几个小鬼子吧。
1: 喂，
0: 大哥，
1: 喂，
0: 杀几个小鬼子，我心里边难受。
1: 走了，
2: 走，走了，快走了，快走了。
3: ここは危険すぎます。早くここから脱出しましょう。
4: バカ、必ず殺すな。撃て。
0: 快走！
1: 别看了！
0: 快走！
1: 大哥，
0: 别看了！
1: 快走！
0: 放开我！
1: 快走！哎。

0: 怎么来了？
1: 啊，董老板，顾老板是来查账的。
0: 师傅，您要想看富生的账，您知会一声就行了，我给您送过去，您还亲自跑一趟。
2: 跑一趟？老子要不亲自跑一趟，富生让你卖完了，老子还蒙在鼓里呢。
0: 师傅，您什么意思？
2: 你把富生抵押给花旗银行这么大一笔款子，你到底想干什么啊？
3: 师傅，您别误会啊，小老大他是想……
2: 闭嘴！脑槽里伸不进你这张驴嘴，让他自己讲。
0: 师傅，我把这笔款子支援国军了。
2: 嗯？支援国军了？
0: 对。
2: 你，
0: 师傅您息怒，您应该清楚。弟子从小就被日本人害得家破人亡，弟子跟日本人有不共戴天之仇，而现如今呢，日本人已经攻入中华，我相信每一个有良知有道德的中国人都会为抗日做一些贡献的，所以我就把这笔款子支援国军了。不过您放心，我现在正在想别的办法把这笔款子赶紧补上。
2: 怎么补啊？这么大一笔款子你怎么补？谈何容易啊！哼，董福宝啊，你毁了富生，违背了青帮的规矩，照理老子应该一枪崩了你，送你去见阎王。
0: 师父，如果您要愿意的话，弟子甘愿受罚。
2: 阿宝啊，你让我太为难了，我要是杀了你，我就对不住你父母当年的救命之恩，世人就会骂我不忠不义、忘恩负义。我要是留你一条命，又对不起祖师爷给青帮留下的规矩，江湖朋友就会骂我不忠，而这很难两全呐。我思来想去，我只有留你一条命，我背负起不忠的名义，我顾炳生甘愿接受起帮规的惩罚。
0: 师父，弟子愿意替师父接受惩罚。
2: 行了，你心里要是真有我这个师父，你就听我一句劝，只此一回，下不为例啊。
0: 弟子记住。
2: 目前国运艰难，时局混乱，你万不可出这样的风头，你还是本本分分做你的赌场生意为好。自古两军交战，那都是朝廷和政府的事情，一切饷械费用都应该由政府负担，用不着我们这些人咸吃萝卜淡操心。再说现在两军都杀红了眼，谁胜谁负还很难说，你要是站在明处大张旗鼓的支援国军，将来日本人要是得了势，他们能饶过你啊？啊！人生在世，任何时候都不能把事情做绝喽，一定要在脑瓜子后面多长一只眼睛，给自己留一条进出自由的活路，这才是真的。
0: 弟子记住了。师父，我送送你啊。
2: 不必了。
0: 哎，这师父怎么突然间来查账了？
4: 啊，师父说帮里要买几艘货轮，银根吃紧。
0: 就算要买货轮，只管富生眼前就好了，怎么可能会查账呢？
4: 我也纳闷呢。你说抵押富生这事儿，只有咱们三个人知道。我觉得这可能是个意外，好在没有什么事情。阿宝，师兄提醒你，以后再做事情啊，一定要更加谨慎才行。
0: 好吧，师兄的话我记住，你们去忙吧。

0: 哎呀，慢点，慢点，慢点！阿姨，怎么了？哎，阿姨，怎么了？来来来，坐下，坐下来。哎呦，
1: 阿姨，你倒是说话呀！是不是那毒烟狗又欺负你了？
2: 阿六，
1: 哎，
2: 你能帮我做件事儿吗？
1: 哎，阿英，不要这么说话，你有什么事尽管说，我保证给你做到啊。啊！
2: 时辰之后，大将军重重有赏。
1: 这可万万使不得，这是在做汉奸呢。
2: 我会看见叛奸的。在我阿英心中的这口恶气难消啊！我告诉你，现在我终于找到机会了，终于可以报仇解恨了。
1: 阿英，阿英，阿英，这件事万万做不得的。这个时候替日本人做事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会不得善终的。
2: 没有退路。那个独眼龙凶神恶煞的样子。我们要是得罪了他的话，没有好果子吃的。阿六，你快去，你快去，你快去呀！你，
1: 阿姨，不行，不行。阿姨，我的好阿姨，我什么事都可以答应你，这件事情我真的不能答应你，搞不好会惹大麻烦，会掉脑袋的呀。

0: 我求求你了，我也是被逼得没办法。我要是不答应那个独眼龙的话，我们都得死啊！啊！阿六，阿六，我已经好多年没让你碰我的身子了。你要是答应我的话，我不会亏待你的。
1: 阿姨，阿姨。
2: 下面播报中国共产党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亲爱的同胞们，
3: 这南京政府居然单方面的不公布消息，
2: 您以极大的热忱向我全国父老兄弟诸姑姊妹宣言，当此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裕辱的基础。
4: 哎呀，现在没什么事儿做，太闲了。
5: 对呀，在这待着真是闲死了。再这么下去，咱们就该走人了。
4: 对呀，没得干了。现在也没什么生意，你说这。
2: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现在为求得与国民党的精诚团结，巩固全国的和平统一，实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准备把这些诺言中在形式上尚未实行的部分，如苏区取消、红军改编等立即实行，以便用统一团结的全国力量抵抗外敌的侵略。寇深矣，祸及矣，同胞们团结起来，为巩固民族的团结而奋斗，为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奋斗。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胜利万岁，独立自由幸福的。
6: 老亮，不老老实在家待着，跑出来干什么？
7: 董老板，阿英快不行了，你快去看看她吧。
6: 不行了？啊，怎么回事啊？
7: 阿英得了疾病了，吃药打针都不见起色的，大夫说她活不了几天了。她说最后死之前想看你最后一眼的，你快去看看她吧。
6: 你在下面等我。
7: 那我在下面等你啊。
6: 我马上过去。李查德，我现在跟阿六呢，去看看阿英。你赶紧把陈医生请来，在阿六他们家会合。
8: 好。

宝不宝，想不到你也有今天。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会让你好死的。这就是报应。

0: 这儿啊，董老板，
1: 你别去，危险！

0: 我们日本人抓走了，你别着急，慢慞说。到底怎么回事？
1: 你先别管怎么回事，你先想办法去救人吧。
0: 你确定是日本人抓走的吗？
1: 我亲眼看见他被日本人是押上车的。
0: 坏了，要这是日本人抓走的，我姓高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帮不了他呀。
1: 对了，姓高福林，你看看现在能不能联系一下顾老板？顾老板跟钟村健难交情很深。
0: 万万不可。
2: 老头子最讨厌底下的弟子们阳奉阴违了。如果他知道小老大背着他带头反日，这不光救不了他，反而会害了他。
3: 看来只能去找王团长了。
4: 快点，快点，来，把这些东西全搬走了。
5: 哎，好的。
2: 哎，你把这箱子，把这些东西全部装起来啊！
4: 哎呦，小心一点，都是百年老古董，打坏了你们赔不起的。
2: 你这是干什么？你愣着干什么？赶紧搬呐！你看这个鬼地方，
1: 日本人防不住了。
2: 你这个死脑子！我们帮着日本人抓董福宝，青帮的把比赛不会放过我们的。哎呦，我们不能在这等死啊！等他们找上门来呀！
6: 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呀？
2: 快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给我这王团长。什么？王团长不在？喂，喂。

0: 这王团长，喂，喂，喂，您找哪位？
1: 我找你们董老板有急事儿，我是王团长身边的廖副官。
0: 廖副官，我正打电话找你们呢，董老板出事儿了。
2: 啥？他出啥事儿了？
0: 董老板被日本人抓走了。
2: 日本人？

0: 董老板，董老板出事了。啥事儿？哎呀，别提了。说是董老板秘密支持咱们抗日，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钉。前两天日本人把他抓走了，现在不知道是死还是活。奶奶的，这小鬼子也太他娘的嚣张了，竟敢闯到法租界抓人！
1: 我听富生、李查德说。
0: 说是王月英和阿六勾结日本间谍，把董老板骗进华界，要不他们不敢抓董老板。
1: 娘的，这对狗男女是活到头了！他奶奶的，竟敢当汉奸出卖我兄弟！如果被我王腾蛟抓到，我非活扒了他们俩皮不可！大哥，现在董老板不知道是死还是活。
0: 咱得赶紧想办法突围出去。团座，我们的粮饷只能维持一天了，如果再不突围，敌军一旦包围，后果不堪设想。兄弟们，一旦被，我们就主动诈降，等鬼子靠近，我们就一起拉响手雷。 和小鬼子同归于尽，混账东西！
1: 老子一再警告他不要当出头鸟，竟敢拿老子的话当耳边风，他这是自寻死路，死有余辜。
2: 顾老板，现在可不是动怒的时候，
1: 请您一念在你们师徒的情分上想办法搭救他，要不然他就会命丧日本人之手啊！
2: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 老子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来人，把他给我轰出去！
1: 顾老板，顾老板，你。

0: 先生，肖老大不听劝告，背着您胡作非为，确实不该。可他毕竟……
1: 别再说了，老子最恨的就是阳奉阴违。哼，这小子一意孤行，竟敢骗老子，老子干脆就让他瞧瞧不听话的下场。告诉帮你所有的弟兄，谁也不许出手相救，就让他死在日本人那里算了。谁敢抗令，老子就让他跟这个狗东西落一样的下场。
2: 替董福宝求情，即使纵容包庇反日分子，与我大日本帝国为敌，怎么，顾老板也想与帝国为敌吗？
1: 啊，中村先生，你误会了。顾某对你和中村将军一直是视为良师益友，对贵国那更是忠心不二。照理说，这个混小子不知天高地厚，犯下了与贵国不利的事情，顾某应当亲手把他绑上，交给你严加惩办才是。但是中村先生，阿宝不仅是本帮的小老大，他又是富生的掌门人，如果他死了，不仅对富生不利，对于我青帮日后的发展那更是不利呀。中村先生，顾某恳求你一定要给顾某一个薄面，再饶他一回啊。
2: 你小小青帮怎能和我大日本帝国的利益相提并论？
1: 那是，
2: 简直是不值得一提。所以，董福宝必须死。

正村先生，顾某求你了。我青帮日后绝不能后继无人呐。再说阿宝他只是年轻气盛，受人迷惑，一时糊涂才做下傻事，罪不至死啊。中村先生，只要你肯放他一马，顾某保证今后他胆敢再犯，顾某会亲手清理门户。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1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

0: 找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7: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8: 没错、
7: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8: 非常逼真、
7: 啊、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8: 嗯，来，我检验一下。
7: 检验一下，
8: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7: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8: 对。
7: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8: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7: 当然。
8: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7: 看一下。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
8: 冰丝凉席，
7: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8: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7: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8: 对对对。
6: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7: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6: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

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

0: 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4: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7: 我杀最阳娘，
8: 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
9: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
8: 我这一辈子只心愿你。
4: 4K 超高清电视剧《逐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我今天来的时候啊，听工作人员说了，您今天给我们带了一样绝佳的食材，说是又好吃又营养，含量又高
2: 啊。对，而且我还听说吃它呢，对咱们的这个骨骼特别友好，可以补充人体的钙元素，那这道钙元素含量高的食材到底是啥呀？您让他登场吧，
1: 我就跟工作人员漏了一嘴，就全告诉你们俩了。你们俩别着急啊，我先出一个谜题考。

0: 考你们俩，如果回答不正确呢，你们俩谁也别想吃今天的这道菜。哎呦，
1: 还要出谜题呀？啊，那行吧，那为了吃我也拼了啊！阮老师，发马过来，请出题。
2: 对，
0: 你呢？
2: 您开始吧。哎呦，
0: 好，请听题啊！这道食材呀，是凝膏琢玉引清芳，素润凝脂沁齿香，软质凝脂无硬态，古建油瓶此中藏。刚子、李东、你俩猜出来是什么了吗？
1: 这谜语够难的、啊，一下子我还真想不到。啥呀？你能猜出来吗？
2: 我反正是听出来这食材啊，应该是特别软，应该是这种特性。而且呢，对骨头好，它还能补钙。但是软的钙含量高的食材，这个都有啥呀？不是，您再来点提示呗。
0: 那我就再给你们点提示啊。一提示这就很好猜了，白胖胖四方方，一块一块摆桌上，能做菜是能做汤，常常吃它有营养。
2: 豆腐，
0: 豆腐，
2: 对，就是这个谜题那就经典多了。就这白胖啊四方啊这个小词儿一出来，我就知道它是豆腐了。也对哈，那豆腐软软的嫩嫩的，对吧？那怎么就没想到呢？
0: 你有没有发现呢？这个猜谜啊还是立冬他厉害，
3: 那是我让着他啊！
0: 我看你呢，就光知道吃了，答题的时候就掉链子了。行了，刚子，上那边把我买的嫩豆腐拿上来。哎呀，
3: 我就是给他面子，是不是？哎
1: 呦，阮老师，不过话说回来啊，这豆腐里边这个含钙量确实是高啊。
0: 是，而且我们人体里的钙呢是非常重要的元素。钙呢是我们人体含量最最丰富的矿物质，它大部分呢存在于我们的骨骼以及牙齿当中，维持着我们身体骨骼的硬度。
2: 对，就是人呐、不管是哪个年龄段哈、好像都要补钙。比如小的时候吧，那小孩子他得多补钙，就是为了促进那孩子骨骼的发育，说长大了能那个大高个。
0: 对，
2: 那么到了青年中年的时候呢，这个时候骨头最结实。但是现在大家的生活节奏呢都很快哈，你看有经常吃那个夜宵快餐的，喝可乐的，各种各样饮料的人哈都不少。其实这样也会对我们的骨骼呢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这样的人呢也要补钙。
0: 对，
2: 那等到了岁数大的时候，老年人呢那就更需要补钙了。就是年纪大了，这个钙呢它就会流失了，而且流得很快。
0: 的确是这样的，老年人呢随着年纪的增长，人体的这个新陈代谢呢就不如你们年轻人啊，我们就会大大的减少对钙的吸收，这样一来呢就导致我们这些老年人呢身体里钙元素它补充不到位，这个时候我们的骨头就会很脆，一不留心万一摔一个跟头的话呢，就可能会导致我们骨折。所以老年人在钙的补充上呢是一定要到位，包括刚才立冬说的那可乐。我告诉你立冬啊，我孙子马上15周岁了，到现在基本上没喝过可乐。可乐会影响我们身体钙的吸收。你们俩知道如果说身体它真的是缺了钙了会出现哪些问题啊？
1: 那还用说吗？缺了钙就会导致我们骨质疏松，这个骨头不结实，牙齿脱落。
2: 对，刚才也说了啊，如果这小朋友呢缺少钙元素，那个身高增长方面它就会变得很缓慢。
0: 好，你们俩说的都对。那咱们前头说身体的大多数的钙都住在我们的骨头以及我们的牙齿里，它的含量呢是有99%，就像我们说盖房子的那个钢筋水泥，让它们又硬又要结实，能支撑我们身体，还能保护我们身体里的内脏。剩下还有1%的钙，它存在于我们的血液、软组织还有细胞里。我跟大家说啊，我们可能就会小腿抽筋儿，腰酸背疼，那如果身体里1%的钙它要是不够用了，它就会问骨骼呀牙齿啊借点钙呗。如果说我只借我不还给你，这个时间长了我们的骨骼自然它就变脆了，也就

0: 都是大家说的骨质疏松，所以我们说平时这个钙元素我们一定要补充到位，一定要多吃点钙含量高的食材，就比如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豆腐。
1: 那阮老师，你快跟我们大家伙儿，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讲讲这豆腐的好处和它的钙含量到底有多高啊？
2: 对，我打小哈，就是我那长辈们就说说你要是想长大高个儿，你就得多补钙。嗯，那你要想多补钙呢，你就得多吃豆腐。
0: 就拿咱们经常说的北方的那个豆腐，
3: 大豆腐，
0: 大豆腐，我们南方叫傣乌。嗯，你们老家叫什么？
2: 就叫豆腐，
0: 也叫豆腐。
2: 豆腐，
0: 那感觉就孤立我一个呗，傣乌。那个北方的你们那个豆腐里，每100克里边钙含量最高能达到150毫克。嗯，而我们南方的傣乌里呢，就是豆腐里呢，每100克里边的钙含量最高呢是能够达到80毫克。
1: 立冬把你比下去了啊，快是你的一倍了。哎，
0: 比那个很多的绿叶蔬菜都要高。嗯，我小区里啊有一位朋友，摔一跟头，把骨头给摔断了。我就跟他说，你多吃点傣乌，补补钙，哎。那么帮助你这个骨骼早日恢复。所以呢，我对大家要说一句话呢，就是对于现在正在长身体的孩子，或者呢是需要预防骨质疏松的我们中老年朋友啊，这个豆腐呢真是个补充钙质的好食材。
1: 嗯，袁老师啊，你刚刚提到了北方豆腐和南方豆腐啊，那这豆腐还有地域之分哈。嗯，那到底它不同的地方在哪儿？
0: 一样的地方，南北豆腐呢，就是都是用黄豆做的。嗯，啊，南北不管什么地方，就是做豆腐都是黄豆。那么不一样的地方呢，主要是它的凝固剂跟水的不同。老话说呢，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呢。嗯，北方豆腐呢是用卤水作为凝固剂。嗯，
1: 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就这么来的。
0: 那北方的豆腐的颜色它偏黄，摸上去质地紧实，嗯，营养呢，是比较浓缩。那南方的傣乌呢，是用石膏作为凝水剂，这个豆腐做出来的颜色看到没有？颜色偏白，嗯，它里边含水量比较高，质地呢是很细腻的，嗯。那么这个豆腐呢，就像那个战国时期，啊，南方的这个楚国对抗北方的中原。那也是分南北之争的。嗯，就拿那个豆腐脑我举个例子，我们南方人呢是偏甜口，比方说豆腐脑也可以放点糖吃。嗯，豆浆我们也喜欢喝点甜的。那北方的朋友呢，你到了我们的家乡，好家伙，我请你吃甜豆腐花你就接受不了。嗯，这个甜的这个豆腐脑是不是？
1: 对。嗯，而且呢，我们的豆浆也是甜的
0: 啊。哎，那我告诉你，我们南方还有咸豆浆。哦
1: 哟，那我还真没喝过咸豆浆呢。
0: 把那油条揪进去，哦，撒点葱花，啊，搁点咸的调料，也有咸的。
1: 你看，真是南北差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
0: 但是不管是南豆腐还是北豆腐，毫无疑问，它们里边的钙含量都是比较高的，而且跟别的食材相比，钙含量那也是属于佼佼者了。而且这个豆腐的做法呢，那叫一个多种多样，什么煎呢、炒啊、炸呀、凉拌呢，有一句话叫一清二白，这小葱
1: 拌豆腐。
0: 对呀，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嗯，那豆腐的豆香配上那个小葱的那个辛香，再来上那么几滴香油，香油，哎呀，拌好了那个米豆，香得不得了。
2: 其实有时候想哈，你说这个豆腐哈，它很普通，
0: 是，
2: 现在也比较便宜，嗯，但是这么普通的豆腐呢，但是它做出来这个花样很多。你像我之前哈，之前我跟我爱人带俩孩子，有回去这个长沙玩，
0: 跑那儿去了。
2: 长沙有啥呀？
1: 臭豆腐。
0: 对呀，
2: 特意啊去尝了一下这个长沙的臭豆腐，
0: 怎么样的味道？
2: 那个味道真是绝了。嗯，你闻着吧，确实有点上头，
0: 老远就知道它有臭豆腐。
2: 但是那股独特的那个发酵味儿哈，就是你离老远你闻得到。嗯，但是你真是说 塞到嘴里。

0: 边的时候啊，你鼓起勇气哈，你嚼那么一下的时候，外酥里嫩，
1: 对，
0: 而且那个汤汁呢就在嘴里边就是砰的一下就爆开了，它好像是咸鲜当中呢带着点辣，还有股说不出来的那个醇香，
1: 吃的怎么样？
0: 越吃越上瘾呗。
1: 呵，
0: 那我还有我爱人，还有俩孩子都挺喜欢吃。哎呀呀
2: 呀呀！说的我口水都要出来了啊！臭豆腐也是我的最爱，
1: 是吗？
2: 那咱再说下去，这个豆腐的美食啊，哎呀，我估计咱们
0: 受不了了，
2: 真的受不了。你听见没有？我现在肚子都咕咕叫了，
1: 我也馋，
0: 咕咕叫。你是不是觉得又到点儿了？啊，就是每天到这个环节了呗，又想吃阮老师做的美食了。
2: 这话说的，谁不喜欢吃阮老师做的美食啊？你不喜欢吃啊？那
0: 能不喜欢吗？
2: 就是，
0: 对，其实阮老师做的这个菜啊，我们吃了之后胜过那个下馆。
1: 又捧我，
0: 对吧？下馆子都没这么好吃。
1: 还捧我？你们两个就把我抬呀抬，抬到这么高，逮不定哪一天俩人手一松，我啪踢。就拍这个桌上，
2: 那是不能够啊！
0: 对，
1: 我就宠着你们吧啊！
2: 那必须的。
1: 要是这么一说呢，这拍马屁的话，我听着我也舒服。那我今天就用桌面上的这个豆腐，给你们俩来一道萝卜带乌汤，萝卜豆腐汤。话不多说，我现在就开始做。
2: 好，
1: 制作这道萝卜豆腐汤需要的食材有白萝卜一根儿。嫩豆腐一块，葱、姜、盐、胡椒粉少许。首先呢，把嫩豆腐切成块，放入碗中备用。把白萝卜洗净去皮，切块，放入碗中备用。接着起锅，放入猪油，油热后放入适量的葱姜爆香，紧接着放入萝卜翻炒一下，随后加入足量的清水煮到萝卜软烂，最后再放入豆腐和适量的盐，再煮几分钟。出锅前加适量的胡椒粉调个味儿，撒上点葱花点缀。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今天的这道萝卜豆腐汤就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
2: 阮老师
1: 啊，
2: 没想到哈，就这个萝卜豆腐都被你做得这么绝哈！
1: 啊，
2: 要不说还得是阮老师啊！
1: 得，你别拍我马屁，
2: 是我心目当中的女厨神呢。
0: 厨神，
1: 我知道他心里是什么，怎么里头没搁两块排骨呢？你肯定是这么想的，嘴上说的跟心里想的不一样。
2: 对，要是能放两块排骨就更好了，
0: 加点肉。
1: 那你还想什么呀？
2: 放点羊肉片也行啊。
1: 不过今天这道萝卜豆腐汤呢，你们做的话呢，要注意三点。一点呢是南方的嫩豆腐，你们北方的大豆腐不行。第二点呢，这个白萝卜呢，一定，你们发现我用的什么油啊？
0: 猪油。
1: 猪油。这道菜没有排骨，但是它用了猪油以后，有那个荤汤的那种香。猪油一翻炒，这个汤可香了。猪油翻炒一下，然后再加水呢去煮，它这个口感呢是更加的软糯好消化。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这道汤它里边加了盐和胡椒粉，都是稍许少量，它们只是用来提鲜的，主要就是突出豆腐跟萝卜它本身的鲜味。
2: 关键是不仅好吃啊，同时还营养。哎，我们刚才说了，豆腐的这个钙含量高啊，可以补钙。那白萝卜呢？我记得好像是帮助我们消化吧。
1: 这话又说到点子上了。这两样食材呢，你说他们是黄金搭档，这都不为过。可能很多朋友有点纳闷啊，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豆腐里头啊，不仅是钙含量高，蛋白质的成分也很丰富。这个蛋白质，它是属于植物蛋白，可以给我们身体提供能量，维持我们正常的生理功能。那么这个白萝卜呢，

0: 它是坚固了。上下同气不可松，兼顾了顺气，它助消化，可以促进我们的肠胃更好的吸收。所以这道萝卜豆腐汤不光是能够给我们的身体补补钙，还能够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保护我们的肠胃，促进吸收。
1: 对，而且这道汤的营养价值呢，那也是没得说。老师您知道吗？像我们家俩孩子哈，他尤其是小二，从来就不喜欢喝牛奶哦。但是对于小孩来说呢，这个钙质哈，还是得补充。你要不喝牛奶的话，你这个钙质补充不到位，那你就长不高个呀。但是不爱喝牛奶怎么办呢？我就想着啊，给他多吃点这个含钙量高的这个食材。原来的时候啊，这个豆腐也没少吃。但是您今儿做的这个萝卜豆腐汤，这个以前真没做过，
0: 没做过。
1: 打今儿开始，那就常住我家了。我让我爱人呢也去买点这个萝卜跟豆腐，换着花样的给孩子们做一做，吃一吃，就从这个饮食上呢，给他们多补补钙。
0: 李东，你刚刚说到这个，小二不爱喝奶这个问题
1: 对，
0: 我告诉你，就我们现在很多朋友看我们仨在那儿，对不对？看我们仨在说些什么，大家都。有的人在想，哎，好像我也不能喝牛奶，我有乳糖不耐受的问题，我一喝了牛奶呢，有些朋友就说我不舒服，
2: 不消化，
0: 对，
2: 胃胀，
0: 对，
2: 拉肚子。
0: 那么，像这些朋友，那咱们钙是要补的呀，牛奶不能喝啊，乳糖不耐受，这个时候可以多吃点豆腐啊，豆腐的做法多了去了，用豆腐补补钙，豆腐排骨汤，豆腐里。卡一块肉进去，肉末啊，豆腐肉末啊，
2: 穿个丸子，
0: 穿个丸子等等，你怎么做都行。所以今天呢，说到这个补钙呢，我就再教给大家一个补钙的方法，就是我们除了吃豆腐以外，我们平时可以多喝点羊奶。
1: 羊奶，牛奶喝不了的可以喝羊奶。
0: 你家老大可以喝牛奶，你家小二就喝羊奶。我告诉你。每100克羊奶里，它的钙含量大概是125到140毫克。我们再说说牛奶，牛奶每100克牛奶里，它的钙含量是104毫克。哦，所以这么一对比，这个羊奶对我们人体钙的补充是不是更加到位？
2: 它含钙量高啊。
0: 对呀，而且羊奶的钙磷比合适，它是小分子。在我们身体里容易溶解啊，然后呢，它自带那个促吸收的成分。我们补点羊奶啊，补进去里边羊奶里头的钙，它真正的能在身体里能派上用场，同时呢，还能促进我们肠道吸收，不会有你刚才说的乳糖不耐受子，乳糖不耐受的那些个问题。
2: 虽然这个羊奶啊，营养价值高，但是这个羊奶的膻味很重啊。一般的朋友我感觉特别是女孩子都很难喝得下去。
1: 对，这羊奶的膻味重哈，我以前是喝过几回。
2: 他就喝羊奶
1: 啊。对，我有时候喝了之后哈，我真受不了。
0: 观众朋友有没有发现呢，我这个左邻右舍啊，动不动就着急。急啥呀，我不还没说完吗？这个羊奶虽然说它的营养很高，但是米多它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就这个味儿真受不了，我也受不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别喝那咸羊奶，咱们用那个羊奶粉来替代。
2: 羊奶粉。
0: 哎，现在市面上很多的羊奶粉已经有三重脱膻技术了，那么有了这种技术，就能让这个羊奶啊更加香甜，更加醇厚。羊奶经过这个技术以后，喝起来就跟我们平时喝的纯牛奶差不多，是顺滑又带着点儿淡淡的奶香，关键就你说的那个膻字儿，它一点儿都不膻。
3: 饮食不节易生病，饮食得当人健康。一个食材一道菜，为您揭示身体健康与日常饮食的关系。话不多说，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2: 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1: 好，这位友的名字叫海岛日记，他说：“阮老师，我家老二哈，今年是7岁了。说我生孩子生的比较晚，42才生的老二，也不知道是不是生的晚的问题哈。因为我家老大呢，他上大学。”

0: 圆了，身子骨特别好，身高是1.83米。但是我们家老二呢，打小就好像这个自身免疫力特别差，然后肠胃的吸收呢也不好，还有乳糖不耐受的问题，喝牛奶压根他就喝不了，只要喝了他就必吐。但是你说这小孩也不能不补钙呀。现在呢，我们家老二是又矮又瘦，就比那个同龄人呢都矮一截。哎呦，把我愁的呀，真担心。你说这小孩以后，他长成一个小个的男生怎么办呢？你长不高了，这怎么给他娶媳妇儿啊？所以说今天就想问问您，阮老师，这种情况应该让老二吃点什么比较好？
1: 哎呀，这位观众朋友，我觉得你不用这么过多的去担忧哈。你像我小时候长得也晚，现在不也1.8米了吗？是不是？
2: 对呀，别着急呀。我就听这位朋友说，他们家老大是1.几？
0: 1.83米，1.83米。
2: 1.83米呐，我估计啊，你们两口子的基因不会很差。就男孩子吧，一般呢他长个就是会晚一点。
1: 对，
2: 男孩一般呢都是初中啊高中的时期，这个身高呢噌他就窜上去了。我之前我同班同学啊，我们在高一的时候，他没我高，1.6米都不到那个时候。哎，50年后同学聚会，我终于见着他了，1.8米呀。啊，所以呢压根就不用担心。你说你家老大1.8米了，老二矮不了，不过有点担忧的是还是正常。这位家长，就像你们家的孩子目前肠胃不好的问题是会影响到他以后长身高的啊，吃东西不行嘛，对不对？营养不吸收嘛。所以呢你们家老二呢要多吃一点促进消化的啊一些食材，比方说啊南瓜、山药啊。如果孩子的乳糖不耐受，那喝不了牛奶的话，可以给孩子喝点羊乳粉呢。啊，这个羊乳粉它不同于这个羊奶，它真的没有那么膻的那个味儿，能够促进孩子的肠道消化好吸收，而且呢还可以增强孩子的免疫力，解决孩子的乳糖不耐受的问题。那关键是什么呢？羊奶粉里边它的钙含量、蛋白质的含量啊都很高，对于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来说是对他们有很大帮助的。而且这个羊乳粉上到我们这些老年人80岁90岁，下到3岁以上的小孩子小朋友都可以去喝。就像你们这样的中年人，我觉得呢就你们俩吧，也应该喝点羊乳粉补充补充钙，预防一下骨质疏松等等问题。
1: 对啊，这位观众朋友啊，您和孩子啊平时喝点这个羊乳粉，既可以呢补充营养，还能补钙，一举两得啊。那接下来呢，立冬，我们再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
0: 好，微友叫暖阳，他说：阮老师啊，您快给我想想办法吧，我最近吧老是加班，有时候这一天坐下来肌肉啊都酸疼酸疼的，这小腿啊也老是抽筋儿，我想我也没累着呀，就这一天的运动量啊，这怎么老是小腿抽筋儿呢？而且感觉自己现在吧就是老得特别快。他说我是1980后，感觉跟人70后长相差不多。你说这怎么办呢，阮老师？
2: 这位朋友，你平时呢我觉得你的压力是不是太大了啊？没有工作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出去放松放松啊，运动运动。而且呢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现在甭管什么年龄段人都熬夜。这个刚子你最有话语权了，
1: 是
2: 不是？熬夜我跟大家讲会导致你自己的身体机能它紊乱，你的免疫力会下降，也会让你精神疲劳疲惫，脸色呢会越来越差，而且显老。那么小腿你说老是抽筋儿，就是你的身体在给你发了一个信号，证明你现在有点缺钙了，你要补点钙了。平时呢你就可以喝点我刚才提到的羊乳粉，可以给自己补补钙呀，对你的小腿抽筋儿、脸部的衰老都有很大的帮助，还可以提高提高你的免疫力，帮你抗衰老。当然您平时的饮食呢一定要规律啊，各种各样的食材都要吃到位，不要老盯着一种食材吃。关键呢您还需要吃得健康一点儿，还要注意一下运动，保证充足的睡眠等等，这些都要考虑到，这样你的情况呢就可以慢慢慢慢的

0: 改善过来了。当然我们说了，如果说我们自身的这个身体还是觉得有点难受，那你这时候呢就要及时的去看看医生了。
1: 嗯，是的，那平时呢可以多喝点羊乳粉，对我们的身体啊都有好处。最主要的还是要休息到位啊。我平时就是那个爱熬夜的人啊，平常早上起来那浑身都紧紧巴巴的不舒服啊。像我平时早上还要早点起来上班来录节目，哎呦，那再一熬夜，这时间长了，这个身体真的是受不住。所以一定要保证睡眠要充足，饮食要规律起来，适量的做做运动。嗯。这话也是咱们共勉，也是对我自己说的。我相信您这么做啊，我也这么做，咱们的身体都会越来越好的。好，那立冬，咱们接下来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好，微友叫烟花易冷，他说：“阮老师啊，我今年也快60了，但是我这个心态哈，一直都是非常好的。平时呢，我也会去跳跳广场舞啊，去溜溜弯啊，这个身子骨各方面呢，感觉还都行，都挺硬朗。他说我一般呢是9点左右吧，就上床睡觉了。早上5点多呢，就会。”这个起床，然后呢去拉伸一下，做做晨练什么的。他说我发现这个睡眠充足啊真的是太重要了，尤其现在很多的年轻人熬夜呀，你他不知道这熬夜对身体的危害有多大呀，然后还吃夜宵，你说久而久之那身体不就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了吗？
1: 我怎么觉得这位朋友在点我呢？我就经常啊熬夜吃宵夜。哎呀，我注意啊，下次一定改正，一定健健康康的啊，多向您学习。
0: 你就拉倒吧，你们东北话叫拉倒吧。这人家说的是年轻人，不过当然了，
1: 那我跟他比我还年轻点儿。
0: 就像你这种经常熬夜，你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真不行。
1: 是是是，
0: 回头你把那个羊肉粉你背起来啊。
1: 放心吧，阮老师一定背，肯定背啊。不过这位朋友的心态真好啊，而且听这个名字也很潮流啊。
0: 是，
2: 其实这个心态哈，它真的是最重要的一点。因为他下边还说了，
0: 说什么？
2: 他说阮老师，虽然我这样哈，但是我老伴儿他比我小2岁，可能是年轻的时候养家的缘故吧，现在才55岁，这个身体的免疫力就不太好了。而且吃东西呢经常会过敏。就您说这个羊乳粉哈，我之前也听朋友说过它的很多的好处，今天呢就是想问问您，就是这个羊乳粉如果我适当的给老伴喝的话，对他有帮助吗？
0: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羊乳粉里呢有很多的钙元素，它是高钙高蛋白的产品，那它的作用呢就是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增强我们的体质，预防骨质疏松。而且还有一点，就这个羊乳粉它对过敏性的人群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呢也不用担心啊，喝了这个羊乳粉以后会不会过敏啊，不用担心这个问题。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羊乳粉它真的不像羊奶那种有那种膻味儿，别说是您老伴了，就是您自个儿平时多喝点羊乳粉，对您自身的健康那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1: 我相信每个人对幸福描绘的画卷里，健康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健康不是一朝一夕，而是持之以恒。我们会用专业的营养知识帮助您正确对待饮食，用真诚的心给电视机前的您带来健康希望。大家呢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芹菜降压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熬夜加班如何元气满满？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每天中午12点，广东卫视《健康有道》精选版，健康智慧全掌握。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给您。

0: 欢迎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由广东卫视联合广东省卫健委共同推出的《健康有道》。接下来我们看一个真实案例。
1: 李阿姨68岁，属于典型的怕热宅家老人。天气热，她每天窝在空调房里，还喜欢给自己做碗红豆薏米水。最近，

0: 他总是嗜睡昏沉，双脚还出现肿胀麻木的状态，家人都以为他是空调病，劝他多出去走走。直到某一天，李阿姨在洗脚时发现足趾溃烂，一开始以为是普通感染，用了抗菌药，但一点效果都没有。两天后，伤口还渗出黄黏液体，一查随机血糖竟然达到25毫摩尔每升，濒临高渗昏迷。李阿姨究竟怎么了？
1: 我觉得就是那空调吹出来的。嗯，你24小时在空调房里，尤其我们广东，湿气、寒气啊，全吹到身体里了，所以造成这个问题。
2: 我觉得不是，你说他每天他都喝那个红豆薏米水啊，你不说别的吧，你脾胃受得了啊？天天怎么除湿？
3: 对呀，所以李阿姨的状态究竟是怎么了呢？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李阿姨的主治医生，他就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刘树林教授。
4: 他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师从李赛美教授，他钻研经方治疗糖尿病疾病发症，主持20余项科研课题，发表50余篇专业论文。他就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刘树林。
3: 欢迎刘主任。
5: 好，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健康有道。
3: 那么同时也欢迎我们的两位健康情报员。主任，我们都非常的好奇，李阿姨到底是怎么了，赶紧来给我们揭秘一下。
5: 我们说空调的环境它其实是一个寒的环境，这个寒呢会损伤我们人体的阳气的，而我们人体呢对这个水湿水液的代谢是靠阳气的。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提到它经常喝这个
3: 红豆薏米水，
1: 红豆薏米水
6: 这是祛湿的呀。
5: 对，这红豆薏米水虽然是祛湿的，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红豆和薏米都是偏凉性的食材。哦，它时间久了，它会损伤我们脾胃的阳气。哦，而我们能不能祛湿，其实是靠脾胃的阳气啊，它运化功能好不好？它阳气如果虚了，这个水湿反而去不掉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哈，不是说我们去喝了祛湿的东西，湿邪就能够去掉的。
3: 但是跟它的这个血糖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湿邪，
5: 湿邪呢对血糖是有影响的。
3: 有影响。
5: 这个有些人其实做过研究的啊，他发现湿度越高，这个血糖可能会相应的会有这个升高。就是他针对糖尿病的病人来说的。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这个内湿湿重本来就是引发糖尿病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1: 也就是说他之前身体是因为糖尿病就已经有湿邪在体内了，再加上他这个不良的，你看吹空调，首先这个湿寒就入侵，
5: 对，
1: 然后呢他自己又喝了好多那个薏米水，也不能这样拼命喝，一边又湿一边想除湿，结果把自己搞得就是惨兮兮的，所以加重这个症状是吗？
3: 没错。所以我们本周健康有道的热点话题就是
4: 中医祛湿邪控血糖。
3: 在看节目的同时呢，你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为什么湿气会导致血糖升高？体内湿气重会有什么症状？专家今天带来的祛湿控糖的方法是什么呢？这些内容都在本期的节目笔记里，赶紧扫码领取收藏吧。湿邪对血糖的三重伤害，首先第一个是加重胰岛素抵抗。
5: 那么这个胰岛素抵抗的这个机制是什么呢？我们如果从这个西医的角度讲啊，它有很多原因的，包括一些对抗胰岛素的升血糖激素，比如我们的脂肪率特别高，胰岛素作用就不好。肌肉和脂肪的比例失调了，这胰岛素作用就相对不好。中医哈，经常讲叫肥人多痰多湿。所以呢，这个痰湿是胰岛素抵抗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3: 好，我们来看第二个，损伤胰腺阳气。
5: 我们现在的胰腺的这个功能呢，主要是集中在中医的脾的运化功能上，啊，也就是其实它影响了脾的阳气。所谓的脾的阳气哈，也就是我们运化水谷饮食的这个能力。我们吃的东西多，超过了我们的脾胃运化的限度，它就会产生痰饮水湿。反过来，这个痰饮水湿重了，就会影响我们脾胃运化的功能。所以呢，这个就是它损伤胰腺的阳气哈。
3: 我们来看第三个，引发代偿性暴食。
5: 《黄帝内经·素问·奇病论篇》讲到脾丹这个病，其实就是我们二型糖尿病刚开始的阶段，所以他讲脾丹叫。

0: 肥美之所发，此人必硕食甘美而多肥也。我们所有的能够吃到嘴巴里最后变成糖的都叫甘美的东西，所以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碳水类食物，
1: 吃太多的精致碳水，
0: 对，太多的碳水类食物跟肥，肥就是油腻的东西，油脂的东西，我们说三多一少嘛，
1: 就是我，
0: 对，它会多食啊。
1: 我想问一下，这个湿邪到底是什么症状？就我如果说每天起床的时候，我感觉身体特别沉，然后我起床那一刻，甚至我会觉得头晕目眩，一整天都觉得没有精神，这个是不是属于我身上有湿气？
0: 这个是我们身上湿气重很重要的一个表现。
2: 湿气重遍布全身的后果，首先第一个，身酸重。
0: 其实主要这个湿邪是在哪里？在我们的肌肉里。我们就像背了一个水袋子，它就会很沉重。或者觉得酸啊，酸重。那么当然我们最常见出现的位置是在下肢，因为我们这个湿邪它是一个阴性的东西，像水一样它往下流的。对，所以我们经常比如这个下肢啊，脚啊酸重。
3: 李阿姨是不是也是这个情况呢？
0: 其实李阿姨呢，第一她不知道自己已经是有糖尿病了，那么第二个呢，也就是说她现在这个足趾溃破的情况呢叫糖尿病足。
1: 对，
0: 糖尿病足呢是糖尿病的一个比较严重的并发症。糖尿病啊是在饮食不节的基础上出现了我们脾胃运化的功能的不好，那么内生痰湿水饮，这个痰湿水饮呢时间久了它就会导致我们气滞血瘀，导致这个血液循环的不好。湿邪我们知道都是阴邪啊，它往下沉往往会聚集在我们的足部，那么它化热了之后它就会出现这种溃破溃疡。如果它重的时候它就会全身都有，像你刚才讲的说，哎，头都觉得很昏蒙啊。
1: 那还真是有湿，
2: 这就属于湿气很重了，
0: 湿气重。
2: 还有第二个是跟这个皮肤相关的，
0: 那么如果这个湿邪呢它向外走就会从皮肤发出来。按正常来说身体的阳气特别盛，它出出汗就好了，那么如果不是的话它就会从这个皮肤下面淤滞在那里，时间久了就会怎么样，就会长出来，
1: 长疹子。
0: 对，长疹子啊，长痘啊，
1: 皮肤粗糙啊，
0: 对，这个长痤疮
1: 啊，
0: 对，就是这些表现。
2: 主任告诉大家，湿邪是引发糖尿病的重要因素，体内湿气重还会出现一些典型的症状。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主任的详细讲解，留意一下有没有湿气存在的征兆。那究竟我们要怎么样远离湿邪下的糖伤害呢？今天我们的健康情报员也给我们搜集到了好情报，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新会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情报。
1: 我给你们带来这个方子啊，听名字它就相当的权威，你知道吗？它叫祛湿仙丹。对，我们广东人煲汤的时候特别喜欢拿它来做一个好搭子。
4: 是吗？
1: 它到底是什么呢？咱们一起来看一个短片。
5: 老中医视它为湿气的天然克星，《本草纲目》赞誉其为除湿圣药，这位沉睡在药柜中的白色瑰宝，能像海绵般吸走体内顽固湿气，是脾胃的干燥剂、水肿的消散者。有了它，就像为身体安装了隐形除湿机，让淤积的废水化作晨露消散，祛湿除病。到底这种传承千年的祛湿仙丹本草是什么呢？
2: 一种被誉为祛湿仙丹的本草究竟是什么呢？请揭晓。
1: 来，做好朋友准备，三二一。各位，茯苓。
2: 那究竟能不能得到主任的认可呢？主任请举牌。
0: 可以，
2: 首战告捷。
0: 茯苓这个药选的特别好哈，它有个什么特点呢？它性味啊，它是比较平的，就它不是很温，也不是很凉，
4: 什么人都可以吃，
0: 对，什么样体质的人都可以用，只要我有湿，它归这个肺、脾、肾啊三经，而我们这个肺、脾、肾是主持我们全身水液代谢三个重要的器官，
2: 没错啊，
0: 在这个煲汤当中经常用到哈，主要是针对我们这个有湿邪的，我们祛湿的话。

0: 用茯苓啊，这个是特别好的。
1: 咱们广东人真的还是很有智慧的哈。今天呢，说到煲汤呢，主任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独门秘方，对不对？
0: 嗯，对，也就针对我们糖尿病的患者来讲，我们的这个湿性的体质，它就是吃了太多了，我们自己的身体利用不了了，在我们身体里产生的这个湿邪重，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张仲景的一个很好的经方，叫茯苓泽泻汤。那我们第一个方子呢，是可以说是这个祛湿的一个基础方。如果我们身体它没有明显的脏器的虚衰的情况，只是身体里湿重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哈。它第一味药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茯苓，第二味药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泽泻啊，泽泻。那么它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祛湿药。那么这个祛湿药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讲茯苓它是平性的，那么这个药就有点偏凉了。那么第三味药呢，就是这个白术，它这个是一个健脾祛湿的药，它是偏温的。那么泽泻是偏凉的，白术是偏温的，
2: 综合了。
0: 对，那么还有一个药哈，就是我们这个桂枝，也是一个温偏温的药，是一个祛湿很好的药啊，我们经常用到它。除了这几味药哈，我们还有一个药，其实我们平常做菜经常用的，就是生姜。
2: 生姜，
0: 生姜是去胃里面这个水湿最好的一个药。最后一个药就是甘草啊，那么甘草这个药呢，它就不是祛湿的作用了。我们可以看到六味药里面有五味药都是祛湿的。那我们身体里的这个湿邪呀，如果我们一下子给它清掉，可能就会出现什么，里面的津液可能就会相应的虚了。所以甘草呢就是有一点预防的作用啊，预防让它就是不要一下子虚掉。对，像这个泽泻、白术、生姜、茯苓，它可以使我们全身的这个停留在我们身体所有的这个湿气、
1: 啊、
0: 可以怎么样，可以收集起来，从我们这个小便沥出去。而桂枝甘草使这整个这个循环加强啊，使我们从这个体表散出去。
2: 湿气其实伤脾胃，伤润化功能。那么已经脾虚的人，或者是脾胃不适的人，他如果要祛湿，那是不是也用这样的方子，或者有更好的选择呢？
0: 那如果已经出现脾虚了，我们就用另外一个方子，就是防己黄芪汤。这里面的黄芪主要是来健脾的，补脾气的。除了呢健脾补气，同时它还能够祛湿的，尤其是我们肌肉当中的一些湿邪。也就你特别觉得身体酸重，这个黄芪这个药基本上是必须要用的哈。防己这个药它是一个偏凉的，是一个祛湿药。这个祛湿药的特点，它是上面有很多纹理。
3: 对，
0: 那么这个呢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它能够祛三焦腠理的湿邪。什么叫腠理啊？就是我们的身体里面各处的缝隙当中啊，它这个有湿邪，那么防己这个药它就能够驱除。其他的三味药刚才我们都看过了哈，一个呢就是白术啊，它能够健脾祛湿，主要是能够祛湿的哈。甘草啊，它是可以健脾补中气哈。生姜呢，它主要是去胃当中的湿邪哈。也就是说这五味药配在一起呢，它能够健脾祛湿的。
2: 健脾，
0: 那么对我们肌肉当中有湿邪，然后还有我们的湿邪怎么样聚集在腹部。哎，这个方子其实很好用啊，
2: 这个适合它，
1: 搭配起来就效果很好。
4: 就有肚囊的人，有肚囊湿气重的就适合喝这个。
2: 刚刚说到了就是对肚子大肥腻的那种特别合适，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广东这边经常妈妈会说，你不管说什么时候，她就说雷姨黑呀，就是有没有那种去热的，或者说帮我们清热的，
4: 就清热还可以祛湿
2: 这一类的祛湿的。
0: 那我们下面哈，我们讲第三个方子，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湿化热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叫葛根芩连汤。这个葛根跟我们平常吃的那个粉葛是不一样的
2: 啊，
0: 它就是野葛哈。在我们这个中医的这个著作叫《神农本草经》当中啊，认为它能够起阴气，这个阴气就是我们说的湿。起哪里的阴气呢？就是胃肠道当中的阴气。胃肠道里的湿邪太多了，它就能够把胃肠道的湿邪怎么样？
5: 散发。
0: 对，去散发。所以呢，如果是说比如我们有的时候有些小孩子一感冒之后他就拉肚子，
2: 对，
0: 哎，但是在外面呢他又不出汗发烧身上疼，
4: 也就是内脏里面的湿气重，
0: 对，他里面又拉肚子，那这个其实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小孩子他表受了寒气，受了寒气之后我们肠道当中的津液本来应该是向体表输送的，它输送不了了，所以它就积在肠道当中，就容易拉肚子

0: 肠胃感冒，我们说的
1: 肠胃型感冒。那么这个时候你就用这个葛根，它是很好的一个药，所以葛根能够止泻的。它能够把胃肠道当中的这个津液啊，它给输送到体表上去啊。那么所以我们说葛根呢，它在我们这个胃肠道里有湿邪的时候，哎，它是很重要的一个药。这个湿化热了，两个药很重要。第一个呢就是黄连啊，这个是黄连，黄连呢是所有药里面最苦的。哎，如果是这种因为甜化热的，那我们就用这种黄连就特别好。食材比如苦瓜就特别好。我们说这个黄连这个药哈，是现在来讲也是治疗糖尿病很重要的一个药。那么现在也有很多研究哈，黄连是可以降血糖的。那么另外一个药叫黄芩哈，跟它很像。那么黄芩这个药也是清湿热的，所以呢这个整个方子配在一起哈，它对我们这个胃肠道当中有湿热的这种情况呢，这个效果就是特别好的。
2: 那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三款汤哈，
3: 我可以轮着喝吗？
2: 一起喝。对啊，
3: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湿气了。
1: 我们其实在临床看到的单纯的，比如我就是湿，单纯的哎我就是热，或者单纯的我就是一个脾虚，这个比较少的。
3: 我们都是复杂的，
1: 对，往往是它同时存在的。那么这种状态呢，我们就可以把这几个方子我们可以合在一起用，是可以的。
3: 我这个人吧平时有点懒啊，然后技术也不太好，如果像是那种大的药膳方自己不太会包，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一点的，拿个养生壶咱们平时包一包，放在保温杯里随时拿着就能喝的这种代茶饮有吗？
1: 茯苓泽泻汤，就是我们平常给患者来代茶饮
2: 就很适合。
1: 对，就是
2: 今天呢刘主任为我们准备了他刚刚讲到的茯苓泽泻汤。
3: 啊，有口福了。
4: 这个就是那个茯苓泽泻汤，然后直接把它放到一个，就是像新慧说的，放到一个壶里面直接一煮，煮出来就可以喝的哈。
1: 尝一尝哈，它其实因为放了姜，所以稍微有一点点辣。
3: 挺好喝的。
1: 广东地区的人，有些人对姜啊，这个味啊，它不太适应，你可以少放一点，没关系的。那么其实这个我们一般是怎么去做？就是一般来说哈，就口渴了，我就去喝。喝的多了，湿就会重。那么所以我们在煮这个茶饮的时候啊，一定要问，哎，我们一天大约喝多少水？如果我一天大约能喝1000毫升水，那我们一般加1500毫升水。
4: 然后煮，
1: 对，煮开了之后给它煮差不多半小时，差不多就剩1000毫升水。
4: 那就是我一天的量，就一天喝这个。
1: 对，你就把它放在保温杯里，你口干了你就喝它。
2: 主任带来的祛湿控糖茶，好喝还能祛湿气控血糖，制作简单，煮好之后一天都可以当成茶来喝。你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祛湿控糖茶的详细讲解。
4: 主任，其实我想问一下，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也知道在广东区域生活湿气是肯定有的，那我不想湿气影响我的身体健康，那我要祛湿一般通过锻炼也好，或者说喝这种经方的这些汤药也好，我要多长时间才会有一个真正好的祛湿的效果？我得怎么去证明它起作用了？
1: 它有没有作用，我们从自己感觉就可以。其实我们前面哈，我们讲了很多身体湿气比较重的症状，比如我容易身重，是吧？比如头昏蒙啊，比如皮肤起这个
4: 疹子
1: 呀，对，比如有些湿邪如果在关节的话，它关节会比较僵紧。那这个都是有湿邪，比如你喝了代茶饮，哎，它真的这个湿邪减轻了，那我们这些症状就会减轻。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其实如果我们湿邪重的时候，我们的代谢会慢。
4: 对，
1: 尤其我们有一些人啊，他这个胖，比如他自己不是不想减，他想减，但是呢
4: 没动力。
1: 对，一个是他懒得去动，那么另外一个呢，他代谢慢的话，他稍微吃一点东西就代谢不掉。那么这个都是湿邪影响的。对，那所以呢，如果我们说用了相应的这种治疗或者茶饮之后，那么如果这些症状有减轻，说明它就起效了。但是一定要注意什么？我们这个湿从哪里来的？我们的湿是从我们嘴巴吃进去的，喝进去的，是我们外面的环境造成的。所以呢，也就是说吃这个药也好，或者是用这个食疗的方法也好，前提是什么？是我们的生活习惯得好。你生活习惯好，用了这个，哎，它很快你的身体就改善了。
4: 好，
1: 如果是说你这个生活习惯不改变，它可能很难改善。
4: 那我想替那个糖尿病的患者也问一个问题，我们今天讲了很多都是祛湿邪的问题，因为糖尿病患者的这个治病的成因也是因为湿浊啊，那些湿邪沉溺体内。那么糖尿病患者如果他们通过这个有效的祛湿邪啊，通过我们传统中医这种

0: 种治疗方式，是不是也可以最终能找到一个解决之道，帮助他们的比如说胰岛素的能力功能恢复正常，或者说使他们的这个糖尿病症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转变？
1: 就是这个问题特别好哈，其实是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糖尿病它究竟能够治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0: 对，
1: 其实是不同的人是不一样的，它其实分两种情况。
2: 嗯，
1: 一种情况是我的胰岛素缺乏了，我们说如果是它的胰岛细胞已经被破坏掉了，那么它是很难完全恢复的。
2: 嗯，
1: 因为它就工人没有了嘛，你肯定要找一些临时工过来帮你干才行。
3: 嗯，
1: 对。那么这个就是说我们要长期用药辅助的。那么第二种就是我们说的，其实是现目前大多数的二型糖尿病患者，他的胰岛细胞功能还是比较好的。
2: 嗯，
1: 他测出来的胰岛素水平还是比较正常的。最常见的引起我们胰岛素抵抗的原因是什么呢？往往是那些我们体脂率特别高的人，那些偏胖的人。
0: 嗯，
1: 那么这些人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我们说肥人多痰湿啊，
2: 嗯，
1: 他就是湿邪特别重，他有很多方子针对这种啊湿邪内盛的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去治疗，包括我们刚才讲的三个方子，就茯苓泽泻汤、防己黄芪汤、葛根芩连汤，是经常用到的。啊，那么如果是患者存在这种因为是湿邪特别重啊引起来的胰岛素抵抗，通过这个治疗之后，一大部分的患者他是能够不用吃降糖药，血糖也正常这种状态。
0: 哎呦，我觉得这个太好了，
2: 逆转的效果，
1: 对，
2: 好消息。
1: 所以问题就在就大家要注意什么？我们他是不是逆转？如果是逆转，应该是逆转回他没生病前的状态。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他一旦诊断为糖尿病了，那么他其实很难完全恢复到他没有发病之前的状态。他通过良好的生活方式，他的饮食啊有节制，他的生活方式比较好，他不吃降糖药，血糖也正常，
0: 他的功能慢慢就会恢复。
1: 对，这样的状态是可以的。甚至于有些患者呢，他可以达到什么呢？他喝糖水血糖都不高的。
0: 哇，
1: 也就我们做糖耐量实验，哎，它是一个正常的情况。
0: 哎呀，这个太好了。
3: 这种很好，
0: 就是对于生病的人，他只要有一点最后这个解决他的一个身体的健康有进步，他都是高兴的。
2: 对，他就有更多的希望。
1: 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就是说前提是什么？他的胰岛细胞功能还比较好，
3: 还比较好，
1: 胰岛细胞还没有被破坏掉。那么如果我们早期的治疗不正确，或者拖延的时间太久，胰岛细胞慢慢会破坏掉。
0: 嗯，
1: 那如果胰岛细胞损伤比较重，就很难恢复了。
3: 所以你看还是得早发现早治疗。
0: 对，但即便如此，可能你的病程很长了，已经有很多年的这个糖尿病，然后确实之前的胰岛细胞的损伤也很多，但是如果你可以选择中医中药的这种就是调治的解决方案，改变自己的饮食和生活作息，并且找到对症的方式，用一些经方来调节，我觉得也是有帮助的。
2: 没错，
1: 如果它是存在这个问题啊，比如我们说这个中医说的湿邪引起来了胰岛素抵抗的问题，那即使它胰岛细胞功能确实有一些损伤，那我们也可以减少它使用的药物。
0: 对
1: 啊，也就是它胰岛素抵抗减轻了，我们辅助的药物就可以减少了。
2: 这对我们这个糖尿病的患者来说是大大的好消息啊。那我们也看关于刘主任今天给我们支的小妙招，我们二位情报员还有什么想要讨教的？
3: 我想讨教一个地方，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特别是中医啊，我们广东人呢也是复合型人才，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不是除了说刚才您包的那些好的药膳方，那如果说我作为平时我坐在那儿，我能不能找一些穴位我去按一按，然后也帮我缓解，帮我们能够更好的去去除湿热。
1: 我们祛湿的穴位其实是有的，但是呢其实我们要强调哈，其实我们是要全身的这种活动才好的，比如我们像八段锦啊太极拳呀，你要去这个把四肢动起来，它其实是从汗孔往外排湿的，也就是脏腑的功能好，那么这个大小便它这个祛湿的这个途径也会比较好。那么我们当然了，我们可以刺激一些相应的穴位，大家最熟悉的一个穴位就是足三里。
0: 足三里可以祛湿啊？
1: 对，它可以的哈，它其实就是健脾胃祛湿哈。我们这个膝盖啊，我们弯下去之后，这两面有个凹是吧，在外侧的啊，外侧的这个凹，这个凹下面三寸呢是四个手指头这个宽度，就是三寸啊，按3到5分钟啊，那么它这个其实是可以加强我们脾胃的这种运化水湿的作用。它是从这个根源上去治疗的，大家经常可以去，它是一个保健穴位的，
3: 酸酸的是不是？
0: 长按着这个足三里，慎吃老母鸡。
1: 那么第二个穴位就是我们这个太溪穴。
0: 太溪不是

0: 肾的吗？
1: 哎，它对啊，脾胃和肾是祛湿的关键啊。嗯，所以这个太溪是肾经的原穴，所以它能够补肾，使我们肾的这个运化功能好啊。所以呢，我们就是可以配合起来哈，足三里完了就是去按这个太溪穴啊。那么尤其是下肢的这种有水肿的哈，这种祛湿，那么它这个太溪穴啊，这个是有作用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穴位。

0: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运化水湿的这个能力就提高了。
1: 主任带来的降糖护肾穴位按摩法能激活腰肾，促进气血循环，简单易学，也适合经常按摩。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健康助手领取关于降糖护肾穴位按摩法的详细讲解。今天主任为糖友们推荐的各种养肾的方法都在节目笔记当中，您可以扫码收藏。
2: 这几个降糖护肾的穴位很好找，也很适合上了年纪的糖友，平时呢多按摩一下，配合主任推荐的药膳，一定要远离并发症的烦恼，赶快扫码收藏起来吧。
0: 那么其实我们平常最容易做的哈，还是吃的喝的都是要需要了才去做，肚子饿了才吃东西，嘴巴干了想喝水才去喝水，这个很重要。那么第二个呢，适当的运动啊，不要太过，但是也不要怎么样坐在那里不动，
3: 我们常说的管住嘴迈开腿，是不是？
0: 对，要活动。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根据我们自身体质的一些茶饮啊，或者一些中药
3: 要去处理。
1: 那这样的话，比如说它有祛湿控糖的三个穴位嘛，比如说我现在吃了很多，然后我就觉得好晕好困的时候，我就这样按，能起到一个好效果吗？
0: 所以这个它也肯定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还是建议不要吃很多，
1: 还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嘛，是不是？
0: 希望大家知道呢，也就是我们的湿邪的产生其实是与我们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的。那么这个影响的生活方式当中呢，第一影响啊最大的就是饮食啊，也就我们吃进去的食物跟我们这个喝进去的水啊，当然这个水包括了所有哈以水为媒介的饮品。喝得太多，吃得太多，超出了我们脾胃运化的这个限度呢，都会在体内产生这个水湿之邪。那么这个水湿之邪啊，在我们身体里积聚的时间久了多了，它就会化热啊，会影响我们这个气血的运行，那么最终呢就会发展成我们的这个糖尿病啊，发展成我们的糖尿病的并发症啊。所以我希望呢，大家在发现糖尿病的时候呢，一定要找一个明白的医生哈，帮你诊查清楚，然后才决定下一步的治疗。
1: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谢谢刘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详细讲解，谢谢两位健康情报员，拜拜。
4: 芹菜降压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熬夜加班如何元气满满？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每天中午12点，广东卫视健康有道精选版，健康智慧全掌握，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给你。
5: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7: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它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它便是好朋友。
8: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第二杯酒，就要敬我的特派员小姐了。俗话讲，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们毕竟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共同摸爬滚打，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我敬佩周小姐的胆识，你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为了表达我的诚意。
1: 我先干为敬，黄先生。今天你能把丽娜请来，真的是让我刮目相看你了。这杯酒，我喝。
0: 好，吃点菜吧，
2: 迟元君。
3: 我敬你一杯。为什么要敬我？为夫唱夫随。
2: 贾磊子，你真是太好了。因为今天我才觉得，我是一个女人。
1: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把这么重要的情况告诉我。谢谢，
4: 大姐，我这个军统的004也不是吃干饭的。关于你的事，我多少也知道一些眉目。
1: 所以，你一直在暗中帮助我。
4: 其实我更是拯救我自己。但是，那好。
0: 让我们静观事态的发展。来，不喝了，再喝真的要醉了。真不喝了？
4: 好，这恭敬不如从命，不喝了。
1: 谢谢，
0: 周小姐。 这老百姓还有句俗话，叫“酒壮怂人胆”呢。我今天也是仗着这点酒劲儿，也当着丽娜小姐的灵位，有几句话想斗胆说给你，不知当讲不当讲。你要说什么呀？这么严肃？请你告诉我，你跟出卖猛虎的那个女人。
4: 也就是猛虎大队长游龙之妻，到底是什么关系？
1: 你都知道了？
4: 不光是我知道了，就连局座都知道了。说吧，他究竟是你什么人？

0: 小姐，现在可是考验你的关键时刻。是对党国忠心耿耿，还是挂羊头卖狗肉？是流芳千古，还是遗臭万年？我劝你千万不要因小失大，耽误了自己的大好前程。 真是为你着急啊！就这么难以启齿吗？那以此看来，你周小姐之前的所作所为都是假的喽？你倒是说话呀！好吧。 妻子是我大姐，你大姐？我大姐和我大姐夫的感情是很深很深的，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大姐会出卖我大姐夫。原来是这样。你说的那个萧，是他？萧。
1: 是我们深藏不露的一张王牌。这可是令我太意外了。
0: 你意外，我们的敌人更加意外。你是怎么把他？这里面还有一个曲折动人的故事，
1: 可以讲给我听听吗？哎，
0: 不说了。周小姐，我现在郑重地告诉你。
1: 局座让咱们查找出卖猛虎之人的命令，我黄某不准被执行了。不执行了？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如果局座追究下来，我一个人扛着，这件事情从此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明天就可以离开这儿，回重庆向局座复命了。你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0: 这人心都是肉长的，十指连心呐，伤着哪根手指都会疼。我不能因为我自己要完成任务、建功立业，伤害了你大姐。啊！对于你我这样专门跟阎王爷打交道的人，我个人认为，已经不分彼此了。你真是这么想？如果有半句假话。
1: 我当着丽娜的灵位发誓，我就跟她一块儿去。
0: 你这么说，就更让我为难了。
1: 为什么？难道你想大义灭亲？
0: 你别说了，我只想做一件事情。
1: 什么事情？
0: 我就是想弄清楚，出卖猛虎的究竟是不是我大姐。
1: 那你怎么搞清楚？
0: 你不用管，我自己有办法。
1: 如果能这样，当然最好。哎，你不会今天晚上睡一觉，明天又变卦了吧？
0: 变卦？我周志清，说话算话。
1: 好，
0: 那我就拭目以待喽。
1: 没想到，真是没想到。
2: 我们没有想到的。 太多太多了，还有个神秘的人物，我们同样没有想到。谁？就是用电话向我报告，兴隆客栈有两个国民党女特工的那个神秘男人。我相信他还会跟我联系。
1: 为什么？
2: 这个神秘男人可是个玩政治、搞阴谋的高手，他是想借我们的刀，把他想干掉的人。 也就是持不同政见的，一一杀掉。
1: 这真是我们所期待的。

0: 成碧，成碧，你快醒醒！你干什么呀你？
1: 你听见外面有声音没有？你没听见？
0: 我怎么听见好像外面有洗脸盆掉地上的声音？成碧，
1: 你在做梦吧？
0: 呀，我没做梦，真听见了。 不会是大姐早上起来摔倒了吧？程璧，
1: 行了啊，你别编故事了啊！
0: 哎呀，你快点起来去看看去！
1: 哎呀，你饶了我行不行？
0: 你这家伙怎么那么懒、啊？

0: 鞋。
1: 程斌，程斌，你

0: 慢点。
1: 探长，您勘察出结果了吗？
2: 刚才是你报的案？
1: 没错，是我。是什么结果？
2: 实不相瞒，你们说的你们家的那个人被绑架了。
3: 啊！被绑架了。

0: 我大姐被谁绑架了？探长，你快说呀！从绑架者进你们家，到绑架者得手之后把人带走，这伙人并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仅凭这一点就可以判断出，绑架者应该对你们家的情况相当的熟悉和了解，还有。 被绑架者在绑架时并没有呼救，这也告诉我们，被绑架者和绑架者之间应该是认识的，也就是说，被绑架者并没有料到此人是来绑架他的，所以被绑架者是在完全没有警觉的情况下遭到对手突然袭击的。
1: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绑架我？
2: 哎，这怎么能说是绑架呢？

0: 应该说是请。
1: 请？有这么请人的吗？
0: 就我说是请，他就是请。不信你看看，那是谁？他怎么能绑架你呢？
1: 小妹，
2: 是我，大姐。
1: 你这是？
2: 有一件事情我需要求证，所以只能把你请来了。
1: 小妹，我是你大姐，有什么事儿你可以随便问，干嘛要用这样的方式呢？
2: 当然用得着了，因为这不是一件普普通通的事情。
1: 不普通的事情就要采取这么极端的手段吗？
0: 极端手段是用来对付极端人物的。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这把椅子就是那个胡一凡曾经坐过的。我就是在这把椅子上用绳子勒死了他。
1: 你这算是吓唬人吗？
0: 我这真不是吓唬你。
1: 胡一凡什么人？卖国贼，大汉奸，他死有余辜。我怎么了？能拿我跟他相提并论吗？
0: 这是不是卖国贼大汉奸，很快就能见分晓。
1: 小妹，你大姐到底怎么了？你要这么大动干戈？
2: 我问你一件事情，
1: 你说。
2: 我大姐夫和猛虎大队偷袭54号基地的事情，事先你知不知道？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2: 直接回答我，知不知道？
1: 我知道。
2: 知道，
1: 猛虎大队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我和你大姐夫在一起。
3: 陈斌，陈斌，
4: 你琢磨出来了吗？
5: 我总觉得这不可能吧？
4: 什么不可能？
5: 刚才那个探长不是说得很明白吗？大姐这次遭的是熟悉和了解咱家情况的人绑的架。熟悉和了解咱家情况的人还会有谁呢？
4: 你是说志七？
6: 三儿啊，三儿，你可真糊涂啊。如果再伤害你大姐，你就是错上加错。
2: 我没错，既然你承认了事先你知道猛虎出击的事情，那就足够了。
1: 我事先知道就能说明我给日本鬼子通风报信了吗？你这什么逻辑呀？
2: 我们掌握的情报是，一个女人向日寇通报了猛虎出击的全部行动，导致了猛虎全军覆灭。这个女人到底是不是你？
1: 周志清，你混蛋呢？猛虎大队里边有我的丈夫，我能把自己的丈夫往火坑里推吗？
0: 这可不好说。
1: 这有什么不好说的？这是人之常情。
0: 要不怎么说你的欺骗性比别人都强呢？那是因为你正是利用了这个所谓的人之常情，排除了人们对你的怀疑。
1: 血口喷人。
0: 哼，我是不是血口喷人？我们特派员是明察秋毫的，他的眼里可不揉半粒沙子。
1: 小妹，你还想知道什么？
2: 我还想知道你是不是日谍。
1: 我不是。
2: 那你是不是中共地下党？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2: 当然有关系了。我们军统掌握了中共情报组织有意把猛虎行动的情报泄露给日寇的证据。
1: 且不论我是不是中共地下党，单说中共的情报组织把猛虎行动的情报有意泄露给日寇，这就是一派胡言，无中生有，造谣惑众。
0: 你怎么知道不是中共情报组织有意把猛虎的行动计划泄露给日本人的？
1: 你少来套我。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决心世人皆知，他们在抗日前线和日寇浴血奋战也是

0: 老百姓不解的是，新四军军部遭到国军的围剿，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千古奇冤。统一战线摩擦不断，挑起事端的肇事者全是你们军统，这一点难道你能否认吗？
1: 宣传，你这完全是共产党的政治宣传。就凭这一点，特派员。
2: 不用我再说什么了吧，大姐，你不承认也罢，我会找到证据的。好，我等着你的证据。
3: 司令长官阁下，为了使黑龙计划万无一失，我对我们特务机关的战略战术进行了一些调整，有以下三个方面。哪三个方面？第一。
2: 速调我们国家刚刚研制出来的无线电远程遥控测试仪，和我们的专家来到这里，迅速地打掉潜伏在这儿的中共地下党和国民党的电台，真正意义上堵住我们的情报外露。第二，撤掉全程禁烟令，让老百姓感觉到表面的平和和安静，把我们这儿的人通通撤出去，混到大街小巷中，去获得更有利的情报。第三，也是最重要的。
4: 充分地利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矛盾，让他们产生火花，以便我们逐个击破。
2: 樱花王，你的确比驰援高一筹。不，司令长官阁下，这些也是在我丈夫驰援一郎的帮助下完成的。如果没有他，我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拿出这么完整的一套方案。
0: 其实啊，你大姐死都不肯承认，这也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情。
5: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没人把你当哑巴。
0: 哎，你怎么还冲我来了？我这不都是为你好吗？
5: 闭嘴！
0: 好好，不说了。哎，你干什么去啊？
5: 找证据。

0: 宝塔山回电了，怎么说？燕和一号是位女同志，真的？果然是她。
1: 既然你们认识，以后工作起来就方便多了。我已经让韩英去请她，今天晚上咱们来个大团圆。
2: 出事了！出什么事了？我
3: 到了他家，听他的家人说，就在今天早上，他被来历不明的人给绑架了。
2: 真巧啊！你知道这件事儿？这不是乱成一锅粥了吗？

0: 程璧，有消息了吗？
1: 没有。
0: 哎，这个绑匪连赎金都不要了，
1: 只怕不是绑。

0: 你不是绑匪，不是绑匪绑架我大姐做什么？这里面定有奥妙吧？
1: 那么说，你判断绑架他的是周志清？除了他，还能有谁呀？
0: 为什么呢？
1: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事情。
0: 必须马上找到他，防止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他。
1: 可是，我到哪儿去找啊？

0: 喂，是加代子机关长吧？首先，我要祝贺你走马上任。你知道我？大名鼎鼎的樱花王，谁人不晓啊？你是谁？我是谁？没听出来吧？
1: 朋友啊，我想起来了，你是曾为新龙客栈打过电话来的。好记性。你找我有何贵干？我现在有一桩大买卖，不知加代子机关长感不感兴趣？
0: 感兴趣，我对你所有的买卖都感兴趣。哦，
1: 这不是应了那句成语了吗？人心不足蛇吞象啊。
0: 生意人嘛，赚得越多越好。<笑>
1: 当心，贪多可嚼不烂。
0: 放心，我可是纲常铁卫。
1: 那好，你听我说。

0: 三儿，你在干什么？妈，我找点东西。这是你大姐的房间，有你什么东西啊？找的就是她的东西。三儿，告诉妈，到底是怎么回事？来人！
1: 狄馆长，
0: 把横路小组的人给我叫来。
2: 这绝对不可能！这可是我们军统局掌握的情报，还能有假的吗？
0: 肯定是那些当官的骗你呢。
2: 妈，
0: 三儿啊，妈还没到老糊涂的地步啊！你大姐绝对不会出卖你大姐夫的。
2: 人心隔肚皮，万一呢？万一呢？
0: 三儿，妈是明白事理的女人。假如她，不管她是老几。
3: 我都会亲手送他上西天的。要不怎么说你的欺骗性比别人都强呢？那是因为，你正是利用了这个所谓的人之常情，排除了人们对你的怀疑。你怎么知道，不是中共情报组织？ 有意把猛虎的行动计划泄露给日本人，宣传，你这完全是共产党的政治宣传。就凭这一点，特派员，无用我再说什么了吧？小妹啊，小妹，你上了黄宇赫的当了。
1: 怎么样，找到什么证据了吗？

0: 我回家把我大姐的东西翻了个底儿朝天，任何蛛丝马迹的证据都没找到。
1: 您呀，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世啊！那种东西他怎么会留在身边呢？如果那么容易就被你找到了，你大姐还算是个间谍吗？
0: 爸，我现在是有点骑虎难下了。
1: 我倒是有个主意，不妨试试。
0: 什么主意？

0: 小妹，你这是干嘛？大姐问你话呢。
1: 去了你就知道了。
0: 你们要带我去哪儿？

0: 你把我带这儿来干嘛？哼，这还用问吗？明天早晨，报纸的头版头条将刊登一则消息：出卖猛虎日谍落网，愤怒子弹血迹英灵。小妹，你真的要对我下毒手吗？
1: 因为先下毒手的是你，我，
0: 对，就是你，让我中华热血男儿，当然，也包括了我非常尊重的大姐夫他们。我跟你说过了，那不是我，不是我。
1: 你喊什么？再喊我把你嘴堵上。
0: 我明白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行啊，那你看着办吧。

0: 最后再问你一遍，你不用问了。你再问十遍、一百遍，我还是那句话，不是我。
1: 哼，
0: 你真是茅坑的石头，又臭又硬。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撑什么？招了吧！让你特别失望是吗？在我开枪之前。
2: 你还有没有什么话要说？比如给悠悠。看来我的小妹还是人性未泯，没有成为单纯的杀人机器啊。算了，我什么都不留了。
0: 为什么？
2: 我怕哪一天悠悠要是问你，小姨，我妈妈是怎么死的？ 你怎么回答呀？

0: 小心！别追了，咱们在暗处，而且人多，好汉不吃眼前亏。
1: 可是我大姐，
0: 独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1: 这伙人会是谁呀？
0: 他们个个黑衣蒙面。

0: 这是日本黑龙会的标志。
1: 黑龙会？
0: 没错，就凭这个东西，我敢拿脑袋担保，他们是日本人。
1: 日本人。

是我。马上把他送到八号公馆抢救，严加保护。

0: 别看了，再看那也是铁的事实。哎，周特派员，我这招假枪毙不错吧？只那么一下，就让他原形毕露了。
1: 打死我也没想到。
0: 没想到不行啊！没想到就会吃亏，没想到就会挨打。 没想到是会掉脑袋的。我相信你那个大姐夫啊，他到死都不会相信，是他的媳妇儿把他和他的部下拱手出卖给了日本人，让日本人送他们下了地狱。我可不是倚老卖老啊，从这点上说，你还年轻啊。
1: 我承认，我经验不足，我太相信别人了。不过，谁都有疏忽的时候。比方说今天，我怎么就没想到小鬼子会来抢人呢？这好不容易抓到手的，又让他们……他逃得过今天，逃不过明天。问题是，日本人会更加严密的防范。
0: 你大姐也会深藏不露，她就是钻到地缝里，我也要把她挖出来。你有这个决心就好，我马上就去布置我的眼线，看看这个周志柔到底被日本人藏到哪儿去了。
1: 你一定要把她给我找到。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1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1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1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1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1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 二维码领取吧。
2: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7: 谢谢啊。我们振华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8: 没错
7: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8: 非常逼真，
7: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

0: 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来，我检验一下，
1: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0: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1: 对，
0: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
2: 来，
1: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0: 当然可以，
1: 不太相信啊，来让我看一下。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使劲！
0: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淇淋机。
1: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0: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破，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1: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0: 对，
1: 啊，
0: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1: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过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 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 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挽着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
3: 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
5: 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
1: 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7: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8: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 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APP，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9: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建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情防火，防患未然。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3: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4: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5: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漂亮，你家代子机关长干得真漂亮。
7: 您是真心祝贺还是别有用心的阿谀奉承啊？
6: 我以为两者兼而有之吧。
7: 您为什么不来投靠我们呢？我可以保证让您这辈子有用不完的荣华富贵。
6: 投靠你们还荣华富贵？你樱花王未免太小看人了吧。
7: 那您这么做的目的是？
6: 借刀杀人，这就是我的真正目的。
7: 您是不是又要给我提什么建议呢？
6: 做买卖嘛，就是要互利双赢，让利润最大化。
8: 你听着，
6: 清水堂药铺是块不错的肥肉。

0: 蒋介石，谢谢你为我出了一口恶气。你把中共地下党的指挥机构扎个稀巴烂，为我执行冈村总司令的黑龙计划铺平了道路。我们的胜利已经握在了手中。
1: 陈元军，现在说胜利还为时过早。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的新福大馆员和一号。 至今没被抓捕，只要他存在一天，我们就不敢延伸。
2: 怎么回事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今天一早，扎代子率领日军特务偷袭了咱们清水堂药铺。
3: 啊？
0: 有8位同志牺牲了。
1: 陈元军，303准备的怎么样？
0: 我们每天都在进行着大运动量的特殊训练。我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1: 好，我们现在开始双管齐下。
0: 双管齐下？
1: 对，只要天皇特使命令一下。

0: 在他们流血的伤口上，再撒上一把辣椒和盐。
1: 现在的形势非常危险，咱们的沿河一号先是被受黄宇鹤挑唆的周志清的绑架，然后被扎袋子带人又救了出来，现在还软禁在八号公馆。
2: 八号公馆，过去那个大军阀何香的那座私人官邸。
1: 没错，从敌人这一连串的行动来分析，这都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室的借刀杀人之计，他们就是想借日本人的刀铲除异党，消灭我们的力量。
2: 这一招真是阴损歹毒啊！
1: 更严重的是，周志清却死死地认定他大姐就是日本间谍，是导致猛虎大队全军覆没的那只黑手。他们姐妹俩的关系简直到了水火不可容的地步。
2: 这个志清真是太糊涂了。
1: 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啊，伤了谁都是清者痛，仇者快，何况还有黄宇鹤一天到晚在他耳朵边挑拨离间。他是那么年轻，在这场残酷的政治漩涡中不迷失才怪。
2: 您交给我什么任务？
1: 去八号公馆救出沿河一号，并保证他绝对的安全。
2: 还有呢？
1: 去找周志清谈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如果他能幡然悔悟更好，如果万一的话，你呢，你就得用你自己的胸膛挡住来自于夹袋子周志清射向沿河一号的子弹，这也是党交给你的任务。
2: 二叔，我喜欢这个任务。
1: 为了迅速恢复工作，组织上已经决定启用德胜瓷器店这个新的联络地点，如果有事上那儿去找我。哦，对了，我把韩英配给你做助手，希望你们紧密配合。
2: 李建明白。
3: 八号公馆，八号公馆是怎么回事？
4: 八号公馆是抗战前大军阀何香花巨资用3年的时间建成的私人官邸。沦陷后，它成了日本特务机关重要的秘密据点。夹袋子把你大姐放在那儿，相当于放进了保险柜。
3: 怎么个保险柜？
4: 我就知道你会刨根问底，我也不能一问三不知吧，所以我就提前准备了这个八号公馆的平面图，你来看。这儿，还有这儿，这是日本人设置的4个岗楼，岗楼居高临下，对院内院外的动静可以一览无余。这儿是进入内院唯一通道。

0: 你真的要去？我说过了，他就是藏在老虎口里，我掰掉两口虎牙也要钻进去除掉他。
1: 你为什么这么不理智？我说句不中听的话，八号公馆不同于别的地方，搞不好任务完不成不说，他还会成为你的俘虏。
0: 是我的分明，也是他的。
1: 你太意气用事了，这可不像是特派员该说的话。当心，冲动是魔鬼。
0: 魔鬼就魔鬼，我就是一门心思，让他死。

0: 是你，你怎么起来了？你又穿上这身衣服了。我过去不一直都穿这样的衣服吗？
1: 过去已经不复存在了。你现在穿这一身，我还真挺不适应的。你看，我给你带来水果，特别新鲜，你吃一点。
0: 水果就免了，加代子，你准备什么时候放我回家？
1: 放？我并没有关押你啊，何以谈到放？是吗？那这窗外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可比监狱看守的还严实呢。
0: 我这可是为了你的安全。这种安全我不需要。如果照你说的没有关押我，那我现在就回家。怎么？你着急了？
1: 对。不光我着急，我想我妈妈还有我的家人一定都很着急。那我们就谈谈吧。
0: 谈条件？
1: 就是拉拉家常。
0: 客随主便，我现在在你手里，当然得听你的了。
1: 那好。

0: 你要谈什么就谈吧，志荣。我们是老同学，我们可不可以还用过去的口吻？
1: 你又说过去，你不觉得过去你非常成功的隐瞒了你的真实身份，欺骗了我吗？
0: 其实你现在完全可以直截了当的对我下命令，说咱们换个地方。换个地方？换到哪儿啊？
1: 审讯室啊。
0: 志柔，你真是会开玩笑，我怎么……你这个人啊，说话总是那么咄咄逼人。
1: 是吗？

0: 你还是回答我几个问题吧。可以。我们是从你小妹周志清的枪口底下把你救出来的，请问，那是你的亲妹妹，为什么会做出如此绝情的举动呢？
1: 那是我小妹弄错了。怎么搞错了？
0: 志清把我当成了出卖猛虎大队烈士的日谍。当然，如果我确实是那个日本间谍，那是死有余辜。可是我不是，这一点加代泽您应该最清楚。那你究竟是什么人呢？
1: 中国人，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
0: 不对吧？
1: 怎么不对呢？
0: 据我对你的了解，你周志柔不但不普通，而且还有着很深很深的政治背景。你肩负着中共的特殊使命，我说的对不对呀？尊敬的言和一号，
1: 言和。

0: 还一号，谢谢你，加代子这么高抬我了。这么说，你承认了？承认什么？承认我是沿河一号。加代子，不要枉费心机了，我不会按着你的指挥棒走的。其实这事我早就料到的，不过没关系，我给你几天时间。 你好好想想，老同学，你在这个地方待着一定会觉得很寂寞吧？我找个人来陪陪你。还是收起你那一套吧，家代子。中国有一句老话，叫“黄鼠狼给鸡拜年，不安好心”。你先别拒绝呀。 看看人再说。妈妈，悠悠，妈妈，悠悠，你们母女相见，还真是感人呢。你太卑鄙了！你把我女儿抓来干什么？
1: 我想让你们俩好好聊聊，聊完之后，我相信你会来找我。

0: 悠悠，告诉妈妈，是谁把你弄到这儿来的？
1: 报告，进来。
2: 探长，什么事？
1: 真的，谢谢。是。
2: 他出现了。
1: 对。
2: 咱们必须得抓住这个机会，你快去啊！
1: 那你呢？
3: 我现在必须想办法尽快找到黄宇鹤，铲除这颗最危险的毒瘤。黄宇鹤这家伙老奸巨猾，你要注意安全。放心吧，咱们8点在湘云阁碰头。
1: 好，
3: 走。哦，原来是这样啊。
4: 妈妈，你什么时候带我去见姥姥啊？
3: 等咱们从这儿出去，妈妈就带你去见姥姥。
4: 我可想姥姥了。姥姥
3: 也想你啊。
4: 妈妈，那咱们现在不能出去吗？
3: 是你？
5: 是我。你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
4: 我怎么了？
5: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走，跟我走。
4: 我不去。
5: 你必须跟我走。
4: 你命令我。
5: 我有这资格。
4: 凭什么？
5: 如果你还承认我是你的未婚夫，跟我走！别跑，快走！

0: 喂，
1: 。
2: 这里清静。
3: 清静？什么意思啊？
2: 我教训教训你，让你清醒清醒。
3: 我现在很清醒，不麻烦你了。
2: 清醒个屁！你周志清险些就成了千古罪人，你知道吗？
3: 郝一楠，你混蛋！我还不是你老婆呢，你跟我说话客气点。
2: 混蛋？咱俩还不知道谁是混蛋。我告诉你，我现在这样对你说话已经算客气的了。
3: 哟，怎么着？还想打我呢？
2: 我打你怎么了？
3: 打我？来呀，打呀，打呀！切，要谁打谁呢？
2: 你给脸不要脸！你逼我，再逼我还手了啊！

0: 放开我！放开我！你欺负我！我欺负你啊？你看这儿都给你打淤血了，我找谁说理去？
1: 你就是欺负我！是你先打的别人啊！你怎么还有脸哭啊？
0: 哎呦，求你了，能不能不哭啊？你不哭了行吗？ 求求你不哭了，行吗？你想急死我？哎，要不咱俩还是打吧，啊？

0: 我刚刚接到冈村宁次总司令发来的密电，天皇派来的特使已从东京出发，预计后天就能抵达这里。驰援黑龙计划即将实施，你要全力以赴。驰援是为大日本皇军尽忠。
1: 加代子。 你承报的方案我已批准。吉野，这位就是我大日本皇军无线电遥控专家吉野连太郎大佐，他带来了刚刚研制出来的无线电远程遥控测试仪。加代子，你和吉野马上行动。
2: 把潜伏在周围的国民党军统和中共地下党的电台统统打掉。嗨！今天晚上，吉野先生，您和您的部下就可以开始工作了，把潜伏的电台位置找到。明天凌晨，我带人突袭。
3: 老婆电话，您请。喂，是我。您又来提建议了？不是建议，是见你。
2: 见我？什么时候？
4: 今晚7:30，香云阁。7:30？对，这可是一桩大买卖，只赚不赔的买卖。过了时间，我可不厚啊！哎，还有，你不能带人来，我只跟你一个人交易。好了，不哭了。
5: 驴尿马尿，一擦就掉。这是马尿呢。哎，我手是不是太重了？打着了吗？
4: 你真想死守啊？啊？你知道我这一口气喘不上来，你就是谋害亲夫罪，照老辈的规矩，你就是死罪。
5: 你还拼是吧？

0: 行了，别打了，咱俩的正事儿还一点没办呢。
1: 你能有什么正事儿啊？
0: 志清，我现在要把我的一切都向你公开。
1: 公开什么？
0: 我现在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跟你谈话。

0: 明天早上起来，刘若问你我去哪儿了，你怎么跟他说？
1: 还和原来一样，说你去给他买糖了。
0: 你跟他说，这次我给他买很多糖，可能会晚几天还。

0: 你糊涂啊你！你不仔细想想，大姐怎么可能是出卖猛虎的日谍呢？就算她不是日谍，可是局座在给我们的密电中明确的指出了，出卖猛虎的还有你们共产党。
1: 这是造谣，是诬陷，是给我们共产党人泼脏水。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西四军与日寇浴血奋战创造出多少个英雄事迹？他老蒋呢？
0: 小鸡抗日，积极反共，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事实啊！
2: 我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0: 这正是你可悲的地方，你长脑子干什么呢？想事儿的，难道只要你的长官发话，你就不分是非曲直，不管对错，更不顾大是大非了吗？我现在就可以给你举个例子。 那个挑拨激化你和你大姐之间矛盾冲突的黄宇鹤，
2: 黄宇鹤怎么了？
0: 他迟早会把你出卖给日本人，因为他已经断定你被我们赤化了，你已经属于他们必杀之的行列。他会借日本人的刀砍下你的人头。
2: 你是不是太危言耸听了吧？
0: 算了，我不跟你说这些，还是让韩英告诉你吧。
2: 韩英。

0: 我们终于见面了。
1: 是啊，未曾谋面的老朋友。
0: 这两次的合作，我们可以说是互利互赢。
2: 应该说，占得大便宜的是你们吧？
0: 话可不能这么说，您不是也达到了不可告人的目的？
2: 那当然，赔钱的买卖谁都不会做，包括我。
0: 那好，说说你这次的大买卖。
2: 痛快。其实很简单，就是要借你们的刀除掉两个人。
0: 谁？
2: 周志清，周志柔。
0: 你为什么想要同时把他们姐妹二人除掉呢？
2: 做买卖讲的是一个愿意买，一个愿意卖，有必要打听这么多吗？
0: 我总是应该知道原因吧。
2: 我只能告诉你，他们的存在对你我是潜在的威胁。
0: 就这么简单？不会吧。
2: 加代子小姐眼睛真是犀利，看问题就是入木三分呢。
0: 你不用阿谀奉承我，你最好是实话实说。
2: 既然如此，那就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不瞒你说，我已经接到我们局座的指令，让我秘密配合你们完成黑龙计划。
0: 你们也知道黑龙计划？
2: 难道在你们眼里，我们军统都是吃干饭的吗？别忘了，我们有超一流的间谍和特工。
0: 那你们的意思是会支持我们的黑龙计划？
2: 如果你们的303特种部队在池原一郎的率领下偷袭延安成功，砸烂中共首脑机关，我们表面上会声讨抗议，但暗地里会为你们的东条手下送上一枚大大的勋章。
0: 那这个跟周志柔和周志清有什么关系呢？
2: 哎，又说回来，不信你走着瞧，他们两个人会成为你我不可逾越的高山。
0: 好，我答应你，除掉他们俩。
2: 不过，我希望明天天亮就能听到这两个人入土为安的消息。谁？

0: 哟，这不是共产党游击队的韩队长吗？
1: 是又怎样？你们的阴谋是不会得逞的，
2: 不能让他活着从这儿
0: 死到临头了，嘴还挺硬。

0: 就是大姐，
1: 龙计划。

0: 我赶快回去把那个周芷柔干掉。
1: 那个周正清呢？
0: 那个交给我了。
1: 王玉珂，渣太子，我要劈了你！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
3: 网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4: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除派既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 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千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
1: 厨派技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技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他们都抢着扫码呢。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
0: 厨派技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技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技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 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咱们班的特务第一。
4: 成绩怎么样了？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我们把周芷柔干掉，
1: 那个周正清呢？
0: 那是交给我了。
1: 王玉珂，渣太子，我要劈了你们！

0: 你们俩先去，我先回去。
1: 夏大夫，我都等你好半天了。
2: 你的事先放一放。
1: 来人！
3: 机关长，
1: 立即命令特务队紧急集合。

0: 特务机关来了，几个人拿着您的手令，把孩子和那个中国女人踢走了吗？
1: 。
2: 全城戒严，不能让周主任跑了。
3: 大姐，你当心啊！
4: 啊，我没事儿。
3: 悠悠，二姨夫背你吧。
5: 不用，我能走。

0: 大姐，想什么呢？我在想，这事儿怎么跟妈妈说呀？我也正在为这事发愁呢。跟妈说了吧，怕她承受不了；不说吧，这纸里包不住火，总有一天要水落石出的。这样吧，等志清和郝一楠来了。
1: 咱们再商量商量。嗯，也只能这样。黑龙计划，303，延安。
2: 对，这就是韩英姐最后的几句话。303是指那个特种大队，
1: 延安又是什么意思呢？这跟黑龙计划又有什么联系呢？
3: 我看这样。 我们把这个情况先汇报给延安。哦，对了，张成碧已经把周志柔和尤尤救出来了，现在西山堡垒户钱大爷家等着你们俩呢。
2: 一楠，咱们走。
3: 好，那我们走了。好，注意安全。

0: 班长，大事不好了！
1: 怎么了？
0: 周家的人一个都不见了。
1: 什么？全跑了？

0: 周妈妈，现在好了，到了根据地了，日本鬼子的黑手再也伸不到你们家人身边，你们现在全家都安全了。
1: 好，好。
0: 周妈妈，我还有点事要去处理，你们一家人好好聊聊。
1: 你忙，你忙啊。
0: 好，
1: 我送送您。
0: 哎，好，好，刘富，刘富，
2: 您慢走啊。
0: 哎，好。
3: 来，你坐。来，到姥姥那儿去。何一楠。
0: 哎，
3: 过来。
0: 干什么？
3: 叫你过来就过来，费那么多话干什么？过来。
4: 叫你去呢。快点啊！
3: 这是小女儿给您找的女婿，我周志清的白马王子郝一楠，请妈过目。
5: 哎呀，多好个小伙子！
3: 妈，你同意啦？
5: 同意。
3: 傻乐什么呀？我妈都同意了，快点。
0: 快什么呀？
3: 快跪下跟我妈磕头啊，拜见丈母娘。
5: 不用，不用，
3: 妈。干嘛给他省着呀？快点，
5: 三儿，你别欺负一楠老实啊！一楠，别听他的。你呀，叫声妈就行了。
0: 哎，妈。
5: 好，好，好。
6: 翟书记，日寇的黑龙计划已经出炉。我们的行动迫在眉睫，刻不容缓了。
7: 是啊，我觉得这会是一场更加艰巨、更加激烈的战斗。
6: 我想尽快能够赶回去。
7: 可是，老人和孩子
6: 到了这儿，就像到了家里。有你们这些亲人在，我没什么不放心的。
8: 季叶君，你都准备好了吗？
9: 只要电台一开机，不出两分钟，我就能遥测出他们所在的精确地点。
8: 太好了，我已经让特务队进入一级状态。你测出一个，我就抓一个。

0: 小老虎，小老虎，小老虎，小老虎，
1: 悠悠，
0: 阿姨，
1: 你在干嘛呢？
0: 我在玩小老虎。
1: 来，过来，来坐着。阿姨呀，问你点事儿。
0: 好。
1: 悠悠，妈妈问你是怎么来的了吗？
0: 问了。
1: 那你怎么回答的？
0: 我就说你把我领来的嘛。
1: 你是这么说的？那你妈妈怎么说的？
0: 我妈妈说你阿姨知道我和你姥姥想你了，就把你接来了。

0: 你呀，你刚才让我很下不来台。怎么了？你不愿意啊？愿意啊，我当然愿意了。那就别那么多话，拿出行动来就行了。
1: 行动？什么行动？
0: 挺正式的呀。谁知道你一会儿又抽什么风啊？你这么看我是吧？好，那我就给你抽一个，来，亲我一下。
1: 干嘛？光天化日的，你展览呢？
0: 你是我的男人，光明正大的，怕什么呀？来吧。
1: 要不咱回家行吗？
0: 不行。家里的空气没这新鲜。
1: 又瞎扯，这跟空气有什么关系？
0: 当然有关系了。这个空气一好呢，我的心情就好。我这心情一好吧，就想让你亲一下。来，亲不亲啊？

0: 志雪，你这是怎么了？哦，没什么。哎，真的没什么。不会吧？哎呀，哪来那么多事儿啊？没事就好。哎，程璧，昨天晚上你怎么会想到去救大姐的？
1: 这个嘛，保密。你对我还保密？干我们这行的，上不说父母，下不告妻儿，跟谁都一样。没想到，真的没想到。
2: 陈恩君，您怎么回来了？
3: 冈村司令长官密电。 军部呈送黑龙计划的特使，明天下午赶到，由我负责与他接头。
1: 密使走哪条路？你们在什么地点接他？
3: 路线我已经规划好了，请看。密使的车队从凤凰山经过乌云岭，直插八达沟，通过黑松林，直接拐到碧霞寺。我在碧霞寺与他接头。我的这个方案。 已经报给了麻生司令，他已经批准了。为什么会选择这条路线呢？这条路山高路险，树丛叶茂，是中共游击队设伏的最好地点。你难道没有考虑到这些吗？蒋太子，你的丈夫不会幼稚到连这点军事常识都没有？中国的《孙子兵法》曰：“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声东击西，兵不厌诈。”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此乃克敌制胜之法宝。我把话再跟你说明白，越是最佳的设伏地点，这正是中共游击队不会去设伏的地方。

0: 那个肖有动静吗？
1: 暂时还没有，放心，他一旦有情报就会主动跟我们联系。我已经派人去守候了。

0: 志荣，
1: 翟书记，
0: 我有紧急情况要通报你。
1: 里边说吧。

0: 我们已经在内线传来情报，有东京来的特使明天就到。是吗？延安命令我们务必想尽一切办法，要把特使带来的黑龙计划详细的内容调查清楚。由此可见，借助特使夺取密件，就成了完成任务的关键。可是内线传出的几份情报中，有关特使行动路线都不一致。
1: 妈，我大姐呢？我不知道啊。哦，那我出去一趟。
2: 你去哪儿啊？
1: 村头有座山神庙，我去烧几炷香，求菩萨保佑咱们全家平安。
3: 哎呀，你去那儿干什么呀？
4: 阿姨，我也要去。
1: 庙里头小孩是去不得的。
2: 不嘛，我要去嘛。
1: 悠悠乖。 等阿姨回来，带你上山采野果子，好吗？
2: 好。
1: 妈，那我走了。

撤离。

0: 真是太神奇了！中共地下党和国民党潜伏的电台，不用摧毁之力就被我们全部打掉了。这下子，他们就变成了聋子、瞎子和哑巴。我看他们拿什么资本和我们较量。
1: 崔元军，在这一回合上，我们确实是占了先机。可是您不要忘了，我们的对手是谁，特别是中共地下党。 他们往往会在生死一线最关键的时刻，在我们认为最不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给我们致命的一击，起死回生。这样的教训，简直是太惨痛了。
2: 报告，
1: 进来。
2: 报告机关长，紧急情报，
1: 快给我。

0: 你是谁？
1: 是你。
2: 我就是沿河一号。
1: 你就是沿河一号。

0: 这两个笨蛋怎么也不会想到我就是沿河一号吧？沿河一号就是我，
1: 把他淹下去，淹下去！有种子你们就打呀！向我开枪，打死我呀！中国人是杀不绝的。
2: 把他拖下去，朱元军，你不该打死他。为什么？难道你真的相信他是沿河一号吗？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
0: 这不就结了？连你都不相信，我更不会相信。可是他愿意为真正的沿河一号去死，你成全了他。现在最要紧的。
2: 是把麻生司令官请来，看看有什么东西丢了没有。嗯。

0: 志柔啊，你这是怎么了？大姐，你怎么穿成这样啊？干嘛去了？
1: 我去了日军司令部。什么？你去了日军司令部？我说大姐，你别吃独食啊，
0: 这么好的事儿都不叫上我。志柔啊，你这情绪不对。 你到底是怎么了，
2: 妈妈？您的二女婿，
0: 程璧，我们家程璧他怎么了？

0: 大姐，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这都是你干的好事儿。我怎么了？你卖身投靠了日本鬼子，亲手把程璧送进了日本人的虎口，还有游龙。游龙和猛虎大队的二百壮士也是让你出卖的。
1: 你就是那只十恶不赦的日本间谍，枭！大姐，你凭什么说二姐是枭啊？
0: 你让她自己说。
1: 我不是，你血口喷人，你还敢再说？你说我是枭。
0: 那你拿出证据来！好，这是程璧牺牲前亲手给我的，你看清楚了！我把刀打死你！
2: 小梅别急，
0: 让他说，
2: 你给我说！

0: 我说，事情经过是这样的。一开始，我并不知道程璧参加了国民党的军统组织，更不知道他是用船务公司做掩护来窃取日本人的情报。这一天，我在逛庙的时候。
1: 什么？
2: 不许出来，老老实实跟我走。

你都看见了吧？啊！你们想要干什么？你不希望你的丈夫变成这个样子吧？啊！嗯！看清楚了吗？

0: 你哋成啦。你不用害怕，你已经是我的人了。
1: 你
0: 真可谓是名副其实的东方美人。
1: 你也占有了我。
0: 谁要是舍弃了你，那才是天大的傻瓜。从今天起，你就是我池原一郎的女人。别哭了，我告诉你，你们中国人把贞操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这件事情如果让外人知道，不用别人，就是张成璧，他就会扒掉你一层皮。
1: 你毁了我，你毁了我的家。
0: 你知道就好。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人了。我如果需要你，你随时要送上门来。
1: 我不，我不。为了这个家，为了成璧，更为了我自己，我答应了他的条件和要求。他给了我一个代号，萧。
2: 你是怎么知道猛虎偷袭日军54号基地的？
1: 那天我恰巧去了船务公司。
3: 咱们今天晚上有行动，行动是晚上11点，在大黑山旁边的树林里点起3堆篝火，国军的飞机要在那里空投，然后带他们去日本人的54号基地。听明白了吗？
4: 明白
5: 了。
1: 我知道的一切都已经告诉你了，你也必须兑现你的承诺。
0: 我向你保证。
1: 那你能再说说你的承诺是什么吗？
0: 我保证张成璧的绝对安全，不会动他一根汗毛，还有你家人的绝对安全。但是我交给你的任务你必须完成，因为你现在是我的人，是我的萧。
1: 2天后，池原告诉我，他根据我提供的情报消灭了猛虎大队，其中还有我的大姐夫。我知道我彻底完了，我的双手沾满了他们的鲜血，谁也不会再饶恕我的。想要活命，我只有一条黑路走到底了。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
1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一百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
1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嘿，
14: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1: 我知道的一切都已经告诉你了，你也必须兑现你的承诺。嗯，
0: 我向你保证。
1: 那你能再说说你的承诺是什么吗？
0: 我保证张成璧的绝对安全，但是我交给你的任务你必须完成。
1: 2天后池渊告诉我，他根据我提供的情报消灭了猛虎大队，其中还有我的大姐夫。我知道我彻底完了，我的双手沾满了他们的鲜血，谁也不会再饶恕我的。想要活命，我只有一条黑路走到底了。
2: 所以你就助纣为虐，成了日本法西斯的帮凶。你干的每一件罪恶勾当都令人发指，甚至连你的小外甥女你都不放过。悠悠是他给，是他给骗来的，是你吗？你说是不是你？
1: 是我。
2: 你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
1: 池渊告诉我，他怀疑大姐就是中共的王牌间谍沿河一号，可是我也不相信。可后来大姐所做的一切让我对此深信不疑，我就给池渊出了一个主意。作为母亲，最心痛的就是孩子，为了孩子什么都肯做。我就是想利用孩子来逼大姐就范。
2: 把枪给我。

1: 把他交给我们吧，他该受到什么惩罚，抗日民族政府会处理他的。
0: 你们给我出去！
1: 周妈妈，
0: 出去！我在处理我们周家的事，你们出去！

0: 妈，是您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你要把我送走，我毫无怨言。
1: 芷雪，你起来。芷柔、芷清，你们俩都过去。

你们都大了，都在走自己的路。那天妈妈走了，也算闭眼了。

原谅我了吗？我知道您不会原谅我的。是我罪有应得，我有一个请求，我希望来世还能做您的女儿，好吗？

0: 报告机关长，没有发现公文包。
1: 303命令，让他们夺走了。日寇的黑龙计划，就是要派遣驰援所率领的303特种大队长途飞行，偷袭延安，从而消灭我们的首脑机关，进一步迫使国民党政府投降。这真是一个惊天的巨大阴谋，我们必须尽快向党中央报告。对了。
2: 有一个情况你可能还不知道，夹带子从日本国内调来了一台无线电测试仪和无线电专家。昨天晚上，他们把我们的电台和国民党军统的电台全都给破坏了。
3: 如果再让中共地下党把黑龙计划传到延安，我就把你们统统枪毙！
4: 嗨，
3: 大姐。 仇人们呀，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
4: 包在你身上，你能有什么办法啊？我保证把情报发出去，大不了我当电波飞到延安。
3: 志清，这是关系到中国命运向何处去的大事情，开不得半点玩笑的。你看我现在开玩笑吗？姐，你就相信我一回好不好？
4: 我有个条件，
5: 把好意男给你。
4: 哎呦，大姐，你真是我的好大姐。
5: 给我来杯日本清酒。

0: 楚远君，我向我们夫妻喝一杯交杯酒。
1: 夏太子，你怎么了？
0: 明天不是我们的喜日，就会是我们的忌日。我想，
1: 明白。来。

亲爱的孩子，当你醒来的时候，妈妈已经踏上了新的征程。如果我回不来，这封信就算妈妈给你道别了。

亲爱的孩子，你生不逢时，灾难深重的祖国正被日本强盗的铁蹄践踏，国破家亡，民不聊生。你的爸爸和妈妈只能拿起武器，加入到驱逐日寇、还我河山的战斗之中，而让你失去了本来应该得到的父爱和母爱。

亲爱的孩子，记住吧，你的爸爸和妈妈是那么的爱你。

0: 这情报可怎么发呀？你可是打了保票的。
1: 哎呀，你看你都问好几遍了。
0: 我不是心里没底吗？
1: 我告诉你，有电台就是有，不用担心。
0: 哪儿呢？
1: 哎，
0: 怎么？那儿有电台？
1: 你想电台想疯了？
0: 没有啊。
1: 走吧。

0: 我喜欢这个，给我买这个。
1: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买戒指？你可真要命啊你！
2: 你到底买不买？
1: 买，我买还不行吗？
2: 这还差不多。嗯。

0: 难道是他们放弃了？
1: 放弃？你看到哪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放弃过？
0: 那怎么还没有动静？
1: 死神就是在这种寂静无声中突然降临的。
2: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的电台在哪儿了。
3: 算了吧，你就拿我穷开心。
2: 哎，这么不信任我呢？
3: 哎呀，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2: 好，你给我竖着耳朵听清楚了。我的电台在日本人的特务机关里。
3: 你说什么？哎，我怎么就没想到啊？行啊，知青，真聪明啊！
2: 少拍马屁，这话我不稀罕。现在你赶快想想，咱们怎么混进去才是真的。
3: 这太容易了。
2: 哎，我吹你也吹是吧？
3: 怎么叫吹呢？看那儿。咱们俩借他们的衣服穿穿。干什么呢你？
2: 奖励。
3: 有这么奖励的吗？

0: 快说，这是哪里？
1: 这是我们特务机关自己的电台。

子敬，子敬。

0: 我会很快回来的，等我。妈，我的命，只有你自己在外边要学会照顾自己。
1: 长点心眼儿吧，我会的。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
8: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 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0: 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束缚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
8: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所思议演出，八路军彭德怀总司令指挥的百团大战全面打劫，侵华日军集结重装兵力，对我华北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展开疯狂反扑，抗日战争进入全面相持阶段。
1: 后外后外后外，大日本皇军战无不胜，

0: 平步先生，你确定你杀的都是军人吗？就没有无辜的百姓吗？
1: 军人和百姓我还是分得清的，即使是百姓，如果他们反日，那也是该杀的，你明白吗？
2: 平步先生，日本国一直在宣扬大东亚共荣，那您觉得这种屠杀行为符合日本国的这一宣传吗？就是因为有些人不识大局，反对大东亚共荣，他们的所作所为阻止了整个大东亚的发展，只有消灭了这些人，才能真正的实现大东亚共荣，一切企图阻止大日本皇军前进步伐的行为
3: 都不会有好下场的，怎么会这样？帝国是不败的，失陪了各位。哎，平步先生，
4: 前面有群众，现在怎么办？你先撤，我去通知队长。好。
3: 谢谢诸位，谢谢。这边请。这位就是天津警备局司令官景松军岗阁下。
5: 幸会，幸会。怎么还不动手？没有合适的机会。人呢？已经撤了。准备第二套方案。是，队长，鬼子防守严密，安全起见，要不我去？
3: 你还去，让这个杀人魔王离开这里，我们愧对所有死难的兄弟们。赶紧的。

0: 哎，清简，他们没给我清简，
1: ，
2: 哎，两位客人报一下姓名，
0: 赶快离开。
1: 是他们请我来的，
3: 是马少爷，马少爷，请。

0: 你在这等我一会儿，我过去看一下，小心点。
1: 小姐，请止步，这里你不能过去。
0: 我是来找人的。
1: 对不起，小姐，请您离开。

0: 那家伙身边都是守卫，没机会下手，那怎么办？再等等。
1: 平步军是司令长官的心腹爱将，这回调回平津，怕是要在司令部任职了。
2: 如果真是这样，我会当面向司令阁下请辞。
0: 军人的真正价值只有在战场上真刀真枪才能体现，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呱呱集谈。
2: 这次扫荡。
3: 平步军创下了百人斩的壮举，真是令我们帝国军人振奋。
4: 这次扫荡的成功，保证了华北的安全。这是帝国的重大胜利。身为帝国军人，理应为天皇陛下效忠。
3: 董师傅，哎，大哥，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啊是我们从最先楼请来的名厨董师傅。今晚的主菜啊，全靠人家董师傅煮勺。您说您不让人上去？ 这太君要是怪罪下来，咱可担当不起啊，是不是？
5: 行吧，
3: 下不为例啊。得嘞，
5: 走吧。
3: 谢谢，请吧，董师傅。来，董师傅，这边请。

0: 机会来了，如果可能的话，直接在二楼干掉他。
1: 哎，这边。
2: 哦。
1: 这是给你的货。啊，对了，送货的人让我告诉你，得手之后还从这边走，出了这个门就是后门，有人在外边接应你。
2: 哦。啊，
1: 那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2: 你这身衣服能不能留给我呀？
1: 行，得加钱啊。
2: 哎，钱不是问题。
1: 好。
0: 哎呦，慢点，慢点。
3: 站住！你们干什么的？
0: 哦，对不起，长官，我的女伴崴伤了脚，我想找个休息室让她休息一下。嗯，
3: 这里不让进。
0: 哎呀！我进去吧。
3: 你留下，你可以上来。
0: 谢谢。

0: 这里，你就在这里休息，不许乱走动。
1: 哎呀！

我们已经锁定李银龙部，准备行动。我会命令我的部队全力配合。嗨，这份电文发给林木君，加密。嗨。

0: 哎，干什么呢？
1: 啊，太君，我是送餐的。
0: 哦，送餐的。
1: 啊，
0: 跟我来。
1: 哎，
0: 啊，放这里。
1: 哎，
0: 走吧。

0: 别动，干什么的？
1: 我是送餐的。
0: 送餐？
1: 啊。现在该我问了，你是干嘛的？
0: 我。
1: 看来你也是来找日本人麻烦的。
0: 没错，你应该也不是来送餐的。
1: 只要大家目的相同，那就好。当然，这些打打杀杀的事，女人参与还是不太好。我要是你，现在就把那套衣服穿上，然后赶紧离开这儿。

0: 刚才有人下来吗？
1: 没有。
0: 搜查上面每一个房间，若有生人，格杀勿论。
2: 嗨，全都给我来，搜查房间。
3: 来。

上车。

0: 咱们去哪儿？你们要去哪儿啊？
1: 到前面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们就下车。
0: 是这样的，日本人会在全城开始大搜索，你们身上受了伤，这样吧，我送你们出城。雷子，出城吧。好。还没有请教二位，你们是？
2: 我们是青龙帮的。
0: 青龙帮的。

0: 你说他们是什么人啊？
1: 我感觉他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军人。
0: 军人？
1: 对了，你上去一趟怎么把衣服给换了？
0: 别问了。
1: 不对，上面肯定有事。
0: 不会是你想什么呢？我换衣服是为了掩人耳目，撤退的时候方便。那身礼服太不适合我了。
1: 我看这身鬼子衣服更不适合你，还不如那身礼服呢。
0: 行了，这事就此打住，
1: 咱们得找个地方把这身衣服给换了，顺便处理一下你的伤。
0: 嗯，
1: 啊，走。

0: 司令阁下。
1: 是。
2: 司令阁下。
1: 找到凶手了吗？
2: 我已经下令全城封锁了，目前还没有消息。
3: 这次反日分子如此嚣张的在大白天动手，你们侦缉队之前就一点风声都没有得到？
2: 张队长，我们侦缉队只负责办案，这监卫保护的工作好像是你们便衣队的吧？
1: 好了，现在不是推卸责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线索？
2: 卫兵说凶手一共是三个人，两男一女，他们目标很明确，直接冲着平步军来的，其中一个穿着日本军服，一个穿着逝者的衣服，还有一个是宴会的客人。
1: 客人
3: 啊，这次宴会所有请的客人都是拿了请柬才进来的。
2: 我已经派人去查请柬上的名单了，希望从这里能找到突破口。
1: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把凶手给我找出来，必要的时候可以不择手段，懂吗？
2: 是。
4: 是。
1: 司令，机要室加密文件丢失。立刻通知军部，任何单位今天与平步雄一之间的通电内容可能已经完全暴露，让军部做好防范措施。嗨，
5: 你说这帮鬼子他们……姐，前面有枪声，应该是我们的人跟鬼子交上手了，我们快走吧。
6: 报告首长，有电报。
1: 你，
6: 日本平谷联队正在转移，向我军新一团、新二团方向进发，意图不明。
7: 奶奶的！
8: 命令，新一团正面阻击，新二团侧面包抄，既然送上门来，咱们就别客气，全都给我留下。
6: 是。
7: 不对呀，平谷一个连队，这是要干什么呀？他们用一个连队来进攻我们的重兵防御区，这里边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8: 不管干什么，就当是给我拜寿，送到嘴边的肉必须咬一口。

0: 首长放心，人在阵地内，绝不给小鬼子留下一点电动。
1: 是。
0: 通知所有战士，不能浪费一颗子弹。等鬼子靠近再给我喊。

0: 前面有人。好像咱们的队伍。
1: 等等，先别急，看看再说。不对，这些人不像是我们的人。
0: 会不会其他部队的人派来增援我们的？要不我过去看看。
1: 先别轻举妄动。嗯，
2: 这里是我们的位置，这里就是小杨村。
3: 报告，听不来电，行动计划疑似暴露，建议取消。
2: 取消？不，立刻回电，就说我们已经接近李银龙驻地，机会难得，我们会按原计划行动，请总部按预备方案准备配合。
3: 是。
4: 这位就是我们林团长。
5: 哎呀，林团长你好，可把你们盼来了。
2: 老乡你好，我想问一下你啊，这个八路军的李银龙团长在什么地方？
5: 李银龙团长，知道，在小杨村。
2: 哦，那去小杨村的路您知道怎么走吗？
5: 知道知道。
2: 那太好了，能不能麻烦您给我们带个路啊？
5: 没问题，别说给你们带路了，就是和你们一起杀鬼子也没问题。嗯，
2: 那太谢谢你了。通知下去，我们走。
4: 是。
5: 走。
4: 走。
0: 姐，他们要走了怎么办？
1: 我们先别暴露自己，跟着他们。我总觉得这群人怪怪的，想办法摸清楚他们的身份。不对，再往前走就是咱们的总部了。这群人到底想干什么呀？
0: 问问不就知道了。
1: 同志，
0: 你是哪个部分的？啊，你别害怕，我们也是八路军。
6: 八嘎！
0: 鬼子！

怎么回事？报告队长，后面有人袭击。八哥，啊，你们不是八路？一小队，第二小队，迅速前进，进攻小羊村。嗨，其他人原地防守。嗨，走。

0: 怎么回事？打开枪！打开枪！报告团长，树林里发现一支队伍敌我不明。
1: 怎么会敌我不明呢？
0: 他们穿的是咱部队的衣服，可是却向我们开火。
2: 冲我们开火都能是好人吗？给我还击！
0: 哎，等等，会不会真是我们自己人呢？
2: 狗屁！
0: 什么我们的人呢？
2: 伏击友军啥时候调度了？
0: 你这
2: 别含糊了，这一定是鬼子给咱们演的真假李逵的把戏。组织所有人，给我狠狠打，消灭鬼子！
0: 是。

0: 这鬼子吃了豹子胆了，跑到我鲤鱼楼的鼻子底下来了。老李，你赶紧撤！我来掩护你，这里太危险了。
1: 撤？怎么撤？现在，
0: 队员们，赶紧接收子弹，把手榴弹的砸。

0: 我们的目标是敌人的地面，敌人的地面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敌人的地面。
1: 敌人的地面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敌人的地面。
0: 敌人的地面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敌人的地面。
2: 你们想要从那队伍遭到阻击，伤亡惨重。
3: 命令第一战斗小队立刻撤退。
4: 你的意思是，谁都取消。
0: 枪声一响，突袭的意图就已经暴露了，斩尽士兵必定导致失败。撤！
1: 好，撤！
5: 小鬼子，这回我给你包饺子了。

0: 混蛋！这新一团新二团怎么搞的？竟让小鬼子窜到我眼门前，咱们都不知道。要不是秋雪春梅，鬼队赶上，我李云龙就让他们包饺子了。这伙鬼子很不一般呢。他们不声不响，动手，但绝不纠缠。意图一旦被暴露，马上就撤退。这跟以前咱们见过的鬼子大不一样啊。
1: 有什么不一样？都是爹生娘养的。
2: 我就不信，
1: 手榴弹炸不死他。你们两个在天津的任务完成的怎么样啊？
3: 报告首长，圆满完成任务。
1: 好。怎么了？
3: 啊，没事，在天津的时候挂了点彩。
1: 还挂了彩了？怎么回事？有事瞒着我。说怎么回事？

这碗酒敬所有被日本鬼子杀害的中国人，平步雄一已经被我们干掉了。廖武和弟兄们祭奠诸位了。

0: 廖参谋，鬼子这次应该老实了吧？这百人斩一死，我看他们咋吹牛。
1: 刚杀个百人斩你就满足了？我觉得咱们应该乘胜追击，就留在天津，想办法多干掉他们几个高官。
0: 是啊，廖参谋，要不咱们别走了，就在天津和日本人干。
1: 这事靠谱，廖参谋，咱们杀回去吧。
2: 你们都别忘了，我们是党国的军人，要以服从长官的命令为天职，现在必须回到师部如实汇报我们的战况，知道吗？
1: 是，
0: 明白了，
2: 赶紧走吧。
0: 走。
3: 你们啊，这简直是胡闹，派你们去天津是去执行任务啊，谁让你们俩去杀什么百人斩？
4: 刺杀行动是我的主意，和王春梅没有关系，她只是奉命行事，你要处分就处分我吧。
5: 陈秋雪同志，你擅自行动严重的违反了八路军的纪律，违反纪律就要受处分。不过呢，见了鬼子就该杀，何况杀的还是百人斩呢，那就更该杀。
6: 谢谢首长。
5: 不过犯了纪律该处分还是要处分，这样吧，你关自己两天禁闭，好好写一份检查。
4: 是，我愿意接受处分。
5: 王春梅同志呢，帮着陈秋雪同志一起完成这个检查任务。
6: 是。
7: 报告。
8: 进来。
7: 什么事？这是我们计算的八路军林龙部的具体位置，请您过目。
8: 误差大概是多少？
7: 大概1000米左右。
8: 1000米？
2: 这么大的误差怎么上报？
7: 我们已经尽力了。
2: 这么大的误差怎么能够精确打击呢？
8: 算了，你去给上面发报吧。
7: 嘿。
8: 清平。迅速通知部队准备作战。
6: 怎么还要发动进攻？
8: 1000米的误差实在是太大了，光靠我们的工兵是完成不了任务的。再说了，你就甘心失败吧。
6: 可是我们已经惊动了李银龙，如果我们……
8: 不要再说了，这么难得知道了李银龙部的位置，就这么轻易的放弃，实在不是我们敌国军人的作风。

0: 你抢啊！
1: 哎，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你抢啊！跟我说，出门姐，听说你和邱学姐去天津把小鬼子弄炸锅了，快从我们大伙出来听听啊！
2: 你都听谁说的呀？行了行了行了，那别说了，
3: 说着让大伙长长经验啊！
4: 别废话，吃饭还堵不上你嘴啊？再说我不发了。
1: 你看这小气啊，真是都。
0: 兄弟们都走了一天了，找个地方歇歇脚吧啊！
1: 弟兄们，马上就到镇上了，我们找个客栈休息。
3: 哎，好。
0: 廖参谋，是鬼子，他们这是要干啥去？
1: 这里是八路军独立团李云龙的防区，这些人是找李云龙麻烦去的，
0: 怎么办呀？
1: 鬼子人太多，咱不能硬来。绕道走，
0: 不知道绕去哪儿啊？
1: 先回去再说。这么多鬼子，咱们上去就是送死。
0: 干嘛？
1: 你先走，我给鬼子撑着镰刀。
0: 廖参谋让撤，
1: 这么多鬼子不弄死几个心不甘，我随后就来。你。

0: 怎么回事？小刘呢？
1: 他说给鬼子留纪念，埋雷去了。
0: 我不能留下他，你们先走。

0: 这是政府防疫区，怎么回事？哨兵刚才回来报告，说那边的树林里发现了鬼子。
1: 什么地方？这儿。
0: 这些鬼子怎么又回来了？
1: 好事啊，没打疼他们。去，通知依兰上去，把那帮记吃不记打的鬼子好好教训一顿。
2: 是。
1: 王春梅，你干啥去？出去！
3: 你们干啥我干啥？
1: 添什么乱？给团长的检查没写完之前，哪儿都不能去。
3: 哎，凭什么呀？
1: 这是纪律，
0: 凭什么？
1: 向左转，跑步走。

0: 我们已经交上手了，他们穿的是便装，身份不明，有多少？大概有七八个。会不会是游击队？
1: ？
2: 刘三宝，找到部队，让兄弟们替我报仇。
3: 不行。

0: 焚烧员，
1: 到，
0: 把人带回去。这个不是我们的人，管他什么人呢，只要能杀鬼子，就不是孬种。带走。
1: 是。
0: 快点！报告队长，一分队在追击敌人时遭到大批敌人伏击，损失惨重。
2: 什么？在什么位置？
0: 在河那边的林子里。
3: 发哥，林木兄，这里的地形对我们实在是很不利，我们上一次骑行已经失败了，如果这一次我们再贸然行动，恐怕损失会更加严重。
4: 报告，报告队长，司令部命令让您立刻撤退。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免费送，免费送。
5: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
6: 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8: 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
5: 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
11: 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10: 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

0: 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

0: 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牙人
10: 就到这儿了。

0: 请问这是哪儿啊？这是卫生队啊。你，哎，他是国民党。什么？哎，你不能出来，快回病房去。我的伤已经好了，我能见你们长官吗？你以为你是谁啊？我们首长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快回去。
1: 帝国陆军中佐铃木纯一向长官报道：“铃木君，这次真的辛苦了。来，快请。这次任务没有完成，辜负了将军的重托，铃木实感惭愧。铃木君以死谢罪。铃木君言重了，平安回来就好。这次能带队深入敌后，而且查出八路军指挥部的位置所在。” 已经是奇功一件，我已经将你提供的位置上报了总部，并且派出了空军、飞机、轰炸，相信很快就会有好消息传来。
2: 将军深谋远虑，铃木佩服。
1: 你既然回来了，平步御次的事情，我还是要交给你来督办。便衣队和侦缉队都是中国人，办事能力有限，我不放心。这次事件影响很坏，冈村宁次大将。 命令我限期之内必须破案。
2: 嗨，我马上就去办。

0: 老李啊，昨天沈鹏救回来一个人，我也是刚刚知道，是个国民党。
1: 什么？国民党？你怎么才跟我说？
0: 你看我的话还没说完呢，你就又要发脾气，难怪大鹏不敢亲自跟你说。
1: 废话，我能不急吗？我的队伍里混一个国民党，我愣不知道。人在哪儿？
0: 在卫生队。
1: 快把他送走，这不是引狼入室吗？这不是。
0: 你等我把话说完好不好？这个人啊，不但留过洋，还在德国的军事学院学习了两年。
1: 留过洋？
0: 啊，
1: 学军事的？
0: 是啊，学的就是特种作战。在这之后呢，他一直在楚天飞的手下，不过这个楚天飞啊好像不大重视他，一直还是个小参谋。
2: 把这个人的资料整理一份给我。
0: 好，
2: 走，带我去看看。
0: 走。
3: 兄弟怎么样了？醒了？
4: 谢谢兄弟相救啊，我想见一下你们长官。
3: 想见我们首长啊？那很简单，你露两手，咱们俩比试比试，我就带你去见首长。
4: 这样不太合适吧？
5: 就是啊，
3: 看见没，这就是怂的表现啊，这是怂的。
6: 看见没，怂了，
7: 首长
8: 比了。
7: 对，
4: 我再说一次，我不是害怕。
3: 那就比试比试啊。啊，我看你上场打鬼子挺勇猛的，不要命的往死里拼，是条汉子。今儿想跟你比试一下，讨教讨教，看你受伤了，我会点到为止的。
4: 既然如此，那就来吧。
3: 请。

0: 不好好训练，在这起什么祸啊？散了，来训练，给我训练去，训练
1: 。这位兄弟好身手啊！
2: 尊姓大名？
1: 不敢当，我叫廖武。
3: 赵队长，啊，吴队长，最近把您忙坏了吧？赵队长，您也没闲着呀。怎么样，平步雄一刺杀案有新线索了吧？
4: 等见了林木总所，你就知道了。哦，
3: 那请吧。林木队长，案发之后，我们便衣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4: 已经查明此次遇害案件，我们共伤亡29人，其中11人死亡，15人受伤，还有3人被榴弹擦伤。事发当天，北洋商会会长被劫，凶手是拿着会长的请帖混入会场的。
3: 最先楼里根本就没有一个姓董的厨师。案发后，宴会厅有一位侍者失踪了。
5: 凶手逃窜用的那辆车找到了吗？
3: 我已经安排兄弟们严密搜查天津所有的汽车修理厂。
5: 一旦遇到有弹孔的车辆，立刻汇报。
3: 你们都干得不错，继续努力，我到现场看看。根据宪兵队的回忆，凶手疑是两男一女，三个人的目标很明确，直接冲着平步雄一中佐而来。
0: 凶手很狡猾，有特种作战的痕迹，不太像共产党所为。您就是李银龙团长，
6: 是，
0: 长官。坐坐坐坐坐，
6: 李团长的大名如雷贯耳，没想到今天能见到本人，真是荣幸啊。咱们见面也是缘分，你想找你的部队，我不拦着。不瞒你说。 楚天飞的358团就在我们防区附近驻扎。不过，这个兄弟，我有一事不明，想跟你讨教。哦，听说你刘国阳是喝过洋墨水的人，可你回来两年了，为什么在楚天飞的部队里一直是个参谋啊？嗨，廖参谋，有没有想过到我们这边来？说实话。
1: 我们八路军现在也是用人之际，要是能遇上像你这样的人，我一定委以重任。谢谢李团长的厚爱。廖武实在是不敢当啊，但是廖武身为党国军人，应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而且廖武的长官尚在，没有接到上级的命令，廖武不敢擅自改变所属部队，还请李团长。 多多包涵，多多包涵。
0: 你的意思是说，只要楚天飞同意，你就可以过来，是吗？那我联系楚天飞以后，咱们再定。

0: 混蛋！小日本，我饶不了你。
1: 师座，据可靠情报，廖武带着部分兄弟逃了出来。
0: 这个廖武，他还有胆回来？阵地丢失，回来就送军部，军法处置。
2: 罗尼，你看谁来了？
3: 哎呦，李团长，你好！
4: 沈柱成，
5: 老沈，哎，
4: 沙峰把你给吹来了。
6: 李团长，好久不见，我是奉刘司令员的命令前来向你报道的。你看，这是我的介绍信。
4: 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这套就免了。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直说吧，来视察还是来学习的？哎，还是来慰问的？
6: 学习，主要还是学习啊。
4: 学习，这不是骂我老李吗？直说吧，到底干什么来了？
6: 我这次来啊，是听说你这儿前几天遭到小谷鬼子偷袭了。
4: 这事首长都知道啊？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哎，我们防卫上有些疏忽，首长怎么说？
6: 首长觉得这是鬼子的一个新的动向，我这次啊专门为这事儿来的，而且还做了点研究。
4: 说来听听。
6: 从鬼子的行动方式来看呢，这是一种全新的战术战法，用小股精锐部队深入到我方的纵深，对我军的指挥部和高级指挥员进行偷袭和暗杀，用最灵巧的单位获得最大的破坏。这在国外啊，这种战术就叫做特种作战。
4: 特种作战？
6: 对。
4: 说得好，说得真是太好了。你继续。
6: 啊，好。你看啊，
7: 有敌机，
8: 飞兵，快快快快快！
4: 奶奶的，日本鬼子飞机真烦，正听着过瘾呢。不管，老沈，你继续。
6: 啊，好。

0: 首长认为啊，我们完全可以学习这种作战方式，用小股的精锐部队深入到敌后去，有效打击敌人的重要目标，也许会对我们的大部队作战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啊。
1: 你这个想法跟我们老李那真是不谋而合呀。
0: 是吗？
2: 这两天啊，我也在琢磨这件事呢。既然鬼子能让李鬼扮李逵，咱们怎么就不能给他唱这么一出呢？
0: 所以啊，首长决定成立一支这样的特战行动小组。
2: 好，需要我做什么你尽管说。
0: 我需要人。你是陈秋雪同志吧？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延安派来的沈朱成。
3: 首长好。
0: 我有个情况想跟你了解一下，来坐下吧。
3: 首长请坐。首长您请问。
0: 啊，我听李团长说你前几天在天津狙杀了百人斩平步雄一，是吧？
3: 是的。
0: 那么关于在天津的整个行动细节，你能跟我说说吗？
3: 这个，
4: 快，
3: 来，
4: 报告团长，王春梅同志，他总是偷偷跟在我们后面，老是想出去打鬼子。
5: 是啊，团长，我们都看不住他。
2: 我说怎么这几天没见到你的影子呢？原来是偷偷溜出去了。啊，你们几个都回去吧，把他交给我吧，你们去吧。
4: 是，走。
1: 哎，老沈 啊，这就是我刚刚跟你说过的我们团有名的神枪手王春梅。
0: 哦，好。
1: 你呀，别看她是个女同志，巾帼不让须眉。
6: 政委，你别取笑我了，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啊。
1: 哎，等等，来来来，过来过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啊是沈同志，是上级派到我们这里来视察工作的首长。
6: 首长好。
0: 你好啊，春梅同志啊，来坐吧。
1: 哟，
7: 政委好。
1: 老沈，
7: 哟，
0: 政委，你怎么来了？
1: 找你啊，怎么了？
0: 啊，挺好的，有点意思
1: 啊。啊，
0: 对了，我跟老李都已经说好了，这几个人我都带走，你帮我给他们安排个身份。
1: 啊，好啊，老沈，李团长手下这几个宝贝疙瘩全让你给抢走了。陈秋雪、王春梅，这次在去天津的工作期间狙杀了日本鬼子，经上级批准，团党委决定给他们两个人每人记一次战功。
8: 好好好好。
1: 啊，不过啊，这次他们俩的行为啊是自己组织的，这样就严重违反了我军的纪律，经上级批准调换他们俩现在的工作岗位，到根据地被服厂去报道吧。
6: 首长，你来评评理，我们杀鬼子有什么错啊？凭什么把我们调到被服厂啊？咱俩杀鬼子没问题，让我们纳鞋点缝衣服啥的，咱俩真不行。
3: 行了，别说了，春梅，这事儿都怪我，还连累了你。
6: 说什么呢，姐，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0: 你们真想杀鬼子啊？
6: 当然了，我们跟鬼子有仇，不共戴天。
3: 只要还有鬼子在中国，我们之间的战争就不会结束。
0: 说得好啊，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有一颗杀敌爱国之心。
3: 有这心也没有用啊，等到了后方想杀鬼子还不知道到什么时候。嗯。
0: 吁，你们下车吧。
3: 来，姐。
0: 陈秋雪、王春梅同志，正式的向你们介绍一下，我叫沈朱成，我这次来独立团是根据上级首长的指示组建一支特别行动队。
6: 什么？特别行动队？
3: 特别行动队？
0: 对，我们要在华北地区组建一支负责特别使命的队伍，以最灵巧精干的行动单位，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行动资源，为配合全国抗战的最后胜利而战斗。我可是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你们从李团长手里挖出来，你们愿意加入吗？
7: 那太好了，
6: 愿意愿意。
0: 那好，那就正式的欢迎你们加入特别行动队，成为特别行动队的第一批预备队员。
6: 啊？怎么还是个预备的呀？
0: 因为你们还需要经过特种作战的培训和考核，和你们在根据地所有的战斗都不一样，要成为一个合格的特种作战队队员才能开展工作。
6: 好，那你赶快训练我们。
0: 嗯，我可训练不了你们啊。
7: 那谁来训练我们啊？
0: 高人，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9: 这封电报是司令部刚刚发过来的，总部得到消息，共产党建立了一支特别行动队，目的是在平津地区破坏我大日本皇军的行动。中国人的学习能力很强啊，林木君，你是这方面的专家，说说你的意见。
10: 这支所谓特别行动队不足以让我们害怕，我想无非就是要威胁我们大日本帝国在平津地区乃至整个华北地区的统治管理。关于这支特别行动队的具体情况，何时组建，有多少人，他们的主要任务以及他们的行动力等等，我们目前都还不清楚，所以现在对我们来说还是有点被动。

我们需要两个人的地方，我们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沈大哥，哎呦，不错嘛！你们二位是？哦，我们是保定府陈家庄赵才宗家的，这是我家二小姐，我是丫鬟，对吧姐？啊，二小姐。<笑>那我是谁啊？
1: 你是我们的管家，叫来福，城里姨妈得了疾病去世了，爹让我们前来奔丧。
0: 嗯，没错。这些一定要记住，再往前走就是蓟县了，附近的地形非常复杂。
2: 一定要隐藏好自己的身份，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出现差错，知道吗？嗯嗯。
3: 进来。
2: 报告将军，林部队长，烟火厅那个失踪的逝者，我们已经查到了。
3: 人在哪里？
2: 这个人叫王三，天津人，家就住在蓟县的新庄子村。据我们的线人说。 这个人在案发的第二天在村子里出现过，
3: 真是个好消息，我想亲自去抓，请将军批准。
4: 这点小事不必你亲自出马，让其他人去好了。你回去好好休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交给你做。

0: 行，只能把你送到这里了。这是306的钥匙，一会儿会有人过来找你。好，请你告诉李团长，任务我一定会完成的。
1: 小姐，我给你加点热水。
2: 老马，您回去的路程还有多远？
1: 大概有一天呢。
2: 要是晚上赶不回去的话，就安排住下吧。
1: 小姐，前边的路程我都熟悉，你就放心吧，我会安排妥的。嗯。

0: 你们俩小心点儿。小姐啊，我去那边弄点吃的啊。
1: 好。
0: 哎，小二。
2: 哎，客官，
0: 还有什么吃的吗？赶紧给我们弄点儿。
2: 啊，有有有。
0: 我们一会儿还要赶路呢。
2: 哎，好嘞。

0: 实在没办法，就几个馒头，就凑合吧。啊，看他们这个架势啊，是盯上我们了。拿着，我们走吧。
1: 等一等。
0: 啊。
1: 掌柜的，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哦，我们要去天津的王家村。
1: 既然是去天津，不如结伴同行吧。
2: 小姐，恐怕不方便吧？
1: 没什么不方便的，这兵荒马乱的，一个男人带着两个姑娘出门在外不容易，我们两拨人结伴同行，相互间也好有个照应。
0: 可是那小姐，
3: 来福，我们就结伴而行吧。
0: 啊，好好好。哎呀，那就多谢多谢啊，啊，多谢。
4: 诸位，只要你们把王三交出来，皇军就不会为难诸位。如果不交，皇军就会很生气，问题也很严重。
5: 大小姐，大小姐，不好了！
1: 说，
5: 鬼子把前面的村子给包围了。
2: 小姐，要不咱们绕道走？

0: 不，叫兄弟们带上家伙，咱们去看看。
1: 哎，小姐，
0: 走，
1: 走。
0: 沈大哥，我们也去看看吧。
2: 不行，我刚才看了一下，他们身上都有枪，绝对不是一般的人。你们俩绝对不能暴露身份。这样，我过去看看，你们在这儿等着。
3: 老东西，说，你儿子藏到哪里去了？
4: 狗汉奸，嘴还挺硬，老不死的。
5: 把他给我揪出来，我要一个一个的问，不说的统统枪毙。
4: 嘿，
6: 人过来，出来，出来。
4: 王三儿在哪里告诉我，说不说，不说老子毙了你。
0: 这帮小日本真是畜生。
4: 怎么，
0: 我们青龙帮行走江湖是为了什么？不就是行侠仗义吗？跟他们干了，
1: 要是惹下麻烦，怎么向老爷子交代呀？
0: 管不了这些了，
6: 快说。
0: 怎么办，姐？前面都已经打起来了，你还犹豫什么呀？见鬼子不打，咱们还是八路军战士吗？走，春梅。

0: 我们来帮手了。
1: 什么人？

0: 你们没事吧？没事，没事。好样的！你们是什么人？和你们一样，中国人。多谢了，老马。
1: 。
2: 混蛋！嗨，这是我们的统治区，全副武装的一支小分队就这么消失了，这是你们所有人的失职。
3: 嗨，
4: 将军，我怀疑这件事情和特别行动队有关。松田小队是在去搜刺杀平部案线人的时候失踪的，能将我们一支全副武装的部队十几个人一次性不留任何活口的消灭，可见对方的实力非常强大。
2: 去，把铃木队长给我找来。统治部队，以新庄子村为中心，方圆五公里之内展开搜索，发现可疑人员格杀勿论。
5: 嗨，集合！

0: 玉，怎么是你啊？
1: 你还活着？
0: 等我回来。儿玉啊，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
1: 我嫁人了。
0: 啊，是吗？这样好，你也应该嫁人了。
1: 他也是我们的同志，一直在东北搞地下工作。前两年因为一个叛徒的出卖被日本人给杀害了。

0: 为了我们的革命事业，我们有太多的同志付出了他们的生命。
1: 是啊，能活着就好。
0: 好了，我们说正事吧。李团长派来的教官到了吗？
1: 到了，他姓廖，叫廖武，今年28岁，是河北常山人。
0: 好啊，那我想和这个廖教官见一面。
1: 那好，我明天一早带你去见他。
2: 姐，
3: 哎，
2: 你说这个教官会是个啥样的人呢？
3: 这我可不知道了。
2: 路上听老沈说，这个人不是咱们的人。
3: 说实话，我对这个所谓的教官一点兴趣都没有，甚至还没见着面就有些反感。
2: 为什么呀？
3: 你想想啊，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让一个外人来训练我们算是怎么回事啊？
2: 哎，这什么呀？
3: 这是我走之前我娘给我的。
2: 这个荷包真好看。
3: 这个荷包是一对儿，另一只呢上面绣的是鸯，两个合在一起画的是鸳鸯戏水。
2: 那另外一个在哪？
3: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娘给我的时候就这一个。
2: 真好看。

0: 将军，如果松田小队的突然消失与李银龙要组建的特别行动队有关联的话，我们就犯了轻敌的错。将军，你看，松田小分队是在新庄这一带失踪的，我们应该进行一次清剿行动。
1: 不管是不是这支行动队干的，中国人都要为这次行动付出代价。

0: 是李银龙啊。
1: 李团长，你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0: 我就是想跟你打听个人，有个叫廖武的，你认识吧？
1: 你说什么呢？我自己的参谋我能不认识吗？
2: 我说李团长，你可真行，连我身边参谋的名字你都摸得一清二楚啊。我知道这个人以前对你们共党就是有好感，你跟我说实话，他不会是你安插在我身边的钉子吧？
0: 这从何说起啊，楚兄。不过我倒是很稀罕这样的人才啊。
1: 那好啊，既然他现在已经在你那儿了，你又这么看重他，干脆就让他留在你那儿吧。
0: 这个是你说的啊，来日我登门拜谢。
3: 报告。
1: 好啊。
0: 哎，等等等等等等，你把你刚才那句话再说一遍。
1: 行了行了，别给我打马虎眼了。
2: 既然廖武现在已经在你那儿了，那你
1: 就让他留在你那儿为你效力吧。
0: 到我这边来，咱们一块儿干鬼子，为你的兄弟们报仇。我们已经组建了一支特别行动队，深入敌后，这次把你留下来就是看中了你在德国军事学院留过学，希望你能训练这支队伍。现在你的伤也好了，我马上派人送你去天津，那里会有人接应你。

0: 廖教官，这位就是行动队的负责人沈柱成同志。
1: 你好，你好，沈长官。别这么称呼，以后叫我老沈就可以了。来来，坐。
2: 好好好。

0: 我说你们都是干什么的呀？把他们抬到后屋去藏起来，等到晚上再想办法弄出去。
1: 哎，嗨。

0: 报告团长，有电报。
1: 念。
0: 新庄子村一带遭到鬼子的疯狂扫荡和屠杀。
1: 奶奶的，这次怎么一点迹象都没有？命令，一营马上出发，前去阻击，一定要把老百姓救出来。
2: 是。

0: 沈大哥，怎么是你啊？
1: 春梅啊，好样的。廖教官，这两个姑娘是我从部队里精心挑选出来的，还满意吗？
2: 哼，是你们俩啊？
0: 怎么是你？
1: 你们认识啊？
0: 不认识。咋不认识啊？沈大哥，跟我们一起狙击平部的那个人就是他，他还救过我的命呢。
1: 是吗？
0: 嗯。
1: 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就是李银龙团长派来的教官廖武同志，这是陈秋雪同志，这是王春梅同志。

0: 哎，老板你好，
1: 给我来三斤米。
0: 好嘞。
1: 哎，伙计。啊？你们店老板怎么不见了？
0: 啊，我们换东家了，以前的老板好赌，都输了，把铺子就抵给新掌柜的了。
1: 啊，给你钱。
0: 哎，谢谢啊。老板慢走。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

将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

0: 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7: 谢谢啊。我们振华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5: 没错
7: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看这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5: 非常逼真，
7: 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5: 嗯，来，我检验一下。
7: 检验一下，
5: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7: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5: 对。
7: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5: 拭目以待。哇，这可以这样吗，孙总？
7: 当然可以。
5: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7: 看一下。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使劲使劲使劲！
5: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7: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那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5: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7: 完全没有变形，
5: 对
7: 吧？
5: 对
7: 对
5: 对。
7: 啊，
6: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7: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6: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

0: 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洗衣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7: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5: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5: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 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7: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5: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5: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0: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8: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9: 没错、
8: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9: 非常逼真、
8: 啊，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9: 来我检验一下。
8: 检验一下，
9: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8: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9: 对。
8: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9: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8: 当然可以。
9: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试试
8: 看一下。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使劲使劲使劲！
9: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8: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9: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8: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9: 对对对。
0: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8: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0: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 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洗衣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7: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5: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请进，
1: 。
0: 平步君，你刚到天津城，就碰到这样的遭遇，实感惭愧。
2: 这些皮外伤还摧毁不了一个帝国军人的意志。林木君，不知道那些刺客抓到没有？
0: 很抱歉，我们还在追查中。
2: 林木君，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只要是对帝国有利，你尽管开口，不用客气。
0: 如果是这样，那就太好了。
3: 从今天开始，我们的特别行动队就算正式成立了。
4: 我请求首长尽快给我们安排任务，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随时可以行动。
5: 我不同意。特别行动队刚刚成立，我觉得应该进行特种作战的培训。
4: 特种培训？廖教官，我们觉得不需要培训，我们都是身经百战的革命战士，应该尽快参加战斗，发挥作用。
5: 我承认在座的各位原来在部队里面都是精英骨干，但是作为深入敌后与敌人进行特种作战的行动队员，光有一腔热血是不够的。
4: 我会用行动告诉你，我们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差。
5: 那我拭目以待。
3: 好了好了好了，秋雪，我代表上级领导宣布，任命廖武担任我们特别行动队的教官，陈秋雪同志担任队长。

0: 同。
1: 逃生。
0: 来，掰一份报纸。
1: 哦。
0: 给。
1: 哦。号外，号外！百人斩平步雄一，死里逃生。凶手目前已被抓获。
0: 我们对所有来买米的人进行了排查，根据每个人每次买米的数量进行了计算。除了当地的村民，大概有三个人有嫌疑，今天已经排除了一个，另外还有两个还在观察当中。
2: 说说这两个人的情况吧。
0: 一个呢是一个中年男子，大概40岁左右，他每隔10天来买一次米，每次买3斤，总共有30-40斤。另外一个是一个年轻小伙子，大概20岁左右，他也是每隔几天就来买一次米，每次4-5斤，总共50斤左右。我们已经问过附近的村民了，之前并没有见过他们，都是生面孔，也是前些日子才刚刚出现的。
2: 你们派人跟踪那两个人了吗？
0: 没有，没有您的指示，我不敢轻举妄动，怕打草惊蛇。
2: 做得好。这两个人下次来买米是什么时候？
0: 快了，应该就在这2天。
2: 好，我已经安排了2个小队，就在这村子附近。等着两个人来买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行动了。
0: 是。
3: 廖教官，这可都是李团长的爱将啊。
4: 我会尽我所能的。我会将有关特种作战的技能毫无保留地交给你们。希望你们明白，作为一名特战队员，必须拥有高强度的体能、耐力及灵巧的格斗本领，要把自己变成一把见血封喉的尖刀，狠狠地插在鬼子的身上。永不放弃，永不妥协。我们的特战行动一定会成为鬼子的一场噩梦。
5: 看来我们上次的行动是失败的，这个魔头还活着，如果不是有人捣乱的话，这个杀人魔头绝对不会活到今天。
4: 这个我早就料到了，只是之前我还存在着侥幸心理，希望他能死掉。
5: 早就料到了，前几天为什么不说？现在报纸上白纸黑字的写着他没有死，你又说你能料到？诸葛亮都不如你能掐会算。
4: 秋雪，刺杀那天，我打平步的第一枪，是为了救春雨，打在了平步的后肩上；春梅的那一枪，打在了平步的小腿上。我相信那一枪，春梅一定是想打平步的头，但是因为平步的上半身已经出了门，为了阻止平步逃跑，所以打在了他的腿上。
6: 没错，就是这样的。
4: 而秋雪的那一枪是不稳定射击，无意中打中了平步的大腿。就是因为秋雪的那一枪，让我对平步的死产生了侥幸心理。如果你的那一枪能够打中平步大腿的动脉，导致大量出血，而从宴会厅到医院的距离来算，日本人怎么抢救，平步都一定会死。但现在看来，他还是幸运的。
6: 我天哪，廖教官，我真是服了你了，我是彻彻底底的服了你了。
5: 不管你分析的如何有理，我还是觉得，如果没有你的干扰，我早在楼上把这个混蛋给解决掉了。你现在所分析的这些就不可能发生。
4: 是有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已经没有第二次机会了，这个现实我们要接受。
3: 廖教官，陈秋雪这个丫头啊，性子比较拧，那个春梅呢又心直口快，不瞒你说，他们来这之前都是李团长的宝贝疙瘩，如果有什么对你不敬的地方，你千万别介意啊。
4: 老沈，你多虑了，我不会往心里去的。
3: 那就好啊，毕竟我们现在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将来 还要一起执行任务，彼此之间最好别有什么误会。
4: 这倒不会。我在想今天那份报纸的事，
3: 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4: 我在想日本人为什么要说凶手已经抓到了。
3: 其实这个并不奇怪吧，这件事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不光彩的事情，我想他们的下属也想尽快的破案，想给上面一个交代，另外呢更想邀功请赏吧。
4: 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的，日本人肯定也知道凶手并没有找到，他们贸然宣布平步还活着的消息，难道就不怕我们第二次下手吗？

0: 姐，大白天的关什么窗户啊？
1: 有些人看见就讨厌。
0: 你不会说廖教官吧？
1: 明知故问，除了他还有谁啊？
0: 廖教官嘛，严厉是严厉了点，不过这挺好的呀，严师出高徒嘛。再说了，人家一表人才的，知识又渊博，关键是分析问题还那么……
1: 行了，他这个人好不好，我心里自然有数。他要真是个好人，能随便扒别人的衣服吗？
0: 你还记恨着这事儿呢？哎呀，这个还不容易吗？哪天找个机会，咱们把他衣服也给扒了，准让你消消。
1: 嘘，你说什么呢？你不嫌害臊啊？你这个死丫头！
0: 我啥也没说。

就是他。

作为一名特战队员，你们首先应该学习的是如何在困境中求得生存。

0: 姐，你哥哥怎么了？报告教官，完成任务。
1: 你晚了一秒，任务失败，炸弹已经爆炸了。严格的说，现在出来的应该是你的灵魂。我很遗憾地通知你，这次测试不合格。
0: 你
1: 让胳膊脱臼是一个摆脱囚禁的办法，但是你没有观察到，我就把钥匙放在距离你不到2米的桌子上面，你却趁我不注意的时候，让春梅在你的嘴巴里面塞了一根铁丝。就算你按照规定的时间完成了任务，你也因为作弊而不合格。最关键的一点，你因为外界的干扰完全失去了冷静的判断力，却另辟蹊径舍近求远，还弄伤了自己，失去了一半的战斗力。如果你是我，你会给自己合格吗？
0: 姐，先回去上点药吧，别理他，走。
2: 啊，够了。哎，钱。啊，这。

0: 先生，您这平时都是买三斤米，今天怎么只买一斤啊？这不，过两天出趟远门，买多了怕浪费。您这出远门，可你家里人也得吃啊，难不成一家人都出远门？
1: 哎，家里边没有人了，以前有几个长工都给辞了。
0: 原来是这样。
1: 好，走了。
0: 您慢走。
1: 好。
0: 马上通知林木队长，我跟着他。
2: 是。

0: 哥，我回来了，怎么这么慢啊？哎，娘，老四，快煮上，娘都饿了。哎，娘，来，娘，您今天感觉好点了吗？
1: 哪来的枪声？应该是从那边传来的。
2: 会不会沈大哥出事了？应该不会，那边不是老沈的方向。我们怎么办？要不要去看看？你们拿武器去那边，记住不要冲动，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暴露自己。我去接应老沈。
1: 是，
2: 快去。
3: 待会去，
4: 那两个怎么办？
3: 这还用我说吗？
4: 是，属下明白。

0: 中英忍术，怎么样？没事吧？
1: 没事。来，这里不能久留，快走！
0: 我扶你。
2: 秦平，你受伤了？没事。你怎么会在这儿？我被人伏击了，就在后山，他们应该是军人。春梅，秋雪，赶快收拾行李，咱们撤。
3: 沈大哥，你怎么了？
2: 先别忘了，赶快收拾行李。春梅，准备马车，咱们撤。
3: 是。
2: 快走。 是谁啊？
3: 刚从山上救下来的。
2: 你把他弄过来干什么呀？
3: 到处都是鬼子，你让他去哪儿啊？咱们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1: 先别吵了，一会儿一块儿带走。赶紧收拾东西，
2: 收拾行李，快走。

0: 好，行了，
1: 谢谢啊。
0: 那三天以后来取货。
1: 好
0: 啊，那就麻烦你了啊。
1: 哎呀，麻烦什么呀，您是我们的老客户了，欢迎常来啊。
0: 哎，
1: 好，再见啊。
0: 好，慢走啊。
1: 哎，
2: 老板娘，
0: 老沈，你怎么来了？啊，我去关门。
2: 别关门，大白天关门会引起别人怀疑的，就在这儿说吧。我们山里的小屋暴露了，只能连夜进城，今天早上到的，情况紧急，我来不及通知你。
0: 那他们人呢？
2: 我已经把他们安排在瑞祥旅社了，那地方鱼龙混杂，暂时还比较安全。你马上帮我们找一个住的地方，最好在城郊附近，进进出出的比较方便。
0: 好，这事我立刻办。
2: 啊，试试这个。
0: 哎，
2: 还有啊，你要马上向上级汇报我们已经提前进城的消息。
0: 好的。
2: 请领导尽快布置任务，我们会想办法摸清平步雄毅的藏身之处。
0: 我明白。
3: 当年我哥被抓了壮丁，娘就病倒了。前段时间我哥突然回来，他说他杀了一个日本鬼子，半夜里就有鬼子进村搜人。我和我哥背着娘躲到山里去了，本想着等娘病好了以后一起去保定找亲戚，可是还是没有躲过日本鬼子。

0: 好了，别哭了。这位兄弟，你先好好休息休息，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
1: 大哥，求你件事，我知道你们不是一般人，我想要你带我一起去杀鬼子，我要给我娘报仇。
2: 好，先起来。
0: 对，你先起来。
1: 我答应你，我一定会考虑的。来，先起来。
0: 来，
1: 坐。
0: 你放心，我们不会丢下你的。
1: 累了一天了，今天好好休息，明天再说。

0: 医生，他怎么样？林木君，清平小姐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因为她失血过多，所以造成了昏迷。不过她休养一下就会没事的。
1: 辛苦你了，医生。
0: 好。

0: 林木，你为什么不砍他？就因为他是小女孩，你就产生怜悯之心吗？如果他是你的敌人，你早就死在他的剑下了。
1: 是，师父。
2: 大师兄，你将来想干什么呀？
0: 我呀，我想成为日本最优秀的武士。你呢？你想干什么？
2: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就想跟着你。
0: 好，你永远跟着我，我们永远在一起，好吗？

0: 看来我们被人注意很久，太大意了。
1: 跟踪老沈的这个米铺老板娘，她逃脱的时候用的是东瀛忍术。
2: 日本人太狡猾了。
1: 我早就说过，日本人就像狼一样埋伏在我们的身边，只要我们掉以轻心，他们立马就会扑过来。
0: 如果他们是狼，我们就是狼的克星，不管他们有多么残暴，在我们面前都只有死路一条。
2: 没错，只要他们敢扑过来，我们正好收拾，刺瞎他们的双眼，掰掉他们的狼牙，打断他们的狼爪。
0: 对，刺瞎他们的双眼，打断他们的狼爪。我们每一次的行动都要让他们畏惧。行动队就叫天狼星。
2: 天狼星，这个名字我喜欢，那以后我们就叫天狼星。
3: 师座，亮武的事情已经查清楚了。
4: 哦，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八路军并没有把他留在驻地，而是派去天津了。
4: 派他去天津干什么去了？
3: 八路军那边好像组建了一个什么特别行动队，让廖武负责这个队伍的训练，给他们当教官。
4: 哼，特别行动队，这个李银龙还真会赶时髦啊。
3: 是，还真不知道这个特别行动队到底有什么特别的。
4: 不懂吧？这是最近欧洲战场最时髦的所谓的一种战法。这个李银龙啊，哼，竟会搞这些莫名其妙的名堂。
3: 师座，那咱们这个廖参谋，
4: 好了，都是抗日嘛，由他去吧。
3: 是。
1: 我出去一趟，你们跟老沈说一声，旁边的那个人有点不舒服，你们俩照顾一下。
0: 你要去哪儿？
1: 出去透透气。
0: 既然是出去透气，那我也跟你去吧。
1: 带你一块去有点不太方便，我怕我们俩走在街上被人误会我们俩。
2: 这有什么好误会的呀？你们俩可以假装情侣嘛，
0: 谁要跟他假装？

0: 情侣啊。
1: 那你们就假装夫妻，夫妻也成。
0: 春梅，
2: 总之在沈大哥回来之前，你最好不要离开这里。
3: 我要去找一找我的弟兄们，看看有没有平步雄一的线索，带你真的不太方便。
2: 看来我没有猜错。
1: 廖教官，你不会出卖我们吧？
3: 哼，出卖你们？我出卖你们对我有什么好处？陈秋雪同志，我们现在是一个行动队的队友，希望你能信任我。
2: 对不起，廖教官，也许我错怪你了。不过出尔反尔的事儿也是屡见不鲜的。
1: 廖教官，你也别怪我们多虑。
3: 不瞒二位，那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儿，我也是深恶痛绝。但是请你们相信我，我们现在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你们的安危也决定着我的生死。而且我怀疑隔壁的那个人和我们上次刺杀平部的线人有关系，我现在要去提醒我的弟兄们，以免再有不必要的牺牲。
2: 好吧，你要去就赶快去吧。
3: 如果有什么事发生，在窗台上放一盆花。

0: 通过侦缉队员在现场发现的脚印来看，杀害挺身队员的凶手是两个经过严格军事训练的人，绝非一般的土匪或者普通的武装分子。
1: 我们初步推断，抓捕回来的这个王三和案发当天的几个疑犯应该是一伙的，应该同属于一个组织。
2: 抓回来的人是什么来路查清楚没有？
0: 查清楚了，就是平步遇刺案中的逝者王三，同时逃走的年轻人就是他的弟弟，被击毙的老年妇女就是他的母亲。
2: 他提供什么线索吗？
0: 正在调查之中。他的嘴挺严的，他非说只有他、他弟弟、母亲三个人，其他人都不认识，更不知道去了哪儿。
2: 林木举，说说你的意见。
3: 我认为我们这次行动的失败是一次意外，通过对中介镇米店的摸底，我也不同意便衣队赵队长认为他们是同一伙人的看法。
1: 先生，黄浦路到了。

0: 先生稍等啊，马上就好。六，
1: 简方，
0: 你先到里屋喝会茶，我马上就来。
2: 通过我对这间屋子的勘察，以及他们没有带走的物品来看，这伙人一共有四个人组成，分别是两男两女。袭击清平的，就是那两个男人；而刺杀我们三名队员的，就是那两个女人。正是因为王三的意外出现，分散了我的注意力，才导致了这几个人的逃窜。
3: 林木队长。
2: 王三已经承认，他和平部遇刺案有关，虽然和平部遇刺案有关系，但是他们绝对不可能是一伙，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必要同时派两个人去购买生活必需品。
0: 你的意思是说，这四个人和平部遇刺案没有关系？
2: 不，完全有关系。将军。 这是我在山村小屋里找到的，我已经查过了，就是这张报纸。
0: 这会不会是巧合呢？
2: 不会，我已经查遍了屋子里的所有角落，并没有发现其他报纸，所以我可以断定说，刺杀平部的凶手和藏在这个屋子里的人，就是同一伙人。
0: 这么说，你没回去？
4: 不回去也好，处事长为人多虑，即使你回去了，也不会再信任你了。
5: 回还是要回去的，咱们是军人，已经不是老百姓了。

0: 有时候我想想，其实做老百姓挺好。上次会战，我们打败仗了，兄弟们四处逃命，凡是归队的，哪一个有好下场？不是被发配到后方，就是从此不再被录用。我看呢，还不如给自己找条出路。
1: 不说这些了，老师，你现在还好吗？
0: 凭着手艺，开了这间理发铺，偶尔做点其他的小买卖。
1: 哦，什么小买卖？
0: 啊，做一些战士军需品。
1: 是吗？那我来找你就找对了。我现在急需要一些武器。
0: 你要这个干什么？
1: 是这样的，报纸上登载的平步青云刺杀案是我干的，但是他并没有死。
0: 是你干的？
1: 你能不能想办法帮我找到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0: 廖三毛，你还要杀他？
1: 当然了，他杀了那么多中国人，我能让他跑了？

0: 林木局，这是总部发来的密电，你看看。八路军特战人员组建培训。嗯，共产党真的很可怕。上级发来的密电里说，他们的特战队员会进入天津城。德昌将军，我觉得八路军中目前应该还没有特战人员的组成。
1: 但是这次和挺身队交手的四个人身份不明，我们不能答应。从这伙人逃窜的路线来看，目前应该已经到了天津了。嗯，虽然我们放出平步没有死的消息，但是也不能这样坐等他们先行动。我已经让赵队长加强搜索和防范，哼，不能给他们任何喘息的机会。

0: 王三，妈妈和弟弟的生死都掌握在你的嘴里。我知道你是个孝子，你明白吗？那你还记得被你带进宴会厅的那个男人的样子吗？很好。那你现在就详细的把那个男人的样子。
1: 描述给他听。怎么样？烧得厉害，怎么办？哎呀，得赶快把他送医院，快扶他起来。
2: 进去看。《中华日报》啊，您来了！
3: 编队长，把你们客人登记簿拿来。
2: 好嘞，好嘞。

0: 联盟队长，这是根据犯人提供的线索，我画的嫌疑人的素描。
1: 小野君，请再画一张不带胡子的画像。
0: 是，属下这就去画。

0: 家好，我是包租婆八姑的扮演者黄伟香。今天呢、不收租，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一副好眼镜。为什么呢？因为啊眼睛太重要了，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实际上不是的，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手机啊，看稿子，看小子总是不自觉地伸长胳膊一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网上买了副现成的老花镜，戴上去看，哎呦，只能看近又不能看远，尤其啊像我这种又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看近需要两副眼镜换来换去，哎呀，非常的不方便。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的渐变焦技术，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啊、老花、远视啊、散光等视力困扰，一对一量身定制，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0: 你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近200家远近一体镜定制中心，进店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八姑，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一种仿生人体软骨的新材料，对冲击力的吸收率达到惊人的97.1%。
1: 前一天汤姆还在安慰我说你这个事情失败了，结果第二天就变成世界领先了。
0: 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今天推荐一款广东原创的新型超材料 ACF 人工软骨仿生吸能材料。在佛山南海有一家叫林智科技的企业，创始人是王博伟。故事还得从一个失败的项目讲起。
1: 最早呢是做人体的内置的关节软骨，就是这个东西，蓝色的这个半月板还有上面这层软骨，做了6年，就国外一个实验室做测评，没有解决滑液分泌的问题。就前一天他们告诉我你这个事情是失败的，结果第二天呢突然发现它吸能这个性能特别好，光材料本身当时的数据就是89%啊，就跟做梦似的。
0: 如此惊人的吸收性能背后是什么科学原理？
1: 第一个，它是把动能转成机械能。当你一个冲击球下来的时候，里面的结构受力之后，它会产生弯曲形变，会导致力的衰减。第二个呢，我把一些软骨细胞形状的颗粒，一些无机物把它液体化之后，长到了这些毛发结构上，增加了它的阻尼、摩擦和能量转化的效果，这就动能转热能。还有第三个是什么呢？叫隔空结构。实际上这个材料在微观尺度下，它有一个既断开又链接的状态。
0: 这么厉害的材料拿来做什么呢？王博伟说，我们做盾不做矛，做防护不做攻击。话不多说，直接上实验。
1: 2.3毫米的玻璃，这是一个接近15斤的铅球，从肚子这个高度扔下去，它的瞬间冲击力峰值相当于10吨的重物的静压的这种力，砸到脚上脚没了。这个鞋垫其实主要就是这两片吸能的材料，2.3毫米。你看，

0: 没事儿，老人最怕摔，用了这个鞋垫，他就没那么容易摔。万一摔了，还有防摔裤。一个鞋垫，一个防摔裤，就是一个老人防摔的闭环。如果说你在特殊情况，比如像东北，有很多冰碴子容易摔的，这个建议再戴个帽子，防摔帽。洗手间、厨房是老人摔的重灾区。 还有很多老人有时候晚上睡的时候从床上掉下来，摔到这个地方也要防摔垫，哎，这个没事儿。如果有人说，哎，那我经常摔那个什么，我这边防护服能不能用呢？我们也都有防护服。两边的肩到肘、胸、后面的背，到下面这里有尾椎，这边还有髋关节。 在你骑摩托车或者滑雪这些极限运动的时候，如果你摔下来，它能够形成一个非常有效的保护。 ACF 还有一个很神奇的特点，它就像孙猴子一样，可以72变。它可以做的像棉花一样软，哎，也可以做的像石头一样硬，啊，这个可以做汽车防撞，也可以做的像人的皮肤一样，这个就模仿婴儿皮肤做的，也可以做成异形，啊，就各种有形状的，它甚至可以做成膜，薄薄一层。 而且它还可以做成透明的。基于
1: ACF 的72变，在电子产品、工艺设备、汽车、轨道交通、航空航天等领域 ，ACF 都有用武之地。ACF
0: 这个材料除了不能吃，好哪哪都能用。从大国重器到民生工程，截止到今天为止，我们能够应用的下游的不重复的产品，我们列了3980。这辈子都做不完。 我们会开放 ACF 技术体系、理论体系和我们的技术平台，支持下游很多企业做产品差异化的升级。大家一起为广东省的新质生产力和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ACF
1: 从佛山起步到世界领先，从底层材料到产业升级，不仅填补了国内冲击防护材料领域的技术空白，更以先行者之姿参与定义全球冲击防护新标准。
0: ACF 就是用先进的材料技术和精密的产品设计，来支撑和保护人体及贵重物品不受冲击力的伤害，实现让材料、让科技、让 ACF 支撑生命的使命。广阔行天下，每日新品，下期继续发现广阔新意。广东卫视
2: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江
3: 门中微子实验，好大哈呀，这里！哇！
4: 接下来要制作 AIGC
2: 动画短片，需要先有一个剧本来作为我们的一个骨架。那我们的时间不会只剩一天了吧？好紧张啊！行进大湾区科技思政课，8月15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 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 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接下来收看。

0: 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暨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在茂名举行，黄坤明宣布开幕，孟凡丽致辞。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倒计时100天，奇迹之城以实干迎八方宾客。第24届南海阳江开渔季活动将于8月15号至17号举行。
0: 8月9号晚，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暨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在茂名举行，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并宣布运动会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出席并致辞。
1: 当晚的茂名奥体中心激情涌动，万众欢腾。20时，开幕式正式开始。在全场观众注目下，仪仗兵护卫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健步走入体育场。在澎湃激昂的乐曲声中，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会旗、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会旗入场。随后，裁判员、各参赛代表团代表依次入场，全场观众用热烈的掌声向他们表示欢迎。入场仪式完毕，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高高飘扬。孟凡丽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各位来宾表示诚挚欢迎，向所有参与赛事筹备、服务保障以及关心支持广东体育事业发展的各界人士致以衷心感谢。他说，广东体育底蕴厚重，荣光璀璨，一代代南越健儿奋勇拼搏，创造了中国体育多个历史性突破。党的18大以来，省委省政府和各级党委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推动群众体育蓬勃开展，竞技体育屡创佳绩，体育产业不断壮大，体育强省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本届省运会和省残运会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举办的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综合性体育盛会。希望参赛运动员超越自我，勇于挑战，拼出最佳状态，赛出最高水平，亮出最美风采，取得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希望赛事组委会全体工作人员精心组织，热情服务，共同为全省人民呈现一场简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会。全省上下要以本届省运会和省残运会为纽带，进一步凝聚起全省各地比学赶超、奋勇争先的合力，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中走在前列。
3: 我宣布，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暨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
1: 伴随着会歌《山海之约》豪迈激情的旋律，省第十七届运动会会旗、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会旗在会场缓缓升起，运动员、裁判员代表进行了现场宣誓。宣誓完毕后，以“南越竞秀，茂盛新篇”为主题的文体展演拉开帷幕，呈现了一场兼具岭南韵味、茂名特色、时代气质的高水平文体盛会。副省长李运主持开幕式，中国残联领导长征、省领导王希、胡进军、刘亚红、王学成、武警广东总队领导金健参加开幕式。据悉，本届省运会和省残运会以21个地市代表团为参赛单位，其中省运会预计参赛运动员达2.5万人，设竞技体育组、群众体育组两大组别。竞技体育组共设置34个大项、50个分项、934个小项，参赛运动员以18岁以下青少年为主；群众体育组共设10个大项、70个小项。

0: 2024省残运会预计参赛运动员2200多人，共设置24个大项、26个分项、1107个小项。广东台记者吴帆航、陈坤报道。
1: 本届省运会暨省残运会采用一个开幕式、两个闭幕式的模式，坚持两会并举、同等精彩。开幕式将岭南风韵、粤西民俗与科技光影融于一体，向全省递出一张熠熠生辉的城市名片。一个个动人瞬间，至今仍在许多人心中回荡。这不只是一场体育盛会的启幕，更是一座城市向未来的深情邀约。
2: 开幕式上最让人动容的一幕发生在升国旗环节，30名来自茂名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听障学生以整齐划一的手语唱响国歌，无声的告白成为全场最震撼的瞬间。这一刻，体育的尊严与生命的平等在同一个舞台上交融。整个暑假他们放弃了休息，靠鼓声、
3: 地板震动和我们老师的手语捕捉节奏，只为在省运开幕式上呈现出最完美的状态。他们不是弱者，是迎难而上、敢闯敢拼的青春少年。省运包容的舞台托举起了他们的梦想，只要心怀热爱，每一个追梦的孩子都能够绽放属于他们自己的耀眼光芒。
1: 开幕式上展现出的科技元素同样引人入胜，
4: 运用裸眼3D技术，一棵熠熠生辉的千年荔枝古树贯穿全场，再现从根系萌发到枝繁叶茂的生命历程。而丰富精彩的文体展演更是将展会推向了高潮。
5: 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我希望能够用音乐来传达力量，也希望能够用我们的歌声加油打气儿，也希望我们广东省的体育事业能够
1: 再创新篇吧。然后平时大家也会主机去看一些比赛，这种运动精神感觉在平时的时候也有一定的发扬跟延续吧。一批新兴群众体育项目首次登上省级综合性运动会的舞台，将这场开幕式延伸到了更广阔的维度。
6: 这一次呢，也特别留意到呢，也有很多的关于山地、海上 徒步、定向等等的一些非常新兴也非常受老百姓欢迎的一些项目，尤其是在“十五”规划里边呢，也提到要安全有序的开放空域、开放山地、开放海域的进行那个群众体育的参与，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表率。所以未来在这方面呢，可以跟茂名多的合作。
1: 开幕式最后，全体演员登台谢幕，与看台观众互动，齐声歌唱祖国。
7: 这一刻，岭南大地的心跳汇聚成同一个节拍。
8: 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华灯璀璨，体育回归群众，参见并肩同行。盛会不仅是一场体育的欢腾，更是广东以体育之名凝聚全省力量，以好心茂名之姿向全世界讲述广东故事的壮丽起点。南粤大地的体育热情正在新的起点奔涌向前。
1: 广东台报道。
0: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100天。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召开，这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会议东道主。承办城市深圳正以开放、创新、合作为主题，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届时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还将围绕亚太自贸区路线图、区域互联互通以及数字化、绿色化和智能化转型等重点议题展开深入探讨。在距离
1: APEC 峰会百日之际，一场媒体采风活动在举办地深圳启动，从文化软实力到硬核科技，从消费引力场到航运大枢纽。 记者们不仅见证了深圳文化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也感受着这座城市为迎接 APEC
9: 会议所做的精心筹备。马上就会引进一个新能源汽车的全新的展项，也会引进全屋智能的一些展项，也会引进新的机器人、新的人工智能的大模型都会在落地。所以对于科技馆来讲，科技发展有多快，我们更新就有多快。依托
1: APEC 国际交流契机， 深圳展现出由世界工厂迈向全球消费创新策源地的转型活力。深圳科创学院推出多款科技生活化创新产品，

0: 专业上乘完善国际化配套，布设四国语言指引，众多商户上线双语菜单、外币支付与即买即退退税服务，优化境外游客消费体验。
1: 我们设立了就即买即退的一个退税点，客人能够在买完商品之后实时的收到他的退税款，省去了去口岸排队的一个时间。
2: 因为现在在建设那个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然后组委会那边的话也在跟我们在联系，我们的产品也是做一个样机在那个香蜜湖那个地方做一个展示，包括有很多给一些嘉宾做一个简单的体验。
0: 通过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发力，深圳正借 APEC 平台推动亚太地区产业链的智能化升级与合作。以思谋科技为代表的本土企业深耕 AI 计算机视觉，依托自研的全球首个工业多模态大模型，打造出智能传感器、智能机器人等全站产品线。该企业已进入全球730余家制造企业的产线。
3: 希望能够把我们过去在国内积累的这些成熟的解决方案，还有我们的成熟的产品，能够快速的复制到我们亚太其他地区的这种智能制造的企业里面。
0: 在助力企业出海方面，深圳市级企业海外综合服务平台出海驿站通已汇聚超200家专业服务商，累计赋能超1900家企业开拓海外市场，促成境外投资项目224个，服务辐射全国14个省市及全球32个国家的55家海外园区。
4: 现在已经累计的举办了近6场的就是相关的园区推介活动，然后呢就是帮助他们那个在深圳市宣传，然后呢推荐深圳市企业去那个相关 APEC 经济体的园区发展。
0: 对外贸易与航运物流是深圳链接亚太的硬支撑。数据显示，今年内地企业经盐田港区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额达3958亿元，占同期盐田港区进出口总值超50%。密集的全球航线搭建起大湾区连通亚太的海上贸易枢纽。
5: 盐田国际呢，也拥有着华南地区最密集的国际航线网络，每周100条航线通达全球，其中有53条呢是通达到 APEC 成员经济体的。今年我们累计新开了11条连通 APEC 的国际航线，为中国制造呢拓展了亚太以及全球的市场提供高效稳定的一个物流服务。
0: 2026 APEC 中国年的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随着 APEC 峰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各展所长，把金融、数字贸易、对外开放的实践经验转化为 APEC 合作的现实样本，为推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贡献粤港澳大湾区的智慧与务实方案。从 APEC 参与者到引领者，中国经济的成长与 APEC 区域一体化进程始终同频共振。
6: 今年我们承办第3次承办 APEC 的会议在深圳，设置的议题啊都是非常前沿的，那么这些开放议题来让更多的 APEC 成员能够享受中国的市场。那么同时呢，通过我们中国在人工智能的创新优势，大力提供啊公共产品，通过创新新技术的发展来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通过开放为亚太区域啊提供了更小的发展机遇。
0: 广东台报道。
7: 再过100天，2026年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开启，世界的目光也将聚焦这座创新之城。眼下，深圳已将国际化融入城市的每一个细节，为盛会顺利召开做好准备。
0: 今天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现场扫码即可获取6条精品路线，融合改革开放、文体场馆、绿美生态、乐购商圈等板块，依托 AI 生成个性化行程。这一数字窗口在 APEC 期间面向海外政要、外籍游客等群体，集城市探访与合作对接于一体。
8: 我是爱好音乐，所以我是为了深圳写了一首歌叫《同一个世界》，向全世界尤其是韩国介绍我们深圳。因为韩国有汉江的奇迹，那深圳就是中国的奇迹嘛。我写一首来自300多个不同国家的留学生，也就是说 APEC 的这个经济体的朋友们一起共创，10多种的语言来唱这首歌。
0: 与此同时，当好东道主喜迎 APEC 文。

0: 名实践百日打卡活动同步启动，现场演员以情景演绎方式呈现七个一打卡内容，例如学一项 APEC 知识，练一句迎宾外语，见一处城市好景等。台下观众纷纷扫码，承诺将文明待客融入日常。
1: 因为 APEC 来了，我自学英语三年了，在 APEC 期间我会用我的服务去给外国友人送好每一份餐，而且去说一句 Welcome to 深圳 Gather in 深圳 Witness the wonders We are ready。
2: 肯定是要做好自己，学好外语，能够自然地与外国友人进行交流，让外国友人感受到我们深圳少年阳光自信。
0: 据了解，为做好 APEC 会议保障工作，今天起深圳机场口岸正式启用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该中心位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边检入境大厅，整合边检、机场外事等多方资源，将提供线路介绍、文旅游宣传等一站式综合服务，让入境旅客从落地的第一刻起就能感受到深圳的友好和热情。
3: This is my second visit to China.
0: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中国，在这个服务中心我对深圳有了更深的了解，特别是一些旅游优惠政策和交通出行线路，有助于规划我后续的行程安排。
4: 截至8月9日，今年以来我们累计查验入境外国人56.7万人次，同比增长31.3%，其中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外国人44.6万人次，占比78.7%，同比增长29.6%，创历史同期新高。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旅客位居前列。
0: 最近，海外华裔青少年 APEC 之约夏令营在深圳开营，来自18个国家、覆盖21个 APEC 经济体的近40名华裔青少年相聚鹏城。夏令营将通过文化研学、科创探访、青年沙龙，搭建多边交流平台，以青年交往促进亚太民心相通。
5: 非常开心能够作为 APEC 代表和参加这次夏令营的。深圳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在科技方面上的中心之一，所以我觉得当我来到这里，我期待它的科学、机器人、无人机等等。
0: 广东台报道。
6: 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 APEC 倒计时100天，深圳积蓄亚太合作新动能。
7: APEC 峰会选择在年轻的深圳举办，我想不仅因为这座城市记录着中国走过的路，更因为它正在回答中国接下来往哪里去。目前深圳拥有超过2.6万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集聚了2600多家人工智能规模以上企业，是广东乃至全国科技自立自强的缩影。所以深圳远不只是一座会场，更是一个可以让 APEC 各代表团实地观察的超大规模技术应用场。过去中国企业走出去，基本都是别人把题目出好，我们来答题，产品要符合什么标准，数据怎样储存，进入海外市场需要哪些认证。现在人工智能时代，很多题目还没有标准答案。正因如此，深圳 APEC 真正让人期待的不只是展示几款机器人，而是能否拿出一套适合亚太不同经济体发展水平的人工智能合作方案。当人工智能开始重新塑造全球经济，中国能不能与亚太各经济体一起找到一条通往智能时代的新道路？2026年的深圳或许就能给出答案。
6: 今天上午，广东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第24届南海阳江开渔季活动筹办情况。
0: 南海伏季休渔即将结束，渔船整装待发，即将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的壮阔征程。本届开渔季，阳江将以此次为契机，持续擦亮中国南海渔都城市名片，推动渔业、文旅、体育、商贸融合发展。
8: 8月16号上午，我们将在闸坡渔港新高庄码头隆重举行开渔令发布活动、古法治海、彩船巡游等等系列活动也同步开展。在开渔仪式前，相关县区特色彩船齐聚闸坡渔港港池列队巡游，集中展示1000万工程。

0: 海洋领域发展的成果。
1: 开渔是福记休渔制度结束后的关键启动节点，标志着渔业从养护期转入捕捞期，对保障资源可持续、恢复产能供给、稳定渔民收入及激活产业链具有重要意义，为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带来新的活力。
0: 总业公关有新突破，我省累计培育海水新品种21个，数量居全国前列，大力发展深海养殖装备和智慧渔业，突破了抗温乱网箱技术，正立式的网箱、横架类网箱数量分别居全国第一和第二。
1: 近期，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出台《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在拓展旅游发展空间的具体部署中，海陵岛被列入有序推进全国九大海岛旅游名录，是广东省唯一获此殊荣的海岛。海陵湾新区将抢抓这一国家级重大战略机遇，以海思加海洋为主线，全面布局，系统推进海陵文化旅游岛建设。
2: 我们要运用好南海阳江开渔季这个亮丽品牌，结合百千万工程的实施，抓好几项工作，依托南海一号世界级文化 IP 和广东海思馆，将自海典礼、淡江婚嫁等开渔季非遗民俗转化为沉浸式水上场景，打造海思加开渔双 IP。
1: 广东台记者李浩言报道。
3: 今天第16届漫博会闭幕，本届展会打破科技、业态、国界限制，以多元融合解锁动漫潮玩产业发展空间，打造独属于中国潮玩之都的产业发展样本。
1: 今年漫博会开展时间首次延长至5天，将更充足的展示空间留给市场。这款 AI 陪伴玩具占据了智漫空间数字融合展区 C 位，一只可爱的熊猫能在聊天中识别用户的心情，并通过31种表情给予情绪反馈。展会期间的库存一度售空。
4: 现在双职工的家庭比较多，并且还有一些20到40岁之间独居人比较多。我们想要通过有一款产品，能做到一个智能陪伴的。目前的话，我们是有接到几个省级的，我们会在展会结束之后再跟对方去聊具体合作的点。
1: 漫博中心自身也在完成一场 AI 化改造。在13万平方米展产销一体化空间的展馆内，配备了选品中心、AI 打样中心等全链条服务。来自全球的采购商能直观看到从设计图纸到成品上架的全流程。
5: 我现在站在一台 3D 扫描仪，7秒就可以生成300张照片，照片随后可以上传到服务器进行建模，这些模型经过简单的处理就可以来到这边的 3D 全彩打印机，来生成一个类似这样的真人手办。刚刚这两个步骤来自潮玩生产上下游的两家不同企业。在漫博会的现场，展商们也不只局限于展示一件产品，而是抱团展示一条产业链和一种生产方案。
1: 从制造到制造，从单品到产业生态，从本土展会到全球交流平台，漫博会正以多元融合探索潮玩产业发展新路径。
6: 我觉得我们的动漫呢，可以通过加入一些有比如说教汉语的、中国的传统文化知识的，然后呢，通过英语以及阿拉伯语。三种语言，然后把它传播出去。
7: 我们想通过这个机会，能够给本地的那个 IP 制造者带来一些更多的走向世界的这个机会。
1: 广东台报道。记者从省水利厅获悉，2026年上半年，全省水网骨干工程累计完成投资491.5亿元。目前全省累计建成万里壁道8263.26公里，绿美壁带414.88公里，幸福河湖498条，河湖生态保护治理迈上新台阶。自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开通以来，截至8月10号，拱北海关累计验放经大桥口岸进出境车辆超2500万辆次， 单日

0: 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 2.97 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加速成型。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赞助播出。
2: 晚上好。我省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已经持续了五天，台风白海豚虽然已经登陆，不过它对我省的加热作用还在。今天截至下午三点，继续有48个时线达到35到37度。随着白海豚北上，同时南风加大，输送水汽上岸。未来几天，我省的雷雨会逐日有所增多，高温范围和强度会有所减小，不过天气还是炎热。像后天，粤北、珠三角、粤西的北部仍然会有35到37度，防暑降温的措施还是要坚持做好。另外，防雷雨也不能放松，由于大气能量充足，雷雨触发时局部地方雨势猛烈，会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八级左右雷雨大风，要关注最新的预报和预警信息，天气恶劣时要待在安全的室内。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3: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1: 傲雪第十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2: 今晚到明天，广州多云，局部有雷阵雨，27到36摄氏度；佛山晴天，29到36度；中山多云，27到36度。东莞多云，29到37度；深圳多云，29到36度；珠海多云，30到35度；韶关晴天转多云，26到36度；河源多云，26到35度；梅州多云，26到34度；惠州多云，29到36度；汕尾多云，28到34度；揭阳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汕头多云转雷阵雨，28到35度；潮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清远多云转晴天，27到36度；肇庆多云，26到36度；云浮多云，26到37度；江门多云，28到37度；阳江多云，28到37度；茂名多云，27到37度；湛江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嘉豪轩月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联合播出。
0: 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我杀最阳娘，
6: 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
7: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
6: 我这一辈子只心愿你。
8: 4K 超高清电视剧《逐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江门中微子实验，
2: 好大哈呀，这里！哦哦
3: 哦！接下来要制作 AIGC 动画短片。
4: 需要先有一个剧本来作为我们的一个骨架。
1: 那我们的时间不会只剩一天了吧？好紧张啊！
5: 行进大湾区科技思政课，8月15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广东。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共享制造助力河北省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
0: 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白海豚的影响。
0: 日本民众在长崎、东京等地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企图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1: 以色列总理称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2: 最近，湖北鄂州铜山村里的山野茶馆运动俱乐部开门迎客，来村里休闲度假的游客们又有了新去处。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曾来到铜山村同乡亲们座谈。总书记指出，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落实总书记要求，当地持续推进城乡产业融合，盘活生态资源，引入城市资本，城乡联手打造农文旅融合、水产养殖、藕带规模化种植等高附加值产业。
3: 之前农村是留不住人的，都愿意去到城里面闯荡生活。现如今我们铜山村大变样，周末节假日人气爆棚，不只是我，还有许多的年轻人选择了返乡就业。
2: 我国目前有9.5亿人生活在城镇，4.5亿人在乡村。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
4: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作出一系列体系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做好农产品加工增值大文章，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推进县域城乡公共服务一体配置，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2: 城乡融合，产业要强大。今年我国将进一步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培育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休闲康养等新业态。河南今年通过构建连通城乡的冷链物流网，畅通城乡农产品流通通道，推动食品加工等产业发展壮大。内蒙古乌兰察布立足燕麦种植优势，推动当地燕麦精加工企业扩容升级，重点开发健康食品、生物提取等多元业态。目前当地已形成70多个单品，有效带动种植户增收。
5: 我们全程和燕麦加工企业签订订单种植协议，企业统一为村里提供优质良种、田间管理技术指导与全程收购兜底保障。加工厂落地后还就近设置务工岗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收。
2: 补齐城乡融合。

0: 额的发展短板。十五五期间，我国围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建设九项重大工程，从农村道路到供水管网，从数字乡村到快递进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安徽宁国不久前完成的城乡水网一张网改造，覆盖超过300万农村人口。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乡镇公路提升改造正在进行，今年完工后将串联起九个乡镇。
1: 这条路通了以后，我们村的玉米和稻往外运，路好走多了，也能节省我们1/3的时间。出门务工，赶把杂也省时省心。
0: 要素流动不畅，制约着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打通双向流动的通道，今年我国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就业创业。在浙江，活跃在乡村里的农创客数量超过了10.8万人。今年浙江将继续打造一批现代化农创园，提供服务链接资源，让农创客带动更多人致富，让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各地正立足实际，积极构建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十五五”开局之年，工业大省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通过打造产业大脑、共享工厂等，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
3: 在邢台市宁晋县，全国规模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集群坐落于此。这几天，记者来到一家位于当地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园里的电缆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以往企业采购原材料一次跑好几家，压几百万元流动资金，现在企业通过线上平台集采，原材料采购成本大大降低。
4: 在产业大脑的平台上集采的成本降低了1%，现在我们正准备开通直播，在平台上推广产品。
3: 今年以来，针对集群线缆企业群体大、协同低、融资难、成本高的突出问题，当地搭建起电线电缆数字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一缆网作为产业大脑，平台纵向贯通生产、供应、销售全流程，横向整合金融、物流、仓储、服务等各类资源，实现全链条数字化协同、精准化降本。
5: 这是我们的数据中心，也就是通俗的产业大脑平台呢，已经入驻了1100余家的线缆企业。通过我们平台的集约采购模式，降低了原材料采购成本约100到200元一吨。
3: 河北省规上工业企业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达98.6%，产业呈现数量多、体量小、布局散的特点。企业存在研发能力弱、设备投入高、采购溢价低、市场竞争力不足等短板，传统单打独斗模式制约产业提质升级。针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痛点，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坚持政府引导、平台赋能、企业联动，构建实体共享工厂加数字产业大脑双载体模式，全方位推动产业链资源整合共享。通过建设共享工厂，开放共用生产设备、检测设施，大幅降低企业技改和投产成本，提升设备利用效率。同时搭建数字化集采与服务平台，整合企业零散需求，实现集中采购、资源统筹、精准匹配，全面推行设备共享、原料集采、联合研发、共创品牌、共拓市场的协同模式，有效补齐发展弱项，引导中小微企业抱团发展、协作共赢，持续激活县域特色产业内生动力。今年河北省数字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发布，到2027年，河北将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实现107个重点产业集群数字化服务全覆盖。目前第二批10个左右省级行业产业大脑正在加快落地，
6: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全省107个重点集群的发展短板，以共享制造破题开路，通过产业大脑打通数据堵点，梯次推进集群提档升级，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支持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一体化改造。
0: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7: 目前

0: 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1: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受水区群众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用好水的提升。
0: 此外，南水北调工程持续向沿线河湖实施生态补水，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在河北沧州，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当地持续向大运河生态补水，让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
2: 以前的运河基本上都是干的，常年干旱，现在水也有了，而且水质也特别好。
0: 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进一步加快构建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在中线，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加快进度，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青岛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浇筑坝顶防浪墙。水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东线调蓄工程体系，大幅提升青岛及胶东半岛的供水保障能力。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
0: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工业运行稳健向好，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加快。7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活力凸显。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企业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持续保持增长。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昨天傍晚先后在我国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面对白海豚带来的强风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积极应对。
0: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浙江多地降下大到暴雨，排涝保供、隐患排查、灾后处置等各项工作加紧进行。强降雨导致台州玉环青岗镇茶头村出现严重内涝，道路阻断，村民被困。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携带皮划艇，逐户摸排转移被困群众。国网浙江电力启动跨区域支援机制，从杭州、金华、嘉兴等地抽调1900多名抢修人员、40多辆发电车驰援受灾较重地区。截至目前，国家电网已累计投入抢修人员3万多人、发电车470多台，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工作。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在上海，强风雨天气持续，部分路段积水明显，道路通行受到影响，一些地势低洼地带的小区也出现积水，各方力量全力排水，尽量减少暴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同时，各防汛泵站满负荷运转，抢险队伍分点值守，连续作业，保障城市防汛安全。从昨天开始，安徽多地出现大风降雨，目前安徽全省共设置了10000多个集中安置点，确保群众安全避险。今天上午8点至11点，江苏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17个气象观测站降水量超过100毫米。目前，江苏各地各部门重点盯防邢湖河道、山丘区汇流通道、漫水路桥、 交通桥梁等风险点位做好应急准备。

0: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湖北、中北部、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今天，水利部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组织太湖流域管理局在台风来临前全力排水，降低太湖水位。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
0: 今年新入选示范区的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打造12类全民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260个健康社区村，设立60余处自助健康检测点，家庭医生定期随访，把日常慢病监测、健康指导的服务触角直接延伸到居民家门口。
2: 体检报告呢，查出来结果以后，家里是每一项都给我说得很清楚，生活方式叫我低盐低脂，经常锻炼，吃清淡的食物。
0: 据了解，慢性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威胁。自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各类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近30%，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
3: 今年以来，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相关岗位需求快速增长，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应运而生，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
4: 把衣物卷折定型，分门别类，码进收纳箱，模拟搀扶老人起身，坐上轮椅。在北京丰台的这个家政培训基地，新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吸引了200多名学员参加。因为市场需求旺盛，培训合格后，他们可以很快上岗。
5: 我们学的是这个养老助浴、擦浴，还有短时护理，市场也很大，前景挺好的。
4: 今年以来，一老一小照护需求旺盛，养老规划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师等岗位需求量增长了30%以上。不仅是家政服务空间广阔，眼下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专业维修、家装内饰等服务需求旺盛。
6: 今年我们用工的需求其实较去年同期也增长了50%，包括像动力电池维修工程师、电池回收评估师、充电桩运维工程师在内的10多个新的工种。
4: 而随着国家加快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围绕车辆使用全生命周期衍生出的服务，涵盖维修保养、改装升级、房车露营、金融保险、赛事运动等业态，也正衍生出更多的细分岗位。
7: 以前没有大规模的规范化的这种服务，现在是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员才来做，应该是百万级的这种人才需求。
4: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公布一批新职业、新工种，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被纳入其中。蓬勃发展的服务消费将持续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1: 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我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
8: 在深圳机场口岸，外籍旅客络绎不绝地从这里通过。这个暑期，不少外籍旅客选择来中国旅游。
9: 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入境游非常热，几乎每个航班都有很多。在入境外国旅客中，以观光休闲为目的的占比达47.1%，增幅更是有48.3%。
8: 入境需求不断增长，促进了航线网络的稳步扩容。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仅6月份，我国航空公司就开通国际航线达50条。
10: 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五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其中远程洲际航线表现突出。

0: 市公园景点正在变身为夜间消费的新场所，这样的变化是如何实现的？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 傍晚，当记者走进北京世界公园的时候，发现原本应该闭园的公园此刻却迎来了一天最热闹的时刻。
2: 虽然已经是晚上啊，但是这里的人气丝毫不输白天。就在一个多月之前呢，这里每天的客流只有1000多人，而现在呢，这个人数提升了10倍以上。
3: 晚上很有生活气息，跟以前来不一样。
1: 世界公园开园33年来，今年是第一次宣布免收100元的门票。为何宁可免费都要开门迎客？源于北京市丰台区文旅局联合园方的一次专门调查，他们特意把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延长到了晚上9点。
4: 过去来世界公园呢，都是游客来到这儿逛一圈拍张照，没有给周边的居民提供一个合适的傍晚的消费场景。我们经过研判后就想通过延时开放腾出空间。
1: 热闹有了，但早已习惯日间运营模式的公园能接得住这波晚间游客的需求吗？丰台区为此特意成立专班，整合多个部门，缺什么就补什么，进行统筹调度。
5: 比如说我们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呢，我们是通过整合我们周边的农村集体的这个资源，比如说我们停车场搭建了双方的合作的一个机制。
1: 客流增加，无处停车，他们就把公园附近这家商场原本空置率很高的停车场利用起来，变成限时免费停车场。为了方便招来的200多家商户集中摆摊，他们协调各方把闲置的公园干道变成了市集。一系列举措之下，免票效应不仅停留在园内，更蔓延至周边。
6: 这种客流对于我们来说呢，都是纯增量，全域营业额环比提升了20%，我们感觉确实幸福来得很突然。
1: 这个暑假延时闭园的其实不只是世界公园，在陶然亭公园，经典曲艺轮番上演，文创小吃一应俱全。这个暑假北京各大公园纷纷拉长消费时间线，打造了近200项精彩活动。
7: 这个暑期预计日均晚间游客量提升了30%以上，所有市属公园将会接待游客超过2000万人次。
1: 为了把公园从好看变得好用，眼下北京正在为城市居民的生活打开不同的可能性，让公园不再是单一的景观，而是联动生态、文旅休闲、商业消费的复合活力空间。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胺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截至今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雪龙二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近日，工作人员在重庆巫溪县拍摄到2只林麝野外活动的画面。林麝俗称獐子，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濒危物种，对生存环境的植被、水质、空气质量要求较高，野外自然遇见率低。9号是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部分日本民众当天在长崎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
9: 我很害怕日本会重蹈覆辙。高市正快速推动日本成为能发动战争的国家，战争让人们经历了可怕的苦难，日本曾对其他国家人民造成很大伤害，不深刻反省历史很让人担心。
8: 在东京，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也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
10: 高市早苗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历史。如果去歪曲历史，把曾经发生过的事说成没有发生过，而不认真反省过去， 这样下去，

0: 我们的后代会再次走向战争。
1: 日本宪法第九条明确了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现在日本政府却不断加强军备，这非常危险。为了日本的未来，我们必须坚决守护和平宪法。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九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他强调，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必须真正解除所有武装，包括重型武器和轻型武器，否则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此前已表示，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撤军。该组织九号还称，仍致力于落实加沙和平计划，呼吁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美国媒体九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方面对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并不在意，认为这是出于与以色列大选有关的政治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宣布，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包含15点内容的加沙和平计划。也门胡塞武装九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也门塔伊斯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也门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发动了袭击。也门政府军今天称，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30人受伤。胡塞武装九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以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官方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沙特能源部同一天称，位于吉赞的阿美公司炼油厂一处设施当天发生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沙特能源部未说明火灾原因。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据美国媒体九号报道，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报道说，特朗普认为伊朗通胀严重，经济状况糟糕，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大伊朗的经济压力。报道称，特朗普没有对伊朗发出新的军事打击威胁。另据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重点讨论了经济、民生、军事等领域问题。俄罗斯国防部九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又控制了2个军民点，并对敖德萨热电厂和7座变电站实施打击。另据俄方今天通报，俄达达斯坦共和国夏卡姆斯克市今天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死亡。乌克兰方面九号晚称，当天敖德萨州遭俄军袭击，超30万户断电。乌方称将对此予以反击。九号，部分丹麦民众在首都哥本哈根的港口举行皮艇抗议活动，反对美国威胁控制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反对侵犯丹麦主权。活动参加者表示，格陵兰岛是皮艇起源地，他们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格陵兰岛的支持，呼吁丹麦民众团结应对外来威胁。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林火火情仍然严重。截至当地时间今天凌晨，该省仍有上百处活跃林火，其中46处处于失控状态。由于气温升高和阵风加剧，当地火灾强度可能进一步加强。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附近日前也燃起林火，强风助推火势威胁到居民区，多个村庄疏散。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林火已持续多日，而且不断有新的火点出现。在该省卡蒂市，又有数百名居民被迫撤离。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做主啊！你个丧门星！

0: 这袁公子如何死的呀？
1: 回县遵化，卑职寻到樊大牛时，他已气绝，身上有多处刀伤，像是被人用长刀砍死。
2: 大人，以薛正看来，这下手之人刀法娴熟。就是他，如果不是他，还能有谁会那么擅长用杀猪刀？我打死你！我打死你！就为了这么个呆子。
3: 大人，
2: 我一大早就赶来了县衙。
3: 本官正在查案呢，
4: 大人，即便不是他本人亲自动的手，或许是雇凶杀人也未可知啊。不如先去他家先搜查一番。啊，对对对对，来人！
5: 先把樊长玉押监候审。
1: 我打死你！
5: 王捕头呢？
6: 回县尊，王捕头已经先行带人前往樊家。

0: 大人，楼上没人。大人，后院没人。
1: 大人，没人。
2: 看来有人来樊家寻仇了。你俩留下，其他人跟我回县衙报信。
0: 是。

0: 车，遇到坏人就吹一吹哨子。
1: 现在还不是时候，现在吹哨子。

0: 我知道，丫头，你这也出事了。 我赶过去指示，看出地上有三具尸首。
1: 宁娘呢？
0: 你先别慌，那尸首不是你家夫婿和长宁，屋里没人，但是已经被翻得乱七八糟。也许这些人只是把他们抓走了。有人说城外的山上有动静，现尊已经派人去搜山。
1: 我去找他们。
0: 你现在还不能出去。 现尊没有放你归家，
1: 我爹娘已经死了，我就只剩这一个妹妹了，王叔，我求你了。

把衣服穿好，只要活着，你阿姐一定会来救你的。

0: 怎么样？不是让你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1: 我要送走你娘，才能回来救你。

谢谢你救了宁宁，若她死了，我真不知道要怎么活下去。

院长，院长。

0: 真儿，你父亲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将来你也要成为像你父亲那样的人。真儿，多吃一些啊。
1: 爹，给你。
2: 多吃点啊，吃饱才有力气。
0: 真儿好好吃饭，长大也像爹爹一样威武。谢灵山，谢灵山，谢灵山。
3: 娘，
0: 你怎么就不守信用？说好了要回来替我画眉的。

0: 正儿，这是娘亲亲手做的桂花糕，可甜了，拿到外面去吃。
1: 好。
0: 回来的时候帮娘亲再去摘一些桂花，娘还给你做桂花糕。
1: 嗯。
0: 正儿，你要记得，娘亲最爱吃的就是这桂花糕了。
2: 你不要，不要吃桂花糕，不要去。

0: 哎，我刺激了。
1: 你这只手被剑划了两道好深的口子，这只手的虎口裂开了。大夫说了，两只手都不能使劲儿。

0: 不用，我不许停食。放心，不是桂花味的。我方才听你一直喊，不要吃桂花什么的，就知道你不喜欢。这是陈皮糖，大夫说了，你这次伤的也不轻。他再三叮嘱，要好好养伤。反正再伤好之前是不能跌拿重物的。 家被县衙封了，暂时回不去，就先在大叔这儿挤一挤。你安心在这阁楼养伤。
1: 丫头，严正，开饭了。
2: 好，
0: 我先下去了，一会儿来给你送饭。

0: 你是来干什么的？你是来害宁来的，与我樊家有何仇怨？要下死手！
1: 家鹰犬已经注意到了这边，却并不是冲我而来。天高走，小心火烫。
0: 来，火盆子给你。哎，你冷啊？是怎么回事？怎么手抖得这么厉害？我也不知道，树林里回来之后就这样了。你这。
1: 估计只是受了寒，没事的。醒着呢，你睡吧，我陪着你。

0: 是头一次杀人，你害怕吗？
1: 其实你也在害怕。
0: 已经不怕了，只是手有些抖。你其实也不用害怕，这几天干点别的，譬如杀猪。你不会杀猪吧？以后我教你，这样不走镖了还能有个营生。

坐过来吧，这暖和。老人都说，杀猪的人身上有股煞气，小鬼都不敢靠近。我守着你，你就不会再梦魇了。

0: 王叔，可是县衙大案子判下来了。
1: 哎呀，王捕头来了。
0: 王捕头。
2: 县尊有令，樊家夫婿严正涉嫌谋杀之罪，捉拿归案待审。
1: 啊！

0: 樊长乐，樊大案未解，你身为重要疑犯，此刻应该在牢中候审。你竟敢趁乱越狱，本官还未追究你的罪责，你还来自投罗网？来呀，把他一并抓了！
1: 我家家主有人证，与樊大一案无关。敢问大人，你们调查之下可有实证？
2: 樊家赘婿，你入赘樊家，并未到县衙报备。既然是外乡人，可有录影文书以证自身？
3: 录影有的，在这儿。果然。
0: 你这录影是前些日子补领的吧，并无原籍文书，是也不是？路遇山匪，原籍文书丢了，小民已请人回属地补办，稍后送达。哎呀，那如此说来，你这文书不合规矩啊。
4: 回县尊大人，严正于凡事诚心。
0: 就是有了本地担保人，按照大殷律例，
5: 王捕头，你闭嘴！
0: 大胆刁民，居然敢冒充本县民众！我看你就是那清风寨的山匪吧？里应外合，把恶人引来，毁我临安清明！
5: 不是的，冤枉啊，青天大老爷，我们才是苦主。
1: 我妹妹和夫婿险些被杀，你怎能不辨黑白呢？大胆！你竟敢指责我们县尊大人！你们口口声声说是自己差点被杀，哎，或许是分赃不均，自相残杀，也未可知啊。再等几日。
0: 录影一到，自有名证。本官断案，等你作甚？大胆流民，满口谎言，欺瞒本官！来呀，重重打他二十大板，把认罪书拿来，让他画押。
1: 住手！身为朝廷命官，还想屈打成招？
0: 你敢污蔑本官？给本官打，重重的打！
5: 大老爷。 他身上有伤，你要打打我吧，大老爷！
0: 一定要让他交代出与山匪的勾连。

0: 你没事吧？没事，反了反了！你们拿公堂当什么地方？
1: 谢尊大人，这丫头冤枉了，可怜可怜，这没有父母的孩子吧？
2: 是啊，可怜可怜他们吧！太冤枉他们人了！
3: 这官吗？这也不能欺负人的！
0: 太可怜了！
4: 大人，
0: 这官吗？
1: 如此决断，
0: 谢尊大人，可不再等几日。
5: 以免造成冤案。
0: 大人，人言可畏，不要犯了众怒。
6: 肃静！
0: 这一案归一案，樊长玉，你作为樊大安的疑犯，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王捕头，先把他带回牢里去。
6: 是。 丫头，先跟我走啊。

0: 现在关进牢里才安全呢，最后留下证据就是了。
1: 我给你最后，
2: 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3: 拿下！
2: 我同你讲律法，你却一心陷害。既然如此，那就按照我的规矩来。
3: 你想干什么？啊！区区一个草民，难不成还敢烧我们县尊大人不成？
2: 区区一个县令，还想造反不成？
3: 你在说什么？明明是你在造反。
2: 英雄，莫要冲动啊！

0: 县孙大人，玩笑开的有点太大了吧？严正录影在此。啊？这是受内伤了。
1: 想不想挖？此时此刻是不是看我格外顺眼？
2: 早晚点了，我就把这儿给糟了。
3: 大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交给我。
1: 县孙大人，严正从鹿原书院而来，鹿隐和文书都在此，可否借一步说话？
3: 鹿原书院？请。
1: 县孙大人，区区一个学子，至于如此恭敬吗？你懂什么？鹿原书院乃天下文宗之首，那群世家公子哥，是我区区一个县令得罪得起的。
0: 你我都不方便透露身份，一事不如少一事。
3: 他也配做官？
0: 偷鸡瓦全耳，回头是打是杀随你。等下虎落平阳，先通过再说。
3: 啊。

0: 本官已查明事实，尔等堂下听判。
1: 传，樊家大媳妇，密旨。
0: 严正乃清白民众，这个为保家人被迫杀了贼人，与清风寨无干，故判定无罪。
2: 太好了。
3: 那樊成玉呢？
4: 是啊，樊成玉呢？
0: 这个目前没有证据证明樊成玉就是真凶，就一并放了吧。
5: 你这个胡搅蛮缠的泼妇，吵吵闹闹，成何体统？是非真相，本官自有定夺。尔等再敢胡闹，一律大刑伺候。退堂。
6: 怎么办？这三个，
7: 哎，爸，严正啊，
3: 严正。
8: 幸亏是我来得早，不然你真就死这儿了。
7: 哎，严正，严正，
9: 照顾好樊成玉。
8: 当然，当然。
7: 哎，
3: 严正，
8: 樊成玉是谁？樊娘子还是个杀猪娘，谢九恒竟然做了赘婿。普天之下谁敢？皇帝老子都不敢让他入赘吧。
10: 然后你听我一句劝啊，把家中的猪棚和房地都变卖掉，先去别处暂避些时。
9: 如果是来寻仇的话，他们一定会再回来的。你是如何打算的？
11: 我打算节后就变卖家产，然后带您娘去外面躲一阵子。
8: 究竟是谁要取你性命？
9: 尚无实证，但我猜得七八成。
8: 可要联系你舅父相助。
11: 严正也要回鹿原？
8: 他还有许多心愿未了，之后肯定是要离开的。
11: 进去别烦娘子安好度日。
12: 电视剧《竹玉》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13: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待建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零防火，防患未然。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所以说，严正是您老人家医治的第一个人了。哎，算公子，快请坐，快请坐。哎，多谢。哎，所以说，严正是您老人家医治的第一个人了。哎，这个我也不能见死不救，不是？啊，其实我没干什么，主要是他命大。他穷途末路，能遇上您老人家，那是他的运道。哎，我带严正多谢赵大叔。哎呦呦呦呦，说不起贵人礼，说不起贵人礼啊。其实这人是我侄女从野外把他给背回来的，要不然他早冻死在那冰天雪地里了。这么说是有一段姻缘了？哎，那是，要不然这小两口也不能成亲，不是？哎，成亲好，成亲。你说九恒他。
1: 不是入赘，我姐夫入赘我们家的。入赘？哎，嗯。谢九恒竟然做了赘婿，普天之下谁敢？皇帝老子都不敢让他入赘吧？他当时是一身伤，床都下不来，是常玉杀猪挣钱，替他抓药治病。
2: 这对他也是救命之恩呐！樊娘子还是个杀猪娘，我阿姐可厉害了，一巴掌就能把猪噜噜拍晕。
3: 你放开我！
2: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到底愿不愿意入赘？你放开！你如若不愿意。
1: 他就是你的下场，老子死也不入赘，你放开我！你就是死，也是我家的。所以说，严正入赘也算是知难而上，不，知恩图报了。哎，也不能全算是报恩。这小两口啊，恩爱的很。
2: 常玉让那个白眼狼送燕欺凌，
1: 是严正替他出的头，还有，他大伯为了吃绝户占屋子，多亏了严正帮忙啊！啊，
4: 阿姐的手干活粗了，姐夫会心疼，给他买香香擦手呢。
1: 你们说的是一个人吗？严正会不会被你侄女打伤脑子了？是，啊不，不是。 他脑子没伤，啊，等严正伤好了呀，也不用再去走镖了。这小两口就守着猪摊，一辈子吃不完的猪肉啊！<笑>

0: 孙公子，你救了我侄儿女婿的命，这个程昱一会儿回来肯定会重谢你。这丫头是个实诚人，别人对她三分好，她就对别人十分好。恩公今日的大恩，程昱回来定会报的。
1: 啊，
2: 恩公，恩公，就是你救了我父亲。这头猪送你了。
1: 对对对，快快快，恩公，
0: 公子，孙公子，
3: 孙公。
0: 是有什么事儿吗？
1: 没事啊，没事没事。
4: 严正，
0: 哎，程昱回来了。程昱回来了。
5: 程昱，这就是我路上跟你说的孙恩公。
0: 对对对，这位就是恩公。
1: 不敢当不敢当。哎，对了，赵大叔
0: 啊，
1: 我这儿有一副药方，可保炎症痊愈。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我这就去镇上抓药去。
5: 快走吧，
0: 程昱，我们抓药去啊。
6: 多谢孙公子。
1: 是我应该多谢樊娘子才是，多亏了你这些时日照顾她。
6: 怎么还没醒啊？是不是晕过去了？
1: 没事，他吃了九转丹，晕睡一会儿是正常的，马上就会醒。
6: 您坐。
1: 啊。
6: 喝茶。
1: 多谢。
6: 您是他东家？
1: 严正没有东家，这天底下也没有人敢当他的家。
6: 哦，那您是他好友？
1: 哎，来之前我以为是，这来之后啊，我发现这小子连成亲这么重要的事儿都不告诉我，还是不是我就不确定了。
6: 事发突然，也不能全怪他。是我求他的。
1: 你求他做的赘婿，他变英允了？
6: 算是吧。
1: 原来这满京城的贵女是输在没长嘴啊。

0: 最近到底发生什么了？怎么就和那杀猪娘子在一块了？
1: 先前我在暗查16年前锦州之案，却在崇州战场上遭了冷箭。

0: 我们不能为他所救，究竟是谁要取你性命？
1: 尚无实证，但我猜得七八成。
0: 可要联系你舅父相助。

0: 是为啥要杀你？他从小把你养到大，广寻名师的教导你，他有……哎，他到底有什么理由要杀你啊？
1: 我也想知道。当下我恰好在查16年前锦州之案，他就迫不及待想动手。樊家玉玺那日找到的。
0: 魏家的玄天死士，一共17人。我早就听闻魏家有天地玄黄四阶死士，他要是想杀你，只派这几个玄字号的死士可是不够的，那是助樊娘子来的。啊，更不对了，樊娘子一家不过寻常百姓，怎么能和一朝之相公过节呢？确实有蹊跷，樊家被他们搜罗过，他们似乎在寻找某样东西。
2: 找东西，樊家，这桩桩件件的公案缠成了一团乱麻。不过你能转瞬间找到这个线头所在，并且直接落地在樊家，不愧是你谢九恒。
0: 这个线头不是我找到的，是他恰好救了我。

0: 别回头。哎呀，好了。
1: 孙公子好。
0: 你好。宁娘看着就是个心善懂事的好孩子，一边喂兔兔，一边喂鸡。海东青。
1: 孙公子救过我姐和我姐夫，你是恩公。孙孙救过宁娘，是恩鸟，所以兔兔要快点长大，长大以后孙孙可以吃兔兔。
0: 你姐夫也救了你，你怎么报答他呢？
1: 等我姐夫和阿姐有了小娃，我叫他们一起杀猪。
2: 宁娘，别跟兔子玩了，记得洗菜哦。
3: 孙公子，
0: 我来。
3: 哪有让客人干活的道理？
0: 别无妨，我也不能白吃你这顿饭吧。
3: 那多谢了。
0: 没事儿。我得让严正这小子欠我这份恩情，等回了鹿原之后呢，让他还我一饭之恩便是。
3: 严正也要回鹿原？
0: 他还有许多心愿未了，之后肯定是要离开的。他没跟你说过吗？
4: 伤好之后，严某自会离去，不会过多叨扰。
3: 说过，他说过的。
0: 那就行。

你真看上那个沙洲娘子了？哎，好，我不问了，昨日在公堂上还强撑硬挺，若不是我及时赶到，你怕不是人都要废了吧？都是为了他吧？

0: 我现在的处境，国仇家恨未报，又身负重伤未愈，喜欢上谁，便是害谁。你若是我，可会刺破动心？这人啊，并非斩断七情六欲的神仙。 心动之事，难以自控啊！你早些回去吧，替我暗查魏延的动向。如今战场形势多变，魏宣那个窝囊废统领三军，西北局势必有大变。我隐藏身份的时间不多了，长兴王必然南下。 贺老将军，定然孤木难支。
1: 那侯爷，不若明日跟我一起走。

0: 丫头，你家的案子官府已经结案了。
1: 王叔，幕后黑手都没找到，怎能仓促结案呢？
2: 那些死在松林里的人就是凶手，他们是清风寨的山贼。
1: 怎会是山贼？山贼放我家里做什么？
2: 我思绪着，或许是你爹早年前走镖得罪过些什么人啊。丫头，你听我一句劝啊，把家中的猪棚和房地都变卖掉，先去别处暂避些时。
3: 爹娘，你们说我该带你娘走吗？你们说严正会不会跟我一起？我怕是连累了他。
4: 唐玉，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
3: 怎么了，王婶？
4: 你家是不是来有钱亲戚了？
3: 怎么了？
4: 我方才瞧着，从你家出来的那辆马车，比宋家搬迁那日还要气派。

0: 媳妇走了吗？走了好，走了好。以后家里再有祸事，也牵扯不到他了。怎么不道个别呢？
1: 姐夫会。

0: 老人家腿脚不好，我过去帮忙给他念念心。
1: 嗯，
0: 你怎么了？哭了？
1: 怎么会呢？我熏腊肉熏到眼睛了。
0: 姓孙的走了，他留下了一些银钱。
1: 嗯，
2: 孙公子喜欢整整齐齐的，走的时候还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
1: 我是来找稻草绳拿去挂腊肉的。
3: 嗯，

0: 我拿个铁链干嘛？熏腊肉呢，需要用盐腌制7-8天后，再用柏树枝熏，这样肉能存放得更久。你看，我前些日子熏的肉，这2日已经能吃了。明日给阿峰送些去，要在桌上，趁热喝。
1: 好。
0: 我今日去衙门了，王叔说已经结案了。可那些人到底是为劫财还是寻仇，现在也还不知道。
1: 如果是来寻仇的话，他们一定会再回来的。你是如何打算的？
0: 我打算劫后就变卖家产，然后带您娘去外面躲一阵子。
1: 要走的话，宜早不宜迟。
0: 但马上就要过年了，外面还下着雪呢。变卖家产的文书，过户还需要些时日。等过些时日，你的伤也能再好一些，你觉得呢？
1: 我。
0: 大叔大娘都是极好的人，他们儿子打仗死在外面了，我想把老家的田留给他们种。和离书我也会先写好给你，再留一笔银子给你当做盘缠。
1: 我有我自己的打算，不用你来操心。
0: 那你要跟我一起走吗？还是想自己留下来养伤？
1: 我同你一起走。
0: 那帮我把腊肉也挂了吧。

0: 你爹娘有没有什么遗物你要一并带走的？
1: 有啊，杀猪刀，那套刀我去哪儿都得带着，有了它我就能杀猪谋生，若是路上遇到宵小还能防身。
0: 还有吗？
1: 地契，既然都已经结案了，我一会儿就把它拿出来。
0: 地契，你爹娘有没有同你说过，有什么东西就算逃命也要带上的吗？
1: 有。
0: 什么？
1: 我妹。
0: 你妹。
1: 陈皮糖，我尝过了，酸甜酸甜的，能压苦味。
0: 谢谢。
2: 那丫头啊，命硬着呢。她不仅克死她爹妈呀，这连她大伯都没放过。哎，你说樊大好好的，怎么就被那山贼给杀了呢？说不准呐，是樊长玉那个丫头买通山人。
3: 有康婆子，你可闭嘴吧！你替你那俩孙子积点德。怎么，你大儿子死了，儿媳跟人跑了，那也是你命硬克的。
2: 你放屁你！
4: 常玉，
1: 常玉来了，
5: 这怎么这样子？
6: 樊常玉，樊常玉，你还敢来？臭丫头，你看老娘不杀死你！
1: 这常玉
3: 你怎么还动手呢？
7: 太不像话！
1: 常玉，
6: 你个丧门星，
1: 我没事。
6: 害死樊大还不够，还敢来？
1: 我来是给老翁送东西的，不是来找不痛快的。若是越过这把刀，把你烂舌头割下来。
8: 什么意思啊？他
3: 太横了。
1: 阿翁，我给你带了腊肉。
9: 常玉来了。
1: 你身子怎么样啊？有没有人欺负你？
9: 没有，没人欺负我。常玉啊，大舅二舅都不在了，有件事儿，其实一天他是我
6: 大爹和二舅。自从他们回家，我们就没有好过过。我家大牛就是被他全家给克死，迟早我们全家手上。
1: 阿翁，你保重身体，我就先走了。

0: 丫头，这么早就关门了呀？
1: 黎叔，我今儿不做生意了。
0: 叔子生意也不做了？
1: 家中出了一些事儿，这铺子到年底我都不打算开了。
0: 叔今天不是来买肉的，我们东家要见你。
1: 啊？
2: 客官，
1: 您
2: 里边请。
0: 丫头啊，你看，这就是咱们逸翔楼的大堂，你看看，
3: 真气派！
0: 当然了，这可是临安地界头一号的，这还算清闲的。要是赶上年节，这儿挤的连下脚的地儿都没有，
3: 好热闹。
4: 回来了，
1: 哎，好大呀！
0: 来，丫头，就在前面，我就带你到这儿了。掌柜的在里面，自己进去吧。
1: 嗯。

0: 您就是逸香楼的东家，我一直以为这儿的东家是个男的呢。
1: 没见到你之前啊，我也不知道会杀猪的小娘子竟然还会这么漂亮。
0: 你才是真漂亮。

0: 我姓于，名浅浅，比你虚长几岁，托大叫你一声长玉妹子。我听你师父说，你不仅会杀猪，做的卤肉也是一绝。
1: 谢谢掌柜的赞赏。
0: 你就别谦虚了，我见着你砸人家王记卤肉的招牌了。
1: 嗯，是我砸的没错，但不是我先动的手。
0: 不管谁先动的手，你砸他们招牌准没错。自从那个王记少东家接管了王记卤肉，做生意不厚道，手脚也不干净，我早想断了和他们的合作了。拿上来吧，
2: 拿进来。
0: 不瞒你说，我让人买了你家十日的卤肉，品质不变，分量一致，果然是本分人。
1: 做生意本该如此，我爹说了，买卖亏心不长久，
0: 所以这笔卤肉生意我想和你做。
1: 嗯，多谢掌柜赏识，但这生意我不能跟您做。
0: 为何？
1: 我家里出了些事儿，年后就要离开临安了。
0: 如此一来，这镇上的美味又要少了一道。
1: 若掌柜真喜欢，我把配料和方子交与您，您让手底下的人照着做便是。
0: 你这丫头还真是实心眼儿，我才跟你聊了几句，你就把自己给卖了。你这要是去了外乡，可得留个心眼子。
1: 嗯，李叔和我爹爹是多年好友，我爹在世时，他就经常照顾我家肉铺生意。我想着，李叔人这么好，那他的掌柜肯定也是个顶好的人。把方子给你，还能让临安镇的百姓尝到我爹娘的手艺，他们在天之灵定也是愿意的。
0: 你看，我这一过年啊，生意就红火得很，包席都排满了，卤肉需求量自然也大。那些老饕餮嘴挑剔得很，要不你先帮我供给楼里年节的卤肉，年后我再想办法补上这个空缺。哎呀，你这要去新的地方购买新宅，也要花费不少银钱，我给你多添些，你先帮我安稳地度过这个年关。
1: 这也是个赚钱的好法子，那多谢于掌柜了。
0: 是我要谢你才是。以前那个旺季，无论淡旺季，都按40文一斤卖进，如今肉价贵，你的品相也好，我给你算50文。你以后啊，就在后厨卤肉，工钱日结。
1: 这也太多了吧？
0: 不多，人情送匹马，买卖不饶针。明日你过来，我给你拟个合同契书，为表诚意，我愿意先付定金。福林，
1: 这可不行，契约还没签呢我就收你钱，这样办事不地道。
0: 我是怕你反悔啊。哎呀，你就拿着吧啊，你要是不拿着，我心里可不踏实。
1: 我就不客气了，多谢于掌柜。
0: 今儿高兴，叫什么掌柜？叫浅姐。
1: 谢谢浅姐。
3: 掌柜的，你出来！你谈皮我得别谈了。李大厨子，你给我出来！
4: 姓郭的，你在干啥呢？你这是？
3: 你们什么意思？
4: 之前是樊家出了事儿，咱们才合作。如今约好的日期已到，你心里没数啊？
3: 你放屁！缺肉的时候你找我帮忙，现在樊家在黄毛丫头一回来你就把我踹开，我告。

0: 底没门儿。今天的肉你收也得收，不收他也得收。
1: 钱姐，这个姓郭的卖的都是注水肉，里面还加了硼砂，看起来新鲜，吃起来臭，在我们行里都出了名的。
2: 你滚！你滚！掌柜的不会搭理你，你滚！
0: 走料了，就这个李厨子跟那个樊大姑娘，他有一腿。
2: 你疯了吗你？
1: 血口喷人！
2: 不行，我砍死你！
1: 我爹在的时候就没少训他。
0: 这么大岁数了，
1: 我去帮你收拾他。哎，成玉妹子，
3: 淡定。姐的地盘看姐的。
2: 回事
0: 了，
2: 我打死你，
0: 再不出来我还抖了。
1: 吵什么呢？
3: 哎呦，
2: 掌柜的，
3: 是郭屠户啊，我这打开门做生意，你这么一吵，我这生意还怎么做啊？
0: 哎呀，于大掌柜，你肯出来了，远家路窄呀。于大掌柜，你手底下的人呐，成天就干这些偷鸡摸狗、男盗女娼、臭不要脸的事，你管不管？
2: 还在这胡说八道！
3: 郭屠户这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是躲在床底下，亲眼见着了。
2: 你看到了？
0: 嗨，我奉劝于掌柜，今天最好给我个说法。这郭师爷呀，他是我堂叔。我如果把此事禀报给我堂叔，于大掌柜，你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
3: 这不巧了，那郭师爷就在后堂雅间喝茶呢，要不咱们一块评评理去？
0: 师傅，行啊，那走着，把肉收了。
2: 老姐，把肉赶紧扔出去。
4: 哎呀，没事了，没事了，继续奏乐，一会儿还有歌舞助兴呢。哎呀，大家放宽心，吃好喝好。
3: 这边，请。
0: 堂叔，堂叔在里边吗？
1: 爹在里面。我地盘何时轮到你这种小人物撒野？我娘今天不死了你！
3: 掌柜的。您这身雕可贵了，要不别撕了吧。对了，差点忘了，妹子，没吓着你吧？稍微收拾一下就行了，别闹出人命。
2: 好嘞，
3: 走，没什么好看的，哪有杀猪刺激。
2: 放开！
3: 我跟你说啊，我们前面还有表演，可好看了。
1: 我带你去看。

0: 让您看，正是那日那个小娘子，就掉了鞋的那个，叫樊长玉。
1: 原来查来查去早已碰上了面。樊长玉，让连夜眼线盯紧些，还有那些死士，此时先不要惊动县令，我要亲自见验尸的仵作。
0: 是。
2: 长玉，
3: 哎，我回来了，
4: 姐，
3: 来，看看，
4: 哇，这么多都是给您娘的，
5: 给您娘和你姐夫的，你姐夫吃药怕苦，您娘吃药。

0: 也怕，回来了，
1: 大娘，
2: 来这么多这是什么？啊，这么多糖果，过年呢？我去伊香楼谈生意，于谦钱给的。哦，那个于掌柜。哦，
0: 没想到他人还怪好的呢。哎呀，一个女人支撑县城和临安两座酒楼，好生厉害。
2: 你也知道他，
0: 那当然了，他当年大着肚子来临安。 举目无亲的，那境遇还不如你呢。
1: 他夫婿呢？
0: 那不清楚了，应该是个有本事的，要不然怎么能讨到这么能干的娘子？嗯。

0: 您娘在我这儿睡了，你还不回去睡？
1: 我再考会儿柿子。
2: 那柿子树又不倒，你一辈子都可以考柿子。你还能一辈子不圆房啊？
1: 大娘，我和严正他其实……
2: 你不说严正答应跟你一起走了吗？
1: 他是说先跟我一起走，那以后呢？
2: 你管以后干啥呀？既然是招赘，你就得主动些。我不管你心里怎么想的，我瞧着严正那孩子是个顶好的。你看这回你们家出这么大的事儿，他拖着一身伤都要去救长宁，还有在县衙公堂，要不是孙公子来得及时，他真的要上去跟县令拼命啊。像这样有担当的男人，你还不赶紧趁机会把生米煮成熟饭？要是睡都睡了，这心就搁你这儿了。
1: 那我这样平白无故去跟他圆房，我成什么了？
2: 自家夫婿有什么不成的？那还要择个日子呀。
1: 大娘，
2: 好好好，大娘再给你支个招。你新房打地铺的那铺盖卷儿，大娘白天给你洗了，她还能舍得你光杆

0: 过来吧。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请招手，小心火烧。
3: 这种事大娘有经验。
4: 也不用这么着急吧。
3: 傻丫头，你懂什么啊？男人花期比女人短，知道吗？年轻的时候有贼心没贼胆，穷嘛；年壮时有贼胆没贼心，忙嘛。好不容易心和胆都有了，贼没了。所以下手要趁早，生娃才能好。
4: 大娘，
3: 好好好，大娘再给你支个招。你新房打地铺的那铺盖卷儿，大娘白天给你写了，她还能舍得你光杆睡啊？

0: 过来吧。
1: 我过来干嘛？
0: 你就一床被子，你要是不过来睡，不怕晚上受寒了？
1: 我不怕冷的。

0: 你要是不过来睡，大娘可是一晚上都睡不着了。和我预想的一样，他只能睡床上了。就出这些昏招，真要是动真，我还得看顾另外一个。
1: 你放心，我对你没有非分之想。
2: 嗯，
1: 你也别怨大娘事儿多，她是个热心肠。
2: 我知道。

0: 你干嘛？
1: 作息叫做圈套，我们也不让大叔大娘在外面等一夜。
2: 时候有贼心没贼胆儿，年纪大了吧，有贼胆儿没贼心。依我看呐，贼心贼胆儿都有的年轻人多了去了。
0: 我就那么随口一说，换了你一车轱辘的话。哎，不对，你个死老头子，你这是在门外偷听来的？我，
2: 你这不是贼喊捉贼吗？你不也在这儿偷听吗？
0: 老娘就好这口，你管得着吗？
3: 孙公子来了之后，我才知道你的来历。你早晚要走的，对吗？我不会赖着你。你想走，随时走。
1: 我暂时还不便走。

0: 我有事要做，我得留下来才能做。我在上面，你休息会儿吧。
1: 你好。

0: 哦，厨房还有大半碗卤肉饭，你要是饿的话，我去帮你热。
1: 我不饿。
0: 也不知道娘娘睡没睡乖，她夜里最爱踢被子了，还冬青也还没喂。
1: 你要是想说话的话，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
0: 嗯，你问。
1: 你爹娘是什么样的人？
0: 好人。
1: 待你如何？
0: 嗯，就跟寻常爹娘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好。
1: 倘若有一天他们想害你，你会如何？
0: 我小时候，我娘经常打我，打了左手打右手，没轻没重，打得我可疼了。可每次打完，她照样还是给我和你娘买糖吃。
1: 我想问的不是这么浅显的嫌隙。
0: 我懂，我的意思是，跟你亲近的人定然不会下狠手伤你，就算平日里有摩擦有磕碰，事后一样会买糖悄悄哄你。但若是有人真心想要害你，从根上讲，这个人就不是你亲近的人了。

0: 你吃陈皮糖了，身上有一股陈皮糖的味道，你做噩梦了。
1: 吃了糖才能睡得好。
0: 你回来若还想吃，我再给你买。
1: 你现在想吃吗？

0: 子。
1: 娘，
0: 快走！
2: 不用，拿下。
3: 我再问你一遍，范家到底有什么物事，值得你们魏家玄铁死士来找？
4: 究竟是何人，怎知我是？
5: 武汉侯，你怎么会在这里？
3: 军中细作的嘴，我撬开过无数场。你若是想试一试，我也可以成全你。
4: 是相爷让我来找一封信。
3: 什么信？说。
4: 侯爷知晓相爷的手段，何苦要为难小人？
3: 相爷还说了什么？
6: 樊姑娘没受伤吧？
0: 李公子，不对，敢问官爷高姓大名，以后必是要立长生牌位的。
6: 分内之事大可不必。
7: 我家大人乃是冀州镇威校尉尊惠李怀安。
0: 多谢李大人。
6: 惭愧，反贼猖獗，冀州穆赫大人亲自前往潞城守关后，我受命特来此处助力剿匪。不过这些黑衣人为何会追杀于你？
0: 我也不知道。走了，嬴政，
6: 跟上。
8: 门口那些死人怎么回事啊？
0: 没事，大娘，你看好长宁。
9: 好，
0: 别让他被吓着了。
9: 快进去，快进去，别出来。
8: 大人是？
9: 哎，你们是上回来的那公子？
6: 二位，我是冀州府派来查案的。
8: 哎呦，大人，那您可得调查清楚了，这樊家也太倒霉了呀。
9: 是啊。嬴政。你醒醒，起来，起来！嬴政，
8: 长玉啊，长玉，
0: 大叔，来看看。
8: 哎，别动，别动，别再让身上的伤再加重了。我来看一眼，我来看一眼啊。
0: 嬴政，你醒醒，嬴政。

0: 这个还有楼下的黑衣人都是你父婿杀的吗？
1: 啊，我父婿以前是镖师，武功还不错。
2: 君爷，你可得替咱们做主啊，这丫头是个苦命人，上个月爹娘刚走，这好不容易招赘了一个夫婿，可现如今这夫婿也被这些歹徒所伤，这要是查不出这些歹徒的来历，往后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3: 大人，大人，下面有个活口。
0: 放心吧。
2: 好。

0: 大叔，你再看看。
1: 哎，我再看一眼，我再看一眼啊。
2: 大人，这赘婿可太蹊跷了，咱不给他抓回去审审？
3: 不急，我心里有数，且去看看那个活口再说。
4: 好，大人。
0: 早知道就把和离书写与你，让你去别处养伤，也不至于遭这罪。
5: 小人受到命令时，却反假你性命。

0: 你说这浑身是血，看似受了很重的伤，可这脉搏一点儿都不凶险呢。
1: 可他流了这么多血。
0: 奇怪，这没有新伤口啊，这血都是旧伤裂开流出来的。我看看背后的伤口。哎呀，
1: 你醒了。
0: 严正，你醒了。
2: 别
0: 慢一些。

0: 放心吧，没事。
1: 常玉，官兵让做一个口供。
2: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
1: 那你好好的。

0: 唐月，镇威校尉是干嘛的呀？
1: 大娘，本官姓李。
2: 李大人，
0: 李大人。
2: 先前还以为李大人是个文弱书生呢，没想到是冀州来的大官。
1: 本官此次前来，定会查明所有贼人的身份，还百姓一个公道的。且在家等着消息吧，待断案结果出来，自然会有官府来告知你们。
2: 李大人，若那伙人再来寻仇，该如何是好啊？我知晓办案不宜多问，可家中胞妹尚小，我还想着年后就出去避避风头呢。
1: 你想离开李安？
2: 嗯。
1: 这是你夫婿的主意？
2: 我的主意，我是家主。出去就是怕像今晚这样的事情再发生。
1: 你的父母与大伯接连遇害，

0: 虽是苦主，却也是证人，在案情未查明之前，你不得离开临安。不过你也放心，我会在村里备足了官兵，在案件未查明之前，自然会保护好你与你家人的安全。
1: 哎呀，李大人，您真是活菩萨，有您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
2: 搜，挨家挨户搜起来，快！本县境内，本官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残害无辜，今天一定给百姓一个交代，都给我搜仔细啊，一个贼人都不许放过。
3: 是
4: 是。
3: 李大人，下官见过李大人。下官听闻这西固巷有贼人作乱，便亲自率人来讨贼，不想在此遇见李大人，有失远迎，还望宽宥。
5: 大人，大人，大人，卑职在此园发现了武安侯的牌位，大人请看。
3: 好大的胆子，居然敢私祭武安侯！大人请看。
2: 谁？这是谁家的宅院？
6: 大老爷，这是我家宅院。
3: 哎，你樊长玉，怎么又是你啊？
6: 青天大老爷，这大英律法有规定，不让祭拜武安侯吗？
3: 嘿，大胆刁民，你还敢顶嘴？
2: 来啊，把他绑回去，带上牌位。这回你是人赃并获了啊！
0: 本官为何不知道，朝廷不许祭拜武安侯？
3: 这，哎，大人也是两榜进士出身，岂会不知这武安侯的恶行为文臣所唾弃啊？下官还听闻李太傅对其屠城一事也不……
0: 武安侯从前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他为国二战，虽死犹荣。
5: 这
0: 祭拜无罪。
6: 多谢大人。
3: 哎呀，大人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呐，是下官格局太小了。那既然如此，还请李大人先回镇上，容下官禀报案情啊。
5: 大人请。
3: 请。

0: 大人小心，开心，开心。啊，将军请留步，不必相送了。
1: 当然慢走，恕不远送。
0: 你说这个李怀安，自始至终都板着一张冷脸，这是为何？
2: 李太傅一党和魏相一党向来水火不容，满朝官员人尽皆知。可怎么到了李大人这儿，竟然为武安侯说话呀？
0: 是啊，哎，你想想，要是他们一直有仇，那这个李太傅怎么会让自己的长孙拜魏党的贺敬元为师啊？啊？
2: 还有这事？莫非以前还有渊源？
0: 哎，你说这些权臣的心思，谁猜得出来啊？本仙尊窝在这穷乡僻壤，你说上头朝廷放个屁，传到临安都没味儿了。我说这事儿啊，就怪你乱给我支招，这块马屁拍到马蹄子上。
2: 是是是。卑职该死，卑职该死！
0: 得了得了，回去从长计议。
1: 哎呀，可算送走那溜须拍马的县令了。大人，凡查出，这些刺客都随身带了一枚玄铁哨。
3: 玄铁哨，京城，事情败露，即刻赴死。倒是有几分传闻中魏党死士的做派，谁能想到阵前苦苦寻找的武安侯竟然在临安做了赘婿。
1: 谁？他是武安侯？绝无可能。人武安侯何等暴烈脾性，莫说他今朝落难，就是当今圣上将他下诏狱，逼他迎娶长公主入赘皇家，他都不可能点头。
3: 年幼时我与他一起在老师身边学习武艺兵法，虽十几年未见，容颜有改，

0: 快马拿去扬州，一问便知。又这么多啊！哎，今年的收成丰富，大家都这样。是啊，主要啊，缺鱼。嗯。哎，你们听说了没有啊？这樊家呀，又死人了。这樊二夫妻呀。 被那个丫头啊克死之后，他们家就没安生过。听说呀，他那份婿生得不轻，也不知道还能不能人道。这樊成义啊，就是个克星。人家宋举人啊，幸亏跟他退了婚，讨回钱。
1: 这宋举人啊，是文曲星下凡，命好。
2: 是。
0: 是。来。嗯。
2: 那谁呀？又不知道啊！你们要干嘛？我们还问你们呢，你们哪来的？为什么偷听我们说话？啊，
3: 我们是从冀州府而来，与樊家有旧，听到他们家的消息，不免关心些。哎，
2: 这樊家刚出事，就来一乡人打探，未免也不安好心呢。我看呢，赶紧报官吧。
4: 不像坏人呢，这贼人脸上也不刻字啊！在
5: 下自然不会白白浪费大家的时间。
4: 哎，我说，镇威校尉大人，你们好啊！你们还在村里呢，还没走呢。是。
0: 情况？这什么玩意儿？冀州府来查案的是大官。大官？在下还想请教一下。啊，那个，
6: 没问呢。
0: 大娘，客官，咱这东西还要吗？哎，赵小妹子，那个，那个什么卫是干什么的？
6: 我不知道啊，反正县令见了他们都客客气气的。
7: 二位大娘，
8: 别问我，我们不知道，跟樊家不熟，
7: 就问一个。

0: 这位大叔，我想打听一下。不知。
1: 大人，没查到多少，都不愿意说。只知道这樊娘子是为了保住家产，才招赘外乡人严正的。她遇山匪受伤，为樊娘子所救。根据咱们之前查的录影文书，并没有什么疑点。
2: 若是一切都是武安侯精心策划的，我们肯定查不到什么。哎，为何不再去问问赵家人？我看那大娘虽精明，那大叔像个好说话的。以他们家与樊家女的关系，只怕证词不准。也是。哎，大人想知道樊家的事儿？ 老婆子倒是知道不少，就是，大人啊，那樊长玉啊，就是个天煞孤星，他不仅把他爹妈克死了，连他大伯都克死了。还有啊，樊家那个夫婿啊，长相虽好，就是一点没有刚性。 拜堂之时啊，他竟然发誓事事听樊长玉的，就是个吃软饭的。
0: 你是说，他当众认樊娘子为家主？
2: 哎，乡亲们都听到看到了，可不是我老婆子胡诌哦。大人，我再告诉你个秘密。
0: 啊？
2: 那樊长玉啊，和那个赘婿，八成是在做戏，根本没有。

0: 头发。本场遇啊，还是个黄花大闺女。
1: 哎，说什么污言秽语呢？脏了我家大人耳朵。
2: 无妨，且说说看。
0: 这有什么好害臊的呀？
3: 那丫头啊，没心没肺，走路轻巧，那不是黄花大闺女，那是什么呀？
2: 知道了，我们知道的够多了，多谢老玉告知。
0: 大人，大人，千万别跟别人说是我老婆子告诉你们的啊！你们也知道，这樊长玉是杀猪的出身，那可力大无穷哦。
2: 领教过了。
0: 大人，
1: 行了，
0: 还有我还有，
1: 别再跟着了。
0: 我还没说完呢。
1: 堂堂武安侯，怎么可能当众认女子为主做赘婿啊？大人，现在还有几成把握？
2: 七成？
1: 怎么还多了呢？
4: 崇州东侧地势险峻，易守难攻，是一道天然的屏障。若贼军在此固守，我军难以跨越。
5: 将军，我们或许可以取道横山山涧小路，行迂回进攻，跨过他们前方的防线，直接进攻侧翼或者后路。
6: 开堂办事的衙门，大白天关那么严是干嘛？还是说，贺将军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你和安内司去临安镇干嘛？是不是李老头又要针对我们魏家？
7: 临安一带匪患猖獗，我派他去讨匪，正好在镇上碰到了命案，就耽搁了几日，查明就可以回去了。
6: 贺将军，你莫要再袒护您的好学生了，堂堂一个六品校尉，讨贼讨到穷乡僻壤去，他这分明是想趁机给我魏家泼脏水。
7: 大公子慎言。大公子，你已经掌握了燕州的军权，怎么突然改到我冀州来，有什么事吗？
6: 这谢征为人向来狂傲，手下的士兵自然也不会听话，我去接手怕有差池。贺将军，你替我降了谢征手下的燕州兵，我们一鼓作气拿下长信王的崇州城，大业一成，你我就是父亲跟前的头号功臣。
7: 大公子，长信王因武安侯受挫，败了几次大仗，退守崇州，但是他元气未伤，良将尚在。大公子，你远道而来，不宜仓促用兵啊。
6: 恰恰相反，长信王现在连败几仗，崇州军士气低落，这正是出兵的好时候。贺将军，我敬你是父亲手下的老将，这才特意亲自过来一趟，这是军令，不是赏。还望贺将军配合。

0: 魏相，太傅有何事啊？魏相，当年秦州一战，谢帅战没，十几年后，武安侯生死未卜。魏相还能将自己唯一的嫡亲儿子派去西北，若论对大印的忠义，无人能比得上您，魏相啊！
1: 古有训言：吾国虽大。 寸土必争，为谢两家儿郎为此战死沙场，无怨无悔。
0: 那就静待魏大公子的凯旋。那老夫提前贺喜魏相了。
1: 那本相也恭。

0: 喜太傅嫡孙荣升为镇威校尉，自幼将其送去西北操练，真是深谋远虑啊。他日归来，定是国之栋梁。
1: 十六年来，老夫初心未改，一心结为大印，光明正大。
0: 光明正大，十六年前的太傅，可是担不起这么重的四个字。
2: 这西北军是大印朝的，他当西北是他姓魏的后花园呢，他魏延也太狂妄了。

0: 是该交出去的时候了。当初你把她交给我的时候，你就知道有这么一天。你是想让我照顾好你两个女儿。裴姨啊，八百里加急，把这个交到魏相手中。
1: 出来吧，下午在议事厅，我就知道你躲在旁边了。学生是怕自己来的时机不对，毕竟学生身份特殊。
2: 文侃，我让你去讨匪，你有什么可怕的呀？
1: 学生是担心自己李家人的身份会给老师带来非议，在魏相面前不过徒增口舌罢了。哼，
0: 文侃啊，你仔细算一下，你跟老夫多少年了？
1: 从儿时到这西北之地，跟着老师学习排兵布阵之法，到如今已经有16载。
0: 那你应该知道，在为师的眼里。 没有什么李家魏家之争，只有大殷的军队、大殷的百姓。如果你能做到问心无愧，也没有必要因为姓氏而避嫌呢。哦，对了，我让你查的那件事有眉目了吗？
1: 学生发现，魏相手下的死士曾两次突袭樊家，显然是在寻找某物。
0: 万幸的是，樊家娘子并未受到伤害，不过他们已经有了离开临安的念头。
1: 学生以查案为由阻止了他们，已让卓然在暗中保护，如此更加安全些。
0: 樊娘子他们姐妹俩过得如何呀？
1: 已杀猪尾声，刚刚招赘成亲。老师，如今还有一事，已有些眉目。

0: 起床又突然头晕，这是个什么信号？气血亏虚，动力不够，提示你心血管或脑血管已经出了点问题了。
1: 心猛的一打颤，
2: 远古暖宝宝，
3: 五红汤，
2: 非常香，
0: 入脾经，可以补血健脾，打通我们心脏血管这个营养的通道，
4: 疏通气血，化解血管危机。敬请留意广东卫视8月13日21:40健康有道。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2: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1: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3: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1: 爸爸，电线杆倒了。
3: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1: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3: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4: 马上播出。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我是秉旭，
1: 我是宋杰，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广东省运会暨省残运会在茂名启幕，霍启刚谈湾区体育协同新可能，专家解读省运会精神如何从赛场走进生活。
1: APEC 百日倒计时，深圳全面冲刺，韩国博士实地探访，看彭城如何迎八方来客。马上就有今天的晚间新闻。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昨晚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流光溢彩，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暨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隆重举行，70分钟的演出正式拉开为期14天的省运会大幕。
1: 作为15开局之年，广东举办的最高水平、最大规模的综合性体育盛会，这届开幕式究竟有哪些不容错过的亮点？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回顾一下现场的精彩瞬间。开幕式上最让人动容的一幕发生在升国旗环节，30名来自茂名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听障学生以整齐划一的手语唱响国歌，无声的告白成为全场最震撼的瞬间。这一刻，体育的尊严与生命的平等在同一舞台上交融。
2: 整个暑假他们放弃了休息，靠鼓声、地板震动和我们老师的手语捕捉节奏，只为在省运开幕式上成

0: 现出最完美的状态。他们不是弱者，是迎难而上、敢闯敢拼的青春少年。省运包容的舞台托举起了他们的梦想。只要心怀热爱，每一个追梦的孩子都能够绽放属于他们自己的耀眼光芒。
1: 开幕式上展现出的科技元素同样引人入胜，运用裸眼 3D 技术，一棵熠熠生辉的千年荔枝古树贯穿全场，再现从根系萌发到枝繁叶茂的生命历程。而丰富精彩的文体展演更是将展会推向了高潮。
2: 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我希望能够用音乐来传达力量，也希望能够用我们的歌声加油打气儿，也希望我们广东省的体育事业能够再创新篇吧。
1: 开幕式最后，全体演员登台谢幕，与看台观众互动，齐声歌唱祖国。这一刻，岭南大地的心跳汇聚成同一个节拍。
3: 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华灯璀璨，体育回归群众，残健并肩同行。盛会不仅是一场体育的欢腾，更是广东以体育之名凝聚全省力量，以好心茂名之姿向全世界讲述广东故事的壮丽起笔。南粤大地的体育热情正在新的起点奔涌向前。
4: 昨天，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立法会议员、中国香港体育协会及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会长霍启刚也作为香港嘉宾随团抵达茂名的省运会现场。
1: 粤港澳体育协同有哪些新的可能？15开局之年，香港又将如何找准自己在大湾区体育版图中的定位？一起来听听他的分享。今年是15开局之年，霍启刚注意到，健康中国建设作为系统性工程，在未来政策制定中的分量日益凸显，而体育正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将粤港澳大湾区与茂名的合作前景归纳为三个方向。
5: 我觉得未来粤港澳大湾区乃至香港跟茂名呢，未来可以就着群众项目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互补性的一个作用吧，可以有更多的合作的。我们现在讲的就体育的人才化、专业化，对未来在体育产业当中呢，我们是有更多的互动，包括演唱会啊等等的都可以。我们要把整体的产业链呢把它打通起来。
1: 15规划对香港角色提出了更高期待，不仅要提升自身竞争力，更要用好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这种使命之下，如何将广东城市的实践故事推向国际舞台，霍启刚有自己的思考。
5: 今年年底呢，我们香港申办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就是说国家级地区奥委会的年会。我们也希望可以通过这个会议啊，多宣传不同我们周边城市的发展，可能他们不太了解我们整体大湾区啊，在香港可以做出一些贡献。在一些体育 IP 啊、体育赛事当中呢，我们怎么可以整体的打包，就是说跟不同的这种这种比赛也好、演出也好，可以大家分工吧。
1: 对于未来是否可能举办大湾区运动会，霍启刚表示期待。他说，无论以何种名称装入何种项目，核心都是通过体育促进民间交流。
5: 我看到现在也越来越多这种新兴体育项目，比如说匹克球啊，像这些都年轻人非常喜欢，所以大湾区通过体育去交流，我觉得是大的趋势。里边装什么项目、装什么比赛，其实这个可以慢慢去策划。随着这个地理啊各方面越来越方便了，进一步拥抱大湾区的发展。
4: 我们说省运会，这是竞技体育的顶尖赛场，同时它也是全民健身的播种机。这场体育盛会将会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呢？
1: 打通竞技体育与全民健身的衔接啊，把赛事红利转化为全民可及的健身获得感，广东是怎么做的？我们来连线广东财经大学体育学院院长边宇。边院长您好。
6: 好的，主持人，您说的这种健身获得感我是非常赞同并且是感同身受的。我认为这种获得感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大幅增加群众喜闻乐见的竞赛项目，本次省运会在保留奥运项目的基础上，大幅度增加了龙舟、太极拳等岭南传统项目和桨板、无人机等潮流项目，让中老年、青少年等各个年龄阶段的老百姓在赛事转播中都能看到自己身边的运动项目，这无疑极大地增加了大家的参与感。二是积极推进奥运竞赛项目和群众健身项目的赛事融合，例如通过五级赛事让县、镇、村基层队伍、民间健身爱好者均有机会登上省运赛场，从村 BA 越超队伍中直接选拔队员参加竞技组比赛， 三是持续推进高端竞技资源下沉校园、社区和村镇，真正的走到老百姓身边，手把手的教大家怎么打球、怎么锻炼、怎么预防运动损伤，在提升国民体质和健康素养的同时，更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
4: 其实这场盛会的能量远不止于此，本届省运会不止办比赛，还配套了四大主题观赛加文旅专属线路，更将龙舟等赛事下沉至县域举办，直接带动当地消费与文旅发展。
1: 那广东如何通过体育盛会释放多元价值，激活县域活力，让广东体育越来越强的，我们继续来连线边院长。你好。
6: 好的，主持人。助力广东体育越来越强，是省运会等大型体育赛事的内部应然和外部必然。通过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高端科技深度融合，打造广东体育的硬实力，积极推进高端材料、仪器设备、生物科技在赛场内外的应用，为湾区众多科技企业提供广泛的应用场景。在推进湾区产业结构优化的同时，让专业竞技和百姓健康都能享受到科技进步的红利。此外，与文旅等其他产业的广泛链接也为广东体育注入新活力。就像昨天晚上省运开幕式上对茂名本地文化特产的积极宣传，就形成了一个很好的运动加休闲加文化的链条，让体育流量转变为更大的消费增量，为广东体育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助力广东体育越来越强。
4: 谢谢边院长的解读。省运会的圣火刚刚在茂名点燃，再过100天，世界的目光又将聚焦深圳。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再次启幕。
1: 作为继上海、北京之后的中国 APEC 第三城，深圳将以如何姿态呢来迎接四海宾朋？来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7: 今天上午，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约300名各界人士齐聚，向全球发出诚挚邀约。
8: 今天奇迹深圳参访线平台正式上线，410个点位，从科创到烟火，浓缩整个城市的万象，这是一扇看湾区的窗口，更是一封发给世界的邀请。
7: 扫个码即可获取6条精品路线，融合改革开放、文体场馆、绿美生态、乐购商圈等板块，依托 AI 生成个性化行程，这一数字窗口在 APEC 期间面向海外政要、外籍游客等群体，集城市探访与合作对接于一体。与此同时，当好东道主喜迎 APEC 文明实践百日打卡活动同步启动，现场演员以情景演绎方式呈现7个1打卡内容。
8: 我们说话呢一定要谦虚有礼，然后呢这样子才能让这个外国友人感受到我们深圳少年阳光自信的模样。
7: 据悉，为做好 APEC 会议保障工作，今天起深圳机场口岸正式启用入境游客综合服务中心，该中心位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边检入境大厅，将提供线路介绍、文旅游宣传等一站式综合服务。
9: 截至8月9日，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外国人44.6万人次，占比78.7%，同比增长29.6%，创历史同期新高。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旅客位居前列。
4: 说到实地探访，其实我在想，各项筹备虽然说已经做得很到位了，但是那些即将远道而来的外籍朋友真正到来的时候，实际的体验究竟如何呢？
1: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一位人形测评机，在深圳生活了15年的韩国博士生申文谢，他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什么叫此心安处是吾乡。
10: 好热，好热，
11: 可以吗？大家准备好，
10: 3、2。

0: 也是在这样包容的氛围里，我还牵头组建了深圳大学国教唱团，各个同学聚在一起唱中文歌，用音乐打破语言壁垒。在我心里，深圳早就是我的第二故乡。毕业后，我还是想留在深圳创业，但是作为外国人在深圳怎么创业呢？我也不知道，所以我今天来到了西堤湖人才服务中心。
1: 你好，
2: 你好，
1: 欢迎来到西堤湖人才服务中心。
2: 海外的朋友来到深圳之后，我们有专门的服务团队，我们可以对符合条件的创业者，尤其是拥有博士创业的项目，可以给到他一年的免租，包括房租、水电、空调、物业等等，都不需要任何的一分钱，就可以直接来入住的。
0: 15年扎根，15年成长，白天倒计时，盛会将至。我想告诉即将来到深圳的全球宾客，深圳不仅发展得很快，也非常包容，所以欢迎来到深圳 ，Welcome to 深圳，深圳的罗，我是哟。
3: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作家何建明新作《伤的芭蕾》广东外贸史诗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4: 这部作品被定位为国内首部全景展现广东千年贸易发展历程的报告文学作品，也是给2026年 APEC 中国年的特别文化献礼。发布会上，何建明分享了创作缘起。去年广交会期间，他提出中国外贸的根就在广东，此后深入广东各地调研。
5: 我们中国的千年贸易其实不是一千年，是几千年的。中国人的做事啊，一直是保持着自己独立的民族的品质。用广东话说，你好我好大家都好，这是一个朴素的一个民族的传统的文化当中的商文化。
4: 这部作品跳出了旧贸易写贸易的框架，把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勤劳智慧、先讲义再讲利的商业道德融入千年商脉的叙事中。尤其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当下，广东大家好的商贸理念恰恰是中国商业智慧最生动的体现。
6: 这本书从这个广东啊千年商都的角度来看广东的经济、广东的社会、广东的文化，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呢，广东的特殊性是什么？
7: 从2000年的通商传统到今天广交会展位全球争抢，新能源、新三样领跑出口，广东始终站在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前沿。何建明先生用一部报告文学为这段历史留下了沉甸甸的文学注脚，也让我们重新思考，在全球贸易格局深刻重塑的今天，广东凭什么继续走在最前面？
3: 今天呢，还有一项盛会传来新消息，第24届南海阳江开渔季活动将于8月15号至17号在海陵岛举行。广东省政府新闻办上午召开发布会，介绍筹备情况。
4: 随着南海伏季休渔期即将结束，各地也进一步强化渔业安全生产保障，为新一轮耕海牧渔做好准备。
8: 8月16号上午，开渔令发布活动将在阳江闸坡渔港新高庄码头举行，各县区特色彩船将齐聚渔港巡游。开渔令下达后，渔船将陆续扬帆出海。本届开渔季还将渔家婚嫁、古法祭海等疍家非遗民俗与滨海体育、夜间消费、海鲜展销等业态有机融合。
9: 阳江市将以本届开渔季为抓手，持续擦亮中国南海渔都城市名片，推动渔业、文旅、体育、商贸融合发展，为建设海洋强省贡献阳江力量。
8: 今年上半年，广东海水养殖产量达到178.72万吨，同比增长5.37%。同时，广东持续推进5个国家级、9个省级渔港经济区建设，加快布局冷链物流、水产品加工等产业环节，推动现代化海洋牧场全产业链提质增效。
10: 开渔呢，是伏季休渔制度结束后的生产启动关键节点，也标志着渔业生产从养护期转入了捕捞期，对保障资源可持续、恢复产能供给、稳定渔民收入以及激活产业链具有重要意义，为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带来新的活力。
8: 开渔临近， 渔业安全生产保障也进一步前移。日前，第二届珠港澳渔业安全生产技能大比武在珠海举行。在25分钟限时比拼中，参赛选手逐项排查消防器材过期、救生设备缺失、导航设备故障等预设隐患。
11: 呢次嘅活动咧，系可以俾佢哋加强意识咯，同埋嚟紧可能即系做啲再推广多啲宣传咧。咁我觉得呢个系对我哋业界系好大嘅好处咯。
4: 看懂今晚，洞见未来。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3: 再见。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江门中微子实验，
2: 好大哈呀，这里！哦哦
3: 哦！接下来要制作 AIGC 动画短片。
4: 需要先有一个剧本来作为我们的一个骨架。
5: 那我们的时间不会只剩一天了吧？好紧张啊！
6: 行进大湾区科技思政课，8月15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0: 你是谁？
1: 啊，我叫何英。
0: 你怎么会在这儿？
1: 哦，我是叶冲的朋友，这是我家，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
0: 哎，我在跟你说话呢，你跟叶冲到底是什么关系？你是怎么进来的？啊？
1: 所有人都知道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0: 冲哥为什么要救你？
1: 你去问你哥哥。
0: 这些东西都是你的吧？你不知道冲哥最讨厌这些花花草草吗？
1: 他跟我说，家里养一些花花草草，这样家里就会有人气，他就不会觉得孤单了。
0: 孤单？他是那种被扔在死人堆里，估计也能一觉睡到天明的人。你说他会孤单？
1: 是个人都会觉得孤单的，叶冲他也会。
2: 何英，
3: 买花了？
2: 对，我看这个花挺好看的，所以就买回来了。
1: 把花给我吧，我去放起来。叶冲的妹妹，你要不要留下吃晚饭？
0: 我不饿。
2: 春子，现在确实也有点晚了，不如你先早点回去休息吧。
0: 也对，时候不早了，那我就先走了，下一次我一定早点过来。

0: 什么？100万人？
1: 对，而且这还只是第一步。日本人最终的目的，是把香港的人口控制在70万。
0: 70万？
1: 嗯。
0: 光香港本地的居民就有100万人，70万，也就意味着还有30万的香港居民要被他们驱离。
1: 日本人的意思是，他们只能养得起70万人，剩下的除了日本人，不管是香港人还是什么人，全部驱逐。
0: 这个情报太重要了，你马上回去，一定要搞清楚他们这次行动的具体实施方案。
1: 好，站长，这是全香港现查所的负责人以及人员配备的名单，您过目一下。
0: 蓝宝，你的工作很有成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就查清楚了香港所有的现查组织，还送来了这么重要的情报。你放心，我一定向上峰给你请功。
1: 这都多亏了站长的栽培。您放心，我一定全力以赴。
0: 嗯，去吧。
1: 站长，我……
0: 你是想问薛平的事情对吧？
1: 对，他是你一手栽培出来的，而且党官没有亏待他，他为什么不回来？
0: 蓝宝，你要记住，现在是战争时期，任何地方都是战场，你不能恋爱，任何使你留恋的人和事物，对你的发展都是一种阻碍，明白吗？
1: 明白了。

0: 故地重游，一切都还顺利吧？他们都相信了我说的话。很好。没有什么新的发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
1: 这就是说，他们对你还没有完全信任，也就是说，你做的还不够。你拿着这块表，到这个地址，去找一个叫伯恩的人，他会告诉你接下来该怎么做。
0: 我曾经在你们这修过表，可是现在这块表又出了故障，表面朝下，影响摆轮摆动不畅，而且还有轻微的摩擦印，所以想请你们看一下。
2: 请稍等。

0: 你是陶宗伯的人？
1: 正是。
0: 这是最新型的监听器，

0: 有四分之三的香港市民都要被驱逐出境。
1: 日本人是不是疯了？
0: 哦，对了，这是今天晚上那位同志给我的香港民主人士、还文化界人士的名单，日本人可能要先对他们下手。

0: 今天早上的消息，我们已经把第一批青壮年全部送到西环的羁押所。
1: 多少人？
0: 4000。
1: 一共呢？
0: 20000人。
1: 好，今天尽量抓紧时间，争取早日完成任务。
0: 是。
2: 老刘，现在情况怎么样？你这边能够给我一份准确的名单吗？
3: 我们已经送出一批人了，但是还有200人呢，滞留在白石龙。不过名单我可以马上写给你的。
2: 好。这份密电是今天早上传过来的，你去帮我核实一下。
3: 好。
2: 营救路线没什么变化吧？
3: 原本呢有2条线，一条是西线，是陆上交通线，是从青山道经泉湾、元朗、赤尾进入宝安游击区；还有一个呢是东线，水上交通线，是从九龙经西贡村

0: 鲨鱼泳、淡水，进入惠阳游击区。但现在主要有这么个情况，元朗有一个交通站前不久被日军破坏了，不过我们正在尽力的解决。
1: 行，我知道。这项任务一直是由你们东江纵队负责，而且一直有条不紊。日军马上就要大遣返了，虽说现在还没有开始，但是你们要抓紧时间抢在他们前面。而且营救行动你们已经十分有经验了，所以这次行动一定不能失败。
2: 好，可是现在情况有所变化呀。有那么多人都还在白石龙，他们也要吃要喝。老刘他们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我记得他们之前每天每个战士的伙食标准只有5钱的生油和1角钱的菜金，现在就更难了。
1: 老刘，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呢？
0: 嗨，
1: 老魏，马上去从我个人账户上去给他们支钱。
0: 好的，不过我觉得你有必要就此事电告一下上级。
1: 我知道。
0: 啊，还有，这次我们带了一些文化人士对路线的具体意见，你看看，希望能向上级汇报一下，让他们和我们都心中有数。
1: 好的，我知道了。老刘，还有，你把下一次准备迁移的60人的名单、时间、地点全部给我，我一并向上级汇报。
0: 好的。
1: 这次的任务千难万险，请同志们一定要小心。
3: 哎，对，
4: 好。
5: よし、少佐。清泉少佐が機材と気を取りに来いと。
3: 何か新しい機材が来たのか。
5: はい。少佐と一緒に新機材も来ております。
3: いいことじゃないか。どんな新機材が届いたのか知ってるか。
5: わかりませんが、ドイツ製のものだそうです。
3: 持ってけ。
5: は。よし少佐、失礼します。

0: 啊，秋子。啊，右校三。久泉泉，你还腻，他还是デスか。冲哥，原来你在这儿啊，校三。我找你扑个空，你找我也扑个空。我们两个还真是心有灵犀啊。你找我干什么呀？公事，想跟你做一下交接。听说很多电讯课的资料档案都在你那儿，能不能帮我归类整理一下？我想看看。没问题啊，明天就拿给你。你找我什么事儿？
1: 找你吃饭。
0: 现在吗？
1: 我可以等你下班啊。

0: 你还记得我们多久没见了吗？
1: 大概两三年吧。怎么了？
0: 三年零116天。
1: 你记得这么清楚啊？
0: 我当然记得清楚。这三年零116天里，我没有一天不想你。哪像你啊，早把我给忘了。冲哥，我特别想问你，难道在你心里就没有一点

0: 服务员，帮我们收一下餐具吧，甜点先不用上了。
1: 好的，先生。
0: 谢谢。

0: 数独？
1: 没错，我一看到你啊，就想起大学我们经常玩的这种游戏了。正好今天有点兴致，我在新的科学杂志上摘抄下了一个题目，我用1分30秒完成的，要不要试一试？
0: 好啊，你知道你来中国之后，我通过破译密码的训练，在这方面可精进不少呢。今天我一定赢你。
1: 好啊，
0: 计时。
1: 准备好了吗？
0: OK，
1: 3、2、1，开始。

0: 啊！
1: 1分32秒。
0: 看来你永远都是我难以逾越的高峰。
1: 你现在已经很厉害了，你已经取代了我在电讯科负责人的位置。
0: 哎，说到这事儿，我还真得为你说几句话。我一开始以为我是跟你一起做电讯科的负责人，谁知道这负责人只有一个，就变成我了。像你这种真正厉害的人，居然在我手底下干活，这不是折煞我吗？
1: 佐藤将军这么做自然有他的安排，你就安心服从吧，正好当做锻炼一下自己。
0: 不行，既然我是电讯科的负责人，那人事任免我就有权过问啊。明天我就跟将军请示，让你恢复原职，我就跟他说，只有你在我身边帮我，我才能发挥自己最大的潜能。
1: 嗯，好啊，走吧，我送你回去。
0: 好，我留着，下次我一定赢你。
1: 好，走吧。

何英。何英，你把门打开，听我解释吧。

0: 千回百转。
1: 叶冲强迫自己静下心来，好好思考这段时间以来身边发生的种种变化。宫本的咄咄逼人，还有纯子的突然到来，他感到自己即将面临更严酷的挑战。

0: 这么晚了还不睡啊？做这么多好吃的。
1: 你大半夜的弹琴还不能让我吃点儿。
0: 这粥还有吗？给我也来一碗吧。
1: 外面菜吃不惯，没吃饱吧？
0: 何阳，晚上本来我可以回来陪你吃晚饭的，但电讯科突然来了新的负责人，现在他邀请我一起在电讯科和他工作。
1: 你答应他了？
0: 还没答应。

0: 快快躲起来，
1: 赶紧走，
0: 回头。妈妈，我们以后能不能不要再搬家了？爸爸都找不到我们了。

0: 你又跟谁打架了？谁又欺负你了？
1: 没有人欺负我，是那些日本来的男孩，他们在欺负涛涛。妈妈，你放心，我已经把他们都给赶走了。
0: 宠儿真勇敢，都知道挺身出来保护自己的朋友了。
1: 妈妈，那些男孩还有那些穿着黄色衣服的坏人，为什么要一直欺负我们呀？
0: 宠儿知道一句成语叫狐假虎威吗？那些穿着黄衣服的人呢，就像狐狸一样，狐狸本身并不强大，所以呢，他只能走在老虎的身边，为了证明自己是强大的，他们就会欺负那些比自己弱小的动物。
1: 妈妈，我明白了，那些穿着黄色衣服的坏人都像狐狸一样讨厌，
0: 所以冲儿要赶快长大，变得强大起来，就不怕那些坏人了。
1: 嗯，妈妈，我想爸爸了，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0: 爸爸是个大英雄，爸爸在外面保护那些需要保护的。

0: 的人。等他忙完了就会回来看我们的。
1: 嗯。
0: 初儿，你要记得，爸爸是你的榜样。稻草人是农人亲手造出来的，他的骨骼是竹园里的细竹枝，他的肌肤是去年的黄稻草，破碎的灭丝兰或者穿了孔的荷叶都可以做他的帽子。
2: 妈妈，我们是什么做的呀？
0: 冲儿呢？冲儿觉得你是什么做的？
2: 我是太阳做的。
0: 太阳做的？冲儿为什么会这么想呢？
2: 因为太阳是暖和的，我也是暖和的，我最喜欢太阳了。妈妈，我们读完这篇文章就出去玩吧，好不好？
0: 妈妈等会儿还有工作要做，等做完了就陪你出去玩，好吗？
2: 好。它的骨架是竹园里的细竹枝，它的肌肉啊，妈妈，妈妈，外面有人，
0: 快去衣柜里躲着。
3: 江月，快开门，开门啊，快开门！江同志，快走！冰山，冰山他出事了，你们赶快走！

0: 叶冲已经很久没有梦到过自己的母亲了，并不是因为他不想念，而是因为他不敢面对。纯子的出现让叶冲不得不想到那个所谓的义父清泉上野，而自己的所有的噩梦也都是这个人带来的。
1: 这是香港，
2: 英国政府自身难保，抛弃了我们。可是我们不能抛弃自己。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临近人世悲惨之境地，在这世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是无法忍受的。所以，我们不能苟且偷生，应该奋起反抗，让日本人知道我们香港团结的力量。站起来吧，同胞们！同学们要抗日！同学们撤！
1: 梅芳，咱们老弟放箭，
2: 老弟放箭，注意安全。
3: 马丽，
1: 您看一下，这是香港。
3: 快！
1: 那还发什么呀？赶快跑啊！

0: 走了。
1: 谢谢你啊。
0: 你这人挺讲义气的嘛，光顾着帮别人，自己都忘了跑，傻乎乎的。
1: 啊？
0: 我好像见过你。
1: 啊？
0: 在报纸上，你是那个沙叶冲的女大英雄，是吗？
1: 啊，我
0: 哎，我刚才看你们在发传单，你是不是共产党？
1: 嗯。
0: 哎，别说了，走，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1: 啊。

0: 总督在河道馆组织了一个茶会，你叫上叶冲和武田一起去吧，主要就是为了欢迎从东京来的委员会的两位指导员。他们下了飞机就开会，马不停蹄，你安排两个节目让他们轻松一下。
1: 纯子，
2: 宫本少佐，
1: 听说你在电讯科的表现很精彩。
2: 宫本少佐过奖了，我是帝国派来香岛的特训人员，自然应该在专业方面有过人之处，这样才能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不是吗？
1: 我相信你来了以后，电讯科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它的价值。
2: 宫本少佐就不必再恭维我了，我会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
1: 纯子等等，
2: 宫本少佐还有什么事吗？
1: 如果你去找叶少佐，估计又得让你失望了。
2: 为什么？
1: 因为今天晚上我们要去河道馆参加总督举办的茶会，结束以后我们还要聚餐。
2: 你们去河道馆，我为什么不能同去啊？很久没有官场见到了。
3: 这有徐福记的红豆糕，还有烧麦，还有山楂糕，我不知道你爱不爱吃啊。
4: 啊，
3: 怎么，你不喜欢吃啊？
4: 可我不是共产党，我就是个学生。
3: 瞧你说的，我这里只有共产党才能吃吗？我这些就是给你准备的，你看你那么瘦，你不多吃一点补充体力，你怎么去喊口号啊？试试这个，快吃。怎么样？
4: 嗯，真好吃，我都好久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点心了。我一会儿能不能带点给我的同学们呀？
3: 当然可以了，你都带走。你这样子真像我妹妹。
4: 你有妹妹？
3: 没有没有，我没有妹妹，我的意思是，如果我要有一个妹妹的话，要是像你这样的话就好了。
4: 啊，今天谢谢你救了我，还有我可以当你妹妹，我们可以结拜成姐妹。
3: 真的？
4: 嗯，
3: 那好啊，那以后你就叫我香姐吧。
4: 香姐。
3: 哎，那我叫你英子。
4: 嗯，
3: 英子，我觉得我们两个真的是很有缘分。你看，这不我们还一前一后下过大狱呢。
4: 我那个时候太冲动了。
3: 怎么，你觉得你冲动啊？我还很佩服你的勇气呢。你看你，你一个小女孩，你就敢去杀一个杀人魔头，当时你的这个行为都鼓舞了我。
4: 真的吗？
3: 当然，我很佩服你们这些大学生的，你们这些人比我身边的很多人都勇敢多了，你们敢于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不像有些人那么桎梏。
4: 桎梏？桎梏？
3: 桎梏啊，是的。英子，英子，你能不能给我讲讲你们那些思想啊、主义啊，还有平时你们都聊什么事情，你们都做什么呀？
4: 嗯，香姐，你怎么对这些感兴趣啊？
3: 因为我最近接触了一些你们的思想，我知道你们在做什么。
5: 江门中微子实验，
6: 好大呀这里！哦哦
7: 哦！接下来要制作 AIGC 动画短片，
8: 需要先有一个剧本来作为我们的一个骨架。
9: 那我们的时间不会只剩一天了吧？

0: 好紧张啊。
1: 行进大湾区科技思政课8月15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2: 起床又突然头晕，这是个什么信号？气血亏虚，动力不够，提示你心血管或脑血管已经出了点问题。
3: 心猛的一打颤，
4: 软骨软宝宝，
5: 五红汤，
4: 非常香，
2: 补脾经，可以补血健脾，打通我们心脏血管这个营养的通道，
1: 疏通气血，化解血管危机。敬请留意广东卫视8月13日21:40健康有道。
6: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7: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6: 怎么防护？
7: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8: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6: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7: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6: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7: 还有一件事哦，
8: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6: 好了，
8: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6: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9: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6: 爸爸，电线杆倒了。
9: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6: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9: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10: 英子，英子，你能不能给我讲讲你们那些思想啊、主义啊，还有平时你们都聊什么事情，你们都做什么呀？
11: 嗯，香姐，你怎么对这些感兴趣啊？
10: 因为我最近接触了一些你们的思想，我知道你们在做什么，你们是要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是要让中国进步，我知道的，所以我想把这些思想带到我的兄弟当中去，我也想让他们进步。
11: 香姐，你说的太对了，我们的目标就是让全中国的老百姓每天都能吃到这么好吃的点心，对吧？
10: 对。你多吃点。哎，你试试这个，试试山楂糕。
11: 嗯。
12: お前も確か有段者だったよな。
13: あ、そうだ。昔はよくやったな。
14: 何年ぶりですかね。
11: はい、
14: あ、そうだな。
13: 何年やってるんだ。
14: ご無沙汰しております。
13: もう15年くらいになるな。おお、
14: あ、そうか、はあ、やっぱりですね。
11: 重いのね。
13: そうかい。
12: よちゅう、ちょうどみんないるんだ。君の清泉家伝承の小野井棟梁を見てみたい。みんなにも見てもらおうじゃないか。
13: いいだろう、みんなにも見てもらおうか。
12: よちゅう君、誤解させてしまったな。小野井棟梁は退屈の地方でしか、その奥義を見せ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んじゃないか。
13: つまり宮本君、俺と試合がしたいんだな。
15: ああ、よちゅう君。まあ、減るものでもあるまいて。なあ、君の実力を披露してやりなさい。
13: では。よろしく。

0: すがだな。
1: いいな。
0: やっぱり腕が。

0: 秦会长来找我做什么？
1: 找你聊聊。
0: 聊聊。聊聊带这么多人来聊啊。聊什么呀？
1: 沙兰豹。
0: 金香，我跟你说过了，我只不过是一个生意人。如果你想跟我聊生意上的事情，咱们可以进屋聊。如果想聊别的的话，我只能送客。
1: 送得走吗？
0: 威胁我是吗？
1: 赤诚，你为什么拦着我除掉那些危害百姓的人啊？
0: 锦香，你从小就这么刁蛮任性，我不忍束缚你的天性，所以我一直没有说你。但是现在时局不同，我没有办法保护你周全。你不小了，该懂事了。今天谈话就到这儿。
1: 赤诚，因为我一直都没有变，但是你变了。
0: 你说的没错，我是变了。

0: 今天晚上我们的任务就是吃好、喝好，啊，平时太紧张了，来，放松一下，放松一下，啊。哦，对了，明晚在松苑酒店有一个酒会，哦，我们还可以放松一下。啊，三井洋行刚刚到香岛，他们。 要用中国的话说，就是拜码头。我说的对吗？啊，是，将军。嗯，在这样的舞会上，作为帝国的军人，身边怎么可以没有女人呢？啊，宫本，情报处有那么多的女孩子，你就没有看上她吗？啊，哈哈哈哈哈！叶冲。
1: 你可以把那个叫何英的女孩子带出来吗？啊，
2: 将军，我觉得她不是特别适合这种场合吧？哦，
0: 为什么？她不是已经被策反了吗？
2: 那就要多多参加我们的活动才对呀！啊，我觉得将军阁下说的很对。 将军，我也没有故意隐藏，我只是担心他会害怕或者适应不了这种场合。哎，这有什么怕的？我们都是自己人，你们俩总不能躲着谈恋爱吧？你谈过恋爱吗？我把心思都放在工作上，那我也没看出你工作有多出色呀。
0: 你再给我说一遍啊！好了好了好了，吃个饭也要这样吗？啊！好了好了，嗯，不过，叶冲，那个女孩子确实是需要好好的调教啊！啊，作为我们帝国英雄的女人，不是那么好当的啊！
2: 将军说的是。
0: 来吧，好，嗨，哦，你们两个太让我头疼了。嗯，喝酒就是喝酒，嗯。

0: 佐藤将军。
1: 哦，池先生。
0: 佐藤将军，突然光临寒舍，有什么事儿吗？
1: 你这里要是寒舍，那我的军政厅就是纸糊的。
0: 您真会开玩笑，我这只不过是老宅子，外表光鲜亮丽罢了。嗯，您请坐。
1: 房子越老，说明它的品质和价值。池先生，你是搞古董的，

0: 我看这座老房子才是你心目中最珍贵的古董吧。
1: 将军阁下，我呢这有今年的新茶西湖龙井，咱们一起尝一尝。
0: 好啊，我来就是想喝一口你的清茶。我们好好酌几杯。
1: 好，然后走的时候我再给您带一点。
0: 不，不必了，茶对我来说不是最重要的。
2: 老魏，
0: 但是我看中的是喝茶的人。
1: 哎呀，将军阁下应该喜欢日本茶道吧？
0: 不，我更喜欢中国人对茶的态度。喝茶就是喝茶，是平平淡淡的生活常态，没有把万事万物都神圣化，让物成为人的桎梏。
1: 您尝尝。将军阁下，咱们俩也算是老朋友了。您看，每次听您说话吧，都是带着那么一些弦外之音，迟某愚钝，还请您多多指教。
0: 迟先生，我就喜欢你这种周到、忠厚的为人。我们军政厅现在又要举行新一轮的大遣返。如果有需要的话，我希望我们还继续合作。
1: 大遣返？
0: 我们刚刚接到通知，总督要求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把香岛的人全部都疏散出去。
1: 疏散去哪儿啊？
0: 这个嘛，具体的做法和计划还没有出来，我们也是刚刚得到的指令，还不知道该怎么执行。
1: 明白，我是咱们的这个中日亲善大使，如果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您尽管说。还有就是，如果有什么消息的话，也麻烦将军阁下能够早一点的通知我。
0: 好的。一定会物有所值。迟先生，在香岛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能有这样一栋豪宅，真是幸福啊。
1: 确实，迟某从小在这儿长大，不单单给我的是幸福感，还有很多美好的回忆。
0: 我也希望在这里有美好的回忆。
1: 将军阁下要是喜欢的话，可以常来，而且也可以在这儿住，我这儿客房有很多。
0: 迟先生真是很好客，但是我喜欢清静，所以独居。
2: 老魏，
1: 这就是我为您准备的西湖龙井，还有我特意为您准备的一个元青花的茶盏，好东西，用它来配明天茶，再好不过了。
0: 哎呀，我只是来找迟先生叨扰两句，没想到还有意外之喜。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1: 您客气，
0: 谢谢。差点把正事忘了。
1: 您说，
0: 明天晚上在松原酒店有一个酒会，是三井洋行的龟田先生来到了香岛，用你们中国话说就是拜我的码头。所以我希望一起参加。
1: 您放心，我一定会准时参加。
0: 好。哦，你一定请晋会长参加。

0: 艳压全场的。
1: 好的，没问题。嗯，
0: 好，明晚见。
1: 那我送送你。嗯，
2: 私のお墓の前で泣かないでください。そこに私はいません。眠ってなんかいません。千の風になって、あの大きな空を吹き渡っています。秋には光になって畑に降り注ぐ。冬はダイヤのようにきらめく雪になる。
3: 怎么样？我读得好吗？
4: 何阳，最近如果你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最好就待在诗社里，不要出来了。我有空的话会过去看你的，好不好？
3: 是出了什么事情吗？
4: 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听我的。
3: 嗯，我听你的。
4: 还有啊，你那些同学让他们最近不要有任何的活动了。
3: 这你就放心吧，我们会保护好自己的。
4: 那就好。明天我给你买几身新衣服，好不好？
3: 为什么呀？我穿的不好看吗？
4: 不是。明天晚上日本的三井洋行在松原酒店会有一个酒会，我希望你可以陪我一起去。
3: 我怕我演不好。
4: 有我在呢，怕什么呀？你不是说一直想要实践吗？像这样的活动你应该多多参加呀，熟悉熟悉环境，这样你才能快速的融入到工作中嘛。
3: 嗯，我去。
4: 好。
5: 春子小姐，
6: 有事吗，宫本君？
5: 啊，没事。您是去找佐藤将军？我猜他一定是邀请你去参加三井洋行在松原酒店举办的舞会。
6: 什么舞会啊？我怎么没听说？
5: 哦，是这样的，参加这场舞会需要很高的级别，只有少佐以上的军衔才有资格出席。既然你没有接到通知，是不是没有人邀请你做他的舞伴？那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荣幸邀请你跟我一起。
6: 宫本君，需要我在这儿立刻答应你吗？
5: 啊，不用，我给你时间考虑，我等你消息。
6: 宫本少佐，以后在工作场合请你称呼我清泉少佐，可以吗？
5: 嗯，

0: 陈昭，以前的行动路线不安全了，你看怎么办？老刘，你先别着急啊，咱慢慢分析。老魏去拿地图。好。坐着说。
1: 进来，将军阁下，清泉少佐，啊，怎么样，还适应吗？很好。啊，来，坐。
2: 嗨。
1: 坐。啊，有事吗？
2: 港口刚刚已经来了消息，跟随我从日本一同来的那些东西，已经运到仓库了。是吗？等您选好合适的地址，我再把它们安置进去。啊，太好了！有了这些新武器，再加上你和叶少佐兄妹搭档，电讯科的效率会大大的提升的。嗯，我看。
1: 用不了多久，那些在香岛的抗日分子电台都会露出水面的。将军阁下，我初来乍到，很多事情还需要您的多多指教。但我相信哥哥会帮我的。嗯，应该是互相帮助。香岛地方电台的情况，想必你也有一定的了解了。我现在。
2: 想听一听，你对下一步找到敌台和破译敌的密码有什么计划吗？报告将军，香岛的敌台发报时间和所用波段都很分散，想要找到他们十分困难。而且我们电讯科破译组的工作进展缓慢，破译密码是一个十分巨大的工程。况且香岛的敌台不属于一个组织。
1: 要想将这么多的密码全部破译，基本上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是啊。所以我想把工作重点放在搜索敌台上面，尽快把敌人窝点一一拔起。嗯，好。你的这个想法跟叶少佐交流过吗？已经交流过了，他赞同我的思路。哦，那就好。
2: 不过，我还有一个请求。什么？您不是也在找存放心设备的空间吗？是的。
1: 电讯科的作息时间不规律，所以我建议把电讯科的办公地点放在军政厅之外的其他地方。哦。科员吃住都在里面，这样更能保证工作质量。
2: 有道理，我会考虑的。<笑>春子，清泉阁下的身体还好吧？
1: 家父现在的身份是东条内阁的高参，哦，整天忙得不可开交。啊，<笑>
2: 好在他常年习武，身体还算健康。
1: 你父亲是日本黑龙会的元老，也是帝国倚重的力量。 文武双全，真让人佩服啊！他常常说，文武双全才是武士之道。嗯，真是虎父无犬女呀！陈子啊，我希望你和电讯科的同事们能够尽快的有突破性的进展。我希望，
2: 你今晚就开始工作。今晚，
1: 对，时不我待，更要出奇制胜。嘿，今晚在松原酒店，我们内部有什么活动吗？哦，啊，那只是一个应酬的舞会，嘿嘿，感兴趣？
2: 这种场合无非是插科打诨，我见多了，自然没什么兴趣。
1: 啊，
2: 如果我没有必要参加，就再好不过了。
1: 嗯，是的，我也不希望。 你把时间浪费在这个上面。

0: 少爷，6:03了，该去接靳会长了。
1: 哎，你不提醒我还真忘了。咱们还得把情报发出去，好让广东的同志及时能够接收到。赶紧吧。

0: 你觉得我今天好看吗？问你话呢，我今天好看吗？
1: 好看。
0: 怎么回事？

0: 哟西，
1: 哦，池先生，将军阁下，
0: 久等你了。
1: 不进会长越来越漂亮了，啊！你也去那边等我。
2: 我不愿意在这待了。
3: 坐
4: 好。
0: 怎么，徐先生不喜欢跳舞吗？
1: 说实话啊，我对这样的交际场合有点不太拿手。
0: 啊，池先生说对这种场合不拿手，这我不相信。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在大世界，

0: 都是被逼无奈，做生意嘛，现在不都得去那种场合吗？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留下来的这种风俗。谈生意不去那种地方，好像许下的承诺都像是假的一样。
1: 等我一下，
2: 酒要少喝，茶要多饮呐。哦，池先生给我的那个明前龙井。

0: 池先生，别来无恙。一切安好吧？将军阁下，嗯，我刚才在来的路上发现大规模的停电，我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
1: 哦，有吗？啊？
0: 啊，您没发现啊？
1: 没有啊。
0: 那可能是我想多了。
1: 池先生都想到了什么呀？

0: 好吗？
1: 雷雨天不能在二十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待建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防火，防患未然。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各位收看南粤4K 画卷。银滩漫卷，雪沫翻涌，山川连连，苍翠悠远，百年围屋，炊烟绕瓦，滨海步道，游人惬意。当 4K 超高清镜头轻轻抚过，你会看见白鹭掠过湿地抖落的碎金，听见稻穗在风中摇摆的声响，触摸到渔歌唱晚里的幸福气息。此刻南粤4K 画卷徐徐展开，就让我们感受一下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行走在市镇乡野间，陶醉于旖旎风光里，光影晕染的是和谐生活的甜美，蓬勃生长的是乡村蝶变的生机。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0: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能告诉你的果果吗？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防火，防患未然。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菌。

0: 舀，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即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奴仆们，你们既然不愿意跟我到山里去，那就在这等着吧，等共产党来解放你们。

0: 我把面纱撩起来呀。
1: 撩吧，别让爸爸看见。
0: 那乌鲁子，
1: 嗯，
0: 你看，咱们俩就是在这儿认识的。
1: 小点声。
0: 谁能想到，经验会在冰山下落脚？这都是真主的安排。

0: 怪得这个天气这么好呢，原来是个吉庆的日子啊。哦，
1: 啊，这是真主的恩赐啊。年轻人到哪儿去啊？
0: 我到萨利尔山口。
1: 哦，哦，咱们是一个链子上的骆驼，到一个地方聚齐啊。啊，
0: 原来是邻居啊。

0: 您好，您好，向您祝贺。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
1: 解放军战士阿敏。啊！<笑>你们好，祝贺你们，愿你们俩像明克尔的冰封一样白头到老。
0: 南乌鲁子，古兰丹姆。

0: 大叔，啊，新娘子是什么地方人呢？
1: 远了，邺城。
0: 邺城，她怎么到这边来的？
1: 新娘子是我亲家的干女儿，说起她来，哎，两世为人了。好，到家了。

我说班长，你往优胜区里丢羊，你扔我干什么？就这一回。

0: 新战士阿米尔报道。哎，我三班长高顺，不是排长。好，欢迎你。
1: 大兴，有，你陪这位阿米尔同志回驻地。
0: 是，欢迎你。你好。
1: 我说阿米尔，咱们俩不能参加雕羊比赛，就来一个小型的赛马吧！啊。

0: 结束，赛马结束，结束了。哎，哎，行啊，你的马术啊，比我也差不了多少啊。怪不得排长。
1: 杜大兴，
0: 有什么紧急情况吗？没有啊。
1: 没有。
0: 为什么不爱护马？

0: 报告排长，现在是阿米尔报道。我是二班长，任洪亮。排长叫我欢迎你。你好，你好。走吧，好。
1: 啊，你是从指挥部调来的阿米尔同志吧？
2: 报告，
1: 这是一班长黄继春同志，欢迎你。走吧。
2: 好。
1: 阿米尔同志，
2: 啊，
1: 你一路上遇到些什么情况？
2: 情况很重要，得面向排长汇报。
1: 行啊，像样。

0: 喂，哦，指挥部啊，他啊已经进院子了。台长，我正跟他握手呢。嗯，是。哎，啊，指挥部的信件
1: 啊，信呢？
0: 台长，我你先去吃点饭，待会儿我再找你啊。
1: 是，
2: 走吧。
3: 你们看，真新鲜的啊，在撒里尔高原上能养活花，我看呐就跟白天出星星一样。不可能啊，
4: 你的脸呢就跟撒里尔高原一样，一毛不长啊。
3: 都不要拿人家缺陷开玩笑嘛。
5: 你看你看，又是你。
6: 流窜在沙里尔山区的国民党残匪，趁美帝发动侵朝战争之际，蠢蠢欲动，企图出山叛乱。望你们加强沙里尔山口的警戒，待时机成熟，予以一网打尽。据分析，在你们的驻地附近，很可能有潜伏下的匪特，望提高警惕。与当地群众加强联系。另外，指挥部已派侦查员卡拉同志进山侦查，必要时可给予协助。
7: 卡拉，
8: 杨排长啊，跟我到沙里尔山去逛一逛吧。
0: 不行啊，我可没有你那个工作自由哦。只要是有热闹的地方，你都可以去。
8: 那你就喝不着我的羊奶，也听不到我的热袜子了。
0: 啊，没关系，你呀顶多去一个半月，那儿一下雪你就得回来，馋不死我的。哎，不过你可得小心点，别把热袜子的琴弦弹断了，山里可没有会做琴弦的塔什麦提啊。
8: 断不了，除非我遭到不幸。
0: 他了，小心点啊。
8: 杨排长你放心吧，回来见。
0: 好，回来见。
9: 这家伙，哎呀，快走吧，咱们去晚了看不见热闹了啊。

祝你们俩白头到老，祝您早抱孙子。乡亲们，这是我们新来的塔吉克族战士阿米尔。

0: 我好像是在哪儿见过你。
1: 可能啊。
0: 家乡。
1: 邺城。
0: 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你认不认识一个被他叔叔卖掉给人当奴仆的古兰旦？
2: 古兰旦姆，你仔细看一看，我是阿米尔。
0: 阿米尔，

0: 孩子，
1: 你
0: 孩子，
1: 孤兰丹姆，
0: 孩子，
1: 孤兰丹姆，你醒醒了，你怎么了，孤兰丹姆？
2: 晚了。

0: 好了，回去谈吧。
1: 这事儿挺复杂的，
0: 弄不好就会影响军民关系。

0: 姑娘，天晚了，你该休息了。好了，别着急呀，卡拉，等我慢慢的劝他，一定让他成为你终身的伴侣。
1: 地下明珠电告，我已稳妥的进入潜伏点，待机侦查凶窝，巴洛特劫以前把凶窝图送到。
2: 哦，江汉蛋儿，

0: 这回你就不用担心你的地下明珠了啊。谁啊？
1: 我。
0: 哦，门如里，你的眼睛和耳朵已经成了多余的东西了。
2: 真主人召唤他。

0: 不是杀人的地方啊。
1: 蒋大，算了，一只羔羊能怎么样？
2: 尊贵的热力普，这是个祸根。
0: 尊敬的热力普先生，您已经把他赐给了老奴，他已经成为老奴的命根子了。
2: 你这老色鬼，玫瑰色迷住了你的眼睛。
0: 不不，他是真主赐给老奴的智慧和希望。
1: 哎，好了好了，蒋邯郸，世上有一块顽石不会影响你的地下明珠。
0: 哼，看来我蒋邯郸还不如一个才来半年的老奴仆。
1: 哎，蒋邯郸，你不知道阿满巴依。
3: 阿满巴依伯伯，咱们赶快逃走吧。
0: 哎，傻孩子，要是能逃走啊，咱们早就逃走了。就怕一出山口遇见解放军，把咱们当坏人抓起来。哎，要是有人能证明咱们是好人，那就好了。哎，我看卡拉好像是有点来历，你探探他的口气，他要是能认识解放军，那就好了。
4: 共军现正忙于抵抗韩国战场上的联合国军，无力西顾，只要我们集合起伊斯玛利亚忠实的子孙，吃掉沙里尔山口共军的这一个牌，打出山去，就会有许多人投降了。到那时，就可以趁势直捣南疆，占领哈市。
5: 珍珠什么时候到这儿？
4: 等山里的兵力集结起来，等地下明珠。
6: 好啊，绿行家先生。
7: 阿米尔，
8: 哟，
7: 排长命令你三天之内备会，不准丢失，不准泄密。

0: 阿米尔，
1: 哟，
0: 走啊，跟我再熟悉一下地形去。
1: 是。
0: 好啊，愿这两盆花和你一样，在萨利尔扎根长大。走吧。啊，古兰丹姆，早晨好。
2: 您好。

0: 阿米尔，
1: 哟，
0: 看见了吗？人家本来和拿乌柱子挺好的，横不愣子出来个你，这事儿就闹得复杂化了。劝劝他，把你们俩那一段来个总结，啊？
1: 是。排长，
0: 嗯，
1: 我不能去。
0: 为什么？
1: 弄不好我怕沾上。排长，算了吧，离他远点就行了。
0: 呵，你倒简单，弄不好就是军民关系，懂吗？去。
1: 是。

0: 兰丹姆，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纳乌鲁兹很爱你，你们俩会很幸福的。
1: 我爱纳乌鲁兹，更爱你。你是我世上唯一的亲人，你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是离婚，还是逃走？
0: 哎，不行不行，我向你声明，咱们俩没关系。
1: 你好狠心。

0: 古兰丹姆，你听我说呀，我现在是个解放军战士，咱们俩关系是小，军民关系是大呀，你明白吗？
1: 你不会把这个脱掉吗？
2: 哎，阿明，没事回家玩去。
3: 什么作风？
0: 就是。

0: 当初你那么爱我，我双梅梅的要嫁给我，可过门没三天半，哎，女人呐，女人是他妈毒蛇。
1: 我是嫁给你的，不是卖给你的。
0: 你是我老婆，你就应该守本分。
1: 本分。
0: 珍珠啊，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1: 过吧，过吧，过一天换一天。
2: 新婚夫妻吵什么呀？
3: 爸爸，他骂我是毒蛇。
2: 好了，孩子，别哭了，出去散散心，爸爸给你出气，啊？
4: 南五路子，别看你结婚成了家，你要是做出了蠢事儿，还是一样揍你。
0: 爸爸，他跟解放军。
4: 胡说，解放军没有那样人。
0: 我亲眼看见他。

0: 我，布兰丹姆。
1: 干什么来了？
0: 找杨排长。
1: 排长睡觉了。你明天来吧。
0: 阿米尔，咱们俩可别成了冤家呀。
1: 我是一个解放军战士，只知道履行我的职责。

0: 过去给他。进去。
1: 参谋长，
0: 哟，
1: 辛苦了，咱们进来。

0: 啊，贵客临门，请到上屋吧。
1: 打搅您了，杨排长。<笑>哪儿的话呢？请吧，请坐吧。杨排长，我要和拿乌鲁子离婚，他打了我了。为什么呀？因为我喜欢阿米尔。
2: 这个事儿，杨排长，你是这儿的大干部，你得说话。我哪是什么大干部？排长，新郎找新娘子来了。
3: 解放军没你这样的，勾引人家老婆。赶快把他给我交出来！ 不然我这鞭子可不认人。
4: 塔吉克的鞭子不是打自己人的。纳乌鲁兹同志，我跟你再说一遍，请你相信，我是一个解放军战士。

0: 再见。
1: 再见。
0: 半马庄子，多余的人。
2: 老炉子，住手！
3: 爸爸，你看这多丢人！他追到这儿来打我。
4: 好了好了，你先回去吧。
2: 蠢东西！哎呦，哎呀，爸爸，你，
4: 大叔，
2: 给我滚回去！
5: 杨排长，你都看见了，我可是没有袒护我的儿子。
4: 大叔，你放心，我绝不会骗护我们的战士。
6: 大叔，这是误会啊！
4: 少说话。大叔，可不能让喜悦和烦恼搞昏了我们的头脑啊。这儿可是沙利尔的伤口啊。明天到我这儿做客啊。

0: 爱情这个弯儿还挺厉害呢。嗯，
1: 哪儿打枪？喂，二号岗哨报告，刚才打死一名向山里送地图的特务，继续侦查。
0: 怎么这么巧呢？

0: 今天里里外外倒挺热闹啊。
1: 嗯，怎么这么巧呢？
0: 也好，我正找不着练兵的好机会。
1: 排长，这事儿我看怎么办。

0: 就这样。派人向上级汇报。
1: 别叫了，明天有人放你们。
2: 站住！
0: 无组织无纪律，哎，
2: 哪一行业也不好干呐。喂，
0: 古兰丹姆。

0: 阿明
1: 啊，
0: 你看这风景多美啊！
1: 啊，
0: 咱们来一段歌，娱乐一番。
1: 我的嗓子，
0: 哎，军人嘛，哪来那么多讲究？快快快！

0: 顺风不顺耳。好，好，唱得好啊。
1: 好
0: 啊。阿明
1: 啊，
0: 我问你个问题。你和古兰大姆分别八九年了，你是爱小时候的古兰大姆呢，还是爱现在的大古兰大姆？还是大的小的都爱？
1: 我喜欢小时候的古兰丹姆。
0: 不不不，不是真心话。哎，咱们现在就当他没有结婚，没有丈夫。你是爱大的小的还是都爱？哦，你是大的小的都爱啊？
1: 不，我不喜欢大的。
0: 为什么呢？
1: 他变了，
0: 变丑了？
1: 不，他比小时候爱哭了。
0: 哭？哪个女孩子不爱哭啊？
1: 哭，他和别人哭的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1: 这怎么说呢？好像他眼睛后边还有一个眼睛。
0: 呵，真复杂。可惜啊，我没有谈过恋爱，理会不了里边的奥妙。
2: 地下明珠电告：送熊窝图的人被共军打死，几个重要的熊窝尚未侦察到，我出境困难，望电视。
3: 巴洛托节就要到了，时间不等人呢。
4: 江汉达尔，
5: 江汉达尔不在，

0: 买入里，只要你能够答应做我的妻子，我会忘记死去的古里巴尔。
1: 不，
0: 那我可就不能留下你这个祸根。
2: 哎，李兴家杀人嘞！
3: 哎呀呀呀呀！李兴家先生，这有事好商量，何必杀人呢？
0: 你少管闲事，离远点。
3: 李兴家先生，我可提醒你，这儿可是伊斯玛利亚的子孙放牧的地方，大天白日的，我可是为了你好啊。

0: 谢谢你了，康乐。
1: 我说姑娘，你为什么不像小鸟似的飞去呢？
0: 飞向哪儿？
1: 飞过冰山，飞回你久别的家乡啊。
0: 路上有熊窝，他们会把我当坏人抓起。
1: 什么？熊窝？
0: 解放军的岗哨。
1: 哦，
0: 热烈普他们没出山，就是等着山口那边送来熊窝图。
1: 啊，
0: 卡拉，阿门巴依说你有来历，救救我吧。
1: 嗯，但愿我能帮助你飞过冰山。
2: 哎，买入屋里。
1: 我说姑娘，这个老头为什么总跟着你呢？
0: 他总在保护我，是我的恩人。
1: 哦，
3: 姑娘，主人要水了，你赶快送回去吧。
0: 嗯。
3: 卡拉，
1: 嗯，
3: 你好啊。
1: 啊，你好。
3: 怎么样，能有希望吗？
4: 班长
5: 啊，
4: 从后边上了一个女人。
5: 啊，
4: 走。小弟，
5: 是。
4: 站住！
5: 啊。新娘子，
6: 啊，三班长啊，什么作风？
4: 什么？什么作风？你说我什么作风？
5: 我也没和别人拉拉扯扯的。
6: 拉拉扯扯又怎么样？我爱他，我爱他。我爱他，怎么样？
4: 不许你爱他，更不许他爱你，这是纪律。
3: 哎，干起来了，走，咱们去劝你。
4: 哎，班长正警惕，不许乱动。
3: 哎呀，你在群众纪律面前犯自由主义。
4: 哎，你
6: 为什么对我这样呢？我从小就没有爸爸妈妈，就阿米尔一个亲人。
4: 得得得得得得。亲不亲的我管不着。刚才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阿米尔他不在这儿。
7: 我证明，阿米尔啊，是不在这儿。
4: 你看，哎，不在洞里边待着，你跑出来干什么？
3: 班长，这耍态度可不对呀。
4: 嗯。

0: 阿米尔，断联不是一天的事儿，你下山去吧。
1: 没关系，就是喘不上气来。
2: 班长，你快看，后边上了一个女人。
3: 阿米尔，
0: 啊，古兰旦姆，你好啊。
3: 你好，我当是阿米尔呢。
0: 是啊，穿戴都一样，难免认错呀。
2: 你找阿米尔什么事儿了？
3: 啊，私事。
0: 哦，嘿嘿嘿，古兰旦姆，我看你有点傻。你想，阿米尔在山上到处巡逻，你上哪儿去找他呀？就是找见，他正在执勤，能搭理你吗？啊？
3: 那他什么时候才不巡逻呀？
0: 这叫我怎么说呢？嗯，这么说吧，眼下呢，是睡觉的时候不巡逻，将来呢，是世界上没有敌人的时候不巡逻。
3: 那他得巡逻一辈子了。
0: 哪能呢，事在人为嘛。赶快回家吧，这个地方不是好玩的，要是遇见定时风暴可就糟了啊。走吧，我到那边去巡逻，顺便可以陪你一段。走吧。
3: 一班长，你可真好。
0: 走吧走吧。
2: 高，给堵回去了。知道了。这是爱情。

这三伏天的怪天气，闹路子，快去告诉杨排长，今天晚上冰峰上要有暴风雪，快去！

0: 你又到解放军那儿去了？嘿，你再去趟吧，告诉杨排长，爸爸说今天晚上冰封上有暴风雪。他们又不上冰封，有暴风雪怕什么？
1: 嗨，你不知道，那上边有个岗哨。
2: 真主啊，赐给我智慧和力量。你还考虑什么？夏天眼看就要过去了，时间不等人。你别犹豫了。夏天冰封上有暴风雪，是少有的好机会。 你出山，马上集合起伊斯玛利亚的忠实子孙，等真神一到，我们就内外夹攻，吃掉共军把守山口的这个牌，趁势直捣南疆。那时你就会成为赫赫有名的英雄。利用风雪出山，还可以解救出处境危险的地下明珠。
3: 真神到底什么时候到这儿？
2: 真神嘛，很快就到了。
1: 真神是谁？

0: 看样子风还要大呀！闹路子，告诉杨排长了没有？
1: 我上郭兰丹木去了。什么？你？好啊！等我从排长那儿回来，再跟你这个光知道要老婆的混蛋算账。
2: 会冻死人的，我去送大衣。一号岗哨，一号岗哨，
3: 排长，封锁无名沟，增援一号吧。
4: 执行。

0: 怎么样？
1: 阿米尔，还没有脱离危险。一班长，
0: 说，说呀！
1: 新郎也被雪崩压死了。

0: 娘的！三班长，走，把他抓来。好，走，
1: 。三班长，等一等。 排长，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可是领导上的指示是一网打尽了。

0: 嘿嘿，大清早就上来了啊！请进，是。哎，不对，你们俩操后路，
1: 是，
0: 我上去。
2: 啊，老少二位来了，你们早晨好啊！同志，你好，打搅你们了。
3: 举手来，啊，
2: 站住！
0: 别怕，别怕。
2: 对，不要怕，抗拒从严，坦白从宽。你们俩是干什么的？
3: 我们嘛，是从萨里尔山里来的，想回老家。山里。
0: 老家在哪儿？叶城，
3: 叫什么名字？我嘛，叫阿曼巴伊，他叫古兰丹姆。哦，嗯，
0: 什么什么？他叫什么？
3: 他，
0: 你自己说。
3: 孩子，自己说。
4: 他是我的恩人阿曼巴伊，我叫古兰丹姆。
0: 哈哈，又出来个古兰丹姆，哼，幸亏遇见了我。

0: 腐烂蛋吗？等一等，腐烂蛋不？过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吧。这位也是叶城来的古兰丹姆。
1: 鬼，真见鬼，这不是江汉大二的小老婆古丽巴尔吗？你这个女特务，
2: 你是江汉大二的小老婆，你才是呢。
1: 你是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老头，你给我老实讲，他们俩谁是古兰丹姆，谁是江汉纳尔的小老婆啊？
3: 他是古兰丹姆，这位我不认识，这都是实话，真主作证。
1: 三班长，他们俩可是一块来的。
0: 等，什么真的假的，干脆都给我走，不许过！

0: 谁能证明你是古兰黛姆？
1: 谁能证明我不是古兰黛姆？
0: 谁？我？
1: 你？
2: 哼！请原谅，我不知道怎么称呼您。我证明他是古兰黛姆。
3: 哼，你证明他是好人，这么说你也是好人了。哼，不要把我们当成三岁的小孩子。古兰黛姆，你受委屈了，没你的事了，回去吧。
0: 他可是特务，
3: 跑不了。你证明这儿，证明那儿，谁能证明你们俩是好人呢？
2: 卡了，
3: 卡了。卡拉是谁啊？
2: 姑娘，把热舞阿布琴给这位首长看看。
0: 不，卡拉告诉我，让我交给一个叫杨排的人。
3: 杨排？我就是杨排。

0: 扔花圃能证明什么呢？对不起，暂时委屈你们一下。阿拉莫说
1: 哟，
0: 把他们俩押起来
1: 走。

快点。排长，有什么任务，你就分配吧。

0: 报告。
1: 进来。请坐吧。姑娘，别怕，啊，你已经到了有解放军住的地方了。只要你叫我们相信，你是真古兰丹姆，咱们什么事儿都好办，好不好啊？
2: 8年前，叔叔把我卖给了热力普，后来改名叫麦日乌里。解放军来的那一年，热力普带着全家和我们几个奴仆一起逃进了山里。
1: 你什么时候认识的阿曼巴依呢？
2: 他是热力普进山后买的奴仆，和他认识还不到半年。
1: 那卡拉什么时候把琴交给你的呢？
2: 昨天夜里，阿曼巴依带着我逃出了沙利尔的礼拜寺。

0: 深更半夜的干什么？
1: 前天夜里将阿达尔投出山口，被解放军打死了。任立普他们正在犯愁呢，现在正是个好机会。我偷了一支手枪，咱们赶快逃走吧。
2: 哦，逃走啊？
1: 那你们就赶快走吧。
0: 哎呀，卡拉，只有你认识解放军，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3: 卡拉，你救救我吧。
1: 年轻的姑娘，你真年轻。
2: 好，我送你们一段，走吧。
1: 那边走。

0: 杜大兴，有。端一盆给那个姑娘送去。
1: 啊？拿花招待女朋友？
0: 哪来那么多废话？
1: 是。这是我们排长优待你的，看吧。
0: 阿明，出来晒晒太阳。

0: 班长，这叫什么作？
1: 什么作风啊？正派作风嘛。
0: 就是嘛。
2: 卡拉把琴带回来了，只是告诉我他遭遇到不幸吗？

神已降临人世了。敌人是不想要甲骨兰丹姆了？哼，好厉害！

0: 检查的结果，甲钴胺弹幕夜里从坟里走出来，被人用刀子从背后杀死，坟里的电台已经被人移走了。
1: 敌人的动作倒挺快啊，灭口。也好，这更证明了卡拉的汇报，真神已降临人世了，
0: 带来了吉祥如意。
1: 二班长，按照指挥部的指示，让他们到尼亚兹老汉家里认干亲，我在那儿等着。啊，
2: 好，走吧。
1: 哎，这回啊跟你上回可不一样喽，这一次啊你可再也活不了了。
0: 我尼亚子家又兴旺起来了。
1: 报告，你看他们来了，你看来了
0: 啊，请请里边坐。
3: 三娘妈的客，
0: 欢迎你啊，欢迎你，安拜大哥。
3: 没想到，没想到啊，临老临老还有个安居的地方了。
0: 欢迎，欢迎你啊，
3: 孩子，上前认爸爸呀。

0: 阿米尔，该你的了。
1: 太长，我该叫什么呢？
0: 大叔，要阿米尔给你做儿子呢，还是做你的女婿啊？
1: 都行，都行，都行啊。
0: 那你看着办吧。
2: 报告，爸爸岳父同志，儿子阿米尔。

0: 什么事啊？
1: 真神殿试，巴勒托杰结婚。
0: 以集合起伊斯玛利亚忠实的子孙，利用雕羊比赛抢夺制高点，从背后给共军一刀，自由世界又重新降临人世。望你马上集合起山里的所有兵力，按时向山口出击。真主保佑我们此仗必胜。真主啊，真主啊。回殿，巴勒托杰的酥油火把和枪声为号。

0: 您好，
1: 你好，来的可不少啊。
0: 你好，
2: 你好。
0: 哦，
2: 我认错了。
0: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0: 那就开始吊羊比赛吧。
2: 好。

0: 兄弟，
1: 啊，
0: 到了点酥油火把的时候了。我去吧。
2: 参谋长，
3: 出击。
2: 是。
0: 大马。

阿曼八爷，到了点酥油火把的时候了。啊，没有火柴了，给你。

0: 好劲再打。
1: 自由世界的英雄们冲啊！迂回包围，一个也不让他跑掉。
2: 嗯，
3: 他们跑得太远了。来，我让他们回来。

0: 阿面，别忘了你是新郎。乡亲们，这么几个雄土匪不用你们去。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自由世界的英雄们，你们已经到了地方了，我们优待俘虏，交枪吧。
1: 把2颗红色信号弹。

0: 哦，下边看看去。
1: 哎，别走啊，热闹还在后边呢。
0: 阿面，打三发红色信号弹。
1: 别着急，马上就有热闹看。
2: 快走快走快走。
1: 怎么样？哎，你再往这边看。
0: 前边走的那个就是热力铺。
2: 哦。哎呀，站着站着站着。
3: 自由世界的英雄们，在你们的真神面前庆祝你们的胜利吧。请真神大人检阅你的部队。检阅开始。
2: 走，快走，后边跟着。
3: 国民党专员大人，哼，你装成了少数民族，又救回了真古兰丹姆，就以为你有了政治资本，就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是驻乌城的特派员，做梦。你看看看了这个纸条上写的是什么？你这个汉族的败类。
4: 珍珠，我明白了，看了是他打死的。
1: 看了自己说的对，太年轻了。

雷雨天不能在道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进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对着香港。
1: 外地来的朋友都很喜欢去米其林打卡，100块能吃得很饱。
2: 哇，真的很好吃，简直就是艺术！哇，怪不得大排长龙。
3: 米其林打卡之后，就可以去老字号试下。
4: 我系第五代，160几年。
2: 好香啊！
5: 大龙盘好笑啦，哇！
2: 我们今天下午要吃什么呢？
1: 外地来的朋友都很喜欢去米其林打卡，有10000块吃不饱了，100块能吃得很饱很饱。但是我们香港人并不迷信米其林，因为最重要要找到自己喜欢的味道。
6: 喂，我哋終於到咗天后站啦！
2: 下一站天后。
6: 其實香港真係好多好好食嘅雲吞麵，嗰度有個好正嘅麵，華姐清湯腩，好吃的地方在香港就會排長龍，如果不排長龍呢，就不好吃。
7: Hello，Hello， 兩位埋邊坐啊？邊坐啊？嗰張台殼，睇下。
8: 你
6: 睇
8: 食咩先？
6: 喂，你可以介紹一下。
7: 有牛腩啊，牛筋、牛肚，咁三寶又咩都有。
9: 係啊，坑腩啦，崩沙腩啦，
7: 爽腩啦，
9: 爽腩啦，爽腩啦。
6: 知道你個部位嗎？
2: 沒有，
7: 我幫你嚟搞啦，好
6: 好 OK。
2: 我之前在内地的时候吃那个潮汕牛肉火锅，你听过吗？它里面那个菜单就有很多那种什么什么佛人啊、齿人啊，然后松口油啊、花枝、吊人，
6: 都好好啊。
2: 我都不懂这些名字谁取的，我真的是。
6: 你睇下排長龍都幾嚴重，因為中午飯時間已經過了，就還是這麼多人排隊。
7: 你好。
6: 哦，
7: 呢個蘿蔔，
6: 好正啊！
7: 呢個係牛三寶，下低係左腩嚟嘅。

0: 啊，係喎！你哋咁多牛肉咧，要用好多牛肉，呢牛肉點樣嚟嘅？
1: 我哋都係喺街市或者供應商攞嘅。
0: 咁啲新鮮嘅牛啊，其實每日都唔係好多。
1: 好多啊，所以我哋都有六七間供應商。
0: 咁大家咪要搶牛肉咯？
1: 係啊，樣樣俾啲，有幾多俾我哋。
0: 啊，OK。
1: 你係華姐嘅，我孫啊，孫啊，最辛苦係咩咧？你覺得請人啦，請人啦，我請我，好大人拍頭啊！
0: 哦，即係係因為
1: 時間長，
0: 咁你都可以穿一啲人新嘅好。
1: 慢慢啦，同埋我哋呢度咁忙咧，好快就上手噶啦。
0: 哦，係，絕對係你睇下排隊排隊。
2: 2021年开始攞到，到今年都应该仲有，不过部位摆啊冇贴出嚟啦，不过部位摆啊冇贴出嚟啦。哇！试下
0: 啲牛腩先啊，
2: 上坑南
0: 做出啲嘅呢个牌嘅呢个位置。
2: 哇，看起来就很嫩。
0: 哇，啲个个入嚟都话要食坑腩，咁点够分啊？
2: 我哋尽量啊吓。
0: 熟。
2: 我喜欢吃这种面条。
0: 嗯，哇，真係好爽！
2: 呢個沙腩就係筋膜嘅，膠原蛋白，誒，膠原蛋白。
0: 喂，試一下。
3: 真的很好吃，怪不得大排長龍。
0: 喂，Lisa， 你咁年輕美貌，咁但係你又俾呢度困住你，咁點算咧？我仲有其他屋企人噶嘛，
2: 可以輪流幫下手咁樣咯。那你還可以留在店裡，就是傳承家具，我覺得很厲害。
1: 咁你慢慢食。
0: OK。
1: 你其他嘢。
0: Thank you。
1: 多謝曬。好。
0: Thank you，Lisa。
3: 好。呢個真的很好吃。
0: 我要呢個很好吃。

0: 嗱，呢啲就係糖藕啦。
1: 那它为什么叫糖楼呢？
0: 糖楼的情况呢，就是它没有电梯嘛。
1: 为什么这个屋它是蓝色的？
0: 啊，在很久很久以前，这个屋的地址就是在神医华佗的医院，19世纪就有了。在1990年维修它的时候，工人呢，他们呢都发现，在仓库里啊埋藏了好多蓝色的油漆，就觉得可能华佗喜欢蓝色，在重建的过程里直接把它油成蓝色了。
1: 那旁边的黄色，
0: 那个是另外一集再解释给大家知道了。哇，香港的菜真的多元化了，日本菜、法国菜、意大利菜、印度菜、非洲菜，菜都有啊。
1: 我是马来西亚人，然后我又特别喜欢吃甜辣口味的菜，那我们去吃泰国菜好了。
0: Sam San 有啊，这里才是。快点排，快点排，快点排，快点排，稍微排慢啲就冇嘢啦。
1: 啊，拍照了。
2: Nice to meet you.
0: What's your name?
2: Adam.
0: Where are you from?
2: Sydney.
0: Oh, okay.
2: Australia.
0: Nice trip. Nice country. Well, what do you recommend us?
2: One of our most popular items is the Wagyu beef soup noodle.
0: Mm-hmm. Okay.
2: Maybe the stir-fried spicy noodles.
0: Oh, yeah, that's big.
2: Yeah. And quite personally, I like the fried rice or crab meat.
0: Okay. Yeah, oh, just may I ask you a question?
2: Of course.
0: What?

0: 那我要，哎哥啊，我打算带一款酒去配合你的菜，酸甜苦辣，你喜欢吃什么？
1: 我经常吃灰。
0: 我觉得酸甜咯。好，就这样决定了。
2: 现在来拿我的奖品。嗯，
0: 谢谢。

0: 人在哪呢？
1: 威灵顿街。
0: 那你在附近找找哈，给你一个线索。不单止要低头走路啊，都要抬头望天，见到一个大烟囱，我就喺嗰度等你。
1: 烟囱。
0: 给你找得到
1: 哦。那当然了，烟囱，走吧，
0: 走吧。
2: 喂，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0: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2: 好，你好，你
0: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今日跟你學嘢，
4: 我哋廣東有三大名果。咁我哋就選用咗呢個誒廣東最優質嘅黑冬果。哦，咁咧啲醬咧就好多材料嘅，都要四五種啊。
0: 好香啊！
4: 成個鵝籠咧，啲滿曬醬咧，咁燒出嚟就會香啲。
2: 嗱，你哋就開始開工啦
0: 嚇。好，OK，交俾我哋啊。
4: 缝针
0: 啊，缝针啊，好紧要。
4: 系啊，喺个袋喺旁边度咧，吉咗上去先。
0: 哦，好似 barbecue 咁啊，真系。

0: 哇！Very good啦，哇！Very good啦，唔肯做，
1: 加几多？系。哇！哇！Very good，好大嘅喎，可以噶，系啊，哇！够啦，够张噶啦，
0: 以前咧，我哋初初入行咧，系用个口吹嘅，咁样吹嘅，咁样。
2: 哇！喺度做乜衰事啊？我惊我口污糟，我黐沙牙。系啦，
0: 对不起啦，
2: 对唔住啊，对唔住啊，
0: 加啲，加啲，加啲啲啊，加啲，加啲啲啊。
2: 好啦，咁之后点啊？
0: 就拎上嚟上钩。
2: 可以啦，
3: 颜色很漂亮，
0: 漂亮啊，均匀。干身咧就可以烧噶啦。
2: 系。
0: 哇！烧嘅温度系要几多？
2: 250至250度。
0: 咁啊，而家我哋咧就改进咗，就系用呢个双浸炉。即系之前咧嗰啲单浸炉咧危险啊，啲皮肤一揩落去咧就跌扑噶啦。咁啊，而家呢个双浸炉咧外边咧可以降温嘅。
3: 哦，佢个炉温入边咧，个温度比较高啊，所以佢烧到啲火咧，啲皮下脂肪咧，成个化啲，咁啊皮脆啲嘅。
4: 所以呢个楼上面有好大嘅烟通啊，
3: 系啊系啊系啊。
4: 文哥，
3: 嗯，
4: 烧烫下落嚟未？我感觉它的炉好像没火了。
3: 烧咗火唔等于熄咗炉，你听过咩？快啲睇我嘅电影。
4: 呢埋果栏几年，唔好够劏喎。
3: 咁我烧咗火啫，唔系烧咗皮。
4: 睇过未？
0: 好劲啊！而家啲火就好猛啊！

0: 有点热，我也派边烧鹅。差唔多啊，要起炉噶啦喎。
1: 哦，好啊。
2: 哇，出炉。
3: 两个熟啦，收咗身。
4: 好香啊！
3: 哇，好靓啊！
5: 今日真系辛苦晒，新哥，多谢新哥。
6: 多谢，
7: 谢谢。

0: 我走进来的时候，我就看到整个装潢非常像那个花样年华里面的感觉。
1: 我们设计师就是根据那个时候的旗袍，然后身上的那个 pattern， 然后就变成那个 wallpaper 这样。
2: 试下啦吓，我嚟先啦吓。
3: 你先来，
2: 少少地试下先。
0: 烧鹅一定要配上这个酸酸甜甜的酸梅酱，真的
4: 与众不同，
0: 很脆，所以它真的是乌梅子酱吗？
1: 是一个果酱，其实是我们家特调出来的。
4: 香港销量都好高，每日
1: 系啊，成十万啫。哇，
4: 十万只条
0: 哇！没有一只烧鹅能飞得出去。
1: 嗯，而家呢个就是上妆啦，是胸肉为主。咁下妆者即系个腿。哦，
0: 我中意食上妆。
4: 我哋嗰时拍戏都会嘅，拍戏的时候很多客饭都会有呢个烧鹅髀。
1: 你食左髀定右髀？
4: 咁啊唔知喎，应该系便宜一点嘅呢个。你冇话边个髀贵啲噶？有分噶？
1: 冇嘅冇嘅，不过成日啲人以前咧就系话，诶我要食鹅髀一定要食左髀，咁啊就一个咁嘅传说就到而家。
4: 其实系冇分别嘅，
1: 传说话左髀好食啲咯。其实咧炭烧炉香港系几乎唔发牌噶啦，咁呢个炉嘅牌系我哋几十年前

0: 起呢等樓嗰陣時候就已經有呢個爐，咁就因為咧，其實呢個你知喺我哋中環嘅地段咧，過往幾十年咧都好多發展商話，喂，不如大家起棟樓二十幾層樓，我哋可以租出去咁樣。咁因為我哋要保留呢個碳排，所以我哋唔拆樓，因為咧阿爺話齋，我哋要安守本分，做好我哋自己呢盤生意，所以我哋嘅我咧，你話係咪無價？
1: 無價。
2: 哦，我看到这个我很期待，这个李云子蛋清。
0: 你知唔知道咩係李雲子啊？
1: 我知道，因為咧佢媽媽就係彭琪，咁彭琪走路嘅時候咧就係咁樣咁樣嘅，咁所以就好似啲古代嘅人咁啊，拱手係咁樣嚟嘅，係啦。
0: 呢個禮雲子咧個產量好少啊，因為你諗下，100g 嘅禮雲子喺10斤嘅棚棋裏邊攞到出嚟嘅。
2: 哇！哇！好香！
1: 哇！下次再嚟一定要介紹多啲朋友嚟呢度食呢個。

0: 不過其實講到食嘢咧，就真係咧，除咗食呢個味道之外，仲有就係食佢嘅歷史啊，歷對錢鬼揸主啊！
1: 太平館，什麼什麼廳？
2: 是啊，
1: 是，不是？
0: 温老闆是不是？
1: 好吧 ，OK， 好 ，OK， 温老闆。
3: Hello，Hello， 兩位。
0: 哎，你好，你好。
1: 诶，收收收收，
0: 倾下偈啊！哇，系我哋头先喺出边好好奇啲噶。
1: 系啊，呢个字点念啊？
3: 其实呢个字咧，同常见嗰个餐字咧系一样发音，意思都一样。咁就系一个比较古嘅文字嚟嘅。
0: 古字啊？
3: 古字嚟嘅，160几年。我系第五代。
0: 第五代啊？
3: 第五代系啊，创办人系我嘅阿爷嘅爷。
0: 阿爷嘅阿爷。阿爺係邊個我都唔知道。
3: 古代，
1: 六代啊，
3: 古代，
1: 古劇喎。
0: 咁啊呢度咧好出名，好好食嘅，唔使講啦，一定係瑞士雞翼。
1: 記得點菜要配紅酒。
3: 紅酒牛肉。
0: 咁啊，不如你教下我點做啊？
3: 冇問題，冇問題。
0: 做完之後咧，我哋又可以做一個比賽，俾你啲員工試下味道。
3: 好啊，
0: 睇下佢哋食唔食得出，係你手勢定唔
3: 係？可以啊，可以。
0: 红酒牛舌就是这么准备的，丰富在这里的。
1: 这是我上次赢的红酒，就用来做好吧。特意去帮你选一款酒，帮你选一款酒。
0: 用水刷一下，然后就可以把那个牛煎一下。

0: 好，好，
1: 用你哋嘅紅酒啊！
0: 係啊，係啊，係啊！味道开始出来了，反了反了，咁样好似好好劲咁样嘅，反一反好，反一反，翻寻味啊！一条牛舌
2: 大概七寸这么长，可以开成四片。
0: 哇喂，咁我快啲食啦，好嘛？
3: 仲有鸡翼
0: 啊！系喎，仲有鸡翼喎，记得啲啊，系嘛？

0: 哋雞翼咧就要等多15分鐘先可以。咁、我哋做 soft 你先。
1: 好。
2: 點解叫 soft？ 唔叫你 soft。
1: 要打到核發泡。
0: 係啦。你慢慢跟住打。
2: 哇！哎哇哇哇！啊，睇唔出嚟喎，人仔細細。你睇我而家，我就係好 soft 啦而家。
0: 我幫幫幫忙啊！

0: 我看一下。哦哦，哇，立体了。
1: 可以吃了，
0: 好香哦！那个碎翅汁，我偷闻一下，哇，好香，好香，好香
1: ，Very nice。这道菜叫菜菜鸡翅，
0: 叫菜菜菜菜菜的鸡翅，
1: 好，试一下先。
0: 好，来 ，Give me five，
1: yeah， ten，
0: 我们一起完成了。
1: Okay.
0: 知道这里的员工能不能吃出来是我们做的？
2: 嗱，我喺度做咗十几年，我应该会试得出嘅。
0: 唔一定哦。哇，零芝，很专业，我有点紧张了。
2: 都好难讲，我估计系小姐做嘅。
0: 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
1: 點解你會估到
2: 嘅？睇到佢嘅手勢啊！雖然佢係美女，但係我相信都久唔久入廚房啦。
3: 哇！咁識講嘢，真係要敬你啊，杯。
2: 係，多謝多謝，
1: 多謝你啊，
0: 玩下啲嘢啦。
1: 咁我嚟啦，我哋食下啦。菜菜弄嘅。
0: 來，一人交換。
1: 好淋。
0: 它的酱汁真的绝了。
4: Hello，Hello， 鸡翼同个牛脷觉得点样啊？
0: 哦，好美啊！
1: 好有特色，好 juicy， 系啦。
4: 呢啲就我哋餐厅啲历史啦。
0: 爷爷的爷爷。
1: 爷爷啦。
4: 对，
1: 等佢对照下，真系有啲似样。
0: 有啲似样啊。
1: 都有啲似样啊，咁呢啊。
4: 啊，呢个就系我哋啲历史图片啦。呢个第一间啦，咁啊，我哋系。第一間中國人做嘅西餐廳，1860年喺廣州嘅時候咧，我哋個創辦人好叻，佢諗到一個方法，佢話我喺西餐個傳媒度，我加豉油。嚟到香港之後咧，我哋再根據香港本地人嘅口味，再慢慢演化發展，就成為咗香港一個好有本土特色嘅個烹調方式，就叫豉油西餐，係全球獨有嘅。
1: 哇！真係好嘢，好嘢，全球獨有。
4: 哇！呢個就係全香港甚至全世界得太平館先可以食到呢樣嘢。
1: 喂，嗱，呢個係我哋親手打嘅喎，今次啊！
0: 我覺得你可以傳俾我。裡面是蛋的感覺。
1: 嚟食下你自己整嘅。
0: 哇！那個蛋香。还有那个烤的那个香气，
1: 哇，好舒服啊！
0: 我刚才应该在后面学完的，我很后悔。
1: 它那个味道真的是刚刚好的，它不会太甜。
0: 这个真的很厉害，这个真的太厉害了。
4: 好不好吃啊？
0: 我好想啊！
4: 感动到好多笑声流眼泪。
1: 呢一個蘇芙蕾幾多年歷史
4: 咧？哇，起碼都有60-70年歷史啦。就因為點解要手打當年冇嗰啲攪拌機？因為你手打可以將嗰啲空氣打涼，你機打唔到咁多嘢。大滿足。
1: 好啦，我哋真係食得好飽啦，都要做下運動走走。
4: 好，好高興認識你哋，有機會再見。
0: 我一定會再來。
1: 好。拜拜，
4: 拜拜，拜拜。
0: 哇，好大一个喜字！
1: 系啊，因为这里就是喜帖街。哦。结婚啊，都会来这里买一些喜帖啊。
0: 我明天的美食地图靠我自己啦。
1: OK。
0: 拜拜。
1: 咁噶？
4: 拜拜。

0: 保留古老煤气灯的都爹利街，喜剧之王在这拍摄过。
1: 中环这边呢还有很多很好吃的米其林餐厅，所以呢今天我就预约了一个叫都爹利会馆。
2: 都爹利调炸鸡啦，用鸡汁大虾球首创的避风塘炒糯米饭。

0: 探訪了茶餐廳啦，幾十年的老字號，即係聽到他哋話唔捨得，但係都要放低。
1: 你食咧就趁依一兩個月啦，我哋就嚟結業啦，唔做啦。
2: 我哋最後嘅啦，
3: 係真係都會想延續落去嘅咁樣咯。
0: 未到最後都唔會放棄嘅，務實咯，拼搏咯，呢個就係香港味道。
4: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下一站香港。
1: 今日咧，我就由一碗粥开始，加咗个特别嘅材料，估下呢个系咩？其实好似
2: 花咁样样。
1: 最专业咧就咁尾字，13字合格。
3: 下一站果栏
1: 西贡码头
3: 鸭脷粥，我哋要豪买海鲜，虾瓜子 K 大花龙，
2: 好鲜甜。

0: 呢間食粥嘅地方咧，咁佢會有好多品種嘅俾你揀嘅。嗱，你見到有魚頭啦、魚腩啦、魚骨、魚泡，有加唔同嘅嘢。咁我今日咧食啲好特別嘅，我咧就會食魚餃粥。我媽細細個咧就教我魚餃粥就係呢個頭下邊一個骨位包住一嚿肉，嗰嚿肉咧好滑嘅。 嗱，俾大家睇下係咩部位，就咁啦。咁咧，佢嗰個大骨裏邊咧，包住裏邊有一嚿肉，好滑好滑嘅。我哋咧食咗個粥先。哇，好甜啊！頭先咧問咗我老闆娘，加咗一個特別嘅材料，落麥皮。 好味，知唔知啊？到最後仲有一個好神秘嘅嘢落去。
1: 呢啲係我哋個老細嘅最特色嘅，冇係我哋個店有㗎咋。

0: 你要曬光個粉靚，自己嫁嚟磨咯。
1: 唔需要加其他嘢，同埋喺煲多嚟咧，我哋粥底咧就好呢個濃稠嘅。原來呢個用個銅煲啊，去煲呢個粥咧，係佢首創嘅。咁有咩好處呢？預熱快脆，爆香嗰啲魚啊，先倒呢個粥落去，跟住滾兩滾，咁佢就上得嚟啦。

0: 日咧，我嚟到呢个海鲜批发市场咧，要静鸡鸡，因为俾咗个任务我。唔知搞唔搞得掂？跟我嚟。咁啊，今日有啲咩靓鱼啊 ？Ann，
1: 今日最靓青衣。
0: 哦，呢条青衣。
1: 系啦，新鲜。有松鼠斑啦。呢啲臘腸斑，呢條$80，
0: 誒有黑瓜子喎，我最中意食嘅黑瓜子，今日咧我要買條黑瓜子，呢個係
1: 呢啲係誒紐西蘭嘅桂皮糖，
0: 好脆手喎，
1: 好好用嘅呢只，冇沙，
0: 鮮甜，好乾淨。咁呢個冬菇咧，
1: 呢啲大概為$10一隻左右啦，
0: 又係好食喎呢個。

0: 同埋好乾淨，因為佢全部都係紐西蘭嚟嘅呢啲貨。
1: 咁我點樣揀啊？呢個
0: 即係佢係開口嘅就係唔靚嘅啦，合埋呢啲就係全部都30000嘅啦。
1: 運到翻嚟香港嘅大花龍，哇！呢啲隻有幾重啊？
0: 呢隻大概3斤左右啦。啊，俾你最大嘅你。
1: 哇！好大隻啊！你幫我揸住，我唔敢拎啊！你睇，哇！3000。呢度有冇5斤啊？
0: 差唔多。
1: 哇！超級大隻啊！但通常咧，嗰啲龍蝦咧。控制個温度，咁佢就瞓覺。大約温度係11度，佢就瞓覺。咁佢就翻嚟咧，慢慢拆開上個温度啱翻，佢就游水喐翻噶啦。斑馬瀨尿蝦咧，大家知唔知道點解會用個樽裝著佢呢？因為咧，佢哋啲瀨尿蝦咧會打交啊，一打交咧佢就會死噶啦。一捉佢咧。就一雙一對，就一個男一個女，一捉就2隻噶啦，一定要食。如果俾我揀咧，係食公，公咧佢冇嗰啲咁多膏，係咪最鮮甜嘅？我想問你啦，嗱，你成個檔口有幾多個品種啊？海鮮
0: 咁樣都上過百品種噶啦，係。
1: 哇！
0: 因為每一個龍蝦，就算龍蝦一個都有10個品種。
1: 魚有幾多個品種啊？
0: 魚好難講，最少過百種噶啦。
1: 今日咧我唔理啦，我哋要豪買海鮮。嗰個黑瓜子係幾錢啊？
0: 呢條黑瓜子計你200蚊啦。
1: 要計到最平喎。
2: 要計到最平喎。
0: 計到最平最平嗰條黑瓜子。
1: 180啦。平
0: OK
1: 平兩20蚊，180蚊，出邊就食唔到噶啦。咁呢個我自己食。
0: 成隻100蚊。
1: 即係100蚊，頭先80嘅，
0: 好啦，就計你80。
1: 80加80。
0: 呢個係2隻40蚊。
1: 30蚊啦。
0: 30蚊好難喎，
1: 咁咪先，35蚊加35。咁啊，跟住刀背。
0: 20蚊刀背。
1: 加20。咁啊，315。
0: 係。
1: 我整個瀨尿蝦。我要一隻公嘅，公咧佢冇嗰啲咁多膏，系咪最鮮甜嘅？
0: 要一隻公嘅，
1: 100蚊得唔得啊？你揀只100蚊嘅，
0: 呢只唔止噶啦，呢只
1: 你又平俾我
0: ，OK 好啦，冇問題，
1: 100蚊呢只，一隻100蚊，415。我哋係加工啦。

0: 嗱，呢度咧由嗰個香港仔魚市場咧坐幾分鐘啦，五分鐘都唔使，坐呢個街道兩個半，咁就去到呢個叫做鴨脷洲，咁係一個島嚟嘅。好啦，我哋嚟到呢個鴨脷洲街市，樓下可以買餸啦，買魚啊，呢個買魚咧亦都係最平嘅。咁通常就喺呢度買海鮮，跟住就樓上加工。道妹，做多幾多年啦呢間？
1: 至起碼五六十、七十年都有。
0: 七十年以後啊，幾耐啊？你幫我加工，我哋坐定定揾個位先。哇！呢個點做法啊？
1: 呢個油鹽水啊。
0: 油鹽水加啲鹽汁落去。
1: 係啊。
0: 加啲粉絲。
1: 粉絲啊，最正啊，收曬啲味。
0: 嗱，望落去咧，啱啱熟。佢唔會過熟，過熟咧佢會軟身啲嘅，佢好挺身嘅。好好食，鮮甜到不得了，爽啊！試埋個刀貝，最緊要佢嗰個做法咧，唔好千祈過熟，過熟硬啊，唔好食嘅。嗯，好好味，有啲胡椒嘅香味。龍蝦你望到啲肉咧，粉紅色嘅。

粉紅色。彈牙嘅拉尿蝦。哎呀，哇，流曬汁，雪白軟淋淋，幾鮮甜，好多汁，好滿足，搞定。

0: 酸酸地，嗰種香味好濃郁。
1: 呢個犀利啦！呢個咧就好巧，呢個師傅嘅刀工啦，佢將個豆腐咧就切到好幼細，跟住你倒啲湯落去咧，一個盛放一朵花菊花咁樣樣。咁佢個湯咧就好特別啦，佢用咗三種菌，雲南嘅松茸啦，四川嘅黃菇啦，日本個花菇。咁點解咁樣呢？
2: 同用的浮萍菊花，正正就是咩咧？我哋喺傳統我哋嘅中餐嘅烹調技藝當中，點樣去呈現中國人嘅一個刀工？其二咧就係個湯底啦，點樣去做到清澈咧？
1: 呢間咁嘅素食餐廳個師傅究竟係何方人性呢？師傅，邵師傅，我想問咧，你研發咁多菜式咧，最難係乜嘢咧？
2: 今時今日的年輕人，佢個要求不是正正係停留十幾廿年前的嗰種素食，所以我哋在呈現嗰方面咧，係花費了很多嘅心機啦，去做到一個令到層面上是有嗰個美感之餘咧，同樣是做到年輕人會喜歡吃。

0: 日咧，我嚟到中環個警署，我要入一個監倉。
1: 監倉，
0: 跟我嚟。

其實呢度咧就係一間咖啡店。咁呢度咧就係喺1919年咧就係一個前中央警署。咁呢度咧就係一個監獄，佢打通咗啲房間。咁其實啲房咧係好細嘅，你見到佢呢度有5個通風嘅窿啦，咁啊俾啲人去唞下氣。以前嘅監獄就係咁樣啦，等你去知道個歷史係點樣。我哋飲杯。呢度杯咖啡好特別，佢溝咗啲威士忌，上面冷冷地，下面暖暖地嗰個感覺。如果飲完呢杯威士忌咖啡咧，就唔會揸車啦。

0: 嚟到尖沙咀咧，揾一個蟹王，佢係全香港最多蟹嘅，佢亦都係啲蟹係最大隻嘅。
1: 避風塘蟹咧是我們香港特有的特色菜，先把個蟹钳上一下這個粉，把它這裡的肉咧裹起來，炸的時候呢，它肉不會飛出來。

0: 檢啊，幾大隻嚇！
1: 幫你拆只蟹檢，係，你嘢，哇，試下。
0: 呢只蟹檢咧，哇，
1: 飽滿夠肉。依家呢個季節咧，啲蟹咧最肥美嘅，
0: 好鮮甜。
1: 唉，一定好甜啊！呢個蟹啊，
0: 睇唔睇到啊？大家真係煮得蟹好，你就有汁啊！嗱。我覺得最專業咧，就個尾子。點為之尾子咧？尾子個係扁身嘅呢個。點解咧？因為個蟹個構造咧，個尾子咧一嚿肉咁樣伸到過嚟，咁啊啖啖肉。嗱，俾你睇下呢個成嚿肉嘅。哇！嗰個蟹咧食落去咧好乾身，即係個汁就冇油嘅。有啲人炒得唔好咧會有油。你睇啲肉爆曬啊！啲肉，
1: 阿美姐你慢慢食啦喎嚇。
0: 係啊，我食唔曬，我打貓㗎。
1: 好，
0: 全部食曬，我唔會浪費嘅。

0: 啊，包緊蝦餃啊！
1: 係啊
0: 係
1: 啊！
0: 幾多節啊？十三節。
1: 係咯。
0: 數下先，睇下合唔合格先。
1: 我哋學八成嘅啫。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啱啊，合格。啊，包到好靚喎，屁股吉吉喎。
1: 誒，用醬煲煲啊嘛。
0: 醬煲煲，一梳好似一個梳形咁樣噶嘛。包到咁幼細嘅你，師傅，你而家日日咁捏呢個招牌叉燒包，一日賣幾多隻？
1: 1000啦，
2: 1000隻啦。
0: 哦，
1: 加件去到1500到啦。
0: 1500隻。
1: 係，冇錯。
0: 哇，咁咪捏得好辛苦。
2: 係啊，因為就係我哋要做新鮮啊嘛。

好鬆軟喎，焗得好靚啊！嗯，呢個招牌焗叉燒包咧係最好食嘅。啊，你睇下，有汁。嗯，好味啊！蝦餃咧晶瑩剔透。個皮咧做得好靚，見到啲蝦肉咧係好橙、好靚透視出嚟嘅，試一下先。打落啲蝦，有汁，蝦好鮮味，嚟到呢度必點。

0: 朝呢個油麻地戲院啦，喺旁邊有一個仲勁呢個果欄啊，金漆招牌你見到啦，就係1913年咧，佢哋已經開始運作噶啦，好多個品種嗱，帶大家睇下啦。老闆講解一下，有咩佢呢度有紅色嘢咧？
1: 佢有機嘅咧，認證嘅咧，得澳全世界都澳洲先有，係其他國家唔做呢個咁嘅標誌。好甜好濃，
0: 佢有香蕉味。哎，彩椒好特別喎！
1: 彩椒都呢個都我哋自己青島自己農場做嘅，
0: 係啦。喂，呢個越南嗰個火龍果特別紅喎，
1: 紅肉
0: 抗氧化啦，同埋排重金屬啊。
1: 係，
0: 大家食下啲水果就好啦。
1: 食多啲。
0: 呢個係澳洲橙，
1: 澳洲橙，佢舊橙，個樣就唔係太靚，
0: 唔靚，但係好甜，
1: 好甜。
0: 呢啲水果咧，全部都係進口嘅，
1: 全部進口嘅。
0: 有冇本港生產嘅？
1: 誒，而家冇啦。
0: 本嘅似啦，呢个和歌山出嘅，呢个咧就虾芝麻嘅，两个都好食。买水果咧就讲嗰个甜度，我最中意食咧。

0: 介呢個澳洲牛油果啦。但係我發現一個牛油果仲特別，呢個叫做手指牛油果，好似我隻手指咁樣噶，$50一磅。
1: 你試下啦，冇核嘅，試下啦，好香滑啊！
0: 拜拜啦，芝芝。
1: 拜拜
0: 我嚟下一站啦，個雲吞水餃。
2: 呢個正雲吞水餃，
0: 你睇下水餃，水餃有蝦啦，有呢個木耳絲啦，好多材料喺度，好大隻嘅。雲吞呢咁以前雲吞咧淨係得豬肉嘅啫，而家香港咧就有蝦同豬肉喺度嘅。

我哋嚟到呢個梧松街嘅熟食中心咧，裏邊有好多間鋪頭仔啦。而家咧好多服務嘅，譬如附近嗰啲寫字樓咧叫外賣咧，咁呢度只能夠老闆咧就煮好曬，叫啲夥計咧就踩單車去送上去。咁呢個標定咧係最具代表性㗎啦。

0: 我要呢個。
1: 好，
0: 唔該曬，唔該曬，唔該曬。兩個台灣嘅媽媽，咁就喺中環呢個地方鬧市嘅地方開咗間店，咁佢做啲台灣嘅小食，所以就問你吃什麼，你食乜嘢？佢啱今年咧攞咗呢個米芝蓮推介嘅。我想試下呢個台灣麵啊，半斤腩嘅麵，因為呢度最出名嘅。你睇下，哇！佢嗰個卷料咧好精緻，麵咧好有筋道啊！你睇下，
2: 好食。
0: 呢個蛋卷咧特登喺台灣攞過嚟嘅。咬口嘅，佢入面包咗啲肉松咧，好豐富啊！呢個係佢哋嘅招牌，哇！係一個炸到咧好鬆脆，好香。佢話啲老肉咧老到咧好入味。普通市民咧嚟呢度食咧，唔需要太鋪張浪費，每人叫一小碗咧已經好滿足啦。

0: 我咧就好中意呢個西貢碼頭，就喺呢度啦。咁喺呢度咧坐船咧去唔同嘅離島玩嘅，好平嘅咋，40蚊、30蚊來回噶咯喎。呢個係世界地質公園，就喺萬宜水庫。咁我覺得值得咧，你搭船去，或者你搭車去，搭車你有99巴士啦，亦都喺度搭船去。咁呢度望出去咧，環境係好靚嘅。對面就係亞西洲有唔同個島啦，我非常之享受喺西貢呢個地方嘅。咁呢度好多漁船咧賣岸，咁佢有啲海鮮咧就喺個船度賣嘅，咁好多市民咧都會好中意買啲海鮮咧，就去嗰啲海鮮酒家度加工嘅。嚟到西貢咧，一定要喺呢條最窄最窄嘅食街，咁啊呢度有啲烤雞食啦，咁啊呢度左右兩邊咧就有啲泰國菜，好耐好耐歷史噶啦。咁嚟呢條街咧，最出名咧就係呢間車仔面。咁啊，而家多咗有啲唔同嘅珍珠奶茶同埋飲品啦，就有一間好耐好耐歷史嘅菠蘿包。平時排隊咧，個老闆娘好惡，
1: 排你冇位，企埋一邊。

0: 咁啊嚟到西貢個個都要打下卡 hit 一 hit 嘅。
1: 上船啦！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情防火，防患未然。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从鱼变鹿，为什么陈年老缸才能酿出极鲜之味？
3: 像浆糊慢慢的撕出一路，
0: 一块客家炸肉凭什么闯进马来西亚的椰浆饭战场？
4: 再少少潮味料耶，咩都唔使讲噶啦。
0: 和鸡没有联系的鸡肉卷是怎样做到风靡东南亚的？
5: 包住嚟食，下火轻热。
0: 老广的味道之流转。老广的食谱发源于岭南，取百家之长，百味融合中自成一家。从故乡到他乡，个体生命的迁徙导致烹饪方法的演变与改良，食物跟随着人物命运一起在流转中向前。吃什么，去哪儿吃，这是个伤脑筋的问题，尤其是当你置身于东西文化交汇的亚洲美食天堂香港。
6: 香港人有个特色，食嘢要快，行路要快，做嘢要快，所以产生了茶餐厅的模式。
0: 茶餐厅是一种典型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粤式食堂，香煎猪扒、咖喱牛腩、奶茶蛋挞，这些中茶西餐文化碰撞后的港式特有美食，从诞生之日起就圈粉无数，效率让香港蓬勃发展，却无意间偷走了港人记忆中的味道。抱着找回消失在效率之下的原味儿，两年前阮碧豪邀请79岁的师傅和两位年过70岁的师兄联手开办了这家年轻的老冰室。
6: 冰室咧就喺19世纪已经喺香港有存在噶啦，衍生到80年代嘅时候咧就变咗茶餐厅。
0: 凌晨4点半，阮碧豪和师傅开启一天的忙碌。
7: 6点半开门，咁啊面包啊蛋挞啊咁啊，咁啊要应酬嘅啦。
0: 79岁的周基楚，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在冰室做西点师傅。半个世纪的专业实践磨练了他对出品的一丝不苟，尤其是在他最拿手的蛋挞和菠萝包上。蛋挞、菠萝包在香港人的早餐和下午茶里，这两个应该是重复率最高的名词。蛋挞在上个世纪20年代诞生于广州，流转到香港后名扬海外。
7: 逐點逐點改良，類似個煎蛋一樣，睇點樣滑啲好食啲嘅。即整啲粉，我咪啲油，咁咪先食到佢滑，然後擠落嘅雪櫃。佢而家以我哋嘅雪粉硬淨啲，然後先我咪啲水起嚟，你再接。
0: 蛋塔皮分為牛油皮和酥皮。传统的酥皮是由水皮和油皮重复交错翻叠而起酥的，周基楚的巧手能将5毫米的酥皮折叠108层，再把酥皮放进圆形饼模，拇指沿模边柔和的挤压，再加入有砂糖及鸡蛋混合而成的蛋液，

0: 手掌与案板无数次的碰撞，手腕有规律地向内旋转。在半个世纪的光阴里，周基楚就这样重复着这一系列动作。菠萝包的灵魂在于表面的酥皮，砂糖、鸡蛋、面粉与猪油混合而成的黄金片被平铺在圆滑的白面皮上。随着科技的发展，机器的精细程度早已高于人手，但周基楚坚持全手工制作。他说这样可以带给粉丝50年不变的老味道。
1: 一间冰室最重要啊，嗰杯奶茶同埋嘅面包做得靓，咁就系传统嘅冰室。
0: 茶和奶约定在每天清晨6:30相遇，面包蛋挞的香味从狭隘的空间飘散开，一杯奶茶，一份蛋挞，师徒俩的合作无间，开启了街坊们一天的能量之源。到了上午10点，阮碧豪开始了冰室另一个招牌餐的准备——火焰牛河。牛河是老广的叫法，就是牛肉、芽菜炒新鲜的米粉。牛河分为湿炒和干炒两种。湿炒是炒牛肉的时候要勾芡，炒出来的米粉有汁；干炒不勾芡，讲究肉嫩芽爽，米粉焦香。有人说，干炒牛河是检验粤菜馆水准的利器。在阮碧豪看来，炒牛河除了要准备的配料很多，还有极为关键的一步。
2: 我一入行，我师傅已经叫我搣河粉，佢话炒河粉咧就要用手搣嘅。如果一嚿嚿咁样炒，啲牛河点会靓啊？
0: 猛火快炒，火气重，粉不粘锅，不折断，香而不腻。
2: 我哋炒河粉一定要用筷子嚟炒嘅，因为用筷子炒咧，啲河粉就唔会断，同埋好均匀嘅炒得。
0: 阮碧豪的干炒牛河之所以叫火焰牛河，是因为这当中有他独创的一个工序，用高度米酒明火燃烧粉的表面。
2: 河粉是米做的嘛，烧完它之后呢就有米香的味道，还有牛肉也有烧过的味道。
0: 干炒牛河简约而不简单，对一般食客来说，它可能仅仅是一道普通的菜肴，但对老广而言，它却是一块测试粤菜厨师手艺的试金石。从凌晨4:30到晚上10点，师傅和师兄专注在面点房，阮碧豪忙碌于店前。
2: 不会做多的，因为师傅师兄年纪就大了，每日都是限量发售，下午5点卖完我们就算数。
3: 哎，辛苦没办法了，但是自己好，鬼叫自己好胜呢。
0: 从模仿到创造，灵活的香港人海纳百川地接受着来自各地的文化，又将精髓融汇一炉，打造出冰室这种独特的文化。
4: 奶茶，
0: 点上一杯奶茶，将一小块黄油裹在菠萝包上，满满咬下去，口里都是地道的香港味道。
2: 我哋系同师傅咧，为咗一样嘢，做有人情味嘅冰室。
0: 无论脚步走多远，家乡的味道总是熟悉而顽固，它让异乡游子魂牵梦绕，朝思暮想。清明节刚过，黄种人就忙到停不下来。今天作为珠海虎山金巢琵琶鸭的第6代传承人，他早早地燃起了皇家祖辈传下来的维生之火。
5: 已经第6代了，我接手应该有16到18年左右了。凌晨4点做到晚上8点半左右，如果加班你可能就做到11点了。
0: 虎山金巢琵琶鸭因形似乐器琵琶而得名，这道让珠海人魂牵梦绕的非遗美食已经藏在深巷里近200年。琵琶鸭的神奇之处在于它不论是热还是冷，都保持皮脆肉嫩、唇齿留香的口感。而传

0: 了六代人，历经上百年的经营史，更让琵琶鸭的故事熠熠生辉。
1: 这个是我朋友，
2: 是
1: 朋友
2: 给
1: 办的，带
2: 过
1: 来交流一下。
2: 哦，
3: 仁哥你好，
2: 哎你好，
0: 带着钱务厨艺在日本闯荡了20年的梁建廷慕名而来，本身就是掌厨人的他，要找黄仲仁学艺。
4: 我哋用嘅呢60日左右嘅鸭，
3: 表都要讲结实嘅喎。
4: 系啊，扎咗又唔个形状又唔靓啊。
3: 哦，咩鸭边个呀？
4: 鸭边系。过下热水嘅，跟住就收缩咗再腌制咯。嗱，依家一般就提前一日备货噶，
3: 放入去封房啊？
4: 系啦，要封干，一定要够干。你依家咁样纤维都系有技巧噶，如果你随意嘅话，我一烧佢就鸭就变形啦。
3: 啲一收缩就变形。
4: 系啊。阿廷哥，依家啲鸭就烧熟啦，出炉啦。
3: 哇！聞到流手水。
4: 如果你翻到日本嗰時要做嗰時咧，你就要注意啲火候啦。一開始咧大火，睇佢啲色澤有變色，控制個火候啦。
3: 食起身咪皮脆肉滑啦，係嘛？好嘢。
0: 從前戊回到東京，梁建廷已經迫不及待地打開爐灶。他要在短时间内推出每周的特别菜式，琵琶鸭是目标之一。20年的他乡打拼生涯，培育了梁建廷时刻保持求新求变的习惯。
3: 我2年啊，开多上7、8间喺周围，所以竞争比较大。44个地方，10几间中华料理，日难行做。
0: 20年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梁建廷，带着学了2年的粤菜厨艺，来到日本东京谋生。先是打工仔，后是老板。经营失败后，变回打工仔，再次创业成为老板。3创3败，而屡败屡战之下的这家王味坊，已经是梁建廷在东京的第4次创业。每天早上8点，梁建廷和妻子必须准时踏上前往东京中央区的列车。1个半小时的路程，赶在10点前回到他们的主战场，做午饭前的准备工作。
3: 开间黄味坊，开间3年啦。嗰3年咧，一直都系一个人炒菜、洗碗、切菜、买货，啊，全部我一个人搞掂。上面就我老婆咯，不饭洗杯啊，我老婆咯。
0: 一个人掌控一个厨房，120多款固定菜式，每周8款特别推介，每天为上百人解决午餐和晚餐。
5: 好大嘅压力，因为呢度啲租啊，各方面人工都好贵，加上日本经济唔好咧，啲菜式方面价钱只有比10年前低。食物的材料咧，就而家越嚟越贵。
0: 亲力亲为，合理控制成本，这是夫妻俩靠经验总结而来的经营之道。也只有这样，餐馆才能得以生存下来。
6: 叶先生，こんにちは。ひとり様、一周年多久よろしいですか？はい。はい、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とラーメン、どんなんでしょうか？すみません、忘れた、ごめんなさい。
0: 梁建廷的妻子很具语言天赋，王味坊能在中央区经营下来，也有赖于妻子这口流利的日语。
5: 就是55分或50分到12点半，就很紧张了。反正做每样东西要很快很快，就会跑住来做的。只能死不能病，如果你抢不到客人，就没有生意了。就中午就靠一个钟头的时间去抢客。
3: 有阵时揾一班客人，等住揾啲新嘢吸引下佢，佢又去第二间，都既头痛系要喺嗰啲货源，又系有佢成本。
0: 系。今天的生意不理想，经历风浪的梁建廷并未为此挂心。

0: 晚市过后，梁建廷来到了同乡梁彪的广东料理店。梁彪和梁建廷同是珠海前务人，20年前他们一起背井离乡到日本谋生，现在他们每周坚持一起研发新菜式。
1: 阿彪，买咗萝卜先，喺研究呢个新菜。
2: 哦，
1: 好。你话点整啊？
2: 两条啊，两色啦，系嘛？
1: 好，一条盘龙啦。
2: 一条盘龙。
1: 啊，嗰条就整酥炸啦，耳骨啊，一片就炸啦。
0: 每年的五六月是日本人食用鳗鱼的黄金季节，梁建廷想趁这个时候研究出吻合日本人口味的鳗鱼菜式。
1: 起咗吉几啲就食食几日之人，变得一手酱盐味，再腌下佢。
2: 两三
1: 份啊！一提上鸡蛋，淋啲面包糠，应该好好食噶，口感好，应该脆嘛，只要脆嘛。佢有得炸，佢有得炒，佢有得豉汁腐汁嘛。
0: 鳗鱼，广东人称它为白鳝。日本的鳗鱼60%来自中国。珠江三角洲历来是鳗鱼生长的黄金区域，而在鳗鱼的烹调方式上，粤厨更是创作出了林林总总的做法。从前务到东京，一样的勺子，一样的锅炉，不一样的是在背井离乡下做着家乡菜，分享给他乡的人。每周一新菜，着实让梁建廷绞尽脑汁，香的、辣的、中日结合的，菜式千变万化，方法层出不穷。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生活和子女。
1: 冇咩烟，我就继续煮落去噶啦，煮到啲剩啲大啦，出嚟搵食啦，咁啊就退休咯，有排搏啊，都有10多年。
0: 为生计背井离乡，闯荡世界的同时。以梁建廷为代表的掌勺人，也让粤厨的手艺和精神流转于世界各地。
3: 阿贵啊，今天我叫你做那个野鸡卷了，是我们顺德的经典的名菜来的啊，有100多年的历史，但是操作起来做起来很繁琐，不容易做好。
0: 不定期地给越南徒弟传授家乡菜的做法，是欧培彪在异国他乡创业后的坚持。欧培彪传授的野鸡卷，是顺德菜中粗料精做的典范菜式。这道菜式取名野鸡卷，却跟鸡没有任何联系，它的主要材料是肥膘和瘦肉。
3: 用猪的肩膀到后腰10公分最后的那点肉，为什么呢？那个地方的肉比较细腻紧密，
0: 要让肥膘和瘦肉相互包裹后做到外脆里嫩香而不腻，刀工是成败的关键。
3: 肥肉一定要片成2毫米，瘦肉也一样，肥肉薄了容易穿，厚了口感不好，如果那个瘦肉厚了口感就柴了，不好吃了。
0: 30厘米长，20厘米宽，2毫米厚最标准。肥膘用曲酒浸泡5分钟，既可去腥臊，又能增添酒香味儿。
3: 瘦肉啊，要放鸡蛋、盐巴、酱油，还有一点点生粉，啊，还有一点点酒，腌它大概是20分钟内就可以，肥瘦合并，卷起来。
0: 肥膘和瘦肉被拆分再合并，摇身一变成为粗料精做的肉卷，入炉猛火蒸20分钟，再放到冰箱迅速降温成硬块，才能刀切不烂。
3: 最起码要砂锅要110度，就把那个野鸡菌马上收紧，慢慢的把那个油逼出来，它叫外酥里嫩啊。哎，林生好，林生好，即系揾龙头鱼啊！喂，呢两日刮大风咁，唔知有冇？我打个电话帮你订啦。
4: 啊，又要订石蟹，石蟹唔好多喎呢轮。
3: 今晚啊，顺德房留俾你，最大嘅顺德房吓，你订嘅大海胆啊，各方面都已经留好咗啦。
0: 午市过后，欧培彪将主战场转移到手机上，时刻的来电既是惊喜又是压力。

0: 系，张生你好，张生你好，哎，你要个龙头鱼啊，系啊系啊。林哥，听晚啊，三埋袋要六斤龙头鱼，有冇货？有冇货？
1: 多啊！
0: 要六斤咁多，你得五条，六条加埋里边都得六条。啊，即刻市场就揾，我又打电话，你又打电话，啊，即刻安排好。
2: 有時咧，其實啲客人揾啲嘢都幾撩楞嘅，有啲食材唔一定一下子揾到，或者盡能力同佢揾。食
0: 客們喜歡稱呼歐皮標為順德標，今日的風光源於歐皮標五年前一個衝動的想法。
2: 初初嚟嗰陣啊，玩過一兩次之後咧，感覺到呢度個環境好，海鮮啊各方面都好新鮮好靚。
0: 燒烤啊、煎炸啊，咁啊為主嘅啦。譬如蒸條魚啊，佢都唔識蒸嘅，魚鱗就掛得唔清，魚鰓都唔滑，咁啊點食咧？咁冇行咗呢度，見到咁嘅情況，啊，咦，有商機喎！咁多我哋個國內人過嚟旅遊，啊，呢度食材又靚，嘗試下啊，將我哋個順德美食啊推廣下，睇下得唔得啦咁樣。
3: 廣東人喜歡說幹就幹，五年前順德人家。
2: 成为岘港第一家传统粤菜馆，顺德野鸡卷配越南野菜，家乡扣肉，每一道菜欧皮标都手到擒来。但即便这样，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我哋初初都冇考虑到咁麻烦、咁复杂嘅。再聘请人员嗰阵，啊，好似厨房啲兄弟带啲徒弟，哇，龙口何不如咁，各方面好多。
3: 咩嘢微料咩微料完全唔符嘅，做唔掂嘅。啊，咁啊后期咧就全部喺国内，广州佛山批发，我咁先系真真正正做到今时今日我哋个菜系嗰个味性。为了能把家乡风味复制到异国他乡，欧培标整整花了五年来解节，借食材与配料的节，借天然做法与后期加工的节，直到客死云来时，欧培标才相信自己。 不负凤雏美食传播者的称号。这天，在越南朋友的帮助下，欧培标在当地市场终于找到了极少露面的龙头鱼。龙头鱼的头部及口缘有许多触须状的小胡子，正面看有点像龙头，所以被当地人叫龙头鱼。
2: 龙头鱼的学名叫蟾鱼，生活在近海岸浅水礁石里和深海区。它可以在无水环境中生存24小时。啊，这里有龙头鱼啊！啊，
4: 富贵岛，富贵岛的，南部的，
2: 啊，南部的，也是越南的。
4: 他说这个。
2: 市场没有啦，他卖的，对我跑了几个市场咧，全卖给我，看多少钱，够晒大条呢啲够晒大条，全部收货。
3: 意外的收获满足了客人需求的同时，欧皮标也借机会给自己解解馋。
2: 就毒刺嚟嘅，俾佢吉亲只手咧会中毒，会发胀发黑。针皮咧就有毒嘅，所以我哋要先去皮，毒素咧主要喺个头同埋个皮啊、肝脏啊嗰啲啦。
3: 欧皮标最拿手的是枣蓉清蒸龙头鱼和金沙龙头鱼，把龙头鱼处理干净之后，加入陈皮丝、红枣片和姜片以及盐巴蚝油腌制10分钟，再放到蒸炉猛火蒸10分钟，淋上沸腾的花生油。粤式食材广式做法，出品很受欢迎。
2: 嚟啦嚟啦嚟啦！
3: 以后一到主菜啊，龙头鱼啊啦，
2: 平时好难揾噶嘛，我今日有啲客要揾嚟食，我亦食翻几条自己食埋佢咯。平时都少食啦。呢个系酸汤嘅，酸汤煮嘅龙头鱼吓，而喺鸡卷咧有啲系怕热气，东南亚嘅杂草啊，包住嚟食，下火轻热。嗯，好嘅，啊，跟住啊。
3: 生于顺德，长于顺德的欧培标。 是顺德美食的创作者与传播者。从某一种角度来看，正是因为有了欧培标这样的粤厨，老广的美食才能流转世界各地，并与当地美食完美结合。在老广的一日三餐中，米饭永远是餐。

0: 不可或缺的主食。但凡有广府人相聚的餐桌，米饭总会不分先后的登场。凌晨五点，位于马来西亚吉隆坡秋节路的巴沙已经被唤醒。
1: 两大三细啊，四件猪肉，两件鱿鱼啊。OK OK， 得。啊，经常会咁嘅。啊，有冇开啊？跟住叫我包面俾你咯，炸肉咯，鱿鱼咯。
0: 食客的清晨来电，为的就是能吃上一口肖振全做的客家炸肉椰浆饭。椰浆饭是一款用椰奶和斑斓叶烹制而成的米饭菜肴，被马来人称之为国肴，在新加坡、印度等地也颇受欢迎。传统的椰浆饭是米饭配三八辣酱、黄瓜片、炸凤尾鱼、烤花生和半边鸡蛋，然后用香蕉叶包裹成尖锥形。
2: 我哋嗰阵时卖华人唔系讲好有钱嘛，但系睇到佢哋马来人好好生意，马来人又好好咯，就教我阿婆做咯，所以我阿婆就加入佢嘅最拿手嘅客家炸肉咯。
0: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肖振全的外婆当年就是靠着一手惠州客家炸肉，闯进了吉隆坡秋节路的巴沙，加入了椰浆饭的战场。这一手艺延续的肖振全已经是第三代。一口让食客等足十二个小时的椰浆饭，肖振全得在24个小时前做准备。
1: 半肥瘦咯，20几公斤左右啦，因为你唔可以切到太喷太喷，炸到佢好硬，太薄变咗纸皮。
0: 五花肉上加入五香粉、面豉、南乳、鸡蛋、糖和盐，搅拌均匀。
3: 捞匀佢之后，挤面粉收水咯，跟住攞去炸。
1: 10分钟到15分钟左右咯，一定要透啊！如果唔透嘅话，炆到唔靓啊！
0: 用高油温迅速锁住肉汁，炸至通透，起锅沥干油脂。第二天清晨回锅焖煮，这就是椰浆饭的灵魂所在。
1: 挤少少调味料啫，咩都唔使放噶啦。佢精华全部喺入面咗嘛，佢又锁住嗰啲味道咗嘛，一焖嘅时候化晒出嚟咯。
0: 把炸肉放进锅里焖煮后，他开始了配椰浆，确保每粒米都能被椰浆狠狠地包围，才能下锅吹蒸。比起更多用电饭煲直接煮熟的方法，肖振全坚持了外婆传下来的大桶蒸法。
1: 唔可以俾咁干啊，佢熟为止咯。嗱，如果佢唔够水嘅话，佢唔会熟噶嘛。一定要睇住咯，火候啊，同埋蒸嘅时候啊，啲下底嗰啲水够唔够啊？如果你唔够水嘅话，佢又蒸唔到佢嘛。因为个桶下底系有窿噶嘛，啲椰浆水会滴落去噶嘛，咁个饭咪干咯。所以我一定要加水加椰浆咯。
0: 翻来覆去，连续用人手操作一小时。30年前，肖振全看着外婆这么坚持下来的，今天他也没有理由偷懒。
1: 最后点放翻辣椒咯，跟住等到佢熟咯。
0: 当第一缕阳光冉冉升起时，夜色里孤独的战场也即将结束。椰香味儿和炸肉香味儿争先恐后的从狭小的铺面里往外逃。两块炸肉，半只鸡蛋，几片黄瓜，加上油炸江鱼仔，融合了三代人的坚守。这可能是全马来西亚最不起眼的椰浆饭小店，没名没牌，却声名在外。
1: 手艺嘅嘢都有佢嘅价值喺嗰度嘅，无论你点样先进都好，都唔可以代替咯。我觉得
0: 将情感注入食物，除了能让食物更加美味之外，还能给人留下味觉记忆。同样带着情感创作美食的华侨，还有欧阳艳玲，她的人当鸡椰浆饭每周只卖2天，却被追捧了整整25年。
4: 因为好辛苦啊，时间长啊，如果系日日煮会手痛啊。一开始接手冇咁多生意啦嘛，咁样我妈咧就教我煮嫩蛋鸡咯，再加多2-3样菜咯，咁样渐渐就吸引到好多客啊。
0: 人当

0: 慢炖的意思，马来西亚娘惹菜的一种。它将传统中国菜的烹饪技法与南洋的特色香料结合烹调而成，是椰浆饭的最佳搭档之一。制作人当的材料很多，香茅、椰渣、柠檬草、洋葱、大蒜等等，材料一买，技术难求。
1: 炒椰渣炒成个钟，炒到佢黄咗，我哋就可以攞上嚟噶啦。
0: 椰渣是人当的灵魂，经过慢火翻炒至变黄后，再搅拌成椰渣油。炒制人当的每一个步骤都离不开一个香字。猛火把香料翻炒出味后，加上提前备好的咖喱汁，待咖喱汁和香料融合后，再加入椰渣油，慢火熬制十分钟。
1: 嫩灯炒开嚟，你可以买嫩灯、山猪肉啊、牛肉、羊肉，全部都可以嘅。
0: 出品一道人当鸡，光是香料烹煮就要四五个小时，下鸡腿只是最后一步。当汤汁几乎被鸡腿全部收干时，人当鸡才算做成。
1: 我哋系孖六甲港府人啊嘛，细到大都系食咖喱，都系可以属于系港府式咯。
0: 土生华人，南洋特殊的族群，早年处在多元文化夹缝中生存，勤苦耐劳加上善于思辨的性格，衍生出了华人椰浆饭。这是一种在南洋传统做法上融入了老广家乡特色的美食。在菜肴的国度里，如何使菜式的本味更加鲜美，对向来善于经食的潮汕人来说是永恒的研究课题。从早到晚，吃在汕头似乎从来不受时间的限制。大街小巷地道的不仅仅是美食，还有隐藏在美食背后的食文化。
2: 不管是大酒楼还是小食馆，在潮汕所有的饮食店里面，沙茶酱、豆瓣酱、辣椒酱还有鱼露是潮汕的四大金刚。
0: 牛肉配沙茶，虾枣配焗油，普宁豆干配韭菜盐水，蚝烙配鱼露，这些都是潮汕菜系里的黄金搭档。鱼露又称鱼酱油，是潮汕人家必备的厨房神酱。鱼露与潮汕咸菜、菜谱并称潮汕三宝，其神奇之处就在于它能给任何食材带来海的味道。但鲜为人知的是，要品尝一口极鲜的鱼露需要等上三年。每年开鱼节后的第一个月，杨茂科和周子佳就开启了疯狂的抢鱼模式。
3: 开鱼以后一个多月之内一定要抢到一百多吨的鱼。
0: 每天清晨，他们俩的脚步几乎要跑遍南澳的每一个鱼码头。
3: 如果是听到半夜有一些特殊的鱼性，更要早一点跑过来。
0: 中秋前后海鱼最肥美，但杨茂科与其他鱼贩的所求不太一样，他要找的是廉价的小海鱼。
3: 大烂饼就是八烂鱼，觉得做出来的风味是最满意的。
0: 八浪鱼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的海鱼，是鱼露最优质的原料之一。
4: 我这边三四百斤啊，
3: 三四百斤，那我也差不多了。好，跟 M 二搞。
0: 二人组合，500个陶缸，上百吨鲜鱼，腌制的第一步准备就绪。
3: 南澳鱼露厂呢，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就已经有了。那这些陶缸到现在有40多年的历史，所以我就觉得这是很珍贵的一个传承。
0: 20年前，都因为眼前这500个陶缸，让杨茂科放弃了水产买卖生意，和周子佳一起承接了这家近百年的酱料厂。鱼从码头运回来了，重头戏才刚刚开始。

0: 杨茂科和周子嘉要以最快的速度处理鲜鱼，这是鱼露保鲜的基本动作。
1: 加入饱和盐，充分搅拌，让鱼和盐有个充分的接触，让鱼在良好的状态进行发酵，这样才能保持鱼的新鲜度。
0: 从鱼到露的转化需要经过盐腌、发酵、成熟、过滤四个步骤。当所有鲜鱼与饱和盐充分接触后，需要一层一层地铺进陶缸。陈盐陶缸的优势在这个时候暴露无遗，那就是缸壁上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催化区。
1: 我们研究过，泡制鱼露最重要的是要用陈年的缸，泡制过鱼露的缸在缸壁会形成鱼露区，能够使鱼露更好的发酵。
0: 装满陶缸后，再用石头来进行施压，之后的一切交给时间来沉淀。
1: 经过半年到八个月的时间，慢慢的变成糊状，鱼是慢慢的分解，像那个浆糊慢慢的撕出鱼露。
0: 陶缸看似平静，内里的鱼和盐正在上演着化学战，直到鱼都转化成浆状时，鱼浆就会被转移到另一个陶缸里开始暴晒，暴晒时间为一年，在晒的过程中还需每天对其搅拌，使鱼蛋白完全分解为氨基酸，并随着香气的迸发趋向成熟。
1: 鱼露的最后一道工序是过滤，要经过三道过滤以后，才能滤出我们潮汕人熟悉的味道。
0: 在潮汕，人们更喜欢称鱼露为腥汤，意味带着有新鲜鱼腥味的汤汁。腥汤与其他调料的复合度很高，无论是酱油、胡椒、糖、醋，还是芥末、五香粉，和鱼露调和起来都不觉得冲突。
1: 我们做菜有这样一个口诀：狗拉热会汤烧汤，鱼露和蔬菜能够和谐地融合在一起。鱼露芥兰就是潮汕的家常名菜。
0: 潮汕人拥有浓厚的饮食文化，加之得天独厚的海产资源，造就了潮汕人对鲜味的挑剔。在烹煮海鲜河鲜时，鱼露是必备的调味料。半尺鱼露下汤，顿时一锅生动，鲜味四溢。时至今日，经过百年流传的鱼露已不再是归潮汕人独享。从早期华侨在越南开设第一家鱼露厂开始，潮汕人的鱼露已走出国门，传遍东南亚，闯进了欧洲厨房。每年的中秋前夕，薛文凯的家庭小作坊都会一改往日的平静，全家老少围着一块小圆饼转。
2: 十八岁就回来嘛，真正接手差不多十五年了，不想把这个手艺失传，想把它练在手，做得最好。
0: 制作小圆饼的手艺传到薛文凯身上已经是第十四代了，这块被当地街坊疯狂追捧了近三百年，更是海外潮汕游子节庆时最惦念的家乡食物，叫潮汕醪饼。醪，潮汕方言指猪油，顾名思义，用猪油掺面粉做皮包甜馅烤被熟的饼叫醪饼。潮汕醪饼也以地方的不同区分为义西、苏南和桂鱼三大醪饼，而薛文凯是桂鱼醪饼的传承人之一。
2: 桂鱼这边有十来家，我们都是堂兄弟，是我老祖宗传下来的。我老祖宗创办的时候就用薛元和这个字号。
0: 看起来不起眼的醪饼做法非常繁琐，从馅料的准备、皮的制作到最后烘烤出炉，每一个细节都来不得半点敷衍。
3: 传统醪饼的馅料有南瓜丁、肥肉、长白、芝麻、紫砂乳成，其中最复杂方面就是南瓜丁的紫砂瓜丁。
0: 冬瓜丁也称为糖冬瓜，虽然糖冬瓜早已经随处可买，但是薛文凯说他用祖辈传下来的方法制作出的手工

0: 冬瓜大不一样。
1: 开始呢，就是要用石灰水浸泡大概12小时左右，捞起来放在清水里，放在里面冲洗，冲掉冬瓜里面的涩味，再把冬瓜煮熟了，倒糖下去，大火然后来熬制。
0: 经过熬制的冬瓜丁要等风干，然后进行搅碎，才能进入老饼制作的核心步骤。
1: 整个葱买回来就挑，剩下葱白那一段，切的时候要加入猪油，加猪油等一下吃起来的味道会更香。
0: 冬瓜丁、肥肉碎、油葱白、芝麻，再加上高粉猪油，老饼的馅料已备好，300年手艺精髓的演绎已浮现于眼前。
1: 需要高筋面粉、鸡蛋、麦芽糖、猪油，最关键就是下水，你下多了烤出来会黑，因为这个是祖传下来的东西，这个皮呢就是没有斤两可称的，这是凭手感。
0: 看似简单的工序暗藏着从不外传的玄机，而传男不传女的习俗注定了外嫁女只能通过巧手来展现功夫。一天4双手，5000个老饼，旺盛的炉火催生出酥香四溢。从清晨到凌晨，小圆饼让薛家上下忙碌不停。
1: 还是觉得家里这个虽然是说小作坊，还是挺好的，在家里还是比较踏实的。
0: 独家手艺的传承故事同样上演在马来西亚怡保第三代华侨钟思明和钟思叶身上。本是生物工程师和软件工程师的兄弟俩，为了全心继承家里的老饼手艺，辞去了高薪工作。
2: 最近一帮个年纪有啲黑啦，尽量拣啲最靓嘅俾我哋。
3: 有冇话啲全部100巴先系靓靓噶？
4: 过去中秋咧就出新噶啦。
5: 年纪系过去中秋嘅。
0: 两个思维严谨的理科生接手父亲经营了70年的老店，用理科思维的标准化对传统老饼店进行改革。
3: 传统食品生意唔系咁容易做咯，你因为唔系新嘅嘢，旧嘅嘢个口味又未必啱新嘅市场，新一代嘅人又未必啱。好似话莲蓉啊，我哋尽量做到系唔会咁甜，现代人嘅需求。
0: 莲蓉是父亲钟汉元最引以为豪的作品。从1949年开业以来，钟汉元潮州饼家除了制作传统潮汕老饼外，还推出各种广式饼食。但儿子钟思业掌管店铺后的第一大动作，就是要改良父亲几十年不变的莲蓉。
6: 冇插手喎，时代唔同。如果我哋有插手咧，就多事啊。
3: 唔係咁容易嘅嘢啦，因為甜度你減少去膠質或者口感會變噶啦，肯定都會慢慢去試少少步驟，可以有邊方面可以改良。
0: 父親放手給兒子嘗試，鍾思業僅花了3個月就把蓮蓉的甜度降到合適現代人的口感。
3: 唔係講點樣改變啦，係將嗰啲過程記錄低，俾佢一個標準嘅做法啦。
7: 通常佢就到生產嗰方面，咁我就睇下鋪面運營方面，睇下邊啲鋪面嘅嘢點樣可以 improve 啊。
0: 從產品到環境，老餅店注入新血液，兄弟俩一里一外，老餅、珍珠餅、肉松蓮蓉餅，各種潮州餅食都能在異國他鄉裡找到。
7: 翻嚟之前咧都有諗過，以前細個中意食啲嘢，咁而家好多冇咗、失傳咗，都唔想呢個傳統餅幾十年歷史又唔想去失傳啦，都會繼續做落去噶啦。
0: 人和食物步履匆匆，食物的流轉變遷，見證無數的聚散離合。融入創新元素、不斷改良的粵菜，從東到西。由南至北，贡献无数味蕾，而老广的味道，也在岁月的更迭中，润物无声。

0: 流传至世界各地。
1: 难道说你的国宝吗？
2: 雷雨天不能在道上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进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捕飞鱼，扔鸟饼，什么传统节日让乡邻如此狂热？
3: 哇，老爷来了，
4: 九点九点九点九点。
2: 摘油桃，腌海鲜，什么新兴节日让故土焕发生机？在烟火中凝聚亲情，在仪式中承接感恩。老广的味道第五季之节庆。对老广来说，节庆就是特定时间的味道记忆。在传统仪式的烘托下，朴实的地方特产热气腾腾迎面扑来，节庆也成为老广们致敬传统、期盼明天的动力源泉。每逢大年初三，广东河源的中连村总是苏醒得特别早，一场特殊的春节竞技比赛即将举行。
5: 来来来，
6: 来不及了，
5: 好。
2: 村里的汶水塘由天然的地下喷泉形成，400多年前，客家人因水源迁徙至此。族人迎春的传统便是举行捕鱼赛，祈求丰年有余。周小康是村里最知名的大厨，每年的捕鱼节他都不会缺席。
7: 没想到啊，他们那边这么早来，过来的时候基本上都满了。
2: 泉水鱼很是鲜美，但每年只允许大年初三这唯一的一天持证捕捞。捞什么鱼？小康有自己的愿望。
7: 打条条红金鱼嘛，红红火火，过年来个好意头吧。
2: 塘边300年的槟榔树旁已经聚集了几百号村民，围捕只有半个小时，小康能如愿吗？
7: 没有号令呢，我们听到鞭炮声响，我们就下。
8: 张铁下水啊，温水塘红铁下。
2: 2019年的广东春节热得反常，下塘捕鱼的村民虽然不像往年一样冻得瑟瑟发抖，但30度的高温加大了捕鱼的难度。
7: 天气热的话麻烦，那鱼乱跳，然后人又多。
2: 眼看着塘里的鱼已经各落各家，小康却完全没有觅到红锦鲤的踪影。
7: 还有没有鲤吗？有吗？
2: 混战到了尾声，小康便佛系了。
7: 浑水摸鱼的意思就是真的很多人纯粹靠运气的，再有技术也没用，是闪不开。转哦，转台喽。
2: 汶水塘的鱼是水藻浮游生物长大，小康收获的大鱼也很嫩。按村里的传统，塘里的

0: 只能送不能卖，而且初三的餐桌上必须要有塘里现捕的鱼。剔鱼骨打鱼泥的活儿，小康干得很麻溜。
1: 不到时间他就催我，叫我回来让我准备好材料。
0: 美极鱼腩用海盐腌制，可以去掉皮上的粘液。一鱼多吃里的椒盐鱼皮最能体现老广的物尽其用。酥脆的秘诀在于翻炸，低油温炸完后200度高温再炸，翻炒后表皮焦黄，肉质咸香。
1: 过年呢喝点小酒，这个比较下酒嘛，比较香口一点。
0: 用冬季稻草将五花肉捆绑，河源特色菜蜜香稻草肉下锅前的炒糖色是关键，
1: 它一起大泡就可以下。你炒了不够热，不够色，炒了当然就不好看。
0: 小火焖40分钟，五花肉吸收了稻草的清香，稻草降解了五花肉的油腻。最后的与众不同在于加点冬蜜调味，菜品蜜香软糯，味醇汁浓。听着不间断的鞭炮声，看着在身边的一大家子享用自己烹制的家宴，劳作后的小康觉得这个年过得很满足。塘里的水引流灌溉着村里的稻田，来年的夏天收获早稻的时节，小康和村民们又像他们的祖辈一样，在汶水塘投入新一年的浮鱼，祈祷新一年的丰收。正月里的潮汕地区是全国年节的最大宝库，汕头潮阳的一处神场，一种延续几十年的奇特习俗即将上演。孩子们包的鸟饼将在夜晚被分抢，鸟饼旧时抢来有生男孩的意头，如今象征着接福。镇子里最会做鸟饼的师傅黄伟前和侄子一忙完就往神场赶，
2: 捡到鸟饼是一个好的兆头，
1: 希望我们这个百年老字号一直做到鸟饼一直传承下去。
0: 抢鸟饼开始的时间要卡在本地人所说的迎老爷回城之时，空中，黄伟前和侄子很快被冲散在密集的人群里。每年的正月20，本地人总会来这儿凑个热闹，好像一年到头必须带着期盼拥挤一回，嘶吼一回，才能在众人同贺的趣味中体会浓浓的年味儿。
1: 快乐很开心，晚上的抢鸟饼达成了心愿。
0: 苏醒后的朝阳清晨格外宁静，似乎昨夜什么也没有发生。在这个131年的老字号饼店，黄伟前的哥哥照旧每天在7:30准时开门，而黄伟前的父亲已经92岁的老爷子也照旧一看到忙不过来就上手。日常受街坊欢迎的还有姜薯酥

0: 绿豆饼这些甜点。而姜薯酥只是长相形似潮汕人爱吃的姜薯，口味却和萨其马类似，但多了些韧劲儿。
1: 外地的就不是这么叫了，他们其他地方做的也不一样，就是马仔王啊什么的，吃起来味道就不一样。
0: 小店从不断货的绿豆饼、鸭颈酥，因为量大，伙计们做起来最为得心应手。
1: 现在工程队他们嫌这个累，不想做。还有就是学习这个饼食挺复杂，不是那么容易就学会的。
0: 家族小作坊没那么分秒必争，累了坐下来喝杯功夫茶聊聊天是常事儿。
1: 这个一模就是光是13年在古道开始开张这个环太饼家，到今年是131年的历史了。
0: 延续百年的饼店也需要节庆的照应，黄味前算是家族里的多面手，无论各种糕点还是传统糖塔的制作，都得到父亲的真传。
1: 几十对狮子，还有几十个糖塔。来了，弄太多，没给他做糖塔啊。
2: 好
1: 啊，红塔就行。
2: 好，弄点做过。
0: 潮汕人用7层糖塔拜神拜祖宗，制作糖塔的地方在黄伟前生活了几十年的祖屋。一进门，熟谙门道的蜜蜂早已围绕在白糖塔的周围。
1: 同一锅糖摇起来的就不一样，就差一点火候也不好。
0: 黄伟前把白糖熬成糖浆，将糖浆糊倒入装好的模具里。
1: 那个糖就流出来，等一下就油会破掉几个孔，那转一下就两边都转一下就不会。
0: 待糖浆完全冷却成型，沿着塔棱向外掰拆，看似简单，却一步也不能出错。把长相一致的模具按序排列，黄伟前有什么特殊的门道呢？
1: 这是我们做野记号，然后这个是按顺序排列起来的。一片一片的对整齐，就是不要搞乱了，搞乱了做起来这个位置就不对了。我再去，我叫那马去，将凹进去了，这张也是都八七斤差不多。
0: 刚刚接到的订单，正是要用花生糖堆就13层的工艺糖塔。花生糖先分层制作，切割备好。
3: 摸呢？摸谁呢？
1: 我都鬼我都。
0: 制作还不到一半，糖塔的一个部件突然碰碎了，但所有材料都没有备份。修补完毕，百来斤重的花生塔，最重要的是塔身要正，其本身的粘性也决定了只能一次放准放稳。
3: 摸摸，擦点这个是不要脏的。好了，
1: 太好吃了。这个就是麦芽糖都可以吃的。
3: 好了，哇，
4: 糖糖啊！
1: 结果在叫诺贝尔能加酱料，诺贝尔进了叫诺贝尔能。
0: 紧张的忙碌终于告一段落。正因为黄伟前对祖传老店的呵护，街坊记忆中的甜食才不曾消逝。因为变化中的坚守，一家人因一家店枝繁叶茂，生生不息。
1: 就是要保持这个主业，这质量是最重要的。
0: 被春色装饰的花红柳绿的三月，

0: 总是有特别多和农事相关的新造旅游节庆活动。青年桃花节的马拉松赛将人群带入了九峰的桃林腹地，这让本地经营客栈的陈峰达心里安稳了点儿。达哥是宁波人，在深圳做了32年厨师，半年前决定回到老婆的家乡，投入了毕生积蓄改造老屋做生意。
1: 再好点房间了不？
2: 做了几十年厨师，每天面对的是油烟，自己也腻了。这里的空气好，我们宁波的经济也很好，然后我自己感觉是成了广东人了。
3: 今晚1、2、3、4、5、6、7位吧。好。
0: 乐昌最出名的炮弹芋头，每年只有一次收成，10多斤的身量，但个大肉嫩，切开露出槟榔花纹，
2: 非常鲜亮的，我就直接系咁落锅。
0: 有了辣鸭这个搭配，香芋粉滑糯软的口感完全颠覆之前的记忆。院后边的野生苦锥果做成豆腐红烧，10几道工序后，苦味荡然无存，只有坚果的特殊香味儿。再切段自己灌的土猪腊肠，来个桃花走地鸡。最乡土的食材，达哥做出了最诱人的味道。
2: 他们说：“哎呀，达哥你那个手艺不错，这个也是我非常满足的。”
0: 但时节总有自己的脾性，热闹过后，整个春季开始阴雨连绵，客栈无人入住。只有些零星的时刻，
2: 唔好叹气喎，睇天食饭。
0: 达哥的豁达来自他的经历。
2: 那时候穷啊，我借了100元路费，到深圳是还有2块5毛钱。
0: 初到深圳的达哥，为了吃饱饭，找了一份餐厅的学徒工来做。他每天凌晨2点多起床做工，起早摸黑6年整。终得回报。
2: 95年，人家才多少钱一个月，我已经有110万现金在银行。
0: 达哥飘飘然了，
2: 补了一个星期，输了100多万之后，我去深圳从头再来过嘛。老家打电话来说，我爸爸走了，我父亲没接到我孙子，我最大的遗憾。
0: 就这样起起伏伏在他乡奋斗，所幸妻子彩霞一直陪在身边，现在夫妻俩齐心协力在桃林边寻找商机。为延长旅游季，九峰果农们种植了10几种桃李，花期果期各不相同，但绵长的雨天打乱了节奏。
4: 没太阳上午的上午到了点，
0: 这几天达哥总碰到因卖桃而发愁的乡邻，他不禁动了念头：
5: 卖桃子啦，卖不出去啦。
6: 你看要多少箱来卖啊，达哥？
0: 第一次在朋友圈做销售，达哥有些心里没底，因为桃子的保鲜期实在太短，他凌晨5点就叫上妻子去林子里帮忙。
2: 我仲有100斤快递噶喎。
7: 哇！呢串大啊，呢串啊，即刻快啲过嚟。

0: 水太多了，尽量把它削。水果这个东西等不得。
1: 刚出桃林，大哥就忙不迭地去打包发货。
0: 哎呀，好重啊，慢慢来吧。这里收购是多少？网上快递又是多少钱一箱？
2: 今朝买啲桃点啊？
0: 今朝3蚊一斤喎。
2: 哇，咁好价钱啊！
0: 削下翻嚟，整啲生菜，油桃炒咕噜肉。
2: 我都未试过。

0: 美西国美贝利西亚好吗？
1: 乐昌的油桃纤维少，口感爽脆。达哥能用油桃挑战菠萝，做出酸酸甜甜的咕噜肉吗？
2: 要处理一下，放一点那个生粉。治水规定，咕噜肉一定要配菠萝，要配水果只是解去肉的油腻。
1: 油桃咕噜肉的成功给了达哥信心，他准备再试试搭配基围虾，但过多的汁液让味道有些寡淡。
2: 加点那个鸡蛋，让它锁住那个水分也是。
1: 用蛋液包裹后的桃肉表现更佳。反复试验之后，蜜桃基围虾的混合，清甜爽口，别有一番风味。
2: 比起啊，水粉锁女罗美的好很多了。
1: 创新总是伴随着风险。
3: 哎呀，
1: 达哥走传统路线，将桃林走地鸡加上泡发后的本地桃胶，只需在蒸柜待上20分钟，一包养颜汤便胶质十足，喝上一口，怦然心动。回到家乡，和家人一起造一座小院，熟悉的村景让达哥的世界柔和了下来。
4: 从美，
1: 达哥觉得在家人身边感受乡邻的善意，哪怕辛苦一点，也是人生的小确幸。食物是节日的重要载体，少数民族节日更加注重传统的美食。广西毛南族小伙秦聪维在县城菜市场有个食档，明天就是本族最盛大的节日分龙节了，他特别想学习节庆必备的五香菜式。五香中的五色香糯米饭会在今晚开蒸，为了学到手艺，小琴早早的就领了采集染料的活计。
5: 我们用这个叶子，我来做那个五色糯米饭中最经典的黑色。
1: 毛南山乡，天色暗得很快。今晚村村寨寨都会在节日前夕蒸上五色糯米饭，预祝五谷丰登。和红兰草、紫番藤、黄花等植物的本色极然不同，枫叶的黑色转化将在浸色完和糯米合蒸之后。这其中最难掌握的就是把米蒸透。
5: 老师傅也告诉我，打洞的话要打两次，第一次的话像米有一点膨胀感了以后再打第二次。我们做完的话起码要到12点去。
1: 柴火燃烧了40分钟后，小琴估摸着应该熟了。
5: 嗯，有点生这个。
1: 开锅不熟，整锅饭没有了反攻的余地，小琴很是沮丧。
5: 去打第一次了，然后没有人打第二次了，这个又以为我干了，然后那个又说，哎，他干了，我就不用干了，就是这样了，那节奏有点乱了，我刚加一锅，喂。现在我们要把熟的跟生的分出来，去聊天了。
1: 今晚的忙碌会持续到深夜，直到米饭每一粒都充斥着植物的清香，以迎接分龙节的到来。分龙节上，几乎村村都带了糯米饭，上等糯米配上刚采摘的植物，在米粒饱满后开始发出特别的香味儿。看着乡亲们抢着吃昨晚做的糯米饭，小琴很是开心。

0: 心，可看到邻桌的香珠，他又犯愁了。
1: 哇，这个香珠太亮了，我一直想学这个香珠。我的师傅他有技术，但是他又不愿意教。
0: 酒过三巡，终于等到好消息。
2: 陈斌，用我们刚才的烤香珠吗？你
3: 快
2: 放
3: 快一点，
2: 我们来听过了吗？哦，干快把我啊！哎，来来来，看了啊！哎，来来来，看了。漂亮嘞，漂亮亮又亮光嘞，呀！
0: 本土最出名的明伦香珠通体乌黑，历朝历代都是贡品。同乡帮小琴找到的师傅是当地的大学生村官。
4: 这个就是香米的稻穗嘛，这样子烧的话呢，一些小的细毛能够除掉。这最重要的就是稻枣香，还有一些糯香啊。
0: 烤香珠之前，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去骨。
1: 要剃得好看，然后骨头上面都又不给它带肉的，真的很难剃的。
0: 因为明伦香珠的骨头仅占体重的7.9%，和普通猪去骨的手法有些差别。
1: 左阳过来，我也说不得什么几句，
4: 慢慢来嘛。挂线，
1: 挂线了。但是，我有时候我看见老师傅在那里做的，我根本插不上手的。回去的话，我就要买几头香珠回去练手了。
0: 其实小琴的师傅比他还年轻，只是28岁的年纪看上去非常老练。急性子的师傅很快开始教授接下来的腌制秘籍。
4: 这个呢是我们要拿来腌的料，主要也是姜、蒜、酱油、料酒，基本上还有点香料。
1: 贵涨一点的吗？
4: 贵也贵。
1: 怪不得你们这边的香珠更好吃的。
4: 第一个是猪好，最重要的是原汁原味。
0: 小琴知道，烤香珠最难的还是火候的掌握。
1: 温度有什么讲究吗？
4: 这个刚开始的话，那个猛点，后面都慢慢来。
1: 啊，慢慢烤。嗯。
0: 因为皮厚才1.6毫米左右，明伦香珠稍加烤制就会变得很脆。师傅反复叮嘱小琴要注意时间。
4: 如果肉的颜色刚刚有点白了，你慢点又转这边来，我先煮个半点时间。哦，你看一下之后，哦，
1: 好，放心。嗯，这回交给我。
0: 小琴乐得自己上手了。
1: 所以现在我要把里面的木炭往前面打一点，不然前面猪头部分的温度不够的。
0: 2个钟头之后，师傅回来验收了。
4: 这个80多分吧，这个皮，那个颜色，有一点坚决。
0: 尽管烤香珠的功夫还没学透，但小琴很是兴奋。
1: 今天这个师傅他是没有长技术的，这次找这个师傅是找对了。想开个那个五香餐馆了，比较有民族文化特色的餐馆。
0: 居于小城的小琴认真地过着属于自己的日子，他希望传统的味道能够通过节庆延续，同时能琢磨出新味道。今天沉浸了108天的阳江海陵岛码头热闹非凡，渔民兄弟早早地忙碌着准备出海。
5: 海阳江开一节李成明浩，
0: 港口里3200多艘船竞发离港。傍晚时分，货运船才会出海，他们将往返于捕鱼船和港口之间，以及时送回渔货。
6: 来了，

0: 卢连开正是货运船的船长。
1: 啲船有嘢咪車咯，佢開船我哋就開船噶咯。邊度有靚嘢咪上去邊度收翻嚟咯。佢生意競爭好大嘅。
0: 卢连开接貨的地點一般都在100海里之外。開船30多年，他在貨運船上度過了無數個這樣的夜晚。經過12小時不間斷的航程，天亮後，卢连开终于到达目标船只附近。这些大型捕鱼船的首次跟海征程，少则1个月，多则8半年。首次开渔捕捞，检验着海洋的休养生息。这一趟以带鱼为主的渔获显然不算理想。
1: 唔系好多鱼，都系被往年少。
0: 卢连开只能等待。好在他每次出海都有一个习惯，留出一批金线刀鲤，用来做开工时必不可少的那位美食。
1: 刀鲤好靓啊，会留翻做一夜情啊。嗰啲一夜情嗰啲，你食啊中意食咯，好食咯。系人帮啲人识做啊，未嗰啲人啊都唔知点做噶啦。
0: 将刚捞的鲜鱼急腌的做法，最大程度保存了食物，也催生出这种阳江人世世代代喜爱的美味。但要味道正宗，就得尽快动手。
1: 现场做嗰啲比较甜口啲咯。
0: 要做出一夜城独特的鲜甜味儿，本地人认为非金线刀鲤莫属。
1: 长啲噶，嗰啲有几条线噶。嗰啲魚啊，最好係半斤到一斤，嗰啲一夜情啊最好食啦。要先放鹽嚟到魚，嗰啲魚揀埋魚，你要4公分左右噶。估計啊，要7-8個鐘啦。
0: 粗鹽覆蓋的金線魚，在鹽分和時間裡醞釀轉化。傍晚時分，盧連開清晨做的一夜城鹹魚大功告成。此時的金線魚半乾半濕。这种只用海盐的独特腌法，既有普通咸鱼的咸香味儿，又保留了鱼本身的鲜味儿。
2: 我今晚煮两条壳啦，即系试试。
1: 还有啊，喺度点条，喺度胡椒嘅。
2: 好，得。
0: 卢连开的妻子其实一直都晕船，但为了陪着丈夫，这么多年都在船上做晚餐，好让兄弟们有尽头。一起连夜收获。这是真正从大海到餐桌，刚打捞就下锅的美味。讨海的渔民平日里不舍得吃，今天第一天开工，难得来顿大餐。
1: 我一直啊，帮我煮好家呀。
0: 大家最离不开的还是那口咸香。一夜城怎么做都美味，但它的绝配是五花肉。鱼的咸香进入猪肉，猪油又放大了鱼的鲜味，鱼肉更有嚼劲，比鲜鱼还鲜。香煎一夜城是家常菜中的经典，绵软的肉质被逼出水分，变得干香，肉细刺少，配饭刚刚好。疲惫的劳作过后，渔民尝一口一夜城，就能胃口大开。接货船凌晨进港。在开渔3天后，终于迎来第一个交易高峰。带着10多种渔获的卢连开进港了。渔民们借用各种工具。

0: 取节省腰力，加快卸货速度。
1: 等等等，快走！
0: 有不少心急的买家在岸边就开始交易。开渔三天后，哪条船能带着最丰富的渔货回到港口，便可获得开渔节头鱼的称号。如连开能延续去年头鱼的幸运吗？终于轮到拍卖如连开船队的货物了。
2: 没有人叫牌，来，红色仓30块钱，8号黄的仓2次。三次成交，有没有人举牌？
0: 如连开带来的所有鱼很快被抢购一空。
1: 3次成交。
0: 2019年阳江头鱼捕捞者的殊荣属于如连开。开渔节是渔民们最重要的节日，怎么庆祝都不为过。夜幕降临，海边的长街摆上500桌渔家大宴，渔民朋友和外来游客欢聚一堂，庆祝属于渔家的丰顺喜悦。没有哪种荤食能像牛肉一样激发国民的研究热情，地理环境的多样性造就了和牛肉相关的无数江湖秘制。老广们对牛肉的偏爱相对简单，冬日里最好的牛肉切割精细，作为火锅配菜按部位来点。自制的牛后腿肉成就了另一种美味，手打牛肉丸。剩余的牛肉末再完美配上煲仔饭，至于钙质十足的牛筋，定然会有好的归宿。大火烧开是下肉的好时机，酸笋和田螺最能破出牛筋的寡味儿。劲道的口感加上酸爽的复杂滋味，妙不可言。而餐桌上牛肉飘香的源头和一个珠三角腹地的古镇牛墟大有关系。清晨7点，有着500年历史的东莞恒利牛行开市，销往全国各地的肉牛中有1/4正是来自这间牛行，其中逢369的传统墟日交易最为繁忙。厂长朱树轩照常开始巡场。牛行每年成交13万多头牛，不少北方地区及东南亚的客商千里迢迢来到东莞恒利交易。来自东北的西门塔尔牛休息完毕，朱树轩要做交易的牛经济，他赶紧叫上徒弟。
3: 来，头头，准备牌好了，不用四头怕难动啊。
4: 好，
3: 好吧，来吃。
5: 就是10几块钱的牛，你要是20出头的情况下，我们就不用谈了。
0: 要交易的牛一圈14头，买卖双方都咬得比较紧。
4: 不谈，
3: 太贵啊，
4: 太离谱了。鸡蛋就是好嘛，
5: 但是里面肯定有差牛，
4: 只有2头差的，
3: 19块9了。
5: 不要不要，
3: 容易
4: 的，不要，没办法，
3: 叫盘有了吗？
5: 没有，他给我买了几年牛了已经。
4: 我知道。
5: 他
4: 也不没看错，
5: 我相信他的眼睛，不能卖呢，我就不要了。
4: 不要争那1毛钱了。
5: 我相信。
3: 好了，同你成交那么多年了，你差1毛钱了，啊？行了，成交了，成交了，
4: 19块9。
3: 哎呀，19块9吧。
4: 19块9是吧？
3: 好一头啊！这14头牛是最好的，它刚刚杀切，这个肚子没有东西的。
0: 朱树轩所说的空腹很是关键。一头500公斤的大水牛，肚子里可以装上100公斤的水和食物，过秤也不准确，所以几百年来牛的交易都是靠牛经济眼看手摸来评估牛的重量。但习惯上，牛贩和买家之间的还价往往吵嚷不断，似乎必须将价讲尽才能成交。
5: 没事没事。

0: 小鸡巴都不行了，
1: 不行，我是写才价钱那么说。
2: 这种极富乡土气息的溢价，朱树轩和同事们再熟悉不过了。但他们的年龄一大半过了70岁，教好徒弟是当务之急。
3: 哪一天陪你用那个手，咬个三斤，那个吃肉了非常重要。有同学的就2-3万元，有同学的就几千元。你睇差一斤肉的就52噶啦。封城节准备到了，要帮手了，依家考你，你画出嚟咩牙口俾师傅睇。
4: 哦，好。
3: 你牙口啊，徒弟？
4: 哦，柴口呢个大概470，师傅你估几重啊？
3: 我440几斤，一人要差少少。
4: 系
3: 啊。
2: 其实厉害的牛经济一眼看去便知这头牛年纪多大，估重误差也不超3公斤。传统耕牛交易更是需要摸瘦试步，烤车试犁，以测知牛的健康及勤劳度。如今只剩菜牛交易已经简单很多。今天朱树轩受朋友委托去农户家里挑小黄牛。
3: 依家農村咧最好曬呢啲牛啦，大約50到60個人都順曬呢頭烤前牛啊。
5: 如果話大牛嚟講，平時我哋食個雪花咧就喺呢個位置嘅。牛嚟講咧最貴呢塊。
2: 烤全牛的興起時間並不長，用的是100斤以下的小黃牛。這種吃草和甘蔗長大的牛，肉質細嫩，自帶鮮香。
3: 如果我哋80年代，你想食只牛咧，就要6個公章，領導批准先有份牛肉食。
5: 係啊，我哋細個嗰陣時咧，基本上都冇牛肉食。
2: 碳的高温讓牛肋骨裡的油脂雀躍，作為人類最早的烹飪方式，火烤保持着食物本身的誘惑。在孜然入侵後，炭火熏烤的牛肉外部更酥脆焦香，乾而不硬，嚼起化渣。原始吃肉的豪迈，给聚会增添了气氛。因为百年牛墟风情节，关于牛文化的活动在当地轮番上演，但和牛墟渊源最深的，当属朱树轩家族所在的祠堂。
3: 我哋系支起嘅后队。我你哋叫17对前人。
2: 原来，如今的牛行正是由朱熹后人所在村落的牛埠发展而来。一年一度的宗祠敬老宴里，沿袭的菜单和本地以牛肉为特色恰恰相反。历年来不会出现牛肉。
3: 耕牛对我哋农民嚟讲咧就非常重要，因此咧我哋牛肉咧就冇放入呢个食宴里面。
2: 豉油鹅是今天宴席的主打菜，柴火温和，中慢火慢慢烹制。豉油鹅切好，意味着祠堂前摆台水席即将开宴。
6: 亚人开宴。
2: 东莞横沥这座小镇，因为有延续百年的牛行，在牛墟的节庆里慎终追远，完成对根的守望。传统的节庆活动往往在乡镇得以最完好的留存，人们愿意花费数天仅为一道地道的美食。而节日不仅点亮了平凡的日子，也提醒我们守住对生活的热情，感恩脚下的这片土地。
7: 雷雨天不能在道上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千年盐场为何必须半夜劳作？
3: 凌晨两点做到早上九点。
2: 肥美纤毫如何练就浓稠酱汁？
4: 两斤刚好了，只剩8分左右了。
2: 火炙大蒜怎样慰藉游子乡愁？
5: 已经是华侨挨出国过程的时间来吃好了。
2: 调味之道方为制胜之本，老广的味道第五季之点睛。每道珍馐佳肴的背后，都隐藏着提味增鲜的调味之秘。我们的老祖宗在自然赋予的食材中，用炙烤、烹煮、晾晒、压榨、发酵等方法提炼精华。无论豪华还是家常的食材，只要添上这点睛之笔，便有不期而遇的惊喜。盐是人类不可或缺的调味品。世界上有多种多样的盐，赋予食物不同的风味和特性，用在各式菜肴的烹调上，也会有不同的效果。在广东，本地自产的盐大多来自海洋的馈赠。琼州海峡与北部湾交汇处，一角沙滩潜深入海，这就是大陆最南端徐闻登楼角。海底下是目前中国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珊瑚礁保护区。涨潮时，纯净的海水通过炽热绵长的沙滩涌入内陆，海水浓度提高，使得这一带成为天赐的好盐场。广东盐业徐闻盐场就此奠定了本省四大盐场之一的地位。
3: 我的父亲他就说，我的工作你不来停，谁来停？我是第四代的嘛，我爸是第三代嘛。
2: 邓兰红18岁就开始做盐工，一晃36年过去了，他成为这片盐场的晒伯。海盐生产的质量和数量，除了看天，就得看晒伯的功夫了。特别是控制卤水浓度，太低产不了盐，太高容易带入杂质。8月的徐闻连续下雨，盐场被大片黑色薄膜覆盖，为的就是防雨。第二天，趁着没有下雨，邓兰红马上带着盐工们抢收海盐。
3: 收盐的时间是看盐多少，一般我们都是在凌晨2点做到早上那9点，时间比较长。
2: 盐工们爬盐遵守2个字：慢、柔。过于频繁的搅动，会让结晶池里的卤水变得浑浊，影响盐的质量。
3: 9点后呢，那太阳比较好，蒸发量高嘛。如果你不在这个时候的把那盐收完呢，它冲劲度不是那么好嘛，就影响到那生产质量。
2: 太阳逐渐升高，大伙儿加快了速度。邓兰红把地上的盐堆铲得干干净净。这是他的习惯，因为深知盐来之不易。

0: 海水涨潮涌入蒸发区，通过纳潮、制卤、结晶等工序，每年超过50,000吨的天然生态海盐从这里产出。邓兰红的妻子梁小娜喜欢用海盐做腌制品，趁着天气好，他腌起了芥菜和萝卜。
1: 我们的盐都是海水晒的，没有什么杂质，吃了很健康的。
0: 3周之后，这些当地常见的腌菜就可以食用了。炎热的气候让当地人创作出一种更有趣的吃法，腌西瓜。先把西瓜去皮，再用细海盐搓揉全身。
1: 细盐进它那身体里面就快一点，你看一搞上去就变色了。
0: 海盐渗进西瓜，让平时食之无味的瓜皮脱水变脆，和果肉混合，酸甜可口，咸中带鲜。海边的人做腌制品，怎能少得了鱼？邓兰红买来当地常见的金鲳鱼，清理干净，撒上粗海盐，再腌制2个小时，就可以拿去晾晒了。
2: 小伙要不要？
0: 今天女儿要回家，梁小娜准备多做几道菜。当地人做鱼汤喜欢下粗海盐，让汤更鲜甜。萝卜干消解掉五花肉的肥腻，爽脆可口。腌西瓜和鱼干的搭配产生了奇妙的口感。海盐比一般的盐口感更柔和，带着特有的矿物质和海水的咸鲜味儿，回味中还有一丝甘甜。
2: 在南方海盐，小盐做骨头相当腥的，
1: 加熬盐
2: 比较好的。
0: 像邓兰红这样几代人从事盐业的家族已经很少。湄洲半岛生产了全省超过70%的海盐。随着时代变迁，古老的徐闻盐厂也融入了机械化、现代化生产。不变的是，海盐的味道纯正如初，陪伴着我们。潮汕地区美食众多，并且极具当地特色。而普宁小吃即便在潮汕美食里也不会被淹没。更绝的是，几乎每样食物都有不同的蘸酱搭配，其中最著名的要数以产地命名的普宁豆酱。传统潮菜豆酱焗鸡，用普宁豆酱整鸡腌制后再瓦煲焖焗，鲜香可口。酱香焗蟹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豆酱凸显了蟹的鲜味儿。把豆粒儿碾压成泥，混合生姜等制成豆酱浆，用来煮鱼更是滋味一流。普宁豆酱是各种酱香菜式的基础配料，潮菜的点睛之笔。而制作这种美味的传统作坊依然还散落在各处乡间。穿行在这个普宁最大的庄

0: 是村落里送货，是庄玉水的日常生活之一。
1: 我们都在本村做，没有走出去，因为豆酱是我们本地人天天都会吃的东西，要保持新鲜，一般都是一些左邻右里过来打。
2: 啊，这边呢，好。
0: 庄玉水经营着村里唯一一家豆酱作坊。父亲庄颂红有时也会帮忙。
3: 我们历史就比较久了，因为是我从我祖爷到我这里，对四代了，有四代什么，应该有100多年了。
0: 把去皮的黄豆浸泡半个小时，就可以蒸豆了。为了把黄豆彻底蒸熟，必须分批倒入，整个过程需要2小时。这批熟透的黄豆经过降温和晾干水分，就要进入最关键的一步。
4: 这边25斤米后隔翻了加给控制。
0: 他们将米曲霉菌与黄豆一起均匀揉搓，让每颗黄豆都能沾满菌种。接下来把盛满黄豆的竹簸箕送去发酵房培养。
3: 那个起筋要培植得好，如果培植不好的话，它比较衰弱的话，温度过高了它会糜烂，温度过低太久的话，它其他细菌就会渗入。
0: 这道工序非常关键，稍有纰漏，黄豆就会无法使用。
1: 我现在每个晚上会起来几次，小时候呢也是看我爸爸这样子起来看一下，现在轮到自己也是这样子了。
0: 从用温度计测温，到现在熟练用体温和嗅觉判断黄豆发酵的程度，庄玉水用了12年。4天后，经过庄玉水无数次翻看的黄豆终于发酵好了。附着在黄豆上的曲菌茁壮成长，从白色变成绿色。庄玉水把结块的黄豆打散，再一次捞匀。发酵过的黄豆倒进陶缸里，注满水，再泡发半天，最后加入一定比例的盐，一起搅拌均匀，让黄豆再次发酵。
3: 都是每天要搅拌2次，要不然它上下层的话，它就会分层，可能会下面有一层豆子，上面就橙色黄豆。
0: 除了搅拌，庄玉水坚持用传统的陶缸发酵黄豆，因为它保温更持久。终于有一批豆酱可以出缸了，庄玉水让老爸也尝尝。
3: 爸，好酒，
5: 这个
4: 不清点吗？
5: 好酒。
0: 经过长达3个月的天然照晒后，豆酱变成了金黄色，已经有隐隐的酱香。庄玉水终于可以进行最后一道工序，煮酱。
1: 可能它的酱的话，它会更碎一点，然后颜色的话会黑一点，这样子。但是普林豆酱的话，橙黄色比较好看，它的那个发酵周期但没那么长，所以的话味道更鲜甜一点。
0: 新出的豆酱当然要自己先尝一尝，普宁豆酱是鱼类的绝配，煎制金黄的红山鱼铺上薄薄的一层，去腥提鲜。

把当地产的通心菜，撒上一勺普宁豆酱，再无需其他调味料，便以香气扑鼻。普宁豆酱除了鲜，仔细咀嚼还能吃出一丝黄豆本身的甜味儿。正如这平凡的日子因为坚持而变得有滋有味。

0: 欲罢不能。难以想象，他竟可摇身一变，制作出蚝油这种咖啡色的浓稠酱汁，成为激发粤菜师傅们创作的本土调料。要是想尝到传统蚝油的风味，还得从海上溯源。台山镇海湾拥有着珠三角地区面积最大的红树林，良好的生态，咸淡水交界的地理优势，使这里成为生蚝生长的沃土。水道两边蚝排密布，这片海域面积3500多亩的生蚝养殖场，本地人许新柏和搭档许广棉在这里养蚝5年多了。
1: 到了，有一成了。
0: 和插竹养殖的传统方式不同，许新柏的养殖场用浮球吊养，这样无论退潮还是涨潮，生蚝始终保持在水下，获得充足的食物，更利于生蚝育肥。这批蚝经过3年以上养殖，已经长成大蚝。冬至后到清明前是品尝的最佳时间。
2: 哇，今年呢度高晒肥啊，都可以。
3: 我哋呢个养殖场咧，个水质够清够深，啲水冇污染，啊，养出嚟啲蚝咧，我哋都可以攞出嚟生食嘅。
0: 两人随蚝船满载而归，在岸边卸货后，人们就地起蚝。蚝壳堆积成山，这里一直有养蚝的传统，几乎每家每户的生活都与蚝产生关系。如此大量的生蚝也催生了它的衍生品的加工。当天捕捞的新鲜肥蚝运到徐新柏的加工厂里，工人们先把蚝肉清洗干净，蚝肉在网袋里冲刷得洁白如玉，最肥美的将被挑选出来煮蚝水。另一边，徐新柏和徒弟一起生火烧水，冲洗直径2米的大锅。徐新柏是家里第4代做蚝油的，自小跟着父亲养蚝做蚝油，干了10几年，早已独当一面。
4: 啲水軍之後又倒啲鮮蠔落咧，第二日30分鐘左右，呢度就多咗100斤蠔噶啦。
0: 把蠔肉和蠔水分離，蠔水過濾後備用。徐新柏要花2天時間，把2000斤鮮蠔煮成蠔水，才能湊夠做一鍋蠔油的材料。要煮出好的蚝油，不能心急。徐新柏晚上也要不时查看锅里的蚝汁。在连续不断的慢火烹煮下，锅里的水分逐渐蒸发，蚝水变成棕色的蚝汁。徐新柏和徒弟把这前2天煮好的半成品通通倒进锅里。
4: 2000斤蚝咧，煮成一锅，最尾105斤到800斤左右咧。
0: 再经过半天慢煮，鲜香味在空气中飘逸，此时真正的蚝油才被浓缩提炼出来。
4: 味功能鲜甜。
0: 只用蚝和水，以时间雕琢，一种极富想象力的酱汁诞生了。除了蚝油，鲜美的生蚝还能制成蚝干，俗称蚝豉。

0: 好使的广府话发音接近好事，是家家户户过年必备的调味食品。趁着天晴，徐新柏和大伙儿一起晒蚝。做蚝豉分为生晒和熟晒两种。徐新柏坚持用鲜蚝生晒，保留了蚝的精华，更为鲜甜。为了改变靠天吃饭的晒蚝方式，徐新柏琢磨出一种新办法。
1: 要烹炉肉几个钟，就系锁住嗰啲油渍，保持个鲜度。
0: 这样既可以保留传统日晒的风味，还能减少天气对蚝豉质量的影响，一举多得。除了蚝豉，徐新柏还做了另一种新产品——金蚝。
1: 呢只六成干咧，只要系煎、炆都得紧呢只。
0: 今天周末，两个儿子从100公里外的市区回到乡下。徐新柏长期在镇上经营生意，父子三人很少能见面。难得家人团聚，丰盛大餐自然是少不了的。蚝豉加入寡淡的西洋菜汤中，顿时有了海的滋味。金蚝要用小火慢煎，火候太过容易变焦变硬，相当考功夫。金蚝自带咸香味道，完全不用调味料便鲜美无比。蚝油焖猪手是当地的特色菜，肉香和蚝香交融，再淋上新鲜出炉的蚝油，香喷喷，令人胃口大开。徐新柏最怀念小时候在白饭上淋上一勺蚝油，什么菜都不用，便觉得是人间美味。如今，徐新柏把家里传承下来的蚝生意经营得越来越好。蚝油不仅仅是他生活里的点睛之笔，更是一份感情深厚的事业。金秋十月是很多农产品收获的季节。与江西省交界的南雄市，有一种极具特色的植物也进入了采摘的旺季。茶油树，这种独属于南方的油料树种，在中国已经有2300多年的栽培历史。霜降后，茶油果成熟饱满，是最佳的采集时间。日照充足的话，茶油果便可以裂开，露出里面的茶油籽，这才是人们用来榨油的关键。茶油籽还要经过个把星期的暴晒，越干越好，为榨油做足准备。走进这个有100多年历史的熟悉老屋，中义金开始了榨茶油的第一步。
2: 我尝尝，这是第一步啊。
0: 烘烤茶油籽儿看似简单，其实颇考功夫。烘得太干不好榨油，火候不够又难以逼出油脂。
2: 我们一般就凭这个手摸一下，把这个茶籽压开来看一下里面那个茶籽，你看熬一下，那就是听着响，有点响了，然后摸去比较刷手，它就干了。
0: 烘烤好的茶油籽儿送到另一边的碾压房里碾粉。这个百年历史的

0: 巨大石磨最开始是以水力作为动力的，但年久失修的水车早已毁坏，只能人力代替。和机器研磨时产生的高温不同，这种原始的研磨手法保证了茶籽营养成分的稳定性。这些粉末被倒进木桶里，隔水蒸一个小时，待热气腾腾的茶籽粉一出锅，得马上包裹起来。把坯饼整齐码进榨木笼里，再把木楔子按顺序插入榨木笼，直到里面完全没有空隙。这不仅是体力活，更是技术活。
1: 这要有胆量，不要怕，要靠眼睛，靠这个技术打上来的时候，那就要看定眼这个位置打的也打得中，是这样。
0: 经过如此繁复漫长的工序，100斤干燥茶籽榨出的茶油却不到30斤。
1: 我们这个油现在榨出来的时候才10几度左右，机器榨的至少都有60度，但已经烧熟了。总的机器榨的油就没有这个油榨的那么好。
2: 啊，来了，85。
0: 大伙儿今天终于吃上了新鲜茶油做的菜。
3: 鸟气。
0: 茶油是植物油，色清不腻，并带有一丝烟熏与青涩的味道，尤其适合与肉类烹制。南雄人嗜辣，酸笋鸭是代表菜之一。茶油的加入中和了辣椒与酸笋的燥热，茶油消除掉肉类的油腻，同时让油脂蕴藏的鲜味得到升华。南雄人酿豆腐别具一格，把芋头丝和猪肉末等做成馅料，混合茶油，再酿到豆腐干里蒸熟，清香扑鼻。一般食用油的烟点只有100摄氏度，高温煎炸时容易产生有害物质，但茶油的烟点达到200摄氏度以上，油烟少，尤其适合煎炸使用。南雄特色小吃油炸糍粑便是其中的代表。榨油季节告一段落，村里仅有的榨油师傅们终于能闲下来聊聊天了。
1: 过年居然给打到那个磨油，磨子油，过年居然过了年的，像那个左手打一下。
0: 寒夜里，用晒干的茶油果壳做燃料，回忆着旧日时光，更希望茶油制作能由年轻人继承下去。今天酒店有一场100席的大型婚宴，中餐总厨林浩斌一早便到后厨。
4: 嗰啲单咧嗱一声执咗去啫。
5: 我爸爸妈妈嗰啲都系厨师嘅，大个咗啦，咁都系做咗餐饮呢个行业。啱啱系18岁都未够，咁就入到去咧，就每一个岗位基本上我哋都系做过晒。
0: 林浩斌当上总厨已有10多年，这样的大型宴席经历过无数次，

0: 最看重的却是一锅汤。
1: 今晚嗰一百围嗰啲飞紧水系嘛？啲炖汤嗰啲料
2: 系啊，系啊，
1: 一定要飞透佢啊，撇干净嗰啲透去，咪先汤会好足噶。
2: 哦，好嘅。
0: 这200斤老母鸡、30斤瘦肉、20斤鸡脚等汤料，不仅将制作出今天这场婚宴名贵炖汤的汤胆，还是许多菜式的调味关键。一盘香气四溢的金华火腿，是林好斌给今天的汤准备的点睛之笔。
1: 加翻啲烘过金华火腿，底到啲调出嚟个汤系特别香。呢度汤嘅份量比例咧，同肉嘅比例大概1:1嘅。
0: 这种肉水比例为1:1的汤，在粤菜里被称为顶汤。顶汤讲究汤色清亮无杂质，即便放入如此丰富的原料，粤菜师傅们还是有办法让汤变清。
1: 咁啊，依家嗱，我哋见到咧，平时依家就有啲气泡慢慢飙上嚟嗰啲咧，就叫做虾眼水。嘴嘅温度咧，大概系喺97-98度左右啦，就煲3个钟头左右啦。哎，起汤啦，睇睇啲汤先。
0: 3个小时后，顶汤出炉，肉味飘香。
1: 诶，啲汤啱煲起咗啦，要攞翻个纱布袋嚟隔一隔嗰啲汤，汤色咧会清好多嘅。咁啊，头先熬过，仲见到少少微粒喺度咧。
0: 用顶汤做汤胆，为名贵食材注入鲜美的味道，是粤菜的惯常做法。在味精没有发明之前，菜肴的鲜味主要来自汤的提味。在各种调料大行其道的今天，厨师们依然保留着这门手艺，这是区别于外行人的制胜法宝。林浩斌深知宴席的核心竞争力依然是好味道，他最近研发的清汤系列菜式就需要火腿来点睛助力。林浩斌最常用的火腿来自浙江金华东阳的上蒋村，100多年的老字号依然保持着传统的手工制作方法。冬至前后就是火腿制作最忙碌的时候，传统的金华火腿最少经过2年的发酵才能出售，而用来制作清汤，林浩斌喜欢用5年以上的陈年火腿，味道更为浓郁。林浩斌今天试做的新菜都要吊清汤，先把鸡肉和猪肉按1:1的比例剁成细腻的肉蓉。
1: 剁呢個肉蓉嗰陣時，一定要即係剁溶啲佢。咁你一剁得溶嘅話咧，佢就會係起膠。到時吊湯嗰陣時咧，就會將嗰啲湯嘅雜質會黐翻落去。其實我哋吊湯就係靠肉嘅蛋白質嚟吊翻清個湯去。
0: 小火慢烹1小时，在這個過程中，肉蓉慢慢的結塊。用纱布过滤，最后得到清澈如开水却鲜味浓郁的汤汁。准备妥当，终于可以试做新菜式了。第一道菜的主材仅仅是一块小小的冬瓜，用材简单，对刀工却要求很高。
1: 是要切到差不多是成丝咁滞，咁同埋切嗰陣時咧，係唔可以切斷佢。
0: 用清湯扣淋20分鐘後取出，只見絲條自然散開，竟似一朵盛開的菊花。開水般的清湯滲進寡淡的食材，淡雅的外表下卻是香濃的滋味。第二道菜的食材丰富多彩，林浩斌把切成厚片鱼球的黄脚鲤鱼和其他配料一起铺好，再淋上混合了清汤和火腿制的汤

0: 汤汁，放到110摄氏度的岩板上。清汤的火腿香味扑鼻而来，视觉和嗅觉的双重冲击让人充满期待。清汤也可以用来焖煮调味，把莲藕切成剪纸窗花一般，藕不断丝还连，卷上打成酱的虾肉，煎至金黄，倒入调好味的火腿汁清汤，焖煮入味，莲藕清爽可口，层次鲜明。研发新菜式的林浩斌总是充满激情，回到家里则是难得的放松。林浩斌的母亲陈笑红是粤式面点大师，尤其擅长做象形点心。
1: 佢啲全部骨渣嚟嘅，系个先生用啲牛骨啊，一支支咁打磨出嚟嘅。呢啲又陪咗我哋走咗几多年噶啦。
2: 啊，每个红萝卜整得好靓喎，唔好吓。
3: 好，爸爸。
4: 好，饮汤饮汤。今晚买呢啲手势一流啦，系嘛啦。啲屎停唔到嘅，系
5: 啲人嘅工位嚟嘅，
4: 啊，唔系好似。
0: 每年三月，张国玉都要到河源的老朋友吴克清那里去走一趟。当地大片种植的大蒜，就是他的目标。
6: 它那个经纬线跟开平那边那个金山蒜的纬度一样的，质量基本上也一样，蒜油浓度高好多，比北方那个蒜的辣好多。
0: 张国玉自称蒜子老，在家乡开平一直用传统方式加工当地历史悠久的特产金山火蒜，但随着经济发展，开平种蒜面积已经大大缩小，他已经连续多年转到河源采购原料。吴克清同样做了几十年的火蒜，当年两地技术交流的时候认识了张国玉。
7: 这个仓库大概是8000斤左右吧，现在考虑时间呢是一个升级了。现在我们准备点火加工火蒜，先把稻草布下去，用这个稻壳挂在上面。
0: 河源仍有一些家庭作坊加工火蒜，但在开平几乎只有张国玉一家在做了。
6: 我已经租短的租37年短了，我感觉我起码有12年的之前我已经做了个短仓了。
0: 清晨6点，张国玉和往常一样到蒜场上班。在河源收的当季新货已经就位，
6: 这收成了好两斤的火车了，各转还有人为之，各行呢都是压进的火车呢都有个助燃作用，每个来吃火明火佢系一下的那船都熟嘅嘅，我发觉话那呢啲咁都已经咁犀利噶啦。啊，咁一路点咯？
0: 几秒钟功夫，烟雾就弥漫开整个房间。就这样，每天闷熏两轮，经过25天才能制作完一批火蒜。
6: 焗过呢佢系窝存嘅时间系长好嘅，佢起码长要挨半年时间噶。而呢佢以前系那华侨挨出角，佢要捉紧。 换树啊，各方面佢要唔啊烂唔啊剩。

0: 金山火炭那里有。
1: 开平是著名侨乡，在漂洋过海的路上，火蒜按摩着侨胞们的肠胃，抚慰着他们的乡愁。火蒜制作功夫多，离不了人，每天熏出一身味儿，年轻人不愿意入行。上世纪九十年代风光一时、出口创汇的火蒜，现在已经几乎没有外贸订单。这是张国玉亲自设计的厂房，曾经最高年产量达3000吨，现在已经很少开工。
0: 做回工了又要分情谊，又回不去了，这放弃又可惜啊！自己咪一路系个坚持到了嘞。
1: 如今，他把火蒜进行再加工，经过60至90天发酵，制作成别具特色的黑蒜。黑蒜从外到里都是黑色，质地绵软，入口糯甜。火蒜剥开黑色外衣后，却依然白白胖胖，只是水分变少，蒜油被逼出，口感更辛辣爽脆。张国玉不仅会制作火蒜，更喜欢研究用火蒜做菜。一有空，他就给家人做菜。在他家，火蒜不仅仅是香辛佐料，而且可以成为主角。比如火蒜焗瘦身鲩鱼，大量火蒜让鲩鱼香味浓郁，而蒜头本身变得绵软可口。当地特色菜鹿鹅，加入大量火蒜，蒜头吸饱鹅汁精华，入口即化，甚至比鹅肉还要诱人。而本身甜糯绵软的黑蒜，与黑皮鸡枞、猪颈肉同炒，营造出丰富的口感层次。广东人家怎能少得了汤？黑蒜与新鲜羊肚菌搭配，给汤带来醇香滋味，一碗下去，马上妥帖肠胃。

0: 调味品与食物主餐而言，如画龙点睛，增之一分为妙品，缺之一分则失色。调味为烹饪增加无穷的滋味，也给平淡的生活带来更多乐趣。
1: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防火，防患未然。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

0: 最初的乐音之门。这只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再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他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

0: 这少年人想要名扬天下，博取人心，将来志在东都。
1: 东都？我的范兄哎，你想的太复杂了。
2: 那个顾九思不过是弱冠之年，而且我听说他还是个纨绔子弟，能掀起什么风浪来？这依我看啊，你都不必亲自见他，我来应付就是了，以免他年少轻狂，居功自傲。
0: 嗯，好吧，你去替我见见他，只要明白他求的是什么官，那就知道他的志向了。
2: 放心。
3: 报，
4: 节度使，周将军，顾九思在外等候。
2: 请。
5: 是。
6: 顾大哥，
7: 范玉。
6: 顾大哥，当真是你啊？
7: 我听说你来幽州了，我一早就想去见你。只是父亲让我在营中当值，今日轮休，我正要去寻你呢，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
6: 你这身板壮实了不少
7: 啊。
6: 那是，我如今也该为爹爹做些事情了，进了营里日日操练呢。哎，对了，顾大哥，我听周岳大哥说你要捐了所有的家产，可是真的？你可是要去云游四方当大侠了。
7: 我
4: 范大公子、顾公子，节度使和周将军请您进去，请随我来。
6: 顾大哥快去吧，记得来军营里看我。
4: 好。
8: 草民顾九思拜见周将军。
2: 年礼，顾公子那高义之事啊，我得替幽州的百姓和将士多谢你啊。
8: 顾家能为幽州尽份绵薄之力，实乃幸事。不过九思有个请求，还望将军答应。
2: 顾公子此次散取万贯家财，对幽州行此大善，不知有何所求啊？
8: 九思斗胆，想讨个吃公粮的职位。
9: 娘，许是周将军和九思聊得投机，留他吃晚饭了，咱们先吃吧。
10: 也好。
8: 娘，久等了，久等了。
10: 可算回来了，饿了吧？快吃点。娘，
9: 今天见了周将军，谈得如何？
8: 他这个人呢还不错，是个父母官的样子，反正跟王善权那帮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跟他讨个职位。
9: 你慢点吃。
10: 你倒是说说，究竟讨了个什么职位啊？
8: 我这个职位，走在街上，百姓都得避让。
9: 难不成是要当县令？
10: 哎，那可就不合适了。咱们这偌大的家业，如果只是换一个普普通通的芝麻官，那成了买官不说，而且还掉价跌份了。
8: 这县令啊，每天看状纸批文书，可不如我威风。

0: 你快说，到底考了个什么职位？
1: 衙役，明日上任当职。

0: 你说那个顾九思究竟是什么用意？捐出了万贯家财，就为了当一个衙役？
1: 这个少年人呐，有点意思啊。高朗，他的志向啊，恐怕你我弟兄都猜错了。
0: 怎么讲？
1: 且看着吧。顾九思这个少年人，或许是未来的栋梁。如今这乱世之中，还能出现这样的少年人，实乃是百姓之福啊。
0: 我看那倒也未必吧。你看他细皮嫩肉的样子，经得起风吹日晒吗？哼，没准出不了三个月，他就打退堂鼓了。
1: 你不相信是吗？咱们两个赌一杯如何？
0: 赌什么？
1: 我赌顾九思是一块璞玉，他能够吃下这样的苦头，经过搓磨，他定然会光彩不可批示。
0: 好，不过要赌赌大点，三杯。
1: 好，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1: 来
2: 来，
3: 你就不问问我为什么只要了个衙役的差事？
4: 郎君做事自有成算。
3: 就这么相信我？
4: 相信。
3: 行，就冲你这个态度，我死也得给你挣一个诰命夫人。
4: 什么死不死的，当人家郎君的人了，稳重一点。
3: 行，稳重稳重。其实这件事情我想了很久，这职位吧，要低了是跌份，
5: 要高了呢又让人忌惮。
4: 所以你索性要了个衙役，出乎他们的意料，又让他们觉得亏欠了您。
5: 还是夫人最懂我。但还有一点，我呢从小养尊处优，若真想为百姓做一些事情，还是需要自己一点一点往上爬，这样他们才会觉得我是可用之才，而不是德不配位。
4: 嗯，
5: 你支持我？
4: 支持。我跟你一样，我这个柳老板呢，没有了靠山，能不能白手起家，就要看我自己的本事了。对了，我今天也有一个收获。
5: 什么？
4: 我租了一个铺面，我们账上还有200两银子，之前的经商文书刚批下来，明日起就可以重整筹备了。
5: 那就祝我们夫妻俩东山再起。
4: 好。
5: 那你想做什么？
4: 我有一个想法，但还没有决定。
5: 什么？说说。
4: 我想卖胭脂。
5: 胭脂？这世遭乱世，为什么要卖这种可买可不买的东西？
4: 你可不要小瞧这种可买可不买的东西。男人在外耕种奔波，女人在家纺织洒扫，还要照顾一家子老人小孩，日子过得苦得很。可越是苦呢，越想做点让自己开心的事情。若是手中没有银子，只有胭脂水粉这种东西，又便宜又能让人觉得在好好过日子，哪怕只有一刻能让人忘记辛劳，也是一种慰藉。你不知道，我们女人过日子不花钱不高兴，花多了更不高兴，便是花一点点钱买一点好看却无用的东西最高兴了。
5: 那这么说来，这还真是一种好生意啊。
4: 嗯，
5: 柳老板前程似锦，我呢也是衣食无忧了。
4: 你就等着看我东山再起吧。你干嘛？

0: 哎呀，民间你是顾家少妇，以后我也可以是柳相公。
1: 你是软骨头啊？
0: 我是吃软饭的，那骨头自然软。我跟你说，这软饭还真不是谁想吃怎么吃的。
1: 我们一起来。
0: 我不起，起不来，不起。
1: 起来。
0: 我起来。我说了，我是软骨头。
1: 你起来。

0: 老大，
1: 哎，宗哥，听说有个新来的，还是个富家公子啊？
2: 还不是个一般的富家公子，是扬州首富的儿子。
1: 啊，这样的有钱人怎么轮到跟我们抢饭碗？
2: 谁知道啊，兴许是个败家子。
1: 这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哎，就没个有权有势的朋友照应？
2: 谁说没有？周烨少将军昨天亲自来咱们县衙，找上头打好了招呼。上头吩咐咱们要好生照应着他，别亏待了他。
1: 咱们俸禄就那么点，活血那么多，人手向来就不够。上头道，给我们安排一个身娇肉贵的小祖宗。
3: 不是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我听说他们富家公子随便打上个歌女下人，就是咱们一年的俸禄，那银子成锭成锭的给。他如果对我们好点，多请客贴补贴补咱们，倒也是能照应。你们一个个的，上有老下有小，钱都不够花吧？
4: 不够花。
3: 可以捉弄他一下。咱们正经事儿还忙不过来呢，谁有功夫照顾个闲人？
5: 就是
2: 呀，谁有功夫照顾他呀？
0: 怎么样，
1: 进不进？
6: 这就是你以后日日要穿的官服了。像打金的。
1: 罢了，反正我只是个吃软饭的，而且有些人还说过，也不图我当什么大官，想不下去。
6: 是，图你嘴贫貌美，是个一等一的打金美男子。
1: 你还说我？你这不群素差的，好比文君当武，我们看上去那是挺般配的。
6: 口气倒不小，自比司马相如了。
1: 你还别说，我们还真有相似之处，就是夫人的眼光
0: 得了，
6: 德行。哎，坐下来吃饭。
7: 这是吃水的杯子，衙门给偷的，怕不干净，估计你在人用。
1: 行，
7: 这是钱袋子，里头装了60文。公子你可别乱花啊。除了你一日的饭钱，还有请同僚吃酒的钱也都放在里头了。少夫人说了，咱头回去点卯，少不了要请请客，那也不能破费太多，素食等得好。
1: 知道了。
7: 还有这个安全，饿的时候还能垫点肚子。
1: 哎呀，我是去上工，又不是去上坟，我拿什么水果呀？
7: 以前这些琐事都是我伺候的，如今公子你一个人照顾不到自己怎么办？要不我陪公子一道去吧。
1: 哎，行了，这是我第一次自己出来做事，也是我落脚幽州的第一步。我呢，这个局要开得漂漂亮亮，你无需捣乱，回去。

0: 请问我是新，
1: 快点吧，这一屋子人等你呢。
0: 哦，好。我是新来的，请问
2: 你叫顾九思？
0: 是。大哥，怎么称呼？
2: 谁是你大哥？我是你上司，往后要叫关长。
0: 是，关长。啊，对，我这儿有点小意思，兄弟们可以。
3: 老大，这袋子里该是金子吧？
2: 给我们呢？
0: 对。

0: 有点小意思，不成敬，不成敬。哎呀，还以为是银子呢，没想到是铜钱呢。你耍老子呢？你一个富家公子，拿几个臭铜板打发要饭的呢？王聪，今天你俩一班，带他去巡街，别让他偷懒儿。是。 弟兄们，上风！走啊！
1: 少芬。 咱们不是来看行情的，怎么路过这种胭脂摊子，你也不多瞧一瞧。这种摊贩的胭脂不必看的，为什么？胭脂水粉最是娇贵，忌讳风吹日晒，就算是封装不妥受了潮，颜色质地也会大受影响。他舍得卖菜一样的卖胭脂，只能证明里面用的是劣质铅粉。这样的胭脂上脸沉重滞涩，还伤皮肤，不如不用，还会伤皮肤。 那怎么还有人买啊？再穷人家的姑娘也是有爱美之心的，其他地方紧一紧，也想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些，只是利用他们的爱美之心卖这些劣质胭脂，这样的钱我们不能赚。去前面看看吧。
2: 小婉，你可别挠我呀！哪儿？哪儿？愣着干什么？快去帮忙啊！哦，慢点！啊啊！没，行行行。
0: 什么我能做的？
3: 别，你可别叫我哥，你是我哥，你什么都别干了，你留我一条命吧。
0: 这话

0: 这个呢？
1: 这是珍珠霜，不过这个贵一些，这一匣子300多钱呢。
0: 这铺子里东西不少，但我瞧着都是些试卖货，有没有再好些的？
1: 这你就不懂了。自古以来呀，姑苏的胭脂、扬州的粉，现在这两地乱了，好货呀不好找。我们的东家把上等的胭脂都囤了起来，单供高门大院的女眷用，当然价格呀也翻了几番。
0: 这么会做生意，贵东家是？
1: 城西的赵三爷，幽州城内的胭脂粉，还有药材部的药材，大部分呀都是赵三爷的买卖。
2: 胭脂，钱钱吧。
3: 那赵三爷啊，分明就是个奸商。哎，少夫人，既然如此，咱们可不用对他客气。
0: 怎么叫不客气？
3: 咱们的胭脂铺子开张了呀，就以薄利站住脚，样样的货都比他便宜，最好。

0: 好，有买有送，在全幽州的女子都知道咱们家的东西啊，不仅好还实惠，到时候就看他的货还能不能卖得出去。看来交你的生意金你倒是记心里了，少夫人说的话我都用心记着呢，我说的对不对啊？哎，
1: 金宝，
2: 是
1: 龙哥。龙哥
2: 怎么了？
1: 我求你了，别再让我带他了。
2: 一个公子哥小祖宗什么活都不能干，光添乱，我都要被他坑死了。
1: 哎，我不是不能干啊，这不是以前没干过吗？你等明天，明天咱们俩再去。
2: 别了别了，你明天再跟着我我可受不了。
3: 老七，
4: 哎，来了。
3: 明天你带他。
4: 老大，我哪行啊？
3: 那谁愿意带他？
5: 行吧，明天你跟着我。
3: 行，
5: 真是个雷主。
3: 我还行，其实。
6: 珍珠、蜂蜡、云母，还有这么多的香粉香料，老板们是要做胭脂生意吧？
0: 是，我单子上的这些东西，贵商行能供得上吗？
6: 供货是不难，只是您要的这些东西可都是金贵货，再加上往来的运费，怎么也得100两银子才能下得来呀。
0: 100两银子，我就这么点东西，你要我100两银子？
6: 如今这天下不太平，什么东西那都是翻着滚的往上涨价呀。哎呀，再加上这路上边荒马乱的，是吧？外府来10车货，能到4车那就不错了。老板，我这可还赔着钱呢。
7: 我听说城西的赵三爷也在您这儿进货，您给他也是这个价吗？
6: 老板是外来的吧？啊，赵三爷那在我们幽州城那可是数一数二的大好商啊。哎，每年光从我这儿走的流水那就7-8万两啊，您这初来乍到的也想要人家的进价啊？
0: 这么算下来的话，咱们光是进货的原材料都要比赵三爷卖的原货还贵了，这生意还怎么个做法？少夫人早就想到了吧，亏我还背生意经。
7: 你说的没错，我们在扬州的时候生意就该这样做的，
0: 只是现在就行不通了。
7: 商场如战场，为将帅者要酌情行动，拿着兵书生搬硬套，自然是打不赢胜仗的。幽州这盘子我还得再研究研究。

0: 郎君当了一天差，累了吧？
1: 啊，没有，不累。你这什么时候学会？
0: 照猫画虎，手艺不精，让郎君见笑了。
1: 你这手法行云流水，还说手艺不精？
0: 净胡乱吹捧，

0: 明情蒙情，你怎么知道我爱喝这个？咱们家柴米油盐都要省着用，怎么买这么贵的茶叶？
1: 论斤买是买不起了，所以我只买了1钱，泡不了几回。
0: 咱们家呢，不比从前了，不用管着。
1: 家里确实比不上从前，待郎君待我不差分毫，我自然也不能亏待你。

怎么样？

0: 我从前可没喝过这么好喝的酒酱鱼露，就知道你净会胡说。给你看个东西，来，看看，怎么样？好看吗？这什么呀？
1: 吃饭呢？食盒啊？这是我新画的装匣样子。装匣？嗯。装腌着呢？
0: 对呀。嗯，那是不是有些复杂了？
1: 复杂吗？我画了很久的，看着挺好。
0: 可这花纹太多的话，反而会显得俗气。你看，我把这儿去掉。
1: 这边也减少一些，这样会不会好一点？嗯，照你这么说，好像还挺有道理。
0: 你家夫君呢？虽然现在穷的叮当响，可那也是吃过见过的，什么好玩意儿不得从我眼皮底下走一遭？
1: 太好了，我原本最担心的就是装匣这一关，就怕让人看了不能一见倾心呢。
0: 有我在，你放心吧。那我帮你这么大忙，你有没有什么奖励？
1: 有啊。
0: 什么呀？
1: 等我的胭脂铺回了本，我给你开工钱。哎，郎君，帮我好好的再画几个样子。
0: 这是奖励我还是奖励你？
1: 哎呀，画嘛画嘛。
0: 嗯，行啊。

0: 啊啊，
1: 没水啊。
2: 老子是让你去打水，怎么都得跟你家下人伺候你似的，找水捡出去。
3: 少夫人，我想问你个事儿。我听说咱们统共100多两银子的本钱都被你买了那些瓶瓶罐罐和装胭脂的盒子。
4: 嗯，料子贵重，手工也繁复。我已经请了幽州城最好的工匠师傅定是各式装匣，还有包裹装匣用的各式锦缎和细绸，值这个价。
3: 人家是来买胭脂的，不是来买盒子的。你把大把的银子都花在外头的盒子上面，那里头正经的胭脂怎么办？我的姑奶奶，我是寄人篱下，原本不该插话的，可是照你这个折腾的方法，恐怕连我们吃饭的那些银子都要赔进去了吧。
4: 如今做生意不比往日，只能一赌。既然我已经赌了，就不劳烦姨娘操心了。这装匣能做到十分，事儿就成了一半。至于胭脂，我自有来处。
3: 哎，打哪儿来呀？
5: 你松手！你个驴，你别碰我驴！
6: 吃我菜！
5: 松手！啊，
6: 你有驴不开驴呢？你
5: 要驴子干什么呀？
6: 他啃我的菜，你看他还啃。
5: 你别动！
6: 别啃了！
5: 你咋着了？你赔得起？
7: 让路！让路！干什么呢？
5: 别动！
7: 吵什么吵啊？
6: 馆长，他的驴啃我的菜。
5: 不是馆长，
6: 不能走的。
5: 馆长，他打伤了我的驴，我这驴怀着孕呢，打坏了你说怎么办呀？我们一家三口都靠着驴过活呢，这打坏了驴，我真是没办法过日子呀。
6: 你得赔我50文，要不你不能走。
5: 我还得给我这驴瞧病呢。
6: 馆长，你得为我做主。
5: 馆长，你得为我做主啊！馆长，
6: 就被他给吃没了。
7: 站起来。这不就是50文吗？这我给你们算。
8: 这么多钱？
7: 但我这儿只有70文，要不然你们两个一人35，让一让。
9: 慢着！
10: 哎这钱都在哪儿？
11: 就是。
12: 幽州的地界儿，处处讲法讲理，驴啃坏了菜要赔，人打伤了驴也要赔。

0: 一码归一码。
1: 是
2: 啊，
3: 你出钱，霍心你算哪出？
1: 不能出钱，这出钱是你的。
2: 这个大哥，
1: 这都是。
4: 可是馆长，我陪他，他在陪我，我们这不等于谁也没陪谁吗？
2: 是啊，况且
1: 是啊，
2: 我们两个也没钱。
0: 老汉，我认得你。之前都是你跟你女儿一人背两筐，天天在这条街上卖菜，怎么最近总是你一个人？你一把年纪了，每次只能背两筐，这剩下的菜怕是要烂在地里了吧？
4: 是啊，馆长，我还正为这事发愁呢。我女儿上个月刚刚出嫁，我这菜要是卖不完，就烂在地里糟蹋了呀。
5: 你的驴也受伤了，这几日怕是干不了拉磨这样的重。
0: 不如这样，从今日起，你的驴每天借他使半日，直到这茬菜卖完为止，多出来的菜钱，他分你一半，如何？
4: 行。
5: 这还没打。
0: 你兜里是这几天的饭钱吧？刚才要是给了他们，你吃什么？
5: 啊，我这饿几顿也没什么，大不了晚上回家吃。看他们俩都挺能的。
0: 幼稚，你这点钱只够解决今天这一桩事，可是这种事情光在望都城每天就发生十桩百桩，那全天下岂不是千桩万桩？就算有一个神仙一样的富人大发善心，把家产全捐了，又能如何？老百姓真正的难处是穷，这就不是光靠善心接济能解决的。
5: 是啊，就算是全捐了，也不过是解一时之忧，这长远来看又能如何？
0: 况且这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好心的富人？不过话说回来，你一个富家公子真就沦落到这份上了？兜里就剩70万？
5: 嗯。
0: 不过你这个人倒不算没有心肝儿。
6: 我让你仔细些，仔细些，你就不听，掉了这么多花瓣，人家府里不要了，你说怎么办？
5: 对不起，老板。
6: 哎呀，你让我说你多少次了，你！哎呀，你这个人呐，这……
7: 你好，你是采买鲜花的老板吗？
6: 是是。
7: 周夜周公子跟我们说，想要买花就来找你。
6: 哦，您府上要订花啊？我们的花草都是大清早从城郊运回来的，新鲜极了。
7: 我有一言，不知老板愿不愿意听？
6: 您请讲。
7: 花草原是极其干净清新的东西，大户人家家中摆放鲜花，无非图一个雅字。可您却将花像柴火一样运来，若我是做主的，恐怕这花我就不定了。我劝老板不如多费费心，把这些长长短短的枝子好好理一理，再按照花品搭配成束，这样一捆一捆送到各户人家，大户人家接了花便可直接灌水插瓶，既雅致又便宜，还显得老板是个细心的人。
6: 夫人啊，您说的呀都对，可我做这花草生意儿小力薄，哪还有钱去雇人做那些精细的事儿啊。
7: 明日起，我可以带人来帮你分拣花枝，遇到像这样折了枝的也不必浪费，我们可以做成花篮，或买或赠，我保证不出十日，找你订花的人会越来越多。至于工钱，我们分文不取，只要你答应让我们每日把这些筛选下来的残花带走即可。
6: 当真啊？
7: 这笔生意老板稳。

0: 赚不赔，您做还是不做？
1: 做，做，当然做了。
2: 公子，收工了吧？
1: 不是说让你多帮夫人，不用来接我吗？
2: 进进出出的接了公子这么多年习惯，放心不下。
3: 干什么呢？
2: 这位大哥，我是我们家公子的下人，来接我们公子。
3: 下人？兜里就剩70文了，上宫还要带个下人。郭九思，我还真小瞧你，到底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1: 不是，这家里人不知规矩，以后不来了，不来了。
3: 你们这些外地人，太平盛世的时候就躲着去享受，打仗了就往幽州跑，来的全是些光吃饭不干活的。你别的事情干不好，扫地走会吧？
1: 会。
3: 以后下宫了不准走，把地扫了再走，知道了吗？
1: 好，知道。
4: 胆子！这人说话怎么这样？
2: 咱们外地人怎么？外地人得罪他了。
5: 如今天下皆乱，唯有幽州太平。这四方的难民都往幽州跑，挤他们的住处，分他们的粮食，他们心里肯定不痛。咱们这还托关系插进人家的营生，看咱不顺眼也正常。
2: 可那是别人，别人怎么能跟公子比？咱们胡家可是把所有家产都捐了，要是没有公子，幽州现在粮价早就翻天了。
5: 此事可不能张扬。要是别的州知道幽州拿到了顾家的家产，暗中壮大，那咱们还有安生日子。
2: 可那个黄飞，他分明就是刁难公子，不然咱们去请周公子帮忙教训教训他，完了看他还敢不敢给公子脸色看。
5: 我小时候挨欺负都不告状，你现在让我告状。这个黄龙飞吧，脾气虽然是暴躁了一些，但却是个难得的好官差。其实跟他们都没关系，就是我自己差事没做好。
2: 这个公子本来就是读书干大事的人，才不干那些鸡零狗碎粗活呢。
5: 这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呀？我现在算是明白了，这从小养尊处优，想法多是空中楼阁，空有一腔为天下人谋福祉的热血，却没有实操实练的本事。衙役这差事，我既然硬，就一定要把它做好。我就不信了，小爷我读的好书，打的好架，斗的好蛐蛐，还管不好这条街了。木兰，用不了多久，我就会是这条街上最好的衙役。
2: 公子啊，你这个志向可是真够宏大的。
5: 对了，这件事情可不能和柳如说，这盲生已经够辛苦了啊。
0: 大姐姐，这就是我们要买的胭脂，
6: 如今还不是等制成了就是了。鲜花娇贵，每日的消耗不在少数，我们把这些残花和花瓣带回家中，捣成汁子，自己蒸晒调配，等制成了之后攒上一个月也够店里卖了，这样还省去了每月买现成的香料和香粉，本钱可以省下一大笔。
7: 少夫人，我还以为是你订的胭脂到货了，喊我们过来搬运呢，那样的话辛苦这一下子也就完事儿了，没想到是这样。我年纪大了，不要脸面，可是玉照跟玉英那可是你的亲妹妹呀，这一大清早抛头露面的出来做苦力，这以后还怎么嫁人？就算是使唤奴才，这月钱也得单算吧。
0: 娘，我愿意做。
6: 姨娘说什么呢？怎么就叫使唤奴才？
7: 我就是打个比方啊。
6: 好，既然姨娘想跟我算账，那我们就好好算清楚。如今天下的粮食都在被人疯抢，幽州是最稳当的地方，昨日一斗米已经卖到了300文，就连最贱价的羊下水也要260文一斤，加上果品菜蔬油盐酱醋，姨娘和两位妹妹每日至少要30文花销，每个人每个月就是1两银子，这还没有算穿的衣裳和住的地方。
7: 可是我们
6: 顾家比不上从前了，养不起闲人，就连我和九思都要每日出去做工，谁不是日夜劳苦？怎么就姨娘觉得委屈？若是。

0: 年花些力气就觉得吃亏了，大可以离了顾家，看看在幽州要花上多少力气才能攒够一个月生计的银子。
1: 少夫人，你看看，我也没说什么呀，怎么惹出你这一车子话来了？
0: 一红木兰，咱们抓紧搬货吧，晌午之前还要给哥家送过去。
1: 愣着干什么？帮忙啊，省得人家又说咱们吃闲饭。

0: 娘，您来了。
1: 我记着要把这些红色的花瓣搅出浆汁，再加清水用细沙包着搅出黄汁，然后呢放进沤酸了的淘米水里淘洗，如是反复多次，这样搅出来的胭脂啊纯正匀净，不揉杂色。
0: 娘记性真好，一点都没记错。
1: 我们顾家当年发家就是靠的胭脂铺啊，那时候我请来了扬州城里手艺最好的师傅，

0: 我们顾家当年发家就是靠的胭脂铺啊，那时候我请来了扬州城里手艺最好的师傅，一边跟他商量，一边尝试，改了好多次，最终才得出了一整套方子，像什么画眉的烟墨啦，擦脸的霜粉，还有点唇的口脂，全在这方子里。哎呀，想来那都是20年前的事儿了。
1: 娘，我们如今用的就是您留在账房里的老方子。世人都说苏州胭脂扬州粉，我们苏阳的师傅手艺独到，心思细巧，就是那些用料也没有寻常的铅粉，用的都是珍珠、蚌粉、蜂蜡、麝香，这份细致是外府人琢磨不来的，就是太费成本了。若是生意好也就罢了，要是生意不好。
2: 那我把心放宽，尽管去做，人力做到10分，剩下的皆是天意。知道了，
1: 娘。雍州和凉州也乱了。没错，
3: 现如今根本就没有什么太平的地方。
2: 各处有一些钱粮势力的，都想趁乱而起，唯恐自己起事慢了，被别人加以口吞掉了。那范杰是怎么想的？范杰始从来就没有想过拥兵自立这件事儿。在这乱世当中呢，想要保护幽州百姓一方平安，就必须要有自己的力量。
4: 最近我们一直忙着顾房，跟古墓粮草，幸好有你这样资助，才能保住幽州的百姓衣食无缺。
2: 大家好，大家好。只是你为幽州做了那么多的贡献，到最后只换来一个小小的衙役。不光是我，范杰死后，我父亲不过意不去啊。
4: 哎呀，真有什么的？当个衙役挺好的。
2: 最近我也太忙了，也没有关心到你。不知你在这过得怎么样？是不是有人为难你？如果发生什么事情，你一定要跟我讲。
5: 以我的性格，谁能欺负我呀？放心吧，那就好。喝茶。
6: 辛苦了这么久，咱们家这铺子可算是要开张了。咱们家铺子？那是顾家的铺子，
5: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上赶着咱们家。
7: 娘，大姐姐说了，等开了张还要咱们来帮忙，到时候艾月给月钱。
5: 月钱能有多少钱啊？就把你给买过来了，那是拿你当长工用呢。

0: 他还说了，咱们都出了力气，等铺子赢了利，年底给咱们算账分红呢。真这么说的？啊，真的。
1: 哎呦，你怎么不早说呢？来来来来来来来，你看看你，要仔细一点擦，这都是自己家买卖啊。干活啊！哎
0: 呀，自己家的买卖，要不早说，真的是。这就到了。
2: 到了。
3: 一红。
0: 春定的庄稼和陈叶子的瓶子到了，
4: 快来搬货吧。
0: 好嘞。
5: 哎呦，好沉啊！这好看是好看，可以太大了些吧？这么看，怎么也不像是用来盛胭脂的。
4: 你觉得不像，是因为没人用它装胭脂。从今以后，满幽州的人都会知道，胭脂啊就该这样装。
5: 这也太漂亮了吧！
4: 搬货吧。
2: 快快快！

0: 郎君，来，你快坐。郎君，今日我有一件事情想要请教你。
1: 上次的工钱可还没给呢，这次又要求我什么呀？
0: 我的胭脂小铺万事俱备，只欠一个名字。我想了想，我有郎君大才，只有你能替我解忧了。
1: 这还抱歉，就叫柳记胭脂铺。
0: 柳记？
1: 对啊，以前你打理生意那都是顾家字号，纵然别人叫你柳老板，那也是顾家的柳老板。如今你终于有了一手自己经营的买卖，那当然要叫柳记了。
0: 虽然很好，但不合适。
1: 为什么？
0: 太草率了。我若开的是绸缎庄、药物庄、小饰店，都可以叫柳记，我有胭脂铺不行。我想要的这个名字要别致雅气，不能太泛泛，也不能太生僻，让人听一遍就能记住，以后一用到胭脂就能想到我的铺子，那便成了。
1: 起个名字这么麻烦？
0: 我们要做的是女子的生意，既然如此，就不能敷衍他们。从名字到包装，再到货品成色，事事处处都要替他们着想。那想着怎么样他们才能动心，才会喜欢。若是连这点心思都不肯动，市面上那么多胭脂铺，为什么要把银子花到我这儿？你看我干嘛？
1: 我看着你，突然想起一句诗了。
0: 什么诗？
1: 云想衣裳，花想容。

这些就是所谓的胭脂。这一匣是香雪粉，这一匣是流云霜，这一匣是扫眉用的烟墨和打腮颊用的飞霞粉，这四个是口脂，分别代表。

0: 春夏秋冬四个颜色，点桃、锦薇、丹桂和博梅。
1: 那这在我看来都是大致相同的，比如这两个颜色看起来不尽相同啊，又有何区别？
0: 说起来倒也怪得很，这胭脂颜色的区别男子往往瞧不出，可我们女子只要瞧上一眼就能看出这一套四季的颜色搭配的既实用又新巧，配在一起有千变万化的妙处。希望玉如的心意能让伯母喜欢。
1: 那就多谢三妹了。
2: 少夫人，咱们这么缺钱，怎么还把最好的货送给别人？
0: 咱们买卖小，地方偏，想要吸引更多客流，就需要一些比炮仗一类声势更浩大的东西来吸引。
2: 是什么？
0: 口口相传，

0: 这已经是多新鲜了！哎，你这都是烂了，你就送了。哎，这不行啊，公子，公子，公子，公子，哎，你在这儿干什么？
1: 我来买菜的。少夫人说了，早上菜虽然新鲜，但是贵了些，晚上送摊的时候菜最便宜。赵，你帮我琢磨琢磨，我应该买些什么？
0: 啊？
1: 月钱呀？这是我第一次自己赚钱，我想买些什么送给夫人。买什么合适呢？
0: 买什么？
1: 娘子，算账呢，来不来啊？嗯，
2: 今日看上去怎么这样高兴啊？
1: 我发了饷银。你猜我买什么？
2: 买什么？哎，这什么意思呀？
1: 你不是说了吗？这幽州的胭脂不讲究，要把它做成汽油，让所有人觉着这大丈夫要是不买花荣胭脂送给夫人，那就不是好男人。这跟以往的礼物可不一样，这是我自己挣银子买的。为了不让你知道是我买的，我也是费尽心思。虽然现在还买不起最贵的，但你等吧，等我攒够银子，再送你一套。平人间，街浪沧桑，脚印滚滚，忽逆春秋，不开心。
2: 实话同你说吧，最近铺子的生意不太好。十几日了，只卖出些零零散散的小物件，有一件还是你买的。我只知道开局难，没想到

0: 二十开头的，才等了。九老板这么厉害，一定会扭转乾坤。可我已经想过法子了，周夫人那边还是没有动静。
1: 周夫人，
0: 我早就打听过，周夫人是幽州高门女眷中最喜热闹的，家中常有小聚，请的都是幽州名门深董家的内差。我们铺子位置不好。 知道的人不多，我原想着借着送礼物的由头，希望周夫人帮我们散散名声。没想到十几日过去了，一点动静都没有。你说我是不是法子用错了？仅有的本钱都赌进去了，要是还没有起色，
1: 哎呀，先别急，万事开头难，再想想吧。

0: 玉姨娘在铺子刚开张那会儿啊，马屁拍得可勤快了，成天追着我问分红能给多少，这近来条件生意不好，她索性连床都不起了。哎呦，
1: 刘老板，哎呀，刘老板，哎，
0: 您来有何贵干啊？
1: 刘老板。我可是来给您帮大忙来了，
0: 帮什么忙？
1: 哎呀，您看，您这匣子啊，样子不错，我拿回去啊可以装点心卖。要不我开个价，都卖给我，好不好？
0: 谁说我要卖？
1: 哎，你看你这也没有一笔生意，眼看着店租都交不起了吧？不打折卖给我，难道要喝西北风啊？
0: 我们不卖，请您回去吧，谢谢。您出去，
1: 刘老板，
0: 出去。
1: 刘老板，再商量商量吧。
0: 不卖。
1: 刘老板，
0: 你出去吧，你。少夫人，来客人了。
2: 周夫人亲自来了，还带了这许多朋友，如此赏光。玉如实在不知如何是好，
3: 是柳老板的胭脂好，我这几个老姐妹呀，一见着就挪不开眼了，非缠着我问我是在哪儿买的。这不，我磨不过他们，只好带他们来叨扰你了。
2: 这是小店的福气，蓬荜生辉了。这位夫人，里面请。
3: 你看看这边，这哪里是蓬荜呀？从未见过哪家胭脂铺子布置得如此精巧细致。
2: 这位夫人，这一套四季是本店最贵重的装品，我们店的胭脂用的都是昔日扬州最好的方子，里面有几十种药材，揉脆调和要反复十几道工序，外面卖的是绝对不会下这种功夫的。
4: 怪不得这样好用，既然这套最好，还拿别的做什么？给我拿一套。
3: 这店里是大中小三种盒子，
2: 想要单品口纸和粉霜也是可以单卖的。哎，
3: 不必了，给我一样拿十盒，回头我送人用。
4: 我们也再去选选看看别的。
2: 看看这个，
3: 柳老板顾家的义举别人不知，我心里知道，尤其是对我们家将军是额外的相助，这情分啊，我们周家心里有数。
2: 周夫人，万不可如此。玉如只想本分的做生意，若是拿什么情分义举，让周夫人多加照顾，就不是玉如的本意了。
3: 我原本是因为你的东西好，买来送人，这样看来。我必须得多买点才行了。

0: 你看啊，你有这样的心胸气度，又肯在生意上下功夫，他日花柔的零头一旦打出去，我想抢都抢不到了。
1: 这个给我来三套，
2: 给我也拿五套，还有这个我要十套。
3: 快走！
4: 郎君，
5: 哎，买这么多吃的，什么日子？
4: 我的胭脂卖出去了。
5: 真的？几套啊？
4: 你猜。
5: 三套。五套。总不能上了十套吧？
4: 连大带小卖了46套，还预定了好些出去呢。
5: 46套？你这是？店里换风水了，
4: 周夫人今天来了，还带了好些朋友来捧场呢。
5: 谢天谢地，她可算是来了，要不然我真成罪人了。
4: 这话什么意思？
5: 这，我跟你说实话，你不会生气。
6: 贤弟，有一事相求，我母亲收到弟妹送的胭脂，非常喜欢，赞不绝口，想让我过来再采买一番。送给朋友。
5: 大哥，我这儿有些为难。
6: 何事为难？
5: 店内胭脂都是我夫人亲手送的，量少金贵，最近生意也好，抢完就没了。而且这东西吧，五花八门，喜不喜欢、适不适合、好不好看，还得上脸试试才知道。周夫人和朋友若是喜欢的话，不如去店里面瞧瞧，亲自试一试。
6: 没问题啊。
5: 我原本想着，与其把胭脂送到府上，倒不如他们亲自来一趟，这样全幽州城的女眷都会知道，花荣胭脂那是官府夫人都在用的一等一的好东西。可没想到啊，
4: 没想到周大哥把花带回去就没了音信。
5: 昨日你和我爷说我着急得要命，生怕耽误你生意，只想去找他们。说好了不生气呢。
4: 周夫人是个有心人，我还奇怪她怎么一来就带了这么些朋友，原来是瞧破了咱们心思，花了些时日去邀请朋友帮我撑门面，怕是今日幽州城有头有脸的夫人都
5: 知道你是不想欠人情，可他来也只是捧个场，日后生意怎么样还要看东西好不好。
4: 郎君说的在理。另一件事，郎君说的也在理。
5: 另一件，
7: 姐姐要买什么胭脂啊？
8: 我也定不下主意呢。
7: 她家装匣呀，有四季、八花、十二时，每一样都好看得不得了。妹妹呢？
9: 我家娘子啊，听闻这花荣胭脂精美绝伦，特派我前来挑选一耳。
7: 是啊，你看这四季多漂亮呀，
9: 甚是精美。
10: 这套呢，就是鼎鼎大名的四季了。您看一眼，送礼呀、是再好不过了。
7: 好精致呢。
10: 当然，自己用也是可以的。平常小姐妹聚一聚，你拿四季来补补妆容，那都是别提多体面尊贵了。
9: 是挺漂亮的，
7: 太精致了。
9: 对呀、
10: 不过要是自用的话，这套八花也很不错。看看，
7: 礼盒都如此精美。
10: 这里面有8款颜色，都是用应时应季的花草取材的，在家里自用啊，都是再好不过的呢。
4: 少夫人。为什么周夫人带着官家女眷来了一趟之后，咱们家生意就变得这么好啊？
11: 昔日楚灵王好细腰，而宫中多恶人。皇宫里的皇后、贵妃娘娘喜欢的妆容、爱穿的衣裙，很快就会在东都流行开来，继而全天下开始效仿。如今，节度使丧妻未续，全幽州地位最高的夫人，就是周夫人了。周夫人。

0: 喜欢的东西，自然全幽州的女子都要追捧。
1: 生意做成这样，啊，你们还好意思来见赵三爷？还有，这个月的胭脂行的流水这么差，你们几个是不是做假账了？
2: 岂敢啊，就是进我们八个脑袋，我们也不敢欺瞒赵三爷呀。
3: 三爷，有家叫花荣的铺子刚开张，把咱们生意抢走了。
1: 整个幽州的胭脂生意都在赵三爷手里捏着，怎么，区区一个小铺子就把你的买卖给搅了吗？

0: 花容胭脂铺就是扬州来的顾家人新开的那个？
1: 是，三爷。
0: 老板是一个年轻的女子。
2: 哎，外府来的愣头青不知好歹，钱没几个，胆子倒不小，居然敢抢三爷您的生意。
1: 三爷，这样我带几个人去把他们铺子给抢。
0: 别呀，人家既然会做生意，那是好事儿，有生意大家一起做了啊。

0: 是八花卖的最好，一听说八花下个月就要下架了，人人都抢着买，唯恐买不到。今日有位客人一口气抢了六大。
1: 人心就是如此，若是随时都能买到，买他的心便不会破解。若是你告诉他马上就买不到了，他便想要即刻入手。
0: 还是咱们少夫人会做生意。
1: 那日九思跟周公子说咱们铺子的生意供不应求，不肯外卖，原是句吹牛的话。我细想着倒也挺有意思，索性就这样做了。以后咱们不光装品的名字颜色用料要换，就连着外头的匣子也要换，要让人家为了收集匣子也要一季不落的买。
0: 按少夫人说的，咱们家四季呢是给贵夫人们用的，所以定价是寻常人家一两个月的月赏，如此方能照顾得到贵夫人们的体面。八花呢是外面一顿好馆子里的饭钱，所以大多数女子在掏钱的时候呢都会想一想，但就算掏了也不至于肉疼。
2: 不过咱们十二时为什么卖得这么便宜啊？明明十二时下的工用的料也不差呀。
1: 当初我还没嫁进顾家的时候，也喜欢给自己买胭脂，有些颜色明明自己有了，看见差不多的却还是想要。
0: 我记得少夫人那个时候日子过得不好，所以买一盒口纸都要攒一个月的钱呢。
1: 所以啊，女子买胭脂不是因为没得使，是要让自己开心。我在给十二时定价的时候就在想，若是能让没钱的女孩子也能在咱们铺子里买到开心的东西，那就最好了。
3: 秦家恐怕不妥吧？继儿虽生母微贱，性子也是倔了些，可到底也是将军的骨肉啊。
4: 你有所不知，这今日啊，不比往日。如今秦远的妹妹是并州节度使的爱妾，哼，这要放在以前，我是绝对看不上这般碌碌无为之辈的。可如今呢，倒要借他的口在并州节度使面前说上一句话，哼，
3: 是为了与并州联兵结盟之事。
4: 是啊，若是叶儿能与秦家姑娘结成这桩婚事。

0: 那也许能给樊雄助上一臂之力，这结盟之事呢也能尽早谈成。如果真如此，也好给咱们幽州多上一份保障啊。
1: 只是委屈了叶儿啊，也挫了将军的脸面。
0: 我的脸面算什么？叶儿的委屈又算什么？只要真能给范兄分忧，能换回幽州百姓的平安，便当仁不让。
2: 真没想到消息传得这么快，已经知晓了。
3: 这么说定亲的事是真的了？
4: 那恭喜恭喜了，大哥。
5: 不过话说回来，你多少有点不过兄弟了，娶妻这么大的事情连说也不说一声，而且我好像从未听你提起过这秦家伙。
2: 父亲也是刚刚知会我婚姻一事，我与秦姑娘也是素未谋面。
3: 素未谋面？那他长什么样，脾气如何，心性如何，全都不知道？
2: 不知。婚姻之事呢，本来就是应该尊重父母的意见，而且父亲帮我选择日门婚事，是为了跟滨州的节度使有个说话的门路。幽州与滨州比邻，他们跟我们一样也是按兵不动着，而且范伯伯也是为了两军联盟之事煞费苦心，下了好几次文书了，最终的回复都是暧昧不清，我也是十分焦急啊。
3: 那也不能拿你的终身大事当做筹码了，这对你来说不公平。
2: 我很愿意。最近几日我一直看到父亲跟范伯伯为了顾房之事煞费苦心，我看在眼里，却什么忙也帮不上。如果我的这件事情能对大局有所帮助，我心甘情愿。
3: 那若以后啊，你遇见自己心仪的女子，那该怎么办？
2: 凡事当以天下为先，更何况我所心仪的女子本就世间少有，往后恐怕也没什么机会能遇到了。
3: 大哥，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子？
2: 二弟，实不相瞒，在我心中心仪的女子的样子真是
6: 巾帼英雄那种类型的，
2: 能驰骋沙场英勇善战的女将。
7: 少夫人看看可不可气，前些日子市面上忽然冒出一大批像这样城下的胭脂，连外面的盒子带里面的瓶罐都跟咱们一模一样，这明摆着就是削咱们嘛。
8: 价钱呢？
7: 只有咱们那一半。
8: 我就知道迟早会有这么一出。
9: 一盒破胭脂居然敢卖1-2两银子，我呸，我当什么好东西呢？今天你要不给我个交代，我就跟你没完。来了来了来，哎，大家来看看啊，来看看看看我家女儿，我女儿就指这个脸吃饭呢啊，现如今就这样了，要她以后怎么办？
8: 怎么回事啊？
9: 什么怎么回事？你就是花荣的东家？
8: 是。
9: 来给我看看啊，我家闺女用了你家花荣的东西脸烂成这样，今儿呢我也不多要她50两银子，给了这事儿就了了。你若是不给，你不让我做生意，你的生意也别想做下去了。
10: 别想做了。
8: 姑娘，你是用的我家哪款胭脂？可否给我瞧瞧？近日市面上出现了很多花荣的仿品，姑娘许是用了劣质仿品。

0: 你什么意思？你想耍赖啊？空口无凭，空口无凭，总得有个物证。你，物证是不是？那谁说我们没有凭证？啊，来，大家看看啊，大家都好好看看，是不是一模一样的胭脂？啊，是是是，大家盛开眼睛，
1: 这不一样，
0: 是不是跟你画廊店里的一模一样的东西？
2: 你去取一件我们自己的胭脂来，是。
0: 你就拿来十盒，这个也是你家的胭脂。
2: 不就是一样吗？拿多少出来也是人家的东西，瞅瞅这小脸蛋。
3: 诸位请看，可否看出些什么？
4: 这不就是手帕吗？我说，
3: 一个破布头能看出什么？你能编出什么花样来啊你？
2: 诸位，我们花荣每一个胭脂匣里。 都有一块斜金纹编织金丝的锦帕，你口口声声说胭脂是我家的，那就看看锦帕上有没有我花荣独有的金丝纹样。哎，对，打开看看呀！
5: 这还有看啊？这看不透，看是什么呀？还有什么可看的？我都看清楚了。
2: 妈妈，我们这没有金丝。
6: 有啊，一样啊。
0: 不一样啊！哎，一个金丝，别听那个小娼妇胡说八道了，别听他胡说八道。
2: 大娘，事情既然已经分明，就莫要纠缠了，免得耽误这位姑娘治病。
0: 你不给银子，我怎么去治病？别听他胡说，别相信他说的话。他在那胡说什么呢？啊，这个黑心的小娼妇，凭你从我们这儿没手赚银子，如今出事了，出事了就不认了，跟他。
7: 我们那儿白吃白喝的嫖客有什么区别？一样的不要脸，就是不要脸，不要脸！这卖的也太难听了，咱们什么时候听过这么狭隘的话？少夫人，她就是想讹钱，咱们直接给她吧，就当破鞋消灾了。
0: 知道，
7: 你等着。
0: 听我说吧，
7: 老大，您夫人家的胭脂铺出事儿了。
0: 我就问问你们，你们到底喝了他什么迷魂汤啊？都在这一个个的帮他说话，我这姑娘的脸那是活生生的就……哎，你敢打人啊你啊！
2: 打的就是你这个血口喷人的贼婆娘！
0: 打得好！
2: 你当街
0: 打人，你以为幽州没有王法治你了吗？
2: 闭嘴！幽州的王法第一个就该整治你，你敢跟我上公堂吗？谁烂了脸，谁跟我去验？去！哎

0: 行了，没事了。那人呢，是因为吃了河虾，所以脸上才长了疹子。其实就是故意要讹你。那老婆子被罚掌嘴20，还写了悔罪书，明日呢就贴在咱们的铺子上，算是给你道歉了，还皇上一个清白。
1: 吓着你了吧？
0: 啊？
1: 我也知道娘很难看，但我也没有办法。我是两银子事小，若被他们砸了招牌，以后想翻身就难了。
0: 我知道啊。
1: 他们当街那样吵，若真让他们占了便宜，被人学了去，以后还不知道有多少人要上门来欺负我们。
0: 我知道啊。
1: 我们店里人手少，他们人多，他们那样当街吵起来，围观的路人只能听到他们的说辞。就算我事后报了官，也已经被他们泼了脏水。除非我当场跟他们翻脸，比他们还要泼辣，声音还要大，路人才能听到我的声音。
0: 我都知道，
1: 你是不是嫌弃我了？
0: 为什么呀？
1: 我骂人了，我还骂得好难听，我还能怎么打？

0: 都瞧见了，特别有气势，特别可爱啊。
1: 你别安慰我了，我知道我失了端庄体面，像个破烂悍妇，跟你们顾家丢人，让人看笑话了，我都知道。
0: 这有什么丢人的呀？哎，你想啊，当年你提着刀追我的时候，可比现在泼辣多了。我顾九思就喜欢这样的。
1: 真的？
0: 真的。
1: 我不了。嗯。
0: 回家。
2: 仿若梦境，生出相思怎语。
0: 啊，不走。
2: 情深不知从何而起。
0: 行啊。哎呀，不走。那我背你。
2: 如你年少，
0: 你要是不上来，我就一直这么跪。
2: 思念人如朝夕，无处寻觅。
0: 快点。
2: 曾言不尽。

0: 其实呢，我一点也不关心你端不端庄、体不体面，我只关心你受没受欺负。有我在的时候，当然是我护着你；可我若是不在，我宁愿你破烂一点，这样才能保护好自己。我来的这一路啊，就怕你吃亏。看见你这么厉害，我心里可高兴了。我家娘子真棒。我呢，现在会让你做个可爱的小姑娘，等你老了，也会是个可爱的老婆婆。
1: 顾景思，你真好，比我想象的还要好。
0: 有多好？
1: 就是想跟你过一辈子的那种好。
2: 龙龙，回家了。
3: 这么点事儿都办不明白，还有脸回来见三爷？
4: 是是是，三爷，都怪老婆子办事不利。哦，这是当日您给的定钱，您说事成之后再回来领赏钱。现如今这事儿也没办成，这钱我这也不敢要了。
2: 不必了。事儿没办成，嘴还酸言。这点银子拿回去当药费吧。
4: 谢谢三爷。
3: 行了行了，还不快滚。
4: 是是是是。
3: 哎呀，三爷呀，没想到这么一家小小的铺子这么难缠呀。上一次我们仿制了一批胭脂，结果全砸在手里，这一回又白忙活一场。我还听说他们和周将军的儿子交情不浅。三爷，您说他们到底是什么来历呀？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的。
2: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1: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3: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1: 爸爸，电线杆倒了。
3: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1: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0: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暨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在茂名举行，黄坤明宣布开幕，孟凡丽致辞。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倒计时100天，奇迹之城以实干迎八方宾客。第24届南海阳江开渔季活动将于8月15号至17号举行。
0: 8月9号晚，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暨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在茂名举行，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并宣布运动会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出席并致辞。
1: 当晚的茂名奥体中心激情涌动，万众欢腾。20时，开幕式正式开始。在全场观众注目下，仪仗兵护卫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健步走入体育场。在澎湃激昂的乐曲声中，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会旗、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会旗入场。随后，裁判员、各参赛代表团代表依次入场，全场观众用热烈的掌声向他们表示欢迎。入场仪式完毕，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高高飘扬。孟凡丽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各位来宾表示诚挚欢迎，向所有参与赛事筹备、服务保障以及关心支持广东体育事业发展的各界人士致以衷心感谢。他说，广东体育底蕴厚重，荣光璀璨，一代代南粤健儿奋勇拼搏，创造了中国体育多个历史性突破。党的18大以来，省委省政府和各级党委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推动群众体育蓬勃开展，竞技体育屡创佳绩，体育产业不断壮大，体育强省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本届省运会和省残运会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举办的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综合性体育盛会。希望参赛运动员超越自我，勇于挑战，拼出最佳状态，赛出最高水平，亮出最美风采，取得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希望赛事组委会全体工作人员精心组织，热情服务，共同为全省人民呈现一场简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会。全省

0: 省上下要以本届省运会和省残运会为纽带，进一步凝聚起全省各地比学赶超、奋勇争先的合力，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中走在前列。
1: 我宣布，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暨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
0: 伴随着会歌《山海之约》豪迈激情的旋律，省第十七届运动会会旗、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会旗在会场缓缓升起，运动员、裁判员代表进行了现场宣誓。宣誓完毕后，以南岳竞秀、茂盛新篇为主题的文体展演拉开帷幕，呈现了一场兼具岭南韵味、茂名特色、时代气质的高水平文体盛会。副省长李运主持开幕式，中国残联领导长征、省领导王希、胡进军、刘亚红、王学成、武警广东总队领导金健参加开幕式。据悉，本届省运会和省残运会以21个地市代表团为参赛单位，其中省运会预计参赛运动员达2.5万人，设竞技体育组、群众体育组两大组别。竞技体育组共设置34个大项、50个分项、934个小项，参赛运动员以18岁以下青少年为主。群众体育组共设10个大项、70个小项。省残运会预计参赛运动员2200多人，共设置24个大项、26个分项、1107个小项。广东台记者吴帆航、陈坤报道。
2: 本届省运会暨省残运会采用一个开幕式、两个闭幕式的模式，坚持两会并举，同等精彩。开幕式将岭南风韵、粤西民俗与科技光影融于一体，向全省递出一张熠熠生辉的城市名片。一个个动人瞬间至今仍在许多人心中回荡。这不只是一场体育盛会的启幕，更是一座城市向未来的深情邀约。
3: 开幕式上最让人动容的一幕发生在升国旗环节。30名来自茂名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听障学生以整齐划一的手语唱响国歌，无声的告白成为全场最震撼的瞬间。这一刻，体育的尊严与生命的平等在同一个舞台上交融。
4: 整个暑假他们放弃了休息，靠鼓声、地板震动和我们老师的手语捕捉节奏，只为在省运开幕式上呈现出最完美的状态。他们不是弱者，是迎难而上、敢闯敢拼的青春少年。省运包容的舞台托举起了他们的梦想，只要心怀热爱，每一个追梦的孩子都能够绽放属于他们自己的耀眼光芒。
3: 开幕式上展现出的科技元素同样引人入胜，运用裸眼 3D 技术，一棵熠熠生辉的千年荔枝古树贯穿全场，再现从根系萌发到枝繁叶茂的生命历程。而丰富精彩的文体展演更是将展会推向了高潮。
5: 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我希望能够用音乐来传达力量，也希望能够用我们的歌声加油打气儿，也希望我们广东省的体育事业能够再创新篇吧。
6: 然后平时大家也会组织去看一些比赛，这种运动精神感觉在平时的时候也有一定的发扬跟延续吧。
3: 一批新兴群众体育项目首次登上省级综合性运动会的舞台，将这场开幕式延伸到了更广阔的维度。
7: 这一次呢，也特别留意到呢，也有很多的关于山地、海上、徒步、定向等等的一些非常新兴也非常受老百姓欢迎的一些项目，尤其是在十五规划里边呢，也提到要安全有序的开放空域、开放山地、开放海域的进行那个群众体育的参与，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表率，所以未来在这方面呢，可以跟茂名多的合作。
3: 开幕式最后，全体演员登台谢幕，与看台观众互动，齐声歌唱祖国。这一刻，岭南大地的心跳汇聚成同一个节拍。
8: 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华灯璀璨，体育回归群众，残健并肩同行。盛会不仅是一场体育的欢腾，更是广东以体育之名凝聚全省力量，以好心茂名之姿向全世界讲述广东故事的壮。

0: 起笔。南越大地的体育热情正在新的起点奔涌向前。
1: 广东台报道。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100天。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召开，这是中国第3次担任 APEC 会议东道主。承办城市深圳正以开放、创新、合作为主题，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届时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还将围绕亚太自贸区路线图、区域互联互通以及数字化、绿色化和智能化转型等重点议题展开深入探讨。
1: 在距离 APEC 峰会百日之际，一场媒体采风活动在举办地深圳启动。从文化软实力到硬核科技，从消费引力场到航运大枢纽，记者们不仅见证了深圳文化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也感受着这座城市为迎接 APEC 会议所做的精心筹备。
3: 马上就会引进一个新能源汽车的全新的展项，也会引进全屋智能的一些展项，也会引进新的机器人、新的人工智能的大模型都会在落地。所以对于科技馆来讲，科技发展有多快，我们更新就有多快。
1: 依托 APEC 国际交流契机，深圳展现出由世界工厂迈向全球消费创新策源地的转型活力。深圳科创学院推出多款科技生活化创新产品，深夜上城完善国际化配套，布设4国语言指引，众多商户上线双语菜单、外币支付与即买即退退税服务，优化境外游客消费体验。
4: 我们设立了就即买即退的一个退税点，客人能够在买完商品之后实时的收到他的退税款，省去了去口岸排队的一个时间。
5: 因为现在在建设那个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然后组委会那边的话也在跟我们在联系，我们的产品也是做一个样机在那个香蜜湖那个地方做一个展示，包括有很多给一些嘉宾做一个简单的体验。
1: 通过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发力，深圳正借 APEC 平台推动亚太地区产业链的智能化升级与合作。以思谋科技为代表的本土企业深耕 AI 计算机视觉，依托自研的全球首个工业多模态大模型，打造出智能传感器、智能机器人等全站产品线。该企业已进入全球730余家制造企业的产线。
6: 希望能够把我们过去在国内积累的这些成熟的解决方案，还有我们的成熟的产品，能够快速的复制到我们亚太其他地区的这种智能制造的企业里面。
1: 在助力企业出海方面，深圳市级企业海外综合服务平台出海驿站通已汇聚超200家专业服务商，累计赋能超1900家企业开拓海外市场，促成境外投资项目224个，服务辐射全国14个省市及全球32个国家的55家海外园区。
7: 现在已经累计的举办了近6场的就是相关的园区推介活动，然后呢就是帮助他们那个在深圳市宣传，然后呢推荐深圳市企业去那个相关 APEC 经济体的园区发展。
1: 对外贸易与航运物流是深圳链接亚太的硬支撑。数据显示，今年内地企业经盐田港区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额达3958亿元，占同期盐田港区进出口总值超50%。密集的全球航线搭建起大湾区连通亚太的海上贸易枢纽。
8: 盐田国际呢，也拥有着华南地区最密集的国际航线网络，每周100条航线通达全球，其中有53条呢是通达到 APEC 成员经济体的。今年我们累计新开了11条连通 APEC 的国际航线，为中国制造呢拓展了亚太以及全球的市场提供高效稳定的一个物流服务。
1: 2026 APEC 中国年的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随着 APEC 峰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各展所长，把金融、数字贸易、对外开放的实践经验转化为 APEC 合作的现实样本，为推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贡献粤港澳大湾区的智慧与务实方案。从 APEC 参与者到引领者，中国经济的成长与 APEC 区域一体化进程始终同频共振。
9: 今年我们承办第3次承办 APEC 的会议在深圳，设置的议题啊都是非常前沿的，那么这些开放议题来让更多的 APEC

0: 成员能够享受中国的市场。那么同时呢，通过我们中国在人工智能的创新优势，大力提供啊公共产品，通过创新新技术的发展来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通过开放为亚太区域啊提供了更小的发展机遇。
1: 广东台报道。
2: 再过100天，2026年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开启，世界的目光也将聚焦这座创新之城。眼下，深圳已将国际化融入城市的每一个细节，为盛会顺利召开做好准备。
1: 今天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现场扫码即可获取6条精品路线，融合改革开放、文体场馆、绿美生态、乐购商圈等板块，依托 AI 生成个性化行程。这一数字窗口在 APEC 期间面向海外政要、外籍游客等群体，集城市探访与合作对接于一体。
3: 我是爱好音乐，所以我是为了深圳写了一首歌叫《同一个世界》，向全世界尤其是韩国介绍我们深圳。因为韩国有汉江的奇迹，那深圳就是中国的奇迹嘛。我写一首来自300多个不同国家的留学生，也就是说 APEC 的这个经济体的朋友们一起共创10多种的语言来唱这首歌。
1: 与此同时，当好东道主喜迎 APEC 文明实践百日打卡活动同步启动，现场演员以情景演绎方式呈现7个1打卡内容，例如学一项 APEC 知识、练一句迎宾外语、建一处城市好景等。台下观众纷纷扫码，承诺将文明待客融入日常。
4: 因为 APEC 来了，我自学英语3年了，在 APEC 期间我会用我的服务去给外国友人送好每一份餐，而且去说一句 Welcome to 深圳， Gather in 深圳， Witness the wonders, We are ready。
5: 肯定是要做好自己，学好外语，能够自然地与外国友人进行交流，让外国友人感受到我们深圳少年阳光自信。
1: 据了解，为做好 APEC 会议保障工作，今天起深圳机场口岸正式启用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该中心位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边检入境大厅，整合边检、机场外事等多方资源，将提供线路介绍、文旅游宣传等一站式综合服务，让入境旅客从落地的第一刻起就能感受到深圳的友好和热情。
6: This is my second visit to China.
1: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中国，在这个服务中心我对深圳有了更深的了解，特别是一些旅游优惠政策和交通出行线路，有助于规划我后续的行程安排。
7: 截至8月9日，今年以来我们累计查验入境外国人56.7万人次，同比增长31.3%，其中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外国人44.6万人次，占比78.7%，同比增长29.6%，创历史同期新高。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旅客位居前列。
1: 最近，海外华裔青少年 APEC 之约夏令营在深圳开营，来自18个国家、覆盖21个 APEC 经济体的近40名华裔青少年相聚鹏城。夏令营将通过文化研学、科创探访、青年沙龙，搭建多边交流平台，以青年交往促进亚太民心相通。
8: 非常开心能够作为 APEC 代表和参加这次夏令营的。深圳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在科技方面上的中心之一，所以我觉得当我来到这里，我期待它的科学、机器人、无人机等等。
1: 广东台报道。
9: 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 APEC 倒计时100天，深圳积蓄亚太合作新动能。
10: APEC 峰会选择在年轻的深圳举办，我想不仅因为这座城市记录着中国走过的路，更因为它正在回答中国接下来往哪里去。目前深圳拥有超过2.6万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集聚了2600多家人工智能规模以上企业，是广东乃至全国科技自立自强的缩影。所以深圳远不只是一座会场，更是一个可以让 APEC 各代表团实地观察的超大规模技术应用场。过去中国企业走出去，基本都是别人把题目出好，我们来答题，产品要符

0: 和什么标准，数据怎样储存，进入海外市场需要哪些认证。现在人工智能时代，很多题目还没有标准答案。正因如此，深圳 APEC 真正让人期待的不只是展示几款机器人，而是能否拿出一套适合亚太不同经济体发展水平的人工智能合作方案。当人工智能开始重新塑造全球经济，中国能不能与亚太各经济体一起找到一条通往智能时代的新道路？2026年的深圳或许就能给出答案。
1: 今天上午，广东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第24届南海阳江开渔季活动筹办情况。
2: 南海伏季休渔即将结束，渔船整装待发，即将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的壮阔征程。本届开渔季，阳江将以此次为契机，持续擦亮中国南海渔都城市名片，推动渔业、文旅、体育、商贸融合发展。
3: 8月16号上午，我们将在闸坡渔港新高庄码头隆重举行开渔令发布活动，古法治海、彩船巡游等等系列活动也同步开展。在开渔仪式前，相关县区特色彩船齐聚闸坡渔港港池列队巡游，集中展示百千万工程海洋领域发展的成果。
2: 开渔是伏季休渔制度结束后的关键启动节点，标志着渔业从养护期转入捕捞期，对保障资源可持续、恢复产能供给、稳定渔民收入及激活产业链具有重要意义，为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带来新的活力。
4: 总业攻关有新突破，我省累计培育海水新品种21个，数量居全国前列。大力发展深海养殖装备和智慧渔业，突破了抗温乱网箱技术，重力式的网箱、横架类网箱数量分别居全国第一和第二。
2: 近期，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出台《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在拓展旅游发展空间的具体部署中，海陵岛被列入有序推进全国9大海岛旅游名录，是广东省唯一获此殊荣的海岛。海陵湾新区将抢抓这一国家级重大战略机遇，以海丝加海洋为主线，全面布局，系统推进海陵文化旅游岛建设。
5: 我们要运用好南海阳江开渔季这个亮丽品牌，结合百千万工程的实施，抓好几项工作，依托南海一号世界级文化 IP 和广东海丝馆，将自海典礼、淡江婚嫁等开渔季非遗民俗转化为沉浸式水上场景，打造海丝加开渔双 IP。
2: 广东台记者李浩言报道。
6: 今天第16届漫博会闭幕，本届展会打破科技、业态、国界限制，以多元融合解锁动漫潮玩产业发展空间，打造独属于中国潮玩之都的产业发展样本。
2: 今年漫博会开展时间首次延长至5天，将更充足的展示空间留给市场。这款 AI 陪伴玩具占据了智漫空间数字融合展区 C 位，一只可爱的熊猫能在聊天中识别用户的心情，并通过31种表情给予情绪反馈。展会期间的库存一度售空。
7: 现在双职工的家庭比较多，并且还有一些20到40岁之间独居人比较多。我们想要通过有一款产品能做到一个智能陪伴的。目前的话，我们是有接到几个省级的，我们会在展会结束之后再跟对方去聊具体合作的点。
2: 漫博中心自身也在完成一场 AI 化改造，在13万平方米展产销一体化空间的展馆内，配备了选品中心、 AI 打样中心等全链条服务。来自全球的采购商能直观看到从设计图纸到成品上架的全流程。
6: 我现在站在一台 3D 扫描仪，七秒就可以生成300张照片，照片随后可以上传到服务器进行建模，这些模型经过简单的

0: 理就可以来到这边的 3D 全彩打印机，来生成一个类似这样的真人手办。刚刚这两个步骤来自潮玩生产上下游的两家不同企业。在漫博会的现场，展商们也不只局限于展示一件产品，而是抱团展示一条产业链和一种生产方案。
1: 从制造到制造，从单品到产业生态，从本土展会到全球交流平台，漫博会正以多元融合探索潮玩产业发展新路径。
2: 我觉得我们的动漫呢，可以通过加入一些有比如说教汉语的、中国的传统文化知识的，然后呢，通过英语以及阿拉伯语。三种语言，然后把它传播出去。
3: 我们想通过这个机会，能够给本地的那个 IP 制造者带来一些更多的走向世界的这个机会。
1: 广东台报道。记者从省水利厅获悉，2026年上半年，全省水网骨干工程累计完成投资491.5亿元。目前全省累计建成万里壁道8263.26公里，绿美壁带414.88公里，幸福河湖498条，河湖生态保护治理迈上新台阶。自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开通以来，截至8月10号，拱北海关累计验放经大桥口岸进出境车辆超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加速成型。
4: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5: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0: 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足迹山河国际旅行社，银发康养安心游。
2: 大家早上好，今天我省依旧是热字当头，不少市县最高气温仍有34到37度。与此同时，随着南风逐渐加大，输送水汽，阵雨或雷阵雨也会有所增多。户外活动最好带上晴雨伞，遮阳挡雨两不误。明天和后天雷雨会更加的活跃，局部地方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并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各位要多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风大雨及时待在安全的室内。随着雷雨增多，高温的范围会有所缩小。后天高温主要出现在粤北、珠三角的一些市县。不过呢，天气总体还是比较闷热，加上雨水增加湿度，防暑降温依旧是不能松懈。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网，不负韶华。

0: 垃圾桶也满了，看来今天得在家里做个大扫除喽。嗯，现在看起来房间干净整洁多了。再把垃圾扔掉，大扫除就算结束了。
1: 师娘爷爷，您出来扔垃圾呀？
0: 是啊，这么巧在这里碰到了。
1: 不是，我正要找您呢，我想请您帮忙。
0: 说吧，需要我帮什么忙啊？
1: 不知道是谁把教室里的玻璃弄破了，玻璃碎了一地，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来请您帮忙，您能来看看吗？
0: 哦，是这样啊，当然可以，我进门拿一些工具就去教室，你先回去，别乱动，要注意安全，小心划伤。
1: 嗯，好的，我在教室里等您。
0: 好的，一会儿见。

0: 第四集，勇于认错。
1: 呀，这个桌子已经很久没有擦了，都有尘土了，我得赶紧擦一下。

0: 生姜爷爷，您快看看，也不知道窗户玻璃是怎么碎的。
1: 别着急，我来看看。这个玻璃应该是被踢碎的，看来是有人不小心踢到上面了。
0: 会是谁踢碎的呢？怎么这么坏呀，把窗户踢碎，害得我们明天都没办法正常上课了。
1: 这应该不是有人故意要踢坏玻璃，可能是有人不小心踢坏的。没事儿，换一块新玻璃就可以了。
2: 对不起，我错了，是我在教室里踢球，一不小心踢到了窗户上，玻璃就被我踢碎了。
0: 原来是你干的呀。放学喽，番茄球球，我们一起回家吧。
2: 你先回去吧，我一会儿还要去操场踢球呢。
0: 那好吧，明天见。
2: 再见。踢球去喽。怎么办怎么办，还好没人看见，我要赶紧逃离现场。
0: 竟然忘了带作业本呀，窗户怎么碎了？这是谁干的呀？这怎么办呀？我得请生姜爷爷帮忙。是你打碎的窗户，你怎么把窗户踢碎了也不跟我们说呢？
2: 我害怕，所以我跑回家了。
0: 那你怎么又回来了？
2: 我还是觉得有点不放心，所以又跑回来看看。对不起，我真的错了。
1: 既然番茄球球已经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我们就不要再批评他了，我们来换上新玻璃就可以了。
0: 好的，我来帮您。
2: 我也帮您。
1: 我们先把碎玻璃打扫干净，再给窗户安上我带来的新玻璃。玻璃装好了。
0: 换了玻璃的窗户焕然一新，真漂亮。
2: 谢谢您，生姜爷爷，都怪我把窗户弄坏，还麻烦你们来帮忙。
1: 没关系，今天我不但不批评你，还要表扬你呢。
2: 表扬我？您没弄错吧？
1: 没有。

0: 表就是要表扬你呀。
1: 这是为什么呀？
0: 你能够承认自己的错误，真的很勇敢。
2: 对呀，虽然你刚开始逃跑了，可是后来你又勇敢地面对你的错误，我应该向你学习。
0: 是的，每个人都会犯错，重要的是勇敢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同时也要努力改正自己的缺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进步。
1: 嗯，我知道如果犯错该怎么做了。
0: 嗯，很好，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的。今天我为番茄球球敢于承认错误的态度感到非常骄傲，当然还有萝卜图图乐于助人、责任心强的优点也是值得大家学习的。夸奖你们不用不好意思了。对了，我要赶紧回去把这个记录到智慧全书上。

每个人都会犯错，重要的是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同时也要努力改正自己的缺点。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勇于承认错误是一种美德，只有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才能不断的成长和进步。

0: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1: 什么意思啊？你可别误会啊！若你伤好之后无处可去，我杀猪养你。
2: 下手要趁早，生娃才能好。像这样有担当的男人，你还不赶紧把生米煮成熟饭？
1: 我对你没有非分之想。你晚间先别睡，我有事儿得咱俩一起办才能办成。
0: 这是？
1: 我真记不住。
3: 他要是执意要走，那就跟他要个孩子。

0: 我一会儿出去用冷水淋一下就行。
1: 小小的威力这么大吗？
2: 你出去卖字画一定能赚很多钱。
3: 姐夫和阿姐好像爹和娘。
4: 他呀，迟早是要走的。
0: 我生于战场，死于战场。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但我遇见你之后，我竟然有几分怕死了。
1: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不管你是严正还是谢正，我都喜欢。
0: 我这一辈子只心愿你，我想陪着你，愿一世长安，受岁月安宁。

0: 阿宝，他只是年轻气盛，受人迷惑，一时糊涂，才做下傻事，罪不至死啊！仲村先生，只要你肯放他一马，顾某保证，今后他胆敢再犯，顾某会亲手清理门户。 中村先生，若是你肯饶他一死，顾某情愿将青帮日后收入的一半，如数奉献给中村先生。
1: 顾老板。
0: 话说严重了，顾老板，请起。顾先生，你是想让我背叛我们大日本帝国吗？中村先生误会了，顾某之所以这样做，是想极力使你和贵国的损失能够得到一些补偿。希望中村先生一定要成全顾某的心愿。

0: 再给我枪下留人，
1: 我站起来。
2: 师父，你对弟子的大恩大德，弟子这辈子都忘不了。
0: 给老子闭嘴，少讲这些漂亮的屁话。你不欠老子的，是老子我这辈子欠你董家的，活该替你受这份过。
2: 师父息怒，弟子知错了。
0: 阿宝啊，你眼里要是还真有我这个师父，就听我一句劝，今后再不可出风头啊，搞什么狗屁抗战救国，一定要深居简出，低调做人，明白吗？还有啊，日后绝不可贸然离开法租界，你再闹出这样的事情，我就是有通天之能也救不了你。
1: 董兄，看到你平安无事，真的是谢天谢地啊！这可真是吉人自有天相啊！
2: 哎，我问你，富生的生意怎么样啊？
1: 富生还是老样子，你也知道，这战争一日不停，富生的生意就很难恢复。董兄，这次我来是有事找你的。
2: 什么事儿？

0: 长和他的部下被日本人给困住了。
1: 被日本人给困住了？
0: 廖副官来找过你，希望你能想办法把他们营救出去。
1: 在什么地方？
0: 大德路23号。
1: 那是个什么地方？
0: 一个废弃的工厂里。
1: 那这样，你赶紧过去，那边有什么情况随时告诉我，我在这边想办法。
0: 行，那我这就去。德兄，
1: 快去吧。谢谢。
2: 你是一个不讲信用的人，你答应过我的法国大餐呢？
1: 哎，你不会这么小气吧？一顿饭而已。
2: 这不是一顿饭的问题，而是关乎一个人的信誉。我不愿跟言而无信的人做朋友。
1: 华伟，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前两天我被日本人秘密关押了。
2: 怎么会这样？
1: 我私自筹钱去支持国军抗日，上了日本特务的黑名单。要不是我师父出手相救的话，我可能已经死在日本人的手里了。
2: 哦，怎么会这样？
1: 你一直不知道为什么要把富生抵押给花旗银行吧？我就是为了能筹集一笔军饷送给国军。
2: 杜老板深明大义，爱国之心令人佩服，有你这样的朋友是我鲍威尔的荣幸。
1: 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要再提了。我今天找你来呢，是另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帮我的忙。
2: 你尽管说，我一定尽全力的。
1: 是这样，鲍威尔，真的太谢谢你了。这原本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但是却让你冒险，真的太感谢了。
2: 亲爱的朋友，支援抗战、反击强盗，不光是你们中国人的事，也是有正义感的人们共同的目标。
1: 不管怎么说，谢谢。你小心点儿。
2: 好的，好了，我们走。

0: 团座，团座，有情况，有个卡车在外面转来转去，
1: 看清楚了吗？什么人？
0: 是个大鼻子美国佬。团座，会不会是敌人的奸细？
1: 都别慌，跟我来，走。
0: 是。

0: 汪将军。汪团长。
1: 大哥，我觉得这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呀，好像是董老板一朋友。
2: 叫包，包什么耳？
1: 现在这么一情况，不管他叫啥，咱对他不了解，小心有诈。
2: 你们留在这里，听俺的命令行动。
1: 是。
0: 汪将军，汪将军，汪将军。
2: 老包先生，找俺干什么？
0: 嘿，汪将军，你的手下呢？

0: 他们都出来，快跟我走。
1: 让俺跟你走，去哪儿啊？
0: 发租金，是董老板让我来救你们的。你这是干什么？
1: 干什么？你问我，我还要问你的。狗娘养的，你敢打战兄弟的旗号来炸我？我告诉你，我兄弟被小鬼子害死了，是不是小鬼子派你来的？说，你要是不跟老子说实话，我一枪崩了你。
0: 王将军，你误会了，董老板没有死，是他让我来救你们的，我有证明。
1: 别动。

0: 大哥，情况紧急，请见信后速跟鲍威尔先生走。鲍威尔先生是我的朋友，放心。
1: 俺兄弟没死。
2: 哎嘿，
1: 兔崽子，你怎么不早说了你？
2: 哦，
1: 俺他妈真想一枪打爆你的头！
2: 哇我，
1: 兄弟们，俺兄弟没死，自己人都下来吧。
2: 过来。
1: 哎呀。

0: 福宝，
1: 大哥，
0: 兄弟，
1: 亮欢，
2: 走了吗？
1: 看到你们没事，我太高兴了。快点坐下，坐，快坐啊！包元，
3: 谢谢，
4: 太谢谢你了，
3: 坐啊。
1: 大爷，跟我说说，怎么跑出来了？
3: 大哥，这个呢，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老白干，来，我敬你。
0: 谢谢兄弟啊！打仗这日子，大哥一口酒都没喝，这胃啊，被酒虫子的鼓捣的都快坏了。多亏你让那个杨兄弟老包来救我们，要不我和兄弟们可真熬不住。大哥得敬你，来，
1: 来，老哥。哎，对了，那些弟兄们还好吧？
3: 怎么了，
5: 董老板？你还不知道吗？从今天开始，我们这二十几个兄弟，再也不是八十四旅的人了，就归大哥一个人指挥。
3: 怎么回事啊？
5: 八一三打响之后，我们是恢复了八十四旅的番号，归张将军第九集团军。

0: 们日日夜夜跟小鬼子干，但是张将军处处受排挤，没有办法，辞去了第九集团军司令的职务。大哥为他打抱不平啊，得罪了上司，上面就以指挥不当、延误战机，免了大哥的职务。
1: 哎，这现在是大敌当前呀，这些人怎么还窝里斗啊？不这么斗下去，有什么好处啊？那就不怕成了历史上的千古罪人呐？
0: 董老板，你也知道，我们这二十几个兄弟，都是跟大哥出生入死，战场上爬过来的。这个事儿出了之后，我们偷偷跑回来，跟着大哥跟小鬼子单打独斗。这些日子我们没少杀小鬼子，但是这次打巷战，我们败了。说真的，要不是你出手相救，我们这回就真被炸上西天了。
1: 千万别这么说，咱们都是自家兄弟。大哥，那你以后怎么打算啊？
2: 大哥，哪儿都不去了，带着这十几个兄弟，在上海这地界扎下了，明的不行。老子就他娘的跟他按着干。
1: 行，兄弟支持你，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随时说一声。来，今儿咱们喝个痛快，干了！
2: 来，
3: 干！来。

弟兄们，虽说咱们现在不是八十四旅的人了，但我们的血管里流淌的，依旧是中国军人的血，中国人的精气神，绝不能丢。还是他娘那几个字儿，宁流血，不收辱。

0: 兄弟们，喝了这碗酒，咱们的铁血抗敌队就成立了。从今往后，我们要和以前一样，劲儿往一块使，血往一块流，杀鬼子、除汉奸，为战场上牺牲的兄弟们报仇，为受苦受难的同胞们报仇！干！
1: 干！

0: 兄弟们，都给我打起精神，干大事的时候到了，鬼子汉奸的末日，他娘的到了！
1: 奶奶的狗汉奸，就你娘这下场！

0: 阿宝啊，眼下富盛的生意如何呀？
1: 啊，如今呢，日本人把上海占了，这赌客们的心里呢也都踏实了，所以呢，这客人明显比往常多了很多呀。
0: 嗯，嗯，最近你没跟什么不该来往的人来往吧？